0: 我们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 我不会亏待大家的。哎，
1: 太君，我不能去啊！太君，放过我吧！啊，
0: 哎，是，走！太君，太君，我求你，我还有孩子，家里还有老人，我不能去啊！你放了我吧！

0: 太君，我求求你，你放了我吧！我求求你放了我！
1: 我告诉你，你不跟皇军合作，我就背着你！
0: 我求求你，二丫，二丫，二丫，二丫！
1: 啊！我打死你！混蛋！你竟然要杀死一个小孩子！
2: 这个小孩子他反抗大日本皇军，
1: 我不许你伤害他。多么鲜嫩可爱的小马路蛋，你居然要杀死他！太可惜了。
2: 嗨。
1: 小姑娘，小姑娘，不要害怕，叔叔带你去找你爸爸好不好啊？啊，来。哎呀，你看你脸上这么脏，多难看呐、啊、来，让叔叔给你擦一擦啊，好不好？嗯，来来来，小姑娘不要害怕啊！啊，小姑娘，不要害怕，叔叔给你擦眼泪啊，叔叔保证帮你找到你爸爸，有叔叔在，谁也不敢欺负你。来，叔叔带你找爸爸去。哎呀，呵，啊，找爸爸啊，找爸爸。
2: 带走，全部带走。
3: 是。

0: 快点，快点，
1: 快点，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2: 少废话，
0: 脱衣服，快点，快脱衣服，
3: 脱脱脱，
0: 快脱，快脱，快脱，动作快一点，
4: 脱脱，
0: 快脱，都脱了，快点，
4: 快脱，
0: 把门打开，开门，走，进去，快，进去，快走，快走，快点，快进去，跟上，快走，进去。

0: 周编剧，我听说桥本教授今天跟你们一起去抓马路的了。是。
1: 就这样的小事，用得着教授亲自去吗？实验已经进入到关键的阶段，基地已经没有可用的马路弹，桥本教授非常着急，所以他今天亲自去了下家辆火车站。
0: 记住，从今天开始，没有我的命令，教授不得离开基地半步。
1: 为什么？
0: 教授正在研究的病毒，对于帝国的圣战事业，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0: 所以从今天开始，你们一定要加强防范，确保教授的生命安全。
1: 是，我一定加强防范。
0: 渡边君啊，你非常优秀，是帝国军人的楷模，前途无量啊。
1: 中村君，您过奖了。
0: 但是我希望你改改自己的老毛病。

0: 女人？
1: 你以为你与那些女犯人的事情最高司令部会不知道吗？
0: 这我
1: 别紧张，我只是想提醒你，那些女犯人是下等人，是马路的。作为大日本帝国的军人，不要因为你的好色而毁掉了你的前途。
0: 嗯，是，
1: 好，忙去吧。

0: 我要爹。
1: 好了，小姑娘，不要哭了啊！不要怕，你的爸爸生病了，等他病好了，叔叔一定带你去找你爸爸，好不好？
0: 嗯，好，谢谢叔叔。
1: 哎，你叫什么名字啊？
0: 二丫。
1: 二丫，嗯，多好听的名字啊。饿了吧？叔叔有好吃的东西给你。嗯，大白馒头。嗯，很好吃，你尝尝，拿着。嗯嗯，吃吧。嗯，真乖。来，叔叔抱。哇，多吃点啊。来，慢点吃，别噎着啊！这儿还有好喝的牛奶，喝吧。真乖啊！
2: 他的血氧分析已经出来了，各项指标都很正常，只是有点营养不良。
1: 嗯。二丫，慢慢吃啊，馒头多的是，再也不会让你挨饿了啊。吃饱了，叔叔带你去见爸爸，啊，多喝完哦。

0: 给他注射营养针。
1: 好。
0: 四号马路达对我非常重要，我要亲自给他注射。
1: 是。
0: 啊，不早了，我也该去制酒屋了，这里的一切就交给你了。
1: 是。
0: 对他的一举一动都要观察记录。

0: 罗本教授，你这是要去哪儿啊？谁让你们进来的？出去！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这是打算要去智久屋，对吗？
1: 是又怎么样？对不起，从现在开始，你不能再去智久屋了。笑话！
2: 为什么不能去？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中村少佐刚刚得到情报，重庆方面已经派出了五号特工组潜入到下家梁，他们的目标很有可能就是您。中村少佐，建议您取消今天的出行。
0: 够了！有什么权利命令我？我有最高司令部的命令，必须对你的生命安全以及你所研究的项目负责。 所以，从今天开始，没我的命令，你不准离开基地半步。否则的话，我们特高科将无法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1: 什么司令部、特高科，都是一群愚蠢的家伙。我只听从天皇陛下的命令。走开！走开！
0: 渡边，你是这里的最高军事指挥官，我刚才的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没我的命令，桥本教授不得离开基地半步。如果有什么闪失，唯你是问。
3: 这我
0: 怎么？难道要我再重复一遍吗？
3: 是，中村。
4: 桥本教授，对不起了。一群蠢猪，全都是蠢猪。你们看，这就是桥本经常去的智久屋。这家智久屋呢，位于南关大街和富春路之间，前后共有两个门，分别在这儿，还有这儿。 我们已经侦查清楚了，桥本多三在每周日下午3点都会准时到这家智久屋，待到凌晨才会离去。在这个期间，他只有两个保镖，所以在这里动手，把握最大。
5: 情报可靠吗？
4: 绝对可靠。除了这家智久屋，往东面出城，走左面小路，大概20公里左右，有一片树林，那里比较僻静，我们的人会在这里接应你们。
3: 志博跟高好像在外边接应，我跟何坚呢，到里边去抓人。等我们把人抓出来的时候，你们把车开到这儿，咱们迅速撤离。那行，那咱们就分头准备武器和车辆吧。
6: 好，就这么定了。
3: 中村君，中村君，中村君。
6: 不好了，出事了！
3: 桥本教授，桥本教授他跑了，
6: 是他去哪里了？
3: 带了两个手下，说是去智久屋了。
6: 跟你说了多少遍，没我的命令，教授不得离开基地半步。
3: 桥本教授非要走，我想拦也拦不住，又不能把他怎么样，所以，
6: 是。
0: 这个自以为是的笨蛋，
3: 钟子君，都是我失职，请您上报司令部处罚我吧。
6: 好了，现在来不及说这个，告诉我，教授平常去哪家智久屋？
0: 南关大街23号。南关大街，地处闹市，交通便利。如果我是敌人。 一定会在那里动手，教授有危险了，
3: 渡边，带上你的人，马上跟我去智久屋。

0: 来，大婶，来，别走，喝酒了，
1: 喝一杯。

0: 我漂亮吗？
1: 非常漂亮，大人没能做艺妓，真是太可惜了。
0: 如果不是科学更需要我，我一定会成为日本最有名的艺妓。东西都收拾好了吗？
1: 收拾好了。
0: 百合子。
1: 在。
0: 我们出去招呼客人吧。
1: 好的。
2: 哎，千代子小姐，
3: 好久不见，我们都很想你啊。
0: 谢谢大人们惦记。
4: 千代子小姐，来喝一杯。来来来，过来。来喝一杯。来干。
3: 来来来，
0: 谢谢谢谢。
4: 千代子小姐啊，咱们喝杯交杯酒怎么样？
0: 那恭敬不如从命了。
4: 好来
0: 来。
4: 好
1: 好
4: 好，
0: 几位请慢用。
3: 好
0: 失陪。
4: 哎，千代子小姐，一会儿再过来啊。
3: 来
4: 来来来。

0: 应该就是这件织酒物。
1: 何坚，我们走。
2: 云飞，
0: 嗯，
2: 小心点。
3: 哎，怎么不关心关心我呀？
0: 下车。
4: 香烟，香烟，先生，买烟吗？
1: 等等，嗯，
4: 哎，自己拿。
1: 人在里边吗？
4: 在里边。
1: 嗯。
5: 欢迎光临。
6: 来来来来
5: 来，跟谁？
3: 哎。
7: 两位先生好，请这边坐。请。请问两位先生想喝点什么？
1: 来壶清酒吧。
3: 快点。
7: 好的，请稍等。
3: 哎，马云飞，别说这地儿看着挺好玩。
1: 干完这趟活啊，我出钱让你小子在这玩一个月。
3: 真的？
7: 先生，清酒来了。嗯，
1: 谢谢。
7: 请慢用。
3: 来，
1: 嗯，
3: 喝点。
1: 哦，你在这盯着点啊，我去找找桥本。

0: 我跟你说，今儿不醉不归，一定。
1: 接着喝，接着喝。
2: 好，我们接着喝。
0: 来
2: 来来，来来来啊，
0: 来。
2: 好，走。

0: 干什么？
1: 哦，对不起，对不起。
0: 什么人？
1: 继续。
0: 讨厌。

0: 找着了吗？
1: 没有。
0: 那个姓陈的不是说这个时间他一定会在这儿的吗？
1: 而且刚才在酒屋门口，那个姓陈的还说呢，说桥本多三就在里边，这酒屋也不算太大。可你说为什么就找不到呢？
0: 奇了怪了。
1: 别急，沉住气。
2: 白鹤子小姐，
3: 哎，
2: 送到福山大人的包房。
3: 好的，
1: 我去问问。
0: 嗯。
1: 哎，
3: 嗯，哼，先生，这酒不是您的。
1: 我知道它不是我的，但我想问你个问题。
3: 您请问。
1: 有人跟你说过，你长得很漂亮吗？
3: 谢谢，先生，您真会说话。
1: 能不能告诉？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百合子。
0: 嗯，人如其名，洁白无瑕。不过我得告诉你，小姐要比百合花香得多。
1: 先生，您是第一次来吧？
0: 嗯，你怎么知道的？
1: 我在这儿两年了，来过的客人我都认识。
0: 那你能告诉我，这是不是有一位叫桥本多三的客人？
1: 桥本多三？
0: 嗯。嗯？怎么了？不愿意告诉我吗？
1: 我们这儿没有桥本多三，但是我们这儿有个千代子小姐。
0: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这个千代子小姐和桥本先生，嗯，
1: 这个我不知道。不过您找到千代子小姐，就找到桥本多三了。
0: 哼，那你能告诉我，千代子小姐在什么地方吗？
1: 她呀，您去那边的客房看看吧。
0: 是那个吗？
1: 嗯。
0: 好，我知道了，谢谢。
1: 不客气。
0: 哎，等等，虽然她不如百合花漂亮，但是也算是我一点小小的心意。我想我以后会常来的。
1: 谢谢。
0: 不客气。
2: 今天喝得太尽兴了，我真舍不得你。
3: 慢点，
2: 喝好。
4: 这么长时间还不出来，在这种地方，估计马云飞又没魂了。
5: 着急了，要不我们进去看看？
4: 我才不进呢，不去。就在这儿等。
6: 来，
7: 吃菜，请这个。
6: 多喝。再来一杯，再来。
7: 喝吧。
6: 来。
7: 再多喝两斤。
6: 来，
8: 大人。喝。
7: 好酒量。
0: 请问，是千代子小姐吗？
9: 请问大人有什么事吗？
0: 久闻小姐的芳名啊，我想向小姐打听一个人。
9: 谁呀？
0: 桥本多三。

0: 请问，是千代子小姐吗？请问大人有什么事吗？久闻小姐的芳名啊，我想向小姐打听一个人。谁呀？桥本多三。桥本多三。千代子小姐不用多心。
1: 他是我在东京认识的一位故人，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在找他，可是我一直也没找到。这次我听说，他是你千代子小姐的座上宾，所以，我特意过来问问。

0: 这位大人，一表人才呀，以前没见过你呀，第一次来吗？要不要我陪你喝一杯？
1: 不用了。
0: 哎，不要害羞嘛，这脸皮可真够薄的。嗯，
1: 我要去方便一下。
0: 既来之。

0: 则安之。先生不妨小坐片刻，喝杯茶。
1: 不必了，等我什么时候找到乔本君，我一定会跟他喝茶的。到那个时候，我再请千代子小姐作陪如何？
0: 茶道讲究清静和寂，先生的心太浮了。
1: 哼，我想见到小姐这么美丽的容颜，没有几个男人的心会静得下来的。乔本君也不例外吧？
0: 对不起，我不认识什么乔本君，这里也没有乔本，失陪了。
1: 哎，千代子小姐，别急，乔本君，老朋友来访，不出来见见吗？
0: 先生请自重。
1: 对不起，打扰了。改天我来陪你喝茶。
0: 请慢走。

0: 电上那个人，快。
1: 八嘎，
2: 呸，八你个屁。这都什么人？

哟，真巧啊，是你。看什么呀？没见过呀。

0: 一会儿我来找你，陪你喝一杯。嗯。
1: 吓死我了！哎，别提了。
2: 怎么了？
1: 找着小本了吗？
2: 没找着。刚才
1: 我问你，你说这什么地方？
2: 艺妓馆啊。
1: 艺妓馆。哎，刚才有一艺妓啊，不男不女的，特别恶心，还摸我脸，把我吓得都躲厕所里去了。结果我一进厕所，那人竟站着在我旁边撒尿。你猜怎么着？
2: 怎么着？
1: 那人是个男的。
2: 嗨，我跟你说啊，这个地方这种事儿很正常。哎，刚才我打听到了，这个桥本多三和一个叫千代子的艺妓，俩人关系非常好。我就找到这个千代子，你猜怎么着？这个叫千代子的艺妓啊，本身也是个男的。啊？
0: 既来之则安之，大人不妨小坐片刻，喝杯茶。嗯，
2: 坏了，
1: 怎么了？
2: 上当了。我一直以为千代子是桥本多三的相好，这个千代子本身就是桥本多三办的。快走。嗯，
3: 别动。

0: 二位是找我吗？
1: 千代子小姐，哼，我想你是误会了，我们是在找桥本多三先生。
0: 我就是桥本多三。
1: 千代子小姐，这事儿可不是开玩笑的。桥本多三是大日本帝国天皇陛下亲自授予勋章的著名科学家，怎么可能是你这样呢？
2: 人家桥本多三是个男的。
1: 再会。
0: 带回基地。
1: 别走啊，我不知道应该称呼你千代子小姐呢还是桥本多三先生，但不管怎么样你得跟我们俩走一趟。走。
2: 不不
3: 走。
1: 走。何杰快带他上车。
3: 快走。上去。

0: 说，他们去哪儿了？
1: 啊！我说，他们去了东城外那边树林。别开枪，我说的都是实话呀，饶了我吧。
2: 带你的人，火速赶到那里等着。其他的人，跟我去追。
3: 是。

快下车，快点！快快！

0: 小鬼子给缠上了。马云飞，怎么办？
1: 你跟高寒带着小板赶紧去接应地点，我跟智波在这顶一阵。
0: 你们俩行吗？
1: 少废话，赶紧走吧。

0: 那边，
1: 快点！

0: 就是前面了。
1: 何坚，我带桥本去跟老于接应，你回去增援他们。
0: 你行吗？
1: 哎呀，放心吧，我还对付不了他们。
0: 我还是有点不放心。
1: 你快去吧，我怕他们有危险。
0: 好，你小心点。
1: 嗯。
0: 哎，老实点。

0: 马云飞。
1: 哎，怎么就你一人啊？高寒呢？
0: 我们快到了，高寒让我来接应你们。
2: 你怎么能让高寒一个人去呢？
1: 何健，你亲眼看见高寒和桥本到了接应地点了吗？
0: 没有啊。
1: 你小子，快走，
2: 赶紧去。
3: 快点。走。

0: 别开枪！别开枪！我是桥本多三，你们的长官。
1: 桥本教授，您受惊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就是五号特工组的高寒小姐吗？幸会。

0: 我跟他们拼了！
1: 干什么你？高寒是因为我出的事，我得把他救出来。哎，
0: 我跟你说啊，你这样出去不是救高寒的，你是送死呢，你知道吗？
1: 我不管那么多，我一定要把高寒救出来。
0: 哎，何震，你疯了你！
1: 你给我仔细看看，看看他们那么多人，咱们现在要是出去，只有送死你，知不知道？
0: 那你说该怎么办啊？
1: 何健，你开枪打我！再往前走一步，我就开枪打你！
0: 何健，你这么勇敢，可以到战场上去。
1: 和小日本真刀真枪的干，你可以离开我们了，离开这儿。你还是人吗？我现在要救的是你媳妇儿，是你马云飞的媳妇儿。
0: 你还没糊涂，还知道那是我媳妇儿。可你别忘了，你也是我的兄弟，你对我同样重要。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
2: 我自己的兄弟把命给丢了，我不听。我现在就知道要把高寒救出来，我要把高寒救出来。你们去不去？啊！何进，高寒出事了，大家都很难过，但是你不能蛮干，先冷静一下。
0: 我们再想办法，先回去吧。啊！走开！
3: 教授，你这是在干什么？谁让你们进来的？滚出去！
4: 教授，我再跟你说一遍，现在你的安全由我负责。未经我的许可，你不得离开基地半步。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指手画脚？都给我滚出去！
5: 教授，我希望你能理智一点，配合我的工作。我只是在完成我的使命。<笑>我差点忘了，<笑>你是军部特使，嗯，是来给我授勋。你把勋章交到我手上那一刻起，你就完成使命了。
3: 教授，那只是我使命的一部分。我更重要的使命就是保护阁下的安全。我的安全？呵呵，我不会让一个愚蠢的人来保障我的安全。嘿嘿嘿。就我而言，我对阁下的生死并不关心。 但我有必要提醒你，你的生命并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大日本帝国。
4: 闭嘴，渡边！你怎么能允许这个人这样对我说话，在我面前这样放肆？
6: 乔本教授，今天是中村少佐救了您，
4: 混蛋！谁要干涉我的自由，我就杀了！

0: 再次提醒你，你的生命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帝国。你是一名军人，不是一个戏子。看你这副不男不女的样子，帝国的尊严都被你丢尽了。
1: 中村君，中村君，
2: 该死的，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你听我说，说不出，说不出，听我说。
3: 行了。怎么样了？
4: 报告，已经昏过去两次了，就是不说。

0: 这么一张漂亮的脸蛋儿，可惜了。我是个怜香惜玉的人，只要你供出同伙，我立刻放你出去。一个漂亮的女人是不应该待在这种地方的。嗯，告诉我。 你们劫持桥本教授的目的，还有你的那些同伙，现在藏在哪儿？你应该清楚，你是一个女人，我们有很多办法来摧毁你的意志，当然，也包括你的身体，所以你要乖乖的跟我们合作。
1: 呸！
0: 哼，性子还挺烈的。 好，对我的胃口，我就喜欢其烈嘛。没想到用这种东西来对付一个女人，对付一个这么漂亮的女人，可以想象一下，当这个东西碰到你身体的时候。
2: 那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啊？来吧，啊！
3: 滚！
2: 渡边君，嗯，你怎么能用这么残忍的方式来对付一个女人？还不快把高汉小姐放下来？
3: 嗯，中村少佐，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仁慈了？
2: 哼，我只是习惯。 用我自己的方式来审问犯人，用我的方法一样可以敲开他的嘴。你的这种传统审讯方法，对于这些职业特工来讲，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我说的没错吧，高小姐？而且我还知道，你们来夏家良的目的。 能让五号特工组感兴趣的，无非就是桥本多三，对吗？你到底想怎么样？不想怎么样，就是想跟高小姐聊聊天。对了，渡边君，我听说你们基地喜欢用活人来做实验，现在。 我们带高小姐一起去参观一下。嗯。

0: 高寒小姐，这里就是桥本教授的细菌基地。马路的，欣赏一下这些马路的吧。
1: 走。
0: 怎么样，高小姐，恶心吗？我和你一样，我也觉得很恶心。而且我还可以告诉你，如果你再不开口说话，你的下场将会和他们一样。
2: 你们这帮禽兽！
0: 哦，

0: 就是这个针管里的病毒，才让你眼前的这些马路达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高小姐，你不会也想试一下吧？告诉我，马云飞到底在哪里？
1: 我是不会说的。
0: 我数到三，如果你还不开口，那这针管里的病毒就会进入你的体内，然后你的脸上会起泡，心脏会抽搐，慢慢的，你就会离开这个世界。说。
1: 马云飞到底在哪里？我说了，我不会说的，你听不懂人话吗？放开我！
0: 一。

0: 少佐阁下，你何必要杀了他呢？完全可以把他当个马鲁打的。哼，他嘴里有我需要的重要情报，我怎么可能让他死了呢？放心，我给他注射的只是麻醉剂。渡边君，你就等着瞧吧，我会撬开他的嘴。
1: 带走，
2: 是。

0: 他嘴里有我需要的重要情报，我怎么可能让他死了呢？放心，我给他注射的只是麻醉剂，渡边君你就等着瞧吧，我会敲开他的嘴。
1: 带走，
2: 是。

0: 你别看了行吗？你说句话呀！从下午回来到现在，你看了多长时间了？你光看这个有什么用啊？哎呀，能把高寒救出来吗？
1: 你闭上嘴好不好？坐这歇会儿，别吵我。
0: 别看了，咱得把高寒救出来。你光看这个有什么用？得赶快去救高寒。你不去啊？你不去，我自己去了啊！我可真去了。
2: 哼！
0: 我还就不信了，我。郝坚，我就知道你不会让我自己去的。 走啊！再多带一把枪。你真不去啊？马云飞，你还是人吗？啊？你还敢说高寒是你媳妇儿？我比你还着急。我告诉你。
2: 一会儿我就把高寒救出来，救出来之后高寒就是我媳妇儿，你可别反悔。你听见没有，马云飞？你听见没有，马云飞？别吵了，行不行？你看啊，你看看，你好好看看啊。下家梁细菌试验基地，啊，周围一共三道铁丝网，两道电网，四周一共36个探照灯，一个死角都没有。还有，这边有6挺重机枪，这边也有6挺重机枪。 每个小时会有5个小队在这来回来去的巡逻，我问你，你从哪儿进？我从哪儿进？这个细菌试验基地分地上、地下2层，而地上呢，只是一些办公室和士兵的宿舍。你告诉我，这地下室的入口在哪儿呢？啊，这么严密的防守，咱俩还没找到地下室的入口呢，就被打成筛子了。
3: 云飞，你说的没错。 可是有一点你忽略了，
2: 什么？
3: 我问你们，夏家良实验基地，它是干什么的？
0: 做细菌实验的。
3: 细菌实验，它就离不开一样东西。
2: 什么东西？
3: 蒸馏水啊！嗯，唉，
0: 蒸馏水跟救高寒有什么关系啊？
3: 当然有关系了。这就是说，每天肯定会有一车的蒸馏水要运进基地。 这就是我们的机会。

0: 哎，快点，快点！
1: 嗯，监狱在哪儿啊？
0: 过去看看。
2: 二位辛苦了，找地儿休息一下。洗完车你们就可以回去了。
0: 帮我把车叫个头。
2: 嗯
0: 嗯。

0: 哎，太君，
1: 你跟我进来，我有点事情要问你啊。是，别走，老实点。哎，你们是什么人？
0: 我问你，你们抓来的那个女的马路的，关在哪儿了？
1: 我不知道，说你快说，不说打死你。
0: 我说，他关在二号囚室，
1: 带我们去，
0: 走，
1: 你给我老实点啊。

0: 交给你了。
1: 交给我吧，
0: 你放心
1: 了。
2: 站住！
3: 你是哪里的？
2: 什么的？
3: 我怎么不认识你？
1: 我是新来的，想到时候看看。啊，哎，两位兄弟，
3: 你干什么？哎、
1: 抽烟。
3: 哦，
1: 抽。嗯，来来，你也来一根。
3: 嗯，
1: 来点上。嗯，放。

0: 老实点。
1: 云飞，
0: 哎，高寒，
1: 云飞，云飞，
0: 你没事吧？
1: 没事，
0: 没受伤吧？啊，他们怎么对待你啊？
1: 这里戒备那么森严，你们怎么进来的？
0: 我想进来的地方能拦得住我吗？你快一点，开个锁子吧。
2: 马上就好了。
0: 高寒，你没事就好了。哎，等等，你进来，快进去，给我老实点。
2: 别杀我，别杀我！
0: 只要你听话，我绝对不会杀你啊！
2: 我听话，我听话。
0: 把衣服脱了。

0: 是告诉你了吗？大摇大摆的就进来了。
1: 哎呀，你别吹了。
0: 你说穿这身衣服能怎么进来？能走了吗？
2: 就是，我们还有专车呢。
0: 走。
1: 什么你们？
2: 走。
0: 慢点。等等，走这边。
3: 混蛋！这个混蛋，凭什么在我面前指手画脚？中村是个什么都不懂的白痴，他就是一个军部调教出来的废物，白痴！自从他来到这里，我们被他搞得一团糟。他是个什么都不懂的混蛋，
0: 哎，
3: 弄瞎了我的实验。
0: 是小本。
3: 混蛋！
2: 马玉飞，这小子自己送上门来了。
4: 老师，您不要生气了，中村少佐那边。也许只是职责所在。
3: 什么职责所在？他们无非就是想通过高寒来抓住武特，但他们不明白，如果我的试验成功了，别说一个武特，就是一千个、一万个，也逃不出我的手掌。
4: 是是是，
2: 要不咱们现在就冲上去把他抓住，一块把他带回去得了。
0: 肯定不行。
3: 混蛋，他真是混蛋。
2: 你还犹豫什么呀？
0: 什么犹豫什么傻啊！你看看那边多少人，多少鬼子！你有把握把他们全都给干掉吗？就算你把他们全都给干掉了，咱们也暴露了，怎么出去？还抓桥本？

0: 咱们都走不了。
1: 这帮愚蠢的军人，他们无法理解科学，无法理解。
2: 乔本老师，请您冷静点，冷静点。要不，咱们再想想其他的办法。
1: 啊，不用再想了，我已经决定了，就用高寒做马路的。你赶紧去准备吧，十分钟后把他带到我实验室来，我要开始新的实验。
2: 乔本老师，这样做恐怕有些不妥吧？中村少佐
1: 有什么不妥？有什么事我负责，看中村能把我怎么样。记住，十分钟以后一定要把高寒带到实验室，准备去吧。
3: 是。
0: 走吧。
4: 下次再找他算账吧。
0: 走。哎，看见了吗？咱们的专车在那儿呢。走。等着。
4: 真是太巧了，我们来的正是时候，要再晚来一步啊，高寒妹妹就真成了马路的。
0: 就别那么多废话了，咱们赶紧走吧。
5: 哎，云飞，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0: 什么事儿？
5: 我们回去抓桥本，把他一起带走。
4: 啊，
5: 我被抓进来这些天一直在观察这个基地，离开这里唯一的办法就是这台绿水车，如果今天就这么走了，以后想抓桥本就难了。
0: 你听我说啊，刚才你也看见了，桥本的身边有那么多的鬼子，咱们怎么可能把他给安全的劫走呢？
5: 有办法的，你们刚才没听见吗？桥本说要拿我做实验，十分钟后他们就会去牢房把我押到实验室，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4: 妹妹，你的意思是
5: 送我回牢房，趁着他们带我去实验室的机会抓住桥本。怎么样？
4: 马云飞，到底怎么办？你倒给个话呀！已经没时间了，一会儿桥本到了牢房里发现高寒不见了，到时候咱们想走也走不了了。
5: 就是，你别犹豫了，没时间了，错过这次机会再想抓桥本就难了。
0: 行，这回听高寒的。

0: 教授，
1: 嗯，怎么样？
0: 已经准备好了，教授。
1: 冈本，
2: 不在。
1: 你进行的怎么样？
2: 老师，给高寒准备的血清已经准备好了。
1: 好，你和福山去把高寒带进来，马上开始实验吧。

0: 我们现在要去找那个混蛋，
1: 不停！老师，三号马路达怎么还没带来？
2: 他们应该快回来了。
1: 混蛋，都过五分钟了，冈本这个混蛋不知道时间对这个实验很关键吗？快去把三号马路达带来！
3: 是。

0: 站住！
1: 站住！
2: 这是乔本老师要的马路的，
0: 请出示证件。
2: 嗯，给。
0: 过去吧。

0: 真是完美的马路带啊，在你身上进行实验一定会成功的，拜托了。哎，你们两个快把他绑到手术台上，我要进行实验了。
1: 是。
2: 嗯。
0: 关门干什么？还不快动手。
2: 是。

0: 干啥妹妹，带我们来停尸房干什么呀？
1: 这是唯一的办法。
0: 只有把桥本混在尸体里，才可能把他带出去。
2: 好办法。
0: 王云飞，
2: 嗯，
0: 去拿个尸袋。
3: 好。
0: 何健，去搬尸体。
2: 为什么让我搬尸体啊？
3: 别磨磨唧唧的，快点去。

0: 何剑，再去搬几个。
1: 嗯，好。
0: 哎，行了，放车上。
2: 好。
0: 好了，走吧。
2: 嗯，走。

0: 检查。
1: 别动，这些尸体上有桥本教授新研制出来的病毒，传染性很大的。

0: 警卫呢？警卫，警卫，
1: 是不是偷懒跑什么地方抽烟去了？
0: 一会儿，我要单独审问这个女犯人，不要让任何人进来，明白吗？
2: 明白。

小姐，你不要害怕。你一进来，我就很替你担心。那个乔本教授，他就是个杀人狂。但是你不要怕，只要你乖乖的听我的话，啊，我保证，你可以平平安安的走出去。 小姐，怎么不说话？你不说话，我就当你是同意了。

0: 王一飞，
1: 嗯，
0: 高安这招还真灵，你看，都躲得远远的，谁都不敢找麻烦。
1: 知道就好了，这招啊，连我都没想到，以后你学着点。站住！
2: 嗯。
3: 这是什么？
0: 报告，这些是马路大的尸体，我们推到那边去焚烧。
3: 焚尸炉在那边，你们怎么去那儿？
0: 哦，
1: 我们是新来的，地方还不太熟悉。哦，我们去那边。
0: 走。
3: 等一下。
1: 嗯。
0: 啊。
3: 我要检查。
0: 邵总，这些马路大全都是感染过病毒的，很危险。
1: 是的，

0: 我们得把高凡救出来，结果又被鬼子抓回去了。我再想办法。哎，马云飞，哎，
1: 博士，你想想办法，一定得想办法，我们得把高凡救出来。哎，
2: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哈哈，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
3: 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嗯，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不但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4: 太划算了。
1: 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
5: 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7: 嗯，感谢大家的认可，七零八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 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蛋黄。 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5: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7: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
1: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 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

0: 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2: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儿啊，我一直记得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儿，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吃到。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克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叔叔阿姨们，7-8岁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您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4: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5: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5块，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儿子1箱，我自己留1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6: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
7: 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吃到。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克不到一

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丝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归且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克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高寒小姐，你们五号特工组的人果然不简单。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借绿水车进来的两个人，一定就是鼎鼎大名的马云飞跟何坚。告诉我，他们在哪里？我不会告诉你的。
1: 我真想知道，像高寒小姐，你这样的身体，是否能够经得住这里的刑具？
0: 少废话，有什么你就尽管使出来。不要怪我没有提醒你，这种折磨，没有人承受得了。 对了，高寒小姐，其实我是一个怜香惜玉的人，我愿意再给你一次机会，告诉我，马云飞他们到底在哪儿？
1: 在我这儿，你什么都别想得到。

0: 我们来到了一个叫做昭寒小镇，感觉怎么样？告诉我，马云飞他们到底在哪？
1: 再来。

0: 乔本教授，我正在审讯我的犯人，希望你别来打扰我的工作。我要从这个人身上找出五号特工的线索。
1: 什么五号特工、六号特工？我只知道，他现在是唯一的马路党，你们谁也不能伤害他。
0: 带走，
2: 慢着。
0: 乔本教授，如果他当了你的马路党。
2: 我想，他就一定会死。所以我希望，等我抓到了五号特工组之后，再把他交给你。<笑>抓几个特工，对帝国有什么用？我的实验一旦成功，我们的圣战就会胜利，所有的国家都会拜倒在我们大日本帝国脚下。他是唯一的马路党，只要有了他。 我的实验一定会成功，乔本教授。如果你要坚持带他走，我现在就打死你。哦，中村君，如果你不让我在他身上做实验，也可以。但是这个针管里的病毒很快就会失效。 我现在就给你一个选择：谁会成为马路党？是他，还是我？是吗？那你就试试看，来。
3: 老师，不要！中村君，我求你了。教授是伟大的科学家，帝国不能没有教授。拜托了，
2: 中村君，如果他有什么闪失，你我都难辞其咎啊！拜托了。

0: 可以让你带他走，但你必须保证他活着，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1: 可以。
2: 带走。

富有弹性的肌肉，多好的马六带啊！变态！高汗小姐，你不要紧张，我选择在你身上做这个实验，你会感谢我的。如果这个实验成功了，我会以你的名字来命名这种新的病毒。到那个时候啊，全世界的人都会记住你呀、啊。

0: 你这是杀人狂，放开我，你放开我，放开。
1: 不要紧张，高寒小姐，
0: 你是个魔鬼，你这个杀人狂，放开。

现在怎么办？这样，你去看看高寒那边有什么情况，如果有问题，马上向我汇报。 桥本多森，你别得意的太早。

0: 老师，他现在怎么样？5个小时过去了，情况非常稳定。按照我的推断，现在病毒已经进入他的各个器官。这么说，在他的体内已经产生了抗体。嗯，没错。再过几个小时，等他苏醒过来。 我们的实验就成功了，没想到花了这么长时间，今天终于有希望了。啊，也多亏了这个女人啊。
1: 是啊，她身体条件非常好，才能够抵御病毒的入侵啊。
0: 看来以前的失败不是我们的问题，而是。 那些马路岛的身体状况太差了。老师，您说的非常正确。现在我们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症结了。
1: 这就是科学。偶然便必然。
0: 我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你在这儿好好看着他。是。

0: 校长，这样做行吗？好的，好的。是，学生明白。学生，马上就去安排。
1: 戴老板，您找我？
0: 五号那边有消息了吗？
1: 还没有。
0: 怎么搞的？都已经三天时间了，按计划应该已经把桥本带回来了。
1: 我也正为这事着急呢，接头的人说一直没有联系上。
0: 我刚刚得到消息，万县的疫情越来越严重，马上就要扩散到重庆了。委员长的意思是要马上封锁万县，投掷燃烧弹，彻底销毁全部病源，不能让疫情蔓延到重庆啊！
1: 什么？那万县24万百姓不就……
0: 哎呀，现在啊，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你快去准备吧。
1: 戴老板，您能不能？您再给我三天的时间，我亲自去趟夏家梁，如果带不回桥本，您再执行委员长的命令。
0: 来不及了。
1: 戴老板，我们不能成为历史的罪人呐。

0: 好，这个雷我替你顶。记住，你只有三天的时间，万县的百姓就靠你了。
1: 我知道，不成功便成仁。三年之后，如果带不回桥本，我与万县的百姓共存亡。
0: 好，去吧。

0: 报告老师，不好了，三号马六太快不行了。
1: 什么？怎么回事？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三号马路的突然心率衰竭。
1: 什么？心率衰竭？啊！怎么会这样？以前的马路的都能扛过十个小时，他身体这么好，怎么可能扛不过八个小时呢？到底为什么？
0: 学生也不知道为什么，十分钟之前还一切挺正常的，突然就……
1: 快，再给他注射十毫升的强心剂。
2: 是，
1: 快！

0: 你不是说他不会死吗？全完了，全完了，完了！抓不着马云飞，你让我的计划怎么实施？嗯，周岁，不要这样对老师。
1: 会死呢？不对，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我要把它找出来。我的实验马上就要成功了，不能让我的实验终止。我需要马鲁达，现在我需要马鲁达。啊，你是马鲁达吗？你是吗？
2: 我需要马鲁达，乔本教授，你冷静一点。我要马鲁达，马鲁达，乔本教授，我就是马鲁达。放下，别胡来，老师。老师。
1: 你怎么用自己的身体做实验呢？我的实验一定会成功的，我就是马鲁达，我就是马鲁达，我就是马鲁达，马鲁达，老师，老师，来人，马鲁达，给我拖出去，是，我就是马鲁达，我就是马鲁达，我的实验会成功的，我的实验会成功的，会成功，我就是马鲁达。
0: 高寒死了，抓到5号特工组。

0: 线索断了，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1: 从活人身上得不到的东西就要从死人身上得到。
0: 中村君，您的意思是？

0: 擦擦吧。咱们这么多大风大浪都过来了，你也别太担心了。
1: 嗯。哎，何坚呢？
0: 我让他去打探消息了。饿了吧？我去给你买点吃的。
2: 我给你切一块给你，好吧？哎，冬瓜，卖冬瓜了。

0: 这么急找我来什么事儿？你们有个同伴牺牲了，
1: 牺牲了？谁呀？高寒。什么？你确定牺牲的人是高寒？确定。
0: 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1: 据我们得到的消息，鬼子拿高寒做活体实验，在他身上注射了病毒。 就在今天早上，他牺牲了。
0: 尸体在哪儿？
1: 鬼子正把他拉到郊外去埋。
2: 何进。

0: 我跟他们拼了！
1: 回来，狗还已经死了。

不能再去拼命了，别忘了你们来夏家良的任务，替高寒完成这个任务。

0: 这个是不是五号特工组的人？
1: 不是，但是我相信五号特工组马上就会到。

0: 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
1: 郝建，怎么回事啊？出什么事了？
0: 都怪你，
1: 啊？
0: 都怪你！
1: 哎。

0: 说什么？
1: 我亲眼看见他，高寒死了。
0: 你给我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何坚，给我说清楚。
1: 咱们用高寒做马路的，用他做实验，把他活活害死了。现在就推我城外埋了。

0: 何谦，胆小鬼！
1: 何谦，怎么了？
0: 不行，高寒死了。
1: 你说什么？怎么回事？

0: 说那个马云飞，他真的会来吗？
1: 我很了解他们这些中国人，他们不会丢下自己同伴的尸体不管。况且，马云飞和高寒，他们俩是一对恋人，耐心点，窦边军。马云飞，我就不信你这次能沉得住气。

0: 云飞，你去哪儿？
1: 我去看看高寒。
0: 别冲动，这么去肯定是送死。
1: 这我知道，但我一定要去，我必须见他一面。高寒等着我呢。

0: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了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咱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3: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喽！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4: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3: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

0: 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1: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十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全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舀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2: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质撑的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我们的一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5: 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5: 美味更实惠。
4: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6: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5: 退，
6: 买贵了
5: 退，
6: 通通给你退，
4: 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0: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十。

包足足四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云飞，你去哪儿？
1: 我去看看高寒。
0: 别冲动，这么去肯定是送死。
1: 这我知道，但我一定要去，我必须见他一面。高寒等着我呢。

走。

住了，千万别出声，千万别出声。

0: 宋村君，他的尸体怎么处理？埋。嗯。来人，埋了他。
1: 是。

基地。

老师，真是太好了，您总算是醒过来了。您知道吗？你已经昏迷了整整一天了。

0: 教授，教授，告诉您一个好消息，三号马路达，他又活过来了。
1: 活过来了？
0: 对。
1: 在哪儿？
0: 已经送到实验室抢救去了。
1: 哦，哎呀，太好了！
0: 让开！哎，老师，老师，您的衣服鞋。您慢点儿。
1: 来。

0: 情况怎么样？
1: 啊，心率、血压都正常。
0: 啊，太好了！真是没想到啊，真是个意外啊，可以说是奇迹啊！啊，冈本，
2: 到，
0: 马上给他注射营养针，让他好好休息，尽快让他恢复体力，好进行下一阶段实验。
2: 是，
0: 嗯。

0: 生病了吗？
1: 阿姨没事。你叫什么名字？
0: 二丫。
1: 二丫？
0: 嗯。
1: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0: 一个叔叔带我来这儿的，他说我病了，只要我肯听话，他就会给我打针，我好了就能见我爹了。
1: 他还跟你说什么了？
0: 他让我一定要听话，他说我不打针就会死，我要是死了就见不着我爹了，我爹会伤心的。
1: 没事，二丫最乖了。
0: 啊，对了，叔叔还给了我好多好多好吃的呢，我还喝过牛奶了呢。啊，那还剩了一点，阿姨，我去给你拿。
2: 太好了，没想到这个女人的生命力这么旺盛，竟然这么快就活过来了。在进行过的活体实验当中，这也算是一个天大的奇迹了，这就是科学的力量。这也是那些碌碌无为的庸才们永远无法理解的。那个3号和4号马路达血氧都抽取了吧？
3: 都抽了，血氧报告马上出来。
2: 啊，好，从现在开始不仅要给他们最好的营养，还要派专人负责他们每天的生活起居。
3: 是。
2: 我已经给4号马路达注射了新的病毒，接下来我要从3号马路达身上提取抗毒血清注射给4号马路达，我要看看这个抗毒血清在4号马路达幼小的身体里究竟会起什么反应。哎，记住，我要亲自观察他们两个人的血样。
3: 是。如果3号的抗毒血清真的能够抵抗4号体内病毒的话，老师，您体内的病毒也可以清除了。
2: 有了3号的抗毒血清，我就可以继续研制更具杀伤力的新病毒，彻底甩开德国和美国，让世界所有的国家都拜倒在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脚下。
3: 老师，你没事吧？赶紧回去休息吧。
2: 我没事。
3: 教授，让开，让开，没事。

0: 老师，要不要马上抽3号马路大闸蟹，提取抗毒血清给您注射？您现在的身体状况不允许再拖延下去了。
1: 不行，3号马路大对我们太重要了。他现在还很虚弱，不能让他出现任何意外了。冈本，
0: 哎，
1: 立即加大4号马路大的病毒注射剂量，同时每天还要给他注射一次3号马路大的血清。我要知道这种血清

0: 是不是能够抵抗这种新病毒。
1: 老师，可您体内的病毒已经到了第二阶段，您不能再拖延下去了，您现在非常危险啊。
0: 放心，我会在3号和4号马路大的抗体试验中找到最好的血清，然后用在我身上。
1: 可是老师，
0: 不要再说了，赶紧给4号注射去吧。
1: 我明白，我马上去准备。

0: 你们想干什么？四号小姑娘，吃糖，来，吃糖，吃完糖，叔叔给你打针，打完针你的病就好了，你爸爸就会来看你。嗯，来吧，啊，给，吃吧。
1: 你简直是畜生，孩子你都不放过。
2: 你们就是畜生！他还是孩子呢，爸，畜生！你简直不是人，你就是畜生！
3: 阿姨，我怕，快救我！
2: 二丫，二丫，别怕，别怕，别怕，二丫，别怕。
4: 畜生，你想干什么？畜生，你放开我！你们根本就不是人！
5: 高寒的死。 的确叫人痛心，但是这次任务我们还得继续完成啊，云飞。把手拿开，你还在提任务？高寒已经死了，要不是因为你这狗屁任务，高寒也不会死。
6: 云飞。 咱们还是要冷静点儿。你想想，高寒是怎么死的？不就是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吗？要是我们不把这任务给完成了，那他不是白死了吗？我想高寒要是地下有知，也不会安心的。是啊，博士说的对啊，云飞。
7: 为了死去的高寒，为了万县几十万百姓的性命，这个任务我们必须得完成，要不然高寒不就白死了？关键是，我们怎么进基地？
8: 你们还记得那次我们在火车站碰见日本人抓马路达的事情吗？这倒是个机会，博士。
9: 你是让我们扮成马路的混进去？
10: 事到如今，也只有这个办法了。大伙儿听好了，大日本皇军招人干活，吃香的喝辣的，还有工钱呢！大家快来啊！哎，快来！哎，兄弟，不，哎，兄弟，哎，别走，别走，哎呀，别走！哎，哎，兄弟，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还有工钱拿，吃香的喝辣的。
1: 招工了，招工了，每月两块大洋。哎，兄弟，兄弟，哎，
2: 不去，不去，不去。
0: 哎，来，
2: 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
1: 钱，两块大洋。
0: 几位兄弟，干杯！几位，有工钱拿，这大钱，
3: 别走，
0: 别走，
3: 跑得比兔子都快。
0: 人家不傻，谁不知道掉到火坑里，不死也得脱层皮。哎，
3: 走。
4: 哎，
1: 来看一看我，这招工了，招工了，每月两块大洋，天天都有白面馒头吃，招工了。
2: 我去，要我吧？
0: 哎，你这么老，走走走走。哎，招工了，招工了。
2: 你别看我岁数大，我干活利索着呢。哎，你看，你看，哎，
0: 这这这，
2: 我说
1: 招工了，
2: 要我吧，算我一个啊。
0: 好，反正没人，有一个算一个。哎，走吧。
2: 哎，这个这个，啊，
0: 嗯。
2: 哎，大洋，
0: 哎，大洋，走吧。
1: 哎，招工了，招工了啊！
5: 站住！
3: 放
5: 给我站住！你还给我！
3: 你别
5: 还给我！
3: 你给我！是我的，
5: 跑！
3: 是我自己弄的，
5: 跑！给我站住！给我！
3: 你想抢？哎，这是我的！哎，
5: 跑！我看你们哪儿跑！
3: 你别追我！哎，
5: 给我！
3: 这是我的！哎，
5: 哎，哎，
3: 哎，哎，我的馒头！哎哎，我的 你还我馒头！啊！你赔我馒头！你赔我馒头！你赔我馒头！
0: 想吃馒头啊？
3: 想啊！
0: 想吃跟我走。
3: 去哪儿？
0: 去一个有馒头有肥肉的地方。
3: 有这么好的地方？
0: 当然了，给大日本皇军工作，吃香的喝辣的，还有钱赚。你小子可发达了，用不了多久就能娶上细皮嫩肉的大媳妇了。
3: 那我去，
0: 走走走，
3: 现在就去。
0: 好，走走走走。
4: 哎，哎，我能去吗？
0: 走走走走。
7: 哎，太君，哎，太君，我也想吃大白馒头，你带我也去吧。
0: 啊，一块走，一块走，走。哎，
7: 好好好。

快点，快点，快点，下车！哎，下车，下车！快点，快点，跟上，跟上！下车去！快点，快点！好好好，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混蛋！这么老了，能当马路大吗？
1: 太君，您别看他老，但他能干呢。他呀，能当马路的，没问题。
2: 是啊。哎哎哎哎！
0: 哎呀，混蛋！这就是你找来的马路的，只比死人多一口气。
1: 哎，太君，太君，哎，您别着急，有好的，这有好的呀。这个多高啊！啊，这身板，还有这两个，这身板特别棒。哎，还有这个，哎，你看看。
0: 嗯，很好。马路大不够，继续找，找不到，你们俩给我当马路大。
3: 哎，师傅，马上找。
4: 老师，你怎么来了？
5: 我来看看马路大抓了多少啊？
6: 哎喂，乔本，这家伙不会把我们认出来吧？
7: 没事儿，别慌。
0: 老师，他们出去一整天了，只抓了这几个马路大。现在的马路大实在是太难找了。报告老师。那边的三个马路的看上去身体素质还不错。
5: 好，就把这三个马路的带回实验室。
0: 是。
8: 哎，太君，我肚子好饿啊！刚才带我们来那个太君说，我们来这儿又有馒头吃，又有大肥肉，还有花姑娘，什么时候才给我们呀？
5: 行了，不要再演戏了。其实我刚才看到你们的时候，一眼就认出你们就是那些在制酒屋绑架我的中国特工。
7: 乔本。好眼力啊，既然早就把我们给认出来了，刚才怎么不把我们交给中村呀？
5: 我不会把你们交给特高科那帮混蛋的，你们对我还有用处。
8: 你什么意思？
5: 你们一个个身体强壮，是我理想的马路大。你们的同伴已经被我用作实验，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现在你们啦！
8: 原来高寒就是他害死的！
0: 别动！别动！
9: 老实点！
0: 老实点！
9: 兄弟，你别
5: 动！
8: 让我杀了他！
5: 不要伤着他们！我告诉你们，反抗是没有用的。只要你们好好跟我配合，一旦试验成功，我就会以你们的名字来命名这种新病毒。我的实验就拜托各位了。
8: 乔文，你这个畜生！
5: 带走！把他们押走！快走！
9: 快走！
8: 你王八蛋！

们押进去，走，快走。你们守在这里，一步都不许离开。

0: 雨薇，咱们现在怎么办？
1: 你先坐下歇会儿，我来想办法。

0: 没想到一进来就被桥本的家伙给认出来了。
1: 还算好，认出咱们的是桥本，在他的眼里啊，我们不过就是一群马路大，所以暂时我们还没有危险，要是被中村看见了，那可就麻烦了。
0: 那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1: 哎，
0: 行啊，老于，这你都能带进来，什么呀？
1: 日军基地地图。这张图啊，是我们军统好不容易搞到的，它标明了整个这栋建筑的房间分布和结构。你看，我们刚才经过的这个地方有个储藏室，这个储藏室的后面是承重墙，知道吗？那儿应该是这个建筑的薄弱环节，如果把那个墙炸掉，整个基地就会瘫痪，而且会造成混乱，到时候我们可以趁乱劫走桥本。
0: 马宇飞，这什么味儿啊，这么怪？
2: 这里边啊，全都是化学引燃品，就这么办。
0: 可我们哪来的炸药啊？
1: 哎，这儿有一个军火库，那里应该有我们需要的一切东西。
0: 哎，你们看，这个军火库离咱们现在的位置不远，找到这个军火库应该问题不大。
1: 对呀，但现在要紧的是门口有岗哨，我们怎么出去？
2: 这个好办。
3: 哎呀，哎呀，你忍一忍，忍一忍啊！
4: 哎呀，疼死我了！
3: 太君，
4: 哎呀，疼啊！
3: 太君，快来呀！
5: 让手，让手吧！
4: 疼死我了！
5: 不让！
0: 太君，他不行了，得送医院
4: 呀！我的，
3: 哎呀，
6: 太君，
0: 他真不行了，
4: 疼死我了！
0: 快，
5: 看看，看看，
0: 哦，啊！求求你了，
3: 忍一忍，忍一忍，
5: 滚下！哎呀，出了什么事情了？哎，你走了。
3: 抓住他！
2: 快换衣服。
7: 哎，你说，哎，
8: 怎么回事？三号马路大呢？
7: 被中村上佐给带走了。
8: 混蛋！
7: 是，
8: 为什么不拦着他？
7: 我们拦了，可根本拦不住啊！中村少佐说，有重要的事，一定要审讯三号马路达。
8: 中村这个混蛋！

0: 就拿这个。
1: 太好了，快点，多装点。好，这是起搏器，
0: 都装起来。
1: 好了，足够了，
0: 走吧。
1: 走。
2: 高寒小姐，注射了这么致命的病毒，你竟然还能活下来，你的命可真够大的。我想我应该祝贺你。三号马路的，现在请你告诉我，你们一共有几个人，落脚点在哪里，计划是什么？
3: 你别白费劲了，我是不会说的，反正我已经死过一次了，大不了再死一次。
2: 高小姐，请你不要再考验我的耐心了。
3: 那你就开枪啊，这样我还会感谢你。我的体内已经被你们注入了病毒，我正想早点解脱呢。
4: 高村，你要干什么？
2: 脚本教授，我正在审讯我的犯人，请你离开。
4: 混蛋，渡边，把他给我抓起来，我不能让他毁了我的科研成果。
5: 中村君，我现在命令你马上离开这里，跟我走。
2: 渡边，你有什么资格敢这样命令我？
5: 来人，把他给我带出去。
6: 是。
7: 中村君，中村君，不要冲动，不要冲动，千万不要开枪，我们好商量，好好说啊。
5: 中村少佐，请你冷静一点，你这么干会被枪毙的，请你放下武器。
2: 想让我放下武器，除非你们答应把他交给我来处置。
7: 中村君，中村君，你千万不要开枪，我答应你，让你现在就离开。
4: 渡边，马上放他走，不要开枪。
5: 中村少佐，你可以执行你的使命，但是你不要违背了桥本教授的命令。
8: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59元。
9: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而且爱家房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8: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房高档木棉蚕丝被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漏，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9: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10: 对，
9: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10: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9: 好，走。
8: 一听说方老师要清零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9: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0: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三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6: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啦，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0: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瓶，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来，你看，
9: 拉一下，
0: 一米，
9: 我也见过，
0: 两米。三米，哎呀呀，你不是这样子，拉的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9: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0: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9: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6: 对，
9: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的不过分吧？
6: 不过分，多舒服呀！
9: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0: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6: 这是干嘛呢？
0: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哦，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6: 哎，已经小很多了啊，
9: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0: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嗯，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6: 没有任何其他，
0: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10: 没有了，
6: 粉末
0: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9: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6: 看到了。
9: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0: 好，
9: 谢谢。
8: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

0: 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法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2: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3: 爱家纺。
4: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5: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6: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第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7: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2: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一直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1: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

中村君，请你放了三号马路达。现在教授体内的病毒感染已经到了第二阶段，他目前的状况非常危险。只有从三号马路达的血液里提取抗毒血清，才能救教授。你如果伤害了三号马路达，教授体内的病毒一旦发作，他就没命了。你明白吗？教授一旦有意外，对帝国造成的损失，那是无法估量的。中村君，我求你，放了三号马路达吧，拜托了。

0: 我们已经找到了乔本君，这下你该满意了吧？啊，
1: 庄村阁下，谢谢你没有伤害我的马鲁达，非常感谢。
0: 乔本，你会后悔的。
2: 马上把他送到检查室。
3: 是，哎，
2: 小心一点，别伤着他。
3: 是。

0: 这么森严，根本进不去啊！
1: 这里肯定进不去，怎么办？
0: 快点想办法！
1: 我有办法了，跟我来。

0: 仔细给他检查，不要再出现任何意外了。
1: 是。
0: 高寒小姐，你别怕，在我这里你是非常安全的。我向你保证，中村那个混蛋再也不会伤害你了。

0: 外面没岗哨，咱们分头行动。你们装炸药，我安引线，10分钟之后引爆。
1: 好，就这么办，
0: 快。

0: 哎，普金，
1: 哎，
0: 你把起爆器放到安全距离之外，我和马云飞最后再检查一遍炸药。
1: 好，
2: 普金，小心点啊。
1: 放心吧。

0: 报告老师，
1: 嗯，
0: 三号马路的心率血压正常。
1: 嗯，很好，高寒小姐，你放心，我这就让人把你送回房间，让你好好休息。
2: 你这个变态的禽兽，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1: 高寒小姐，你不要有情绪，只要你好好跟我配合，我们的实验就一定能成功，到时候你将会载入史册。给他检查仔细一点。
3: 是。
1: 嗯，检查完之后把三号马路打带回房间，让他好好休息，一定不要打扰他，另外要给他提供最好的食物。
0: 是。
1: 哎，回来。
0: 老师，
1: 让渡边多派人手对三号马路达的房间严格看管，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入内，否则格杀勿论。

0: 你在这儿傻站着，起搏器接上了吗？
1: 喂喂，啊，我看见高寒了。
0: 什么？高寒？
1: 对，
0: 在哪儿看见的？啊，
1: 就在这儿。刚才鬼子压着他往那边走了，高寒没死，高寒还活着。
0: 你真看见高寒了？
1: 真的啊。

0: 好好休息吧，如果有什么需要，可以叫门口的警卫。 听好了，好好看着这里，一定要提高警惕。等渡边的人来了以后，才能够离开，不许任何人靠近。如果有人敢靠近，格杀勿论。
1: 是。
2: 阿姨，你不在，我好害怕。
1: 二丫不怕。

0: 我告诉你，你这样去不但救不了高寒，把你自己还得搭上。
1: 别再跟我这废话，何坚，交给你了。
2: 满飞，满飞，一块去。
0: 何坚，
1: 你不能去！
0: 放开我，不能去！何坚，我告诉你，我们可能都得死，但是我们不能这么死。
3: 万幸的儿子们百姓在等着我们，如果我们这么死了，他们都得完蛋。
4: 没想到你会受制这样一个疯子，科学狂人。
5: 对不起，中策局，保护桥本教授是内阁长官的指示。我接到的任务是无条件的服从和配合桥本教授研制细菌弹。一旦有了这种炸弹，我们就会征服整个世界。
6: 征服世界靠这个疯子吗？
5: 内阁长官也太异想天开了吧！我是个军人，只能服从命令。 中策局，对不起了，请你离开基地。
6: 中策局，怎么了？
7: 哨兵呢？

0: 是看守军火库的哨兵，这是谁干的？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五号特工组的人已经混入了基地。
1: 他们不光是冲着三号马路达来的，而且还冲着桥本教授。这，少佐，少佐，少佐，不好了！第二看下去出事了。
0: 问题严重了，传我的命令，全基地戒严，拉响警报，任何人不得出入。
2: 是，杜斌，把我的武器还给我。
3: 何杰，你必须听我的。
2: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死也要把高寒救出来。你躲开！
3: 你要冷静。
1: 在这个时候，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
2: 我高于你个屁！走开！
1: 哎呦，快快，快点！

0: 鬼子发现我们了，如果再不引爆，就来不及了。何坚，引爆，
1: 这样会炸死高寒。你还是人吗？

0: 不行，必须引爆！你们来，我来。何进，你要是敢引爆，我立刻就杀了你！哎呀，
1: 何进，放开！
0: 告诉你，我研究过这种箭术，我们的爆破只会引起混乱，伤害不到高寒的。
1: 我才不相信你呢！我不允许你杀死高寒，
0: 不会的。
1: 何进，你不能引爆！
0: 20万百姓怎么做都是值得的。

0: 老师，老师，
1: 下车了。
0: 老师，老师，老师，
1: 怎么回事啊？
0: 老师，报告老师，实验室下面的化学仓库突然发生爆炸，情况不明啊！
2: 化学仓库发生爆炸？
0: 是。
1: 钢门，
2: 三号马路大就在化学仓库附近，
1: 他现在怎么样？
0: 老师，老师，这里的建筑已经非常危险了，我帮你去找三号马路大，你赶快离开呀！
1: 混蛋！三号马路大是我十几年来最伟大的研究成果，没有他，我哪都不去。快去找三号马路大！
0: 老师，老师，跟我走，保护教授。
3: 是。

0: 云飞，云飞，云飞，云飞，没事吧？怎么样？你没事吧？啊，没事。哎，老于，你这个王八蛋，炸药是不是你引爆的？
1: 对，
0: 啊，
1: 云飞，我们是在执行任务，
0: 还说什么狗屁任务？我告诉你，高寒要再有个三长两短的，我把你们军统这帮王八蛋一个一个都给宰了。
2: 满楼的，满楼的，我的马楼的，
3: 老师，这里太危险了，快离开这里吧。老师，
2: 还愣着干什么？快搬！
4: 好，老师，
2: 来，三号马楼的，
3: 来。
2: 三号马楼的，马楼的，
3: 快拿！
2: 马楼的，我的马楼的，
3: 快点搬！教授，
5: 这里不安全，请马上离开。
2: 马楼的，我的马楼的，
5: 主编，保护教授，马上离开。乔本教授，这里很不安全，我保护你离开。
2: 没有三号马路的，我哪儿都不去。你滚！
5: 丘本教授，保护你是我们的责任。五号特工组已经混进了基地，请你马上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2: 保护我？笑话！就凭你们两个傻瓜保护得了我吗？我告诉你，三号马路的是我最伟大的研究成果，没有他，哪里都不去。你滚蛋！
5: 教授，主编，这个人已经疯了。你派几个人在这里守着他，其他的人跟我搜查基地，一定要尽快搜出五号特工组。
6: 是，
2: 走。
0: 等我找到了高寒，我再给你算总账。扶起来。
2: 我的马路的，马路的，
3: 快，在这儿救人！
7: 快点，快，
3: 快，快，快，快，快，快点！
8: 别动！
5: 桥本东三，终于找到你了，郭坚，把他绑了。
2: 我的三号马路的还活着，三号马路的还活着，
0: 在哪儿啊？
2: 在那儿，快救人！马路大，
0: 躲开你！
5: 别动，
0: 何健，快点，快！
2: 马路大，
0: 高寒，
2: 三号马路大，
5: 闭嘴！
8: 高寒，
2: 马路大，
0: 高寒，
8: 高寒，
0: 高寒，高寒，
8: 你没事？
0: 醒醒，高寒，你醒醒，快把孩子抱走！
8: 来，慢一点。
0: 高寒，高寒。高寒，高寒，高寒，
2: 马路大，你还活着？
5: 闭嘴！
0: 你没事吧？啊，
5: 李飞，啊，这个地方不能久留，快走，
0: 走，起来，哎，哎，
5: 怎么了？
0: 把防化服穿上。
5: 好。
9: 快点！

0: 我们现在已经出现了。亚云，高安，快走！ 马云飞，走！
1: 上车！
0: 走！
1: 高安，快点！快，上车！

0: 小剑，一直往北开，翻过前面两座山，再往南走150公里就到猫耳渡了。到了猫耳渡，咱们就算交差了。
1: 秋瑶到头了。

0: 油了。
1: 汽车没油了，赶紧下车吧，接下来咱们得步行了。
2: 什么？
1: 这是什么地方？
2: 我看看。咱们在这儿，赵家坳，往南走100多公里，有个村子叫猫耳渡。我们到了那儿，会有人接应我们。
1: 这道可不近呐，大家收拾一下，咱们赶紧走吧。
3: 二丫，二丫，二丫，你醒醒！
2: 二丫怎么了？
3: 不知道啊，突然就这样了。
4: 这是正常现象，时间到了，给他打一针抗毒血清就好了。

0: 36味大料，8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乳，脱骨慢。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数原价297元3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
1: 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嗯，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肘子肉啊，这味道，这口感。
2: 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剔掉了，不用骨头蘸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
3: 卷饼吃，卷生菜吃，都特别的好吃。哎呀，
4: 太过瘾了，
5: 香吧？
4: 嗯，
6: 好喝，更好吃。嗯，
3: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6: 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 主要有三点：第一呢，选材好，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道；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之脉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第三呢是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剔掉了。
0: 不用骨头蘸重量，
3: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朋友们肉质也是非常的香哈。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抢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净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一，选材好，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8小时无火，8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 脱骨卖，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蘸重量，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3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
1: 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蘸重量，好吃，特别的好吃，
7: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啊、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
3: 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接下来我就来给大家尝一下哈。
1: 好，
3: 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6: 对，
3: 打开盖
6: 就能吃。
3: 好，直接打开就可以吃。
6: 直接撕开。
3: 好。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 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肉，哇，真的是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替大家尝一下。嗯，那也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嗯，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 哇，嗯，太香了，
0: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3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

0: 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要是夹在烧饼里呀、那可就更好吃了。
2: 您到菜市场去看一看呢、猪前腿肉都要好几十块钱一斤呢。你瞧人家，这是带骨卤脱骨卖，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嘿，这么实惠啊，我一下就买了几十包，留着慢慢吃。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我们自然是卖脱骨香肘啊，带骨卤一样，我们是带骨卤脱骨卖，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
4: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一选材好，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8小时无火，8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脑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卖，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5: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
6: 带骨卤脱骨卖，不用这猪骨头称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1: 肥肉不腻，瘦肉也不馋，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7: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好吃，特别的好吃，
5: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8: 接下来我就来牙尝一下哈。
3: 好，
8: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3: 对，
8: 打开，
3: 开袋就能吃。
8: 好，直接打开就可以吃，
3: 直接撕开。
8: 好，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
3: 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带骨卤一样，我们是带骨卤脱骨卖，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
4: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一选材好，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8小时无火，8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脑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卖，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5: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
6: 带骨卤脱骨卖，不用这猪骨头称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1: 肥肉不腻，瘦肉也不馋，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7: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

0: 个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2: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

0: 全新视野搜热点时事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日。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今天，2026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决赛将迎来巅峰对决，男团、女团决赛将分别进行，中国队的对手都是日本队。
1: 今天凌晨，伦敦世乒赛团体赛男团半决赛，中国队总比分3-1战胜法国队，晋级男团决赛。5月9号，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女团半决赛，中国队总比分3-0完胜罗马尼亚队，挺进本届世乒团体锦标赛决赛。今天18点，国乒女团对战日本女团，国乒男团将在23点对战日本男团。
0: 5月9号，记者从中国石化了解到，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思树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直播间栏目的报道。
2: 此次投产的碳纤维项目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整体规划建设10条生产线。本次投产的一阶段项目建成了2条生产线，第二阶段8条生产线预计2027年底全面建成，届时整体产能将达到3万吨。碳纤维力学性能优异，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至9倍，并且还具有耐腐蚀的特性。广泛应用在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风电叶片、高端装备等领域。在碳纤维行业内，通常将每束碳纤维根数大于4.8万根，也就是48K 的，称为大丝束碳纤维。与小丝束碳纤维相比，大丝束碳纤维最大的优势是在相同的生产条件下，单线产量高，生产成本低，规模化应用优势明显。
0: 5月8号，我国市内最大的全季冰雪汽车试验基地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开工建设，一年四季都能够模拟冰雪环境，这对于汽车的试验有着怎样的意义呢？让我们跟随央视总台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3: 记者了解到，这个能模拟全年冰雪的室内试验场景，重点测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包括对新能源汽车的三电系统、底盘系统以及飞行汽车等五大功能进行试验。
4: 我们这个试验基地制冷面积达到了14.6万平方米，可以满足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低温冰雪环境下共计60余项寒居测试的工况需求。
3: 中汽中心负责人表示，眼下智能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新技术不断迭代，新车型的研发周期已经缩短至18个月。在这18个月中，汽车研发要经历夏季高温、冬季高寒等试验验证，而我国的冬季测试往往只有4个月的窗口期，因此建设这个全季冰雪试验基地，可以有效解决整车研发的高寒验证，不再看天吃饭，压缩试验成本，提升研发效率。
0: 在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上，内蒙古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前沿成果集中亮相，从智慧牧场到低空经济，内蒙古数字云脑实力圈粉。
5: 这是一枚小小的北斗智能耳标，在内蒙古辽阔的草原上，只要牲畜佩戴上它，牧民坐在家里就能通过手机 APP 实时查看牛群的位置、体温和活动量。这背后支撑的就是我身后这套数字孪生智慧牧场系统。大屏幕上，千里之外的草场被3维实景还原，草原上的数据养牛正在变成现实。
6: 我们这套系统最核心的竞争力就是草原专属，我们自主研发的 AI 算法全部基于草原实景数据训练迭代，通过卫星直连技术解决了偏远牧区公网信号覆盖率薄弱的问题。
3: 这套系统深度融合物联网感知、数字孪生、卫星通信与区块链存证4大技术，打通了从牧场到餐桌的全链条溯源体系，满足跨境贸易准入与国际品质互认标准。
7: 技术最终得靠实力说话，而且它从源头保障产品品质这一点非常关键，我们希望跟内蒙古的企业成为合作伙伴。
3: 本届科博会上，

0: 内蒙古数智云脑板块实力圈粉，从填补自治区空白的激光测风雷达，到国内唯一的 AI 牛流胃胶囊，从效率达人工40倍的无人驾驶激光除草机器人，到常见蒙素办等自治区重点项目的浪潮大数据平台，让观众近距离感受到内蒙古的数智力量。
1: 看完这个展览啊，就是很震撼，特别是有一个牛流胃胶囊，科技感还是很强啊。还有那个激光除草机器人，不用农药就能精准的除草。说实话，这个创新水平啊，让我对内蒙古是刮目相看。
0: 创新成果不断涌现的背后，是蒙科技创新驱动平台的强力支撑。作为内蒙古科技创新的总平台、总枢纽，蒙科技已建成1+16+34的服务网络。
2: 通过科博会这个窗口，展示内蒙古科技创新的新形象，建立北京全国科创高地，深化京蒙科技创新双向赋能，加速科技兴蒙行动落地。
0: 内蒙古台报道。
3: 记者5月9号了解到，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主办的2026 FAO 抗微生物药物减量化路径和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近日在重庆召开。会上，悠然牧业敕勒川生态智慧牧场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评为全球首座 5G 示范试点农场。悠然牧业的入选为全球畜牧业健康养殖、绿色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标志着悠然牧业的养殖能力、可持续发展模式已经跻身国际第一梯队。5月9号，黄河流域城市人力资源服务业协同发展交流会在包头举行，山西、内蒙古等黄河八省区人力资源协会签署一体化协同发展合作框架协议。包头市首批人力资源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招聘用工联合体集中签约，并同步发布包头市制造业人才需求目录和人力资源服务产业供给图谱，提出到2027年，全市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超270家，服务业营收增速超10%，有效破解制造业用工难、引才难、留才难问题。活动现场，中国人民大学教学科研实践基地、包头市高端制造人才寻访中心也正式揭牌。
4: 乌兰察布丰镇北站站前广场配套设施建设项目2025年10月开工，目前工程已进入收尾阶段，即将全面竣工。丰镇北站是吉大元高铁重要节点站，项目总投资1060万元，占地面积21450平方米。站前广场打造兼具观赏性与标志性的城市景观节点，整个项目将于今年7月底全面完工。今天是母亲节，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迎宾社区举办“时光轻语，我与妈妈的岁月”主题暖心活动，向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母亲送上最真挚的节日祝福。
3: 活动现场暖意融融，温情四溢，化妆师为现场的母亲们细致梳妆，精心装扮，在镜头前定格下跨越时光的美好瞬间。真情告白环节，儿女们勇敢拿起话筒，把平日里藏在心底的感恩与爱意大声说给妈妈听。伴随着熟悉的旋律，现场众人共同唱响《鲁冰花》，用歌声致敬深沉无私的母爱，温馨搭建亲情沟通的桥梁，拉近母女婆媳之间的情感距离，弘扬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
5: 今天呢，参与社区的母亲节活动，给我和女儿的合照，我们呢非常的高兴。这种活动应该每年都举办。
6: 母爱无声，温情绵长，婆媳和睦更是社会最美的风景。一张头纱照，留住的是容颜，沉淀的是亲情，拉近的是彼此的心。愿每一位母亲快乐，身体健康，笑口常开。
3: 内蒙古台报道。
4: 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说，如果单位没有食堂，每天吃饭吃什么就成了一个问题。最近不少网友都在讨论成人小饭桌，这种原来主要面向学生的餐饮模式受到上班族的关注。一起来看。
7: 早上9点，记者来到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一家成人小饭桌，炒菜的工作已经接近尾声，麻辣香锅等招牌菜相继出锅，盛菜、打包、装保温箱配送。这家小店主打两荤两素一主食，每天订餐量在100份左右，每份18元左右。
8: 有写字楼单位，各个行业都有。现在有7个订餐群，我们的菜品有很多，在网上找一些新鲜的

0: 还融入了一些我们自己想法。早晨7点钟就开始炒，10:40，然后所有人必须要统一出发。
1: 店主说，每天的送餐最远要配送到10公里外，最近的就在旁边的写字楼。中午11:30，记者跟着店主将9份餐送到了内蒙古博物院附近。
2: 上班族他肯定会要求咱们这个送餐时间。
0: 用地图软件把所有的路线往进一排，添加途经点，只要把时间卡死，
3: 尽量协调到就是给大家都比较满意的时间。
4: 订了差不多1年了吧，他们这边菜比较新鲜嘛，味道也挺好，我们直接到时候到点出来取就行。
1: 成人小饭桌类似私人厨房，卖家做好饭后送货上门，一般需要预定。和点外卖不同，这类小店没有堂食，顾客数量相对少，并且群体固定，主要是周边的上班族、社区居民，大家通过社交媒体和朋友推荐选择订餐。店家还会根据顾客喜好定制饭菜，
0: 在做之前然后给他准备一些定制的这种餐品。大家本来每天就是很忙，我觉得我们是解决了大家中午去会想，哎，我今天中午要吃什么，然后我在外卖上需要来回翻。
1: 内蒙古台报道。
5: 眼下成人小饭桌越来越火，其实它的本质还属于外卖服务，商家要有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工作人员也要有健康证。但由于订餐渠道比较分散，还需要加强监管。如果您选择成人小饭桌，也要多留意商家的资质和卫生情况。随着气温回升，赤峰市巴林右旗萨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被誉为花中西施的杜鹃陆续绽放，进入盛放期。
6: 漫山粉色杜鹃花沿山脊铺展，层层叠叠，连绵成片，粉嫩的花海与抽芽吐绿的山羊、素雅的白桦相互映衬，在高低错落的山峦间勾勒出层次分明、立体感十足的生态画卷。微风轻拂，万千花枝随风摇曳，花香浮动。在赤峰，杜鹃花又被称作冬青，它不畏严寒，在冬日里默默孕育花苞，待到春天便吐蕊绽放。受今年整体气候影响，塞罕乌拉杜鹃花花期较往年略有推迟，眼下正逐步进入盛放阶段。塞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大兴安岭南部山地，总面积10.04万公顷，涵盖森林、草原、湿地、沙地等多样的生态系统，是内蒙古地区珍稀野生动植物重要的栖息繁衍地。内蒙古台报道。
5: 由中国科学院牵头，联合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和武汉量子技术研究院等团队联合研发的国内首台双核原子量子计算机日前正式发布。
6: 这台叫做汉元二号的量子计算机，通过一套精密光学系统，控制着200个原子欲进行运算，首次将量子处理器从单核升级为双核，一个用来计算，另一个实时纠错，让效率翻了一倍。汉元二号相比2年前发布的汉元一号操作原子的准确率，从90%提高到99%。
5: 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业在绿色转型中交出亮眼成绩单，甲醇、LNG、纯电动等新能源动力船舶密集交付，批量下线。绿色技术全面突破，订单结构持续向高端化、低碳化转型。
6: 今年一季度，我国自研的鲲系列15000箱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顺利交付，每年可减少约12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天山号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船交付，采用最新一代双燃料系统，排放满足全球最严苛标准。创新19轮国内首艘单一甲醇燃料江海直达散货船交付，二氧化碳排放减少90%，硫氰化物几乎实现零排放。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
7: 我们11月份要期待中国的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我们要交付，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节点。第二个，我们可以关注中国在 LNG 船的承接上又出现了新的一些变化，我们又会在这方面加大力度。除此以外，在邮轮、散货船、集装箱船上，中国造船工业都会全线发力。
5: 这几天，我国北方部分

0: 地区是轮番出现大风天气过程。气象专家指出，大风天气的主要原因是受到冷空气影响，是典型的春季冷空气大风。那么，为什么北方春季的风那么大呢？
1: 专家解释，在春季的天气气候环流形势中，高空等高线排布密集，风速大，天气晴朗时，近地面空气受热膨胀上升，

横扫我们国家，基本上这个大风一直吹到了长江中下游的这个平原地区和江河湖面。它的这个成因，除了我们说大范围的这个冷空气，还有一种因素就是说冷空气过后它其实高空有这种西北大风的这样一个影响，在白天太阳在照射大地，把这个地面晒得很热之后呢，上下层的这样一个温差比较大的时候呢，会把底层的被晒暖的空气上翻，高空的这个

0: 拿着，去买块糖吃。
1: 谢谢奶奶，你最疼我了。
2: 我够用了，您不用总给我钱。
0: 在学校好好吃饭，手里有钱踏实。习惯给你塞零钱，现在连现金都找不到了。
3: 不用了，奶奶，我手机里有钱呢。
4: 我不太会用智能手机，麻烦你帮我转个账。

当传媒连接科技，当庆典遇见天际，我们以千架无人机为笔，以浩瀚夜空为目，将您的品牌与形象闪耀成璀璨名片，凝聚为高光时刻。全新维度，比烟花更环保更节约，梦幻如画，比烟花更绚丽更震撼。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与内蒙古交通集团联手，用无人机为您演绎空中融媒的浪漫与传奇，炫幻星空，燃动内蒙古。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怪我。
1: 要不是我把关羽一个人留在那里，就不会出这种事了。
2: 跟你们都没关系，中村这么做是早有预谋的。
1: 什么预谋啊？
2: 如果他想杀了你们俩的话，你们现在早就阴阳相隔了。他费这么大的周折，只有一个。
1: 你是说他想刺杀部队高官？
2: 他只想要二金，换一个刺杀周军长的机会。
3: 什么玩意儿？拿二金换周军长啊？
2: 他是想让我们在解救二金和保护周军长之间做一个选择。

0: 走三儿，大妞，跟着。
1: 可是，他们不是都知道，现在保护周军长是最重要的事吗？
0: 他知道，只要二金在他手里，不管我们干什么，都是投鼠忌器，这对他来说就足够了。
2: 这帮小鬼子跟谁学的？跟我俩玩心理战术呢？
3: 也就是说，这仗咱们还没打，就已经处于下风了。
2: 有本事真刀真枪的干！整个姑娘是怎么回事啊？
0: 咱们跟中村打了这么多次交道了，这个人诡计多端，我们都受了多少损失了。
3: 现在咱们是被他牵着鼻子走了。
4: 凭什么呀？要牵也得咱们牵着他们鼻子走。
3: 可是问题是，现在主动权在人家手里。
2: 咋的呀？啥意思呀？
0: 也就是说，接下来周军长的行程安排就决定了中村的计划安排。
1: 对啊，这样一来的话，我们还是可以左右他们的行动的。

0: 小心点啊！一定要安全的把二姐给救出来。
1: 放心吧，停车。

0: 鹏哥，
1: 中村有动静了。
2: 怎么发现的？
1: 他偷偷潜进老乡的家里边找吃的，然后行凶。
2: 现在人怎么样？
1: 伤得不轻，但是可能因为他也受伤了，所以留了条命。
2: 人在哪儿？
1: 在卫生站呢。
2: 叫上蔡爷跟我走。情况怎么样？
3: 脱离危险了，幸好鬼子的刀是从侧面砍下来的，老乡手里的锄头挡了一下，所以外伤很重，不过好在不致命。
2: 老伯，
4: 首长，
2: 哎，您别起来，好好养伤，躺下。对你动手的是日本人？
4: 是小日本，是狗日的小日本。
2: 能确定吗？
4: 当然呀，杀害我老婆和兄弟的就是小日本小鬼子，就是他们化成灰我也认得出来。
2: 那你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子吗？
4: 记得，身子瘦瘦的，他脸上的表情看不出来，不过他身上有一股杀气。下次要再见到小鬼子，老子要和他们拼命。

0: 从中村的伤势来判断，他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了。现在是围捕他的最好时机，你们三个每个人率领一支小分队，以张老伯家为中心，在方圆三十里展开密集的搜索。我再强调一遍，中村这个人非常的危险，一旦发现其踪迹立刻歼灭，不要给他任何可乘之机。
1: 明白。
2: 听命。
3: 多把眼睛瞪大点啊，别让他跑了。

돕다. 天道陛下、この私は銃を尽くす。

0: 牛哥，是小海。
1: 八代，给我仔细的搜，必须抓住他。

0: 了，跑不动了。你来得真快，请给我点尊严吧。我们日本武士需要这点尊严。
1: 你们在我们的土地上烧杀抢掠的时候，想过中国人的尊严吗？谈尊严，你配吗？你现在只能用你自己的血洗刷你的罪名。

你的仇我给你报了，你在九泉之下就安息吧。

0: 是外国产国际的联络密码泄露。共产国际东北地区的情报网络也遭到了破坏，
1: 也许就是他泄露出去的，
0: 有这个可能。为了保护共产国际地下工作人员的安全，旧的密码本已经停止使用了，这是新的密码本，你要尽快的和肖见面，把这新的密码本交给他，以便是工作顺利进行。
1: 好，我现在就动身。
0: 还有啊，要让肖设法找到安德烈里的藏身之处，我们要配合共产国际将其铲除。
1: 或许安德烈里现在就在新京。
0: 新京是满洲国的心脏，他在那儿应该是最安全。让苏海龙和机关小队配合你和肖完成这次行动。

0: 这么多瓶子？
1: 可不是嘛，都是他们家扔出来的。
0: 这家人这么能喝酒啊？
1: 上面还写着洋文，咱也看不懂，闻起来还挺冲。
0: 他们家一直都这么喝酒吗？
1: 之前没有，最近一段是这样。
0: 这样喝下去是要生毛病的。
1: 哎，可不是嘛。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

0: 志明，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鲜浓中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5: 一共18斤，
4: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下来；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

0: 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6: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5: 对，
7: 还要施肥，
8: 还要收割，
9: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5: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0: 这个少来点，
11: 对，杜鱼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了耶，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宿舍再见。放行。

0: 中村太郎のお仕事を聞き続けます。皆さんの協力をお願いします。塩の調べをよろしく頼む。
1: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0: 何が情報か。
1: 昨夜塩宛ての電話があります。昨日暗号省にヨルド内容はラスミ
0: 場所確認で来る。
1: 時間が厚くね。それはつけないです。
0: 今塩の動きをつかむのは難しい。
2: 我们得先找个地方住下来吧。
3: 哎，要不然我们回曾老先生的别墅呗。上次咱们走的时候，人家给了咱们那么多东西，刚好谢谢人家。
4: 他现在对外还是帮助日本人的，如果我们这么多人去他那儿的话，会给他惹麻烦。我看还是我自己回去看看吧。
2: 那我先想个办法联系一下刘子健，晚点德云书店见。
4: 好。
5: 回家。
4: 是你？
2: 是我。
6: 看来惠子小姐，你已经恢复了关东军内部的身份。
2: 我来替我哥哥完成他未完成的事业。
6: 嗯，请坐。惠子小姐此次前来有何吩咐？
2: 苏海龙他们有没有找过你？
6: 上次你们走了以后，他们也走了。
2: 哦，是吗？你跟苏海龙的关系恐怕不一般吧？我听说曾小明已经投靠了抗联，那么你呢？你是什么立场？是帝国，是复兴社，还是……
6: 惠子小姐，是这样，我和苏海龙之所以走得这么近，完全是为了博得他的信任，完成石原长官给我的指令，为咱们帝国争取更大的利益。这一点你应该比我清楚。
2: 最好是这样，一旦让我发现你对帝国有二心，相信后果你是清楚的。
6: 不敢，不敢，本人绝对效忠大日本天皇。
2: 跟苏海龙接触这段时间，有没有听苏海龙说起过萧这个人？
6: 萧，
2: 他是潜伏在我军内部的共产国际成员，现在接替我哥哥负责调查这件事情。一旦苏海龙他们来找你，或者你听说有关任何萧的消息，立刻通知我。
6: 是。
2: 嗯。
7: 站住！干什么呢？
8: 太君让我给他找本书，我找到了，这给他送过来。
7: 叫什么名字？
8: 龙骨扛劲，龙骨扛劲。
7: 在这等着。

0: 太监，
1: 周老，您要的书我明天找他了。
2: 好，谢谢。
1: 晚上有空到书店来一趟。
2: 啊。

0: 你们来，我到门外看一下。
1: 好，
0: 你到关东军司令部去找我，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吧？
2: 不错，组织上现在正式解除你的冬眠。安德烈里从苏联叛逃了，旧的密码已经泄露，之前组织是为了保护你的安全才临时让你冬眠的。这是新的密码。
0: 这个安德烈里对他的情况我们还知道多少？
2: 只知道他从满洲里边境叛逃到了日本关东军，转移至哈尔滨关东军特务机关，现在我们也在查找这几个人。
0: 我觉得我已经知道这几个人的落脚点了。
3: 哦，说来听听。
0: 最近这个石原尔经常神秘地出入乐土街103号的别墅，我观察了一下，这个别墅平时很少有人出入，外围的防守也非常严密，我相信这里面住的人一定非常的重要。
2: 那怎么才能确定是那几个人呢？
0: 我到别墅的后边垃圾站看了一下。这么多酒瓶子？
4: 可不是嘛，都是他们家扔出来的。
0: 垃圾箱里多了很多伏特加和鱼子酱的空罐。我问了一下打扫卫生的工人，他说这些东西都是在最近出现的，跟你们说的时间基本上相符，所以我怀疑那几个叛逃者就住在这栋别墅里面。我把情况进一步的搞清楚，然后再来找你们。你们做好准备，随时准备行动。
3: 好，
0: 那就告辞了。

0: 边雄司令、宇多川达也，还有长谷部太郎，这些人都是关东军对苏联战略情报的负责人。种种迹象表明，这个叛岛的安德烈里就住在这栋别墅里。
1: 既然都知道他们的落脚点了，我们应该加强监视了。
0: 我觉得我们可以启用特高科在这栋别墅周围废弃的监视点。
1: 我们对这栋别墅可以全天候的监视，你们可以住在里面，这样行动比较方便。
0: 特高科的废弃监视点，那其他的特工不也知道吗？会不会被发现？
1: 放心吧，每个监视点呢都是专人负责，单线联系。恰巧这个监视点就是我负责，别的特工不会知道。
0: 啊，那太好了。
1: 接下来就看我们怎么进入103别墅了。

0: 嚯，外面什么也看不出来，里边什么都有，
1: 整挺全乎。
2: 对面就是103别墅，站在这儿，一切都被看得很清楚。这真是一个绝佳的观测点，你们就住下吧，生活用品都给你们备齐了。我打算今天晚上就进到103别墅打探一下，一定要小心，放心吧。

0: 天晚上我带着杜三儿到了别墅那儿打探了一下，
1: 怎么样了？
0: 里面戒备十分的森严，杜三儿也只能站在墙边往里面看看。
2: 里面住的这么重要的人，这个舒阳儿一定会派最好的人手24小时守候。
0: 这样看来，要想用非常手段在不惊动警戒特工和日军的情况下进入别墅内杀掉安德烈里和其他的几名叛逃特工，再全身而退的话，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啊。
1: 那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呀？
0: 也只能用正常手段进入了。
2: 什么意思？
0: 现在能光明正大的进入到别墅里面的人就只有你了。
2: 这个别墅只有石原尔和他的金喜能进入，我要是进入那实在是太难了。况且这个石原尔现在并不信任我，前几天还让渡边在调查我，要想取得他进一步的信任实在是太难了。
0: 这个石原尔的日程计划安排你有没有？
2: 有。
0: 咱们合伙给他演一出苦肉计看看。

0: 这两天秦牛是不是偷着给你做肘子了？你咋知道的？
1: 你沉了。哦，沉沉的。
0: 几点？哎呀妈，啥动作啊？
1: 说你沉了。

0: Boga!
1: Tia.
2: 想借你的枪用。

りませんが。

一起好了，看看。

0: 竹谷君，菜园さんに助けてもらいたいことある。
1: 菜园君。
0: 何度も考えたか。この任務、彼女が一番ふさわしい。でも保証するよ。全く危険がない。
1: かか、日本帝国と天皇に忠を尽くせのは我らの光栄だ。きっと菜園さんはそうと思います。
0: うん。よし。行きたくないのか。どんな任務させるのは。
1: 渡航課のルールは何でも聞くんじゃない。それだけでは存じてます。
2: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3: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4: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5: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2: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7: 感谢大家的认可，七零八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的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6: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7: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
2: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 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进行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4: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吃到。7品8萃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健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品8萃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品8萃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克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进行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叔叔阿姨们，7品8萃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7: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5: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8: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
9: 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吃到。7品8萃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馨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品8萃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7品8萃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克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 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七品八萃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克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0: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11: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12: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哈喽哈喽，过来。你看，那个东西在哪？
1: 卡卡，库诺卡哇伊库塔雷达。
2: バカ！何度も言ったんだろう。キムショウと同じ人だ。お前ら聞いてんのか？バカ！
3: すいません。
4: 小姐，我的属下鲁莽无礼，请多多原谅。
0: 没关系，
4: 以后在这里工作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我会尽量满足你的。长官，小姐的房间已经准备好了。
5: 哎，带她去看一看。
4: 哎，小姐，请。

您能够为帝国效忠，帝国自然是不会亏待您的。但是，请您说话做事一定要千万小心。在此期间，您不能离开这个别墅。当然，所需要的物品，本部都会派专人送回来的。

0: 另外还有一件事，即使本次行动结束后，在此期间发生的事情您不可以透露给任何人，否则。
1: 长官您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
0: 很好，那请赶快收拾物品吧，稍后时任长官也会过来的。
1: 好，我知道了。
0: 那我就告辞了。

0: 谁？我。今天白天，我看见蔡妍进入103号别墅了，怎么回事？
1: 我正想跟你说这件事呢。安德烈里需要一名会俄语的特工在他身边工作，包括负责他的饮食起居。刺杀行动之后，施安尔调了蔡妍的档案，恰巧蔡妍会俄语。
0: 所以这件事情就由他去执行了。哦，哎，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呢？应该不会的，只是联络起来会非常的不方便。哦，怎么没见钱牛、杜三他们？哦，我让他们到别墅旁边去监视了。有事情的话，我会及时联络他们的。好。
2: 石原长官，你好。
3: 蔡小姐，别那么客气，你救了我的命，我还得谢谢你呢。
2: 请进吧。
3: 哎。哦，蔡小姐，在这儿住的还习惯吗？
2: 环境很好，只是不知石原长官这次叫我来，是有什么任务吗？
3: 没错。 这里住的都是苏联的特工，他们都是帝国的高级情报人员。我看过蔡小姐的资料，知道你精通俄语，所以这次请你过来，主要是为了方便和他们交流和沟通。
2: 啊，好，我定会竭尽全力为帝国效力。
3: 很好，走，这里你还不太熟，要不我带你转转？
2: 好，
3: 请。

0: 哎，小哥哥。
1: 哦，安德烈さん、こんにちは。啊，ちょうど紹介します。こちらは蔡元蔡長、ロシア語は上手です。今後何かあったら相談してください。
2: 蔡小姐，这位就是安德烈先生，他也是我们帝国重要的人士。
3: ダスドベタニア。
4: ダスドベタニア。
2: 哦，蔡小姐，那我们就先失陪了。
0: 以下了，哥哥，德总。啊。
5: 要不然我扮成打扫的人混进去吧。
6: 这个想法根本就不成立。别墅里所有的人都是特高科的特工，包括后勤人员。要想混进去，根本是不可能的。
5: 那怎么办呀？咱们的人现在都进去了，但是没法跟他取得联系。这事儿闹的。
7: 倒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你上次跟我们说，他们的垃圾站有空酒瓶和鱼子酱罐头，对吗？
6: 没错。
7: 那这么说，这个垃圾站就是他们唯一可以和外界联络的地方。
6: 是的。

0: 这次菜园跟咱们想到一块去了。
1: 安德烈，今天晚上我会争取和上级联系，取得上级的指示。

0: 事了。
1: 这下好了，安德烈行动了。

0: 等东西。
1: 掌柜的，您看看这个值多少钱？
0: 我得好好看看。跟我进来吧。
2: 哎，海螺啊，来来来来，好啊，我就知道是你们干的。
1: 你什么意思啊？
2: 火车站日本油料库的事情啊，
1: 不是我们干的。
2: 卖关子是吧？啊，那个油料库不是你们炸的？
1: 不是啊，
2: 我都通过军统内线了解到了，啊，还隐瞒我，包括火车站值班室那个值班员是地下党，我都知道了，还想骗我？
1: 这个，曾老先生啊，您看，咱们俩都认识这么长时间了。我做的事儿我都敢认，可这日军油料库，它的的确确不是我干的。
2: 那有人冒充你？
1: 可能是日本人。
2: 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1: 哎呀，不管他什么目的吧，还得麻烦您查明真相，找出这个冒充我的假苏海龙。
2: 这个没问题，放心吧，包在我身上。
1: 您刚才说的那个铁路值班室的值班员是地下党？
2: 而且这个人和冒充你的人他们接触过。
1: 坏了，我改天再来拜会您啊。走走走。
3: 昨晚是你在这儿值班吗？
0: 啊，是我。
3: 那油料库爆炸的时候你在哪里？
0: 我在睡觉，爆炸声把我炸醒了，我就赶紧出去去看看。
3: 有没有看到什么人？
0: 有救火的，还有好些巡逻的。
3: 少废话，有没有看到什么可疑人物？有没有看到巡逻队在跟谁交火？
0: 这就没看见了。
3: 没听到枪声吗？
0: 爆炸声那么大，就算有枪声我也听不见的。

0: 新津火车站货场值班室的值班员是不是咱们的同志？
1: 是。
0: 最近日军的油料库爆炸，您知不知道？
1: 我当然知道，值班员跟我说呀，那都是你干的。
0: 不是我，
1: 不是你。
0: 你赶紧给他打电话，让他过来。

0: 接个电话。喂。
1: 啊，妹夫啊。啊，你姐让你
2: 今天晚上到家里来吃饭。
0: 那个晚上我得值班。
1: 哎呀，你姐做了你最爱吃的小鸡炖蘑菇，你快点来吧。
0: 晚上我真得值班。
1: 真来不了啊。好吧，好吧。啊，哎，挂了。

0: 他没有接暗号，估计有情况。
1: 我去看看，三儿。
2: 你谁呀？
1: 你是什么？
2: 看不出来我们是警察吗？
1: 我们是特高课的特工，把你们的证件拿出来。

0: 进来。坐下。
1: 怎么回事？
0: 你先别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你面前坐的这位，就是苏海龙，代号极光。
1: 极光？苏海龙？怎么可能？我见过那个苏海龙，可不是他。刚才流量过大，是你炸的？胆子够大的，你叫什么？

0: 要引我露面吧？
1: 我问你，冒充他那个人有没有什么明显特征？比如说口音、脸上或者手上有没有什么明显记号？这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0: 这些信息也没法判断，这个假激光到底是日本人还是军统啊？是啊。
1: 那他们炸油料库的目的也没法确定啊。哦，他可以借着假激光的身份联系到地下党员。你抓紧把假激光这件事通知给地下党员啊。
0: 不行，因为我们地下工作都是单线联系，我现在根本不可能通知到所有的同志。哎，
1: 尽量吧。
0: 好吧，我尽量。哎，
1: 最近地下党有什么重要任务吗？
0: 有，近期。
2: 有六位同志要离开新京，到哈尔滨去。哦，
1: 同志你好，你好，你好，我是苏艾龙，
2: 久仰大名。
1: 来，坐坐坐坐坐，来坐来坐。你们应该已经得到消息了，前几日我们将日军的油料库给炸毁了。
2: 知道，这次行动十分的成功。
1: 不过呀，我们的行动代价也挺大的。
2: 有几名抗联的同志在行动中牺牲了，他们是为了正义的事业，组织会记住他们的。
1: 现在我们已经被特高特工给盯上了，所以近期的行动要十分的小心。近期我们准备策划下一次行动，到时候我们会通知你行动的时间、地点。在这之前，一定要注意安全。
2: 好，没问题。
1: 你们还有没有什么困难需要我们帮忙的？困难？倒还真有一件比较棘手的问题。你要是能帮忙，再好不过了。你看一下这份名单，你看能不能优先让这六位同志先到哈尔滨去？没问题。
3: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再加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天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天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 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 赶快打电话吧！

0: 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足部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

通远红外前线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线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还
1: 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你要是能帮忙再好不过了。你看一下这份名单，你看能不能优先让这六位同志先到哈尔滨去。
1: 没问题，不过我得先对名单上的人员进行逐一甄别。
0: 对对对，
1: 以防有特工啊混在其中。这名单啊我就先拿着了。
0: 好，没问题。

0: 今天我去见了赵元鹏，并且找来了目击假苏海龙的当事人。现在可以确定的是，的确有人在冒充我。
1: 耗费这么大周章，又能找到日军油料库的人，我看非特高科的特工莫属。他们是想利用这个假的苏海龙来引出极光。
0: 一旦他利用我的身份联系地下党员的话，那么整个新晋的地下党组织都十分危险啊。我们一定要查出他的下落，将其铲除。
1: 石原尔一定知道这件事，中村惠子也一定参与其中。这样吧，我再想办法在那边摸摸线索。
0: 那拜托了。
1: 放心吧。
0: 哎，蔡妍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2: 监听好不容易畅通了，信号就中断了，到现在什么消息都没有。
1: 希望不要出什么事情啊。
0: 但愿如此吧。

0: 怎么样？有声了？
1: 这样，咱们分一下工。明天我去找一下曾少华，看看他能不能通过情报网查一下这个假苏海龙的身份。哥哥，你留在这儿继续监听103号别墅的情况。
0: 好，
1: 还得麻烦你一下，去趟关东军司令部查一下相关线索。
2: 好。
3: 站长，经过跟踪调查，冒充苏海龙的人已经查到。
4: 是谁啊？
3: 叫做铃木，他是日本特高课的特工。与他见面的人当中，有一名地下党员叫做何俊，其他的都是特高课的特工。
4: 知道了，继续监视。
3: 是。
5: これは一等する人の名白です。
6: 奴ら逮捕しろ。全員逮捕するんだ。他の労働者と一緒に歩道寄せに送れ。
7: 集中して審問しますか。
6: 奴らは何にも立たねえんだな。奴らから価値ある情報を得られねえんだな。相手するのは時間の無駄だ。
7: 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5: この何俊はどうするか。
6: 奴なら理由できるのだ。奴を使って他の共産党で接触。よし、じゃああいつをもちょっと生かしてやれ。
1: はい。曾老先生，还得麻烦您利用军统的联络网，赶紧查一下这个假苏海龙啊。
4: 现在可以确定，铃木昨天晚上到茶馆来的，并且和中共一名地下党叫何军的见过面。
1: 哟，看来曾老先生对新京地下党联络网了如指掌啊。
4: 哪里哪里，只是职责所在。你放心，咱们共同的敌人是日本人，我曾某人绝对不会做出有悖于民族利益的事情。
1: 好，那就多谢曾老先生鼎力相助了。
4: 哪里哪里，不客气，
1: 我先走了。
4: 好，我们送了。

0: 何军这个人在咱们党内到底是个什么职务啊？据我所知，贾继光已经跟他有接触了。
1: 他这个人主要是负责人员的转移和调配。啊，如果是这样，那就能说清楚了。哎，昨天晚上有六位即将被转移到哈尔滨的地下党员，被鬼子的特高个给抓捕了。所以，一定要在鬼子转移他们之前，尽快的查清楚他们关押的地点，想办法进行营救。
0: 好，我打算跟何军这个人接触一下，全面了解一下贾继光的情况。
1: 好，我们的联络暗号是老乡。咱城里有没有地道的山西面馆？
0: 好，我这就出发。等一下。
2: 先生，

0: 谢谢您啊。
1: 这莱欧是谁？
0: 不管是谁，蔡爷的行踪都掌握在这个人手里了。
1: 李院，你也不用着急。如果这个莱欧是日本人的话，蔡爷早就有危机。
2: 海龙，我觉得现在这个窃听装置不在原来的安德烈的房间，而是被换到了会议室。
0: 一定是这个莱欧把窃听装置换到了会议室的电话里面。现在特高科的特工已经渗透到了地下党组织，有6名地下党员被捕。待会儿我们去见一个人，这个人跟假冒我的人有很多次接触。
1: 莱欧怎么了？
0: 只能等我见到刘子健，再让他去调查。哎，对了，你通知一下二彪，让他跟这个叫何军的地下党员一起去接触一下这个假苏海龙。
2: 海龙，要不然我去吧，我比二彪精多了。
0: 不行，如果这个假苏海龙是特高科的特工的话，那他对我们了如指掌，你去不安全。这个任务只有许二彪是最适合的。
2: 行吧，你

0: 地道，山西内，有道是有，就是这所丹路，
1: 走路不怕，这嘴里没滋味儿，就想来口饭的。你们是亚党？
0: 你刚才跑什么呀？
1: 别提了，我前两天向极光提供了6枚药转移的同志，想让他帮忙，好人不愿意怀疑你，我也没有其他办法呀。
0: 你别怕，你现在参加了小组会议，
1: 但是这样。
0: 想不想证明自己的清白？
1: 当然想。
0: 想洗清自己的冤屈，你就带着他去参加你们其他的地道，只要他不犯标就行了。

0: 我们的同志。
1: 欢迎你参加这次小组会议。转移的消息被泄露了，我们有六名同志被德高克的特工给抓走了。
2: 知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
1: 组织上还在调查，但是我们等不了那么长时间了，特高克很有可能把他们转移了。
2: 我们要赶紧制定一个计划，把他们营救出来。
1: 好，到时候会有其他成员通知各位。那么今天就到这儿了。
2: 好。
1: 哎，等等，现在局势紧张，我们从后面走。
2: 好。
3: KKO 作詞で、風潮をやるね。

0: 你听见了吗？
1: 何鑫可能已经遇害了，我们很可能被德高克的特工盯上了。
2: 来吧，
1: 下次接头地点在乐华照相馆。
0: 走，清楚了，何军应该是被人谋杀了。
3: 为什么？
0: 探报拽起小夏，连人都没见到，光听枪声。

0: 的人盯上了。
1: 看来现在的联络网已经被特高克的特工渗透了，我们现在应该立即把其他的地下档案进行转移了。
2: 事不宜迟，你尽快通知情报处的联络员。
1: 在哪儿？
2: 德源书店赵元鹏，找到他就能通知到所有同志。
1: 好，我这就去。
2: 哎，等等，联络暗号是有没有天地磁典？

0: 山党来过。
1: 太远。

0: 这是什么？
1: 太君，这是防身用的。
2: 狩りの上層と。そこに行け。ジャンクションのところに行って。

0: 哎呀，彪子下手是真彪啊！
1: 不彪吧，闹着玩下和尚，你等着回去，我拆了他！
0: 走，别打着我，走走走走走。

0: 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二位呢，就是组织上安排暂时在你这儿歇脚的。啊，
1: 原来是自己的同志啊，请坐。
0: 啊，请坐。
1: 哎，二位喝茶。二位一定是饿了吧？我出去给你们二位买点吃的东西，你跟我一块去。二位稍等。

0: 你怎么能把陌生人带到这里？这可是铃木阁下的意思。你看见里面那个穿西装的人了吗？他可就是徐二彪带来的人。本来今天晚上铃木阁下就是要跟他们俩在我的照相馆约会见面的。哎，没想到他们两个刚到我的照相馆就被三个巡逻的帝国军人给带走了。所以铃木阁下命令我先把他们救下来，然后把他们带到你这儿暂时避一避。
1: 如果是铃木阁下的命令，那就没什么问题。
0: 哎呀，放心吧，没问题。
1: 铃木阁下打算什么时候先走？
0: 应该很快吧。
1: 你先进去，我出去买点东西。
0: 好，那你快点回，别让他们产生怀疑啊。
1: 好。

0: 这位先生，你想买什么书啊？
1: 老板，咱们这里有没有一本叫做《天地》的词典？
0: 看来先生学识渊博，这样的书一般外边的书架是不摆的。来，里面请。
1: 好。
0: 什么情况？违反纪律，没有特殊情况，不能越级到我这里来找我。
1: 我愿意接受组织上对我的任何惩罚，但是我要汇报的情况十分紧急。
0: 什么情况？
1: 我们的同志已经发现了贾继光的行踪。
0: 贾继光？怎么发现的？
1: 他主动与我们的同志联络，约好今天下午3点，在新京的天主教堂见面。我们的暗号已经不再安全，我没有惊动他。
0: 不对，这可能是个圈套。
1: 我们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才越级到您这里来汇报情况。
0: 3点。可时间来不及了。
1: 你一定要想想办法呀，如果不采取行动，我们很多的同志都会有生命危险。
0: 时间来不及了，看来现在只能找苏海龙了。
1: 这样太好了，有他在一定可以把我们的同志救出来，还可以趁机消灭贾继光，这样的话我们的联络网就安全了。
0: 好，这件事情我知道了，你先回去吧，后面的事情不需要你再管了。
1: 是。
2: どうだ。
3: あの赵云鹏が私の話を信じている。苏海龙も参加して一緒に行動する。
2: よし、どうしましょうか。今日会堂で閣下と合流するね。
3: はい。
0: 你马上把店门关了。
1: 好。有情况。
0: 天主教堂设了埋伏，目的就是引苏海龙出来。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亲自指挥的人一定是中村惠子。看来今天要出大事了。
1: 是不是刚才那个人？
0: 是，他使用的暗号不对。我们通知过的人都不再用这个暗号了。现在时间来不及了，
1: 我们得赶快想个办法呀。
0: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我自己亲自去。
1: 我跟你一块去。
0: 不要，你留下。有些事情是必须有人去做的。
1: 掌柜的，
0: 听我的。等到重新建立地下联络站的时候，会有人来找你的。保重。
1: 是。
2: カカ、戻りました。
4: どうだ。
2: 順調です。
5: 艺术家方清竹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59元。
6: 我是方清竹，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5: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竹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6: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 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4: 对，
6: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4: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6: 好，走。
5: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6: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7: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三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4: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啦，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7: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来，你看，
6: 拉一下，
7: 哦，1米，
6: 我也惊讶，
7: 2米。哦，3米，哎呀呀，
6: 你不是
7: 这样，拉得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6: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7: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
6: 哦，是这样的啊。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4: 对，
6: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啊。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4: 不过分，多舒服呀！
6: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嗯，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7: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4: 这是干嘛呢？
7: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哦，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4: 哎，已经小很多了啊，
6: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7: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嗯，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4: 没有任何其他，
7: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8: 没有了，
4: 粉末
7: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6: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嗯，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4: 看到了。
6: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8: 好，
6: 谢谢。
5: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6: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7: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 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七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9: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

0: 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起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1: 爱家房。
2: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3: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4: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第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5: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6: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0: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7: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8: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9: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0: 直播间好多人呢，
11: 你可不能卡。
1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3: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2: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好，知道了。怎么了？有新情况？今天晚上的行动取消了。为什么？吉翁找到了冒充他的人，他将会出现在天主教堂。整个除奸计划已经布置好了，今天下午将除掉这个冒充苏海龙的人。啊，太好了！相信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你们就等着胜利的好消息吧。
1: 好，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2: 哦，好，那你们先回。
3: 告辞，等下次开会的时间定了，我再想办法通知你们啊。
2: 怪不得，你怎么回事？假金光找到了假金光，到底有几个假金光？
1: 你别做梦了，知道我真实身份的只有赵岩普、蔡岩如子健，林墨一定是找到了德元书店。
2: 那赵掌柜很有危险。
1: 对，咱们赶紧去天主教堂，要不然。

0: 海龙，你回来了。
1: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2: 张彦波牺牲了。德源书店的联络点报我，张彦波为了保护大家，代替我去见了铃木。聂六明同志也下落不明。
3: 现在日军为了防止苏联出兵东北，在中苏边界胡林一带修筑长期的战备工事，现在正在四处抓捕劳工。我们的六位同志和被抓的劳工都关在宪兵队的监狱，择日即发往虎头要塞。
2: 那既然这样的话，这六名同志应该暂时没有什么生命危险。
3: 现在首要的任务是先把这个假的苏海龙和特高科特工的行动瓦解掉，然后再想办法尽快的救出我们的同志。
4: 哎呀，不用找那么麻烦，直接进去救人不就完了吗？我听牛哥说过，以前在宪兵队监狱里面救过人。
2: 哎，此事不同以往啊，关键是把这些人救出来之后怎么安置啊。
3: 是，出城就是个很大的问题，一旦遇到意外，伤亡会非常的大。
4: 那这事就整复杂了。
2: 哥哥，你那儿有什么情况？
0: 安德烈里他们每天都是例行的会议，关于猎熊计划的实质性内容一点都没有。
2: 继续监听。

0: 是咱们的人，可这几次会议他都在，会不会是军统叛变的人员？
1: 这倒是有可能。
0: 我得找来下三少华去，我走了。
2: 你自己小心啊，
1: 注意安全。
0: 好。这个人您知道吗？
3: 想不起来，你看一看。
4: 是我们的人。
3: 这个人什么情况？你说详细点。
4: 他叫张顺，两个月前在一次行动中突然失踪了，我还一直以为他已经牺牲了，没想到他竟然叛变了。
0: 他跟特高课的人在一起啊，几次会议他都参加了。
1: 这个混账，
3: 赶快召集人手准备实施家访。
0: 哎，您先别生气，这日本人的审讯手段十分的残忍，他受不了也很正常。
3: 我军统出现这种败类才是耻辱，你说不实施家法能行吗？
0: 暂时不必，我觉得这个人还有点利用价值。
3: 海龙，他是一条狗，你想怎么利用就怎么利用，
0: 到时候啊还得请您派人配合。
3: 没问题，放心。
0: 另外这个张顺知道您的真实身份吗？
4: 张顺只是一名行动队的成员，他的上级已经离开新京，对我们现在的情况他根本就不了解。
0: 那这就好办了。
3: 海洛，还是你想的周到啊。
0: 曾老先生，到时候我帮您清理门户。哎，别别别。
5: 哎，香烟香烟。哎，先生要烟吗？我进口香烟。听说前面有一家酒楼，酒楼菜有点咸。
4: 酒楼是我朋友开的，
5: 听说老板一大早3点起来就开始准备了。前面第二个路口，香烟。
6: 太好了，这次可以顺便把军统和新京的联络网一起铲除，日本人在那边一定会好好犒劳我的。
0: 此任务之后为什么没有回队里报道？
1: 你是军统的人，少废话，
0: 先把你的事说清楚。
4: 上次行动我受了伤，被鬼子严刑拷打逼我就范，我就想佯装投靠他们，潜伏到特高课里面，这样可以为站里提供更多的消息。
0: 怎么相信你不是真正投靠了日本人呢？
4: 我现在正在配合他们执行一项秘密计划。
0: 什么秘密计划？
4: 铲除共产党的极光。现在他们已经成功掌握了新京地下党的情况，在一次营救事件中制造一次假的营救事件，将特工深入到抗联中去。
0: 有人员名单吗？
4: 现在还没有。
0: 要想办法将这些新京地下党全部逮捕，为我们将来的行动清扫障碍。
4: 现在已经逮捕了6个，还有一个徐二彪，正在调查，如果查到属实的话会马上逮捕。
0: 徐二彪这个人站长做过调查，他是新京地下党的联络员。
4: 真的？
0: 但是你暂时不要惊动他，他还有利用价值。以后有什么事儿我会及时联系你。
4: 那站长那边呢？
0: 我回去之后我会向上峰给你解释清楚的。
4: 长官，今天我有一个重大的收获。
3: 哦，说来听听。
4: 今天有一个军统的特工来找过我，我告诉他们我是潜伏在特高课的内幕，为了军统提供情报，他们对我深信不疑。
1: 很好，
4: 现在除了极光，整个新京地下党的网络都已经铲除了，这样一来军统的地下联络网也可以一并拆除，可谓是收获颇丰啊。
3: 很好，你的工作做得很好，我会通知上级对你进行嘉奖的。
4: 谢谢长官。这个长官，武汉现在是该收网的时候了。

0: 有什么信息关吗？我将会和其他特高课的一起潜伏到抗联中去，运送的途中，日本士兵会假扮抗联士兵，做一次假的营救。潜伏的人员都有谁？林木、桥本、酒井、池田，还有我，一共是三个人。这次行动很重要，虽然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但是抗战之后，国共两党必有一战。你不如趁现在这个机会，潜伏到共产党队伍中去。 更好地为他们效力。
1: 那我们怎么联系啊？
0: 会有人和你联系的，你只要做好潜伏任务就可以。

0: 才见到张顺的，奈何铃木还有其他三名特高科的特工假扮成地下党营救我们的同志，然后再借机潜伏到抗联的队伍中去。
1: 这小鬼子算盘打得也太精了。
0: 对呀，我们得想个对策，不如我们陪他唱一出好戏吧。
1: 怎么个唱法？
0: 他们能假扮我们的人，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扮成他们的人呢？怎么样，
1: 这招太好了，我马上通知周军长让他们做好准备。
0: 哎，另外也让他们为营救即将运往中苏边境的劳工做好准备。
1: 好。
2: 那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呢？
0: 只有这样咱们才能彻底地营救出被捕的同志，也才能完全消灭潜伏在我们队伍中的特高。

休息。よし、これから行く。

0: 同志，多谢你们的帮助啊！
1: 同志，我是新京地下党组织的联络员，多亏了你们，才能让我们顺利脱险啊！
0: 哎，先别客套了，这里不安全，我们先离开这里。
1: 好，驻地就在附近，跟我去那里怎么样？
0: 好，
1: 走。

0: 我们上的是哪一处？先别急，可能是路过的部队。把枪放下。
1: 算了，我们已经被包围了。

0: 到底怎么回事啊？
1: 这些人都是日本特高科的特工，想通过你们潜伏到抗联中去。此次营救计划也都是他们精心准备的。
0: 原来是这样，您怎么称呼？
1: 我叫苏海龙。
0: 您就是极光？
2: 他就是极光。
1: 由李营长护送你们，你们不要害怕，不会再有日本人阻拦你们了。
0: 实在是太感谢您了，
3: 那我们就此别过吧。
1: 代我向周局长问好。
3: 一定。

0: 担心了。
1: 担死了。
2: 怎么样，还顺利吗？
0: 特别顺利。我们已经将特高课潜入到抗联内部的人员全部一网打尽了。现在劳工和地下党员都已经上抗联驻地休整，稍后会向其他方面转移。
3: 太好了。
0: 哎，对面的情况怎么样了？
3: 啊，这是格格的记录。
0: 不错呀。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吗？
3: 既然这个莱欧已经进入了工作小组，那我们对他实施的刺杀计划就该停止了。这个安德烈里的猎熊计划已经布置完毕，不久他们就会离开新京前往索契了。我们要把这个情报尽快的送到莫斯科。
0: 哟，那可以让蔡妍撤出103号别墅了。
3: 放心吧，他们撤出103号别墅的时候，蔡妍就会安全撤出了。
0: 现在新京的地下联络网已经瘫痪了，蔡妍即使撤出别墅，在新京再待下去也没什么必要了。
3: 要想恢复原来的地下网络，需要时间。
0: 这样，我想让你和蔡妍离开新京一段时间，好不好？
3: 好啊。

0: 何時だ。
1: まもなく12時です。諸君、最近疲れすくる。
0: 何でもない。12時か。じゃあ鈴木たちはすでに高連中心に行ったんだよね。
1: 途中の部隊に知らせました。阻止しないと距離から見ると着いたはずです。
0: ならばいい。
2: 在菏泽城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3: 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4: 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5: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城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6: 退；
5: 买贵了，
6: 退；
5: 有任何不满意，
6: 通通给您退。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一仙府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5: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6: 营养更丰富。
5: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6: 鲜香可口。
5: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
6: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事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 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8: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非油炸。

0: 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1: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2: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但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2: 山药荞麦好味道，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5: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6: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7: 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5: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呀、啊，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当传媒连接科技，当庆典遇见天际，我们以先驾无人机为笔，以浩瀚夜空为目，将您的品牌与形象闪耀成璀璨名片，凝聚为高光时刻。全新维度，比烟花更环保更节约，梦幻如画，比烟花更绚丽更震撼。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与内蒙古交通集团联手，用无人机为您演绎空中融媒的浪漫与传奇。炫幻星空，燃动内蒙古。
8: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何時だ。
1: まもなく10日です。チョゴン、最近疲れ作るよ。
0: なんでもない。12時か。じゃあ鈴木たちはすでに高連中心に行ったんだよね。
1: 途中の部隊に知らせました。阻止しないと距離から見ると着いたはずです。
0: ならばいい。入れ。
2: カカ、細かい計画を作成したので、命令によってアンドレリーらを大連校に移動する。
0: 即実行。
2: はい。
0: 中はみんなに伝えてくれよ。今回の行動を、国運を。
2: わかりました。
3: よ、来新菜了。
4: 来来来，硬菜啊！
5: 哎呀，肿了！
3: 哎呀，
5: 这个
4: 哦，赶紧传。
6: 哎呀，
3: 传一个。
6: 哎呀，哎，哎，不用说，大牛啊，哎，这么长时间不做饭，这手艺有点生疏，太难吃。
7: 吃也堵不住你嘴是吧？不好吃别吃，爱吃不吃。
6: 来来来，兄弟，尝尝，尝尝，尝尝虎子。
8: 你别搁那块扒瞎啊！牛哥这手艺真不是吹的，这小菜做多硬啊，不咸不淡，正好。
6: 你听听，你听听，多吃点啊，兄弟，多吃点。
3: 大牛啊，这肘子味儿确实不错。哎，大家抓紧吃啊！大牛辛辛苦苦做的，不能浪费啊，全吃光。
9: 牛哥，
6: 嗯，
9: 你这肘子做的是真好，而且有日子没吃了。等到回到奉天，你得天天给我们做，而且你还得教我，到时候我再天天给海龙做。
6: 我跟你说啊，这儿的料不行，你知道吗？这个猪不是咱那块的猪，所以这味儿还不一定对。你等回去啊。
10: 海龙，你们是要走了吗？
3: 等我把子健兄和你送出新境以后啊，我们就回奉天了。
11: 哦，我和海龙商量过了，新境的地下党组织已经遭到严重的破坏，你我再留下来也没有任何意义了。海龙他们完成任务以后呢，也回奉天。
3: 我已经想好怎么把你们送出去的办法了。
11: 海龙啊，还是你想的周到。来，咱喝一杯。
3: 来，咱们一起干一个。来，
12: 来来来，大家一块
3: 来来来，咱们大家一块喝一杯啊。来，

0: 这是我用自己挣的钱买的，送给你。有照片啊，真好看。
1: 你带着它，就像我时刻在你身边一样。
0: 喝都喝了，还不得喝个痛快啊！
1: 喝吧。
0: 坐下，倒酒。

0: 你说，是怕你伤心，怕你难过。
1: 你知道吗？我很小的时候就跟哥哥分开了，我们要见上一面很难很难。可是我每次跟我哥哥见面的时候，他都会给我买好多礼物。我就记得那一年，他给我买了一件衣服，可是买大了，我怎么也穿不上。我就想着等我大一岁以后再穿。可是我长大了一岁，还是穿不上。我就一直留着那件衣服，到现在还放在那里。你跟我哥哥共事的时间，可能要比我长很多很多。给我讲讲我哥哥的。

0: 你从哪儿进来的？啊！你是我这些手下一群废物，连个门都看不住。你说你每次来，他们连个人影都看不着。以后走正门。你自己应该清楚，你这外头全是特高课的特工啊，包括门口卖瓜子的。 我这是为你好，那倒也是。来人呐，上咖啡。谢谢。
1: 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这次来找我有什么事情？尽管开口。
0: 我有两个朋友啊，马上要离开新京。
1: 什么时间走？
0: 今天晚上。
1: 今天晚上？这么急？
0: 要不然我来找你干嘛呀？
1: 没问题。晚上10点在天主教堂西面的仓库。

0: 代号203，请帮我接通中村惠子办公室。
1: 谢谢。
2: 刚才那个佣人住哪个房间？
3: 右边的第二间。

0: 苏海龙と曾少华はあったばかりです。
1: 什么情况？

0: 能够加派人手，一举将他们给歼灭了。
1: 好，那这么办，我呀立刻向组织上汇报，你呢跟雪儿继续跟踪他们，咱们争取今晚就立刻行动。
0: 好，
2: 注意安全。

0: 你知道我多久吗？3年了。
1: 我是一时糊涂。

0: 苏海龙真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呀，不能为党国效力，实在是遗憾。站长，我们此次在新京的任务是除掉吉光，拿到疫苗配方。现在如何向上峰交代？目前看，除掉苏海龙对整个抗日大局非常不利，这点我相信上峰也会考虑到。 更何况，现在咱们军统整个人员都已经撤离了新京，苏海龙现在是孤军作战，何乐而不为？
1: 您说的很对。
0: 和苏海龙相处这么长时间，我还真是有点佩服，就是不知道眼前这个坎儿，他能不能过得去。

0: 一路上你就多费心了。
1: 放心吧，有我呢。
2: 海龙，我真的不能跟你们一起去啊。
0: 服从命令，快点上车。
2: 希望我们有机会能再次合作。
0: 我相信会的。
1: 接下来你要做的事情，我已经猜得十之八九了。
0: 小鬼子想要我这颗脑袋，没那么容易。
1: 分工不同，这次帮不了你。
0: 下次再见面的时候，你记得一定要请我喝酒啊。
1: 那就说定了。给你准备最好的沃德卡，
0: 我会有期保重。

0: 姑娘，秦岭虎的二彪已经到达指定地点了。
1: 今天晚上这道坎儿可不好迈呀。
0: 什么阵势没见过呀？今天这道坎儿就往死里踩了。

0: 觉得海龙今天有点反常吗？
1: 是吗？我没觉得。
2: 停车，我要去找海龙。
1: 你不能去。
2: 小姐，你们一定有事瞒我，对吗？
3: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安全离开西京。
2: 我的直接领导是苏海龙。

0: 小寒，不对，中村惠子，咱们又见面了。今天你再也别想活着从这儿离开，我要为我哥哥报仇。你就这么有把握？
1: 快说，萧在什么地方？
0: 我就是你们一直要找的萧。
2: 如果他真的是萧，就不能那么快杀了他。
3: 一起出来。

0: 而且你知道他们在哪。
1: 说，
0: 你们快告诉我他们会去天主教堂。
1: 金少，哥哥，你们先走，我照顾哥哥。

算了，不是这样，没有什么事儿是可以让他皱眉头的。

许狂。

现到半天前。

0: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荡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劲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2: 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一仙府，他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一仙府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3: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4: 鲜香可口。
3: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
4: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事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 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7: 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8: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0: 一千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0: 山药荞麦好味道，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

0: 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2: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3: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4: 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呀、啊、吃再多也不怕。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爸妈妈跟我说话的人都没了。
1: 我还是去看看龙哥吧，他总回来一个人在屋里。
2: 给我出来，让国人自己见一见。

0: 你去哪儿啊？
1: 你们都在这儿待着，
2: 我跟你一起去，
1: 谁都不许跟着我。

0: 据侦查连报告，小日本有一大部分物资都放在了下马镇以北的榆树屯，还没有来及调配。这批物资主要包括一些武器辎重、一些日用药品，还有食品罐头。
1: 你这一大批指的是多少？
0: 怎么的也够咱们吃3-4个月吧？
1: 那给他整过来啊！
0: 可是问题就是。
2: 在下马镇后榆树屯这么大的地方，小日本安插了一个整编的步兵连队，而且下马镇离榆树屯非常近，下马镇里还有两个步兵大队，所以这个据点不是很好办。哎呀，
3: 这到嘴就丢了，煮熟的鸭子就飞了，
2: 这怎么心里头这么不太得劲儿呢？即使没有镇上的两个大队的日本人，我们一个团的兵力。 也很难攻下榆树屯。
4: 姑爷，你是有其他办法了吗？
2: 吴泽彪子，你们俩跟着我去探一下敌情，等我回来再商量具体方案。

0: 屯子右侧的仓库，指向日军门口，不见日军行出。我觉得就是日军储藏物资的仓库，当时我想是一乱换。
1: 我们的下方暗藏了几个火力点，
0: 目前是三个，
1: 战斗打响以后，如果发现新的火力点，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消灭它。
0: 是。
1: 屯子后面是个弯道，你去找一条适合撤离的路线，然后回驻地，咱们见。
0: 明白，
1: 去吧。彪彪，
0: 啊，
1: 你去榆树屯和下马镇之间找到日军的电话线，然后迅速回驻地。
2: 是。
1: 我们已经把情况都摸清楚了。
3: 胡燕，你就布置任务吧。
4: 啊，这手爪都刺挠了。
1: 现在我们面临的是日军的一个整编步兵连队，虎子，给他们介绍一下。
5: 据侦察连报告，日军的步兵连队辖有三个步兵大队，大队下辖有四个步兵中队，一个机枪中队，配置八挺重机枪，一个炮小队，配置两门70毫米的步兵炮。步兵中队辖有三个步兵小队，小队辖有一个机枪组，配置两挺轻机枪，一个掷弹筒组，配置两个掷弹筒和两个步枪组。这次咱们真是碰到硬茬了。
1: 这是我们这次行动的目标，榆树屯日军的一个守军大队，其他的兵力都在屯外驻扎。这是下马镇，距离榆树屯20里，守军两个大队。现在我来布置一下作战任务。大牛，
6: 哎，
1: 你带着一营两个连的士兵在榆树屯外准备接应，听到我的信号以后，即刻对榆树屯发起攻击。一旦发现榆树屯的增援部队向下马镇进发以后，即可撤出战斗，与杜三会合。
3: 明白。
1: 虎子，
5: 到。
1: 你带领二营于明晚前到达下马镇的东侧，听到榆树屯的战斗打响以后，向下马镇的守军发起全力攻击。你记住，一定要营造出一种我军主攻部队占领下马镇的气势。发现下马镇派出了增援部队以后，即刻撤退，与杜三会合。
5: 明白。
1: 杜三，你带领三营埋伏至下马镇和榆树屯之间的公路，发现日军的电话线立刻给我剪断。所有的行动都以10点钟为准。二彪，
7: 啊，
1: 二金，还有一营的三连，你们跟着我进入榆树屯，占领物资仓库。
3: 这个行动计划是不是太冒险了呀？
8: 我觉得计划挺猛的，典型的两头躲啊。
1: 就你聪明。
9: 物业，即使电话线被切断，日军还可以通过电台来联络。
1: 一个是存放着大批的军用物资，一个是周围的军事重镇，在战斗不明朗的情况下，谁都不会轻易的下结论。况且日本人拥兵自重，一定会相互派出增援部队的。现在压力最大的就是杜三了。这两个地方的增援部队都会汇集到你这里啊。
3: 姑爷，没事，我一定比小日本跑得快，我第一时间会赶过去跟三会合的。
10: 还有我一个呢。
1: 好，那大家就抓紧准备吧。
8: 来来来，最后一个菜啊，齐了。哎哎哎哎，啊，
11: 怎么就齐了呢？肘子呢？
3: 这肘子肘子的，你天天吃那玩意儿不腻啊？
11: 顿顿吃都香。
1: 我今天还真想那肘子了。
11: 看见没？
3: 不是，那你们也没提前说呀。我今天没准备呀，改天给你弄。
1: 一大家子人，到现在就剩我们几个了。你们几个今天陪陪我呗。

0: 你们几个天天跟哪一块儿老高兴了，是不是？再说，要是不跟着你，我们几个都不知道干啥去。你就是我们的主心骨，来，喝一个。 大帅府，多风光啊！那家一天一天的，这一打仗，家也没了，人也散了。你说这帮瘪犊子玩意儿，不在自己家好好待着，跑人家来溜达，什么？溜达就溜达吧，他还霍霍呢。咱要不把他撵走了吧，咱一天好日子都过不上。哎，你说，要不是这帮瘪犊子，咱家姑爷跟大小姐，那是不是？ 整不好，他都当舅了。现在，不是，
1: 说那些干啥呀？本来就当舅嘛。
0: 咱姑爷心里边一直只有咱们大小姐，
1: 是吧？这当一天姑爷，那就是一辈子的姑爷。
0: 那必须的。来，敬姑爷。

0: 10点半左右，到达榆树屯。雪儿彪，你带着两名战士，5分钟以内在这个位置把炸药给我安好。从岸边到这个地方，分别有两个岗哨，你一定要悄无声息地把这两个日本人给我干掉。
1: 听命。
0: 二金，看到这三个火力点了吧？派两名战士，5分钟以内把炸药安在这三个火力点。 战斗打响以后10分钟，以我的枪声为号，立即引爆炸药。
1: 是。
0: 其他人按照预定方案执行，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出发。

0: 看见监控线了吗？
1: 看见了。
0: 一会儿收到团长的信号，立即切断监控线。
1: 是。
0: 通知全营，随时准备战斗。

是不是想把这些小人给我打碎？电话直接来，九岁给各位，学习我感动，嗨。

Yeah!

0: 军部那个领导的贺电。
1: 那个龙哥，要不然咱就先读一下这个军部。
2: 你念吧。
1: 我的呀。
3: 天哪！听着啊，祝抗联第二路军独立团在反击榆树屯日军物资库一役取得的优异战绩，为切断日军物资补给、补给做出的突出贡献，通报全军予以表扬。希望独立团在今后的战斗中再接再厉。

0: 状态，更顽强的斗志，在对日战场上做出更大的贡献。站在旁边。
1: 留下咱们所需要的军用物资之后，给军部送点礼。
2: 好，我已经派兄弟过去了。
1: 有眼色。我已经通知伙房了，今天晚上改善伙食，给大家进贡。
3: 指挥，
0: 今天晚上我亲自下厨，咋样？
3: 谢团长。
4: 啥意思？不谢我是不是啊？
3: 谢你干啥呀？
4: 哎，
3: 啊，谢牛哥，那个在榆树屯战役中那。
4: 你小子，哎呀，
3: 那团长，你说吧。
1: 这次战役，我们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为此，全团上下所做的努力和贡献，我就不多说了。我要强调的是，今后我们面临的局面会更加的复杂，困难会更大，不能因为这一次的胜利而松懈。这仗打下来，除了我们的战士英勇无畏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对敌人有足够的了解，而敌人对我们却一无所知。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地处山区，离下马镇不过10公里，离奉天也就1天的路程。这一仗之后，日军一定会正视我们这支队伍，所以我们要忘了这一仗的成绩，从思想上正视现在所面临的局面。啊，这就是我要强调的。
5: 那我们打了这一仗，一定会不会知道我们回来了？
4: 知道就知道呗。哎，不过这阵子，咱们可给福田这小子霍霍的不轻啊。
3: 那是，
6: 我雪儿彪能跟错人吗？
0: 不，原来奉天城外那不都是我们的队伍吗？石元尔就是这么让我们撵走的，知道吧？嗯。
3: 这家吹的，哎呦！
7: 目标，你大牛哥平时爱吹牛，这个事儿真没吹牛。
3: 什么？
0: 听见没有？
3: 团长，你老厉害了。
8: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1天1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捷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1天1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吉科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的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吉科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1天1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吉科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吉科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1天1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吉科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

0: 升进。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3: 李楠，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同志，哎，什么事啊？这么高兴？
1: 你没听说吧？国民党中央考察团已经来延安了，国共两党终于可以共同抗日了。
0: 是，谢谢啊。
1: 好，过去了啊。
0: 哎，
1: 谭龙同志，谭龙同志，总算找到你了，校长让你马上去一下他的办公室。

0: 这些年海儿一直在奉天抗日，杀日本人是共产党给了我奋斗的目标和希望。
1: 咱三家上了大，只要我儿子就好。接上海伦，以后不再生，先去忙吧。

0: 司令部让你去开会，
1: 说是有什么重大的军事行动。
2: 重大军事行动？
1: 啊，
2: 军长和政委都不在，谁指挥这次行动啊？
1: 不知道，
2: 我得去看看去。走，
3: 同志们，这次紧急把你们召集过来，是有件事情要通知你们。我们已经掌握了确凿的证据，日军正在集合兵力，向我第二陆军根据地进行包围。经之前紧急会议研究决定，特制定战略计划如下：第一，集合兵力攻占后安镇。后安镇最近一段时间有大批的运送物资的卡车出入，我们认为这就是日军的物资保障基地。打掉了这个基地，就可以切断日军的后勤补给，这个由第五军完成。其次呢，第二陆军兵分两路，第四军和第七军向下马镇一带移动，第八军和第十军向北洋镇一带移动，切断两镇之间的日军的联系。
2: 我反对。首先，这个后安镇地理位置前突，日军是不会把这儿作为真正的保障基地，这应该是个圈套。
3: 那你认为真正的物资保障基地在什么地方？
2: 就是这儿，只有陈屯镇的地理位置四通八达，可以把物资尽快地向各处疏散。况且日军讨伐这次共集合了40000余兵力，我们紧急集合第二连的主力部队和他们进行正面作战的话，未免太冒险了吧。我们的军长和政委现在都不在军中，是不是我们等他们回来之后再做决定了？

0: 这个作战计划是由党小组会议研究决定的，就这样决定了吧。大家回去以后立刻准备执行。都还有什么事吗？
1: 没有，
0: 没有，散会。

0: 咋的了？咋从司令部找你去干啥去啊？怎么那么不乐呢？
1: 日军联合了40000人马，攻打抗联的第二路军。
2: 什么玩意儿？40000人马？看来这小日本是动真格的了。
1: 司令部决定集合兵力，攻打日军的后勤保障基地，断掉日本补给，然后再兵分两路，攻打囤积在北洋镇和下马镇的日军主攻部队。
0: 哎，这是个好办法。
2: 好什么好？
1: 在运动中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正面战场上和日军硬拼的话，会吃大亏的。
3: 兵马为动，粮草先行，直接逃他老窝呗。
1: 可是有一个问题，司令部调查认为，这个后安镇是日军的后勤保障基地，可是这个后安镇的地理位置前凸，它不可能是保障基地啊。如果我们大军压上的话，却只是中了日本人的障眼法，那我们的损失可不是一星半点的。
4: 司令，你觉得后勤保障基地会在什么地方？
1: 陈屯镇。
3: 那就往这干。
1: 司令部的决定是不能违反的。这样吧，你们明天跟着我去后安镇侦查一下，咱们再做决定。
5: 小弟们，这小日本可真把这后安镇当成了自己的粮草站了。
3: 他们，那你说那卡车是啥？
2: 别瞧了，行吗？你没瞅那卡车脸吗？不靠着他们地。
3: 那真要是小日本人物资储备基地咋办？咋办？
6: 那就给他来上一把火。这咱们现在这么几个人，那咋？你干吧。
1: 一招很奇啊，
3: 龙哥。我觉着啊，马上集合队伍，有枣没枣，先打他上干再说。
7: 你爸给你起了个好名字，
3: 啥意思？
2: 彪呗。
1: 时间紧迫呀。
8: 五爷，这点小事就不用你亲自说，交给我们就行了。
1: 这次我要亲自来。
9: 長官、軍馬が全部保安所に着きました。
10: わかった。騎兵隊はいつ着く？
9: 朝一番で着きます。
10: 今回の計画は我が軍4つの連隊と東平軍所属した今回の指揮官は石原殿だ。通常より気をつけろ、絶対問題起こすな。
9: わかりました。
10: ここは敵に近いのだ。戦闘始まるとここに駐在する騎兵隊は刀となり敵の心臓に差し込むのだ。
9: 戦闘は順調に進むとここは安全だ。
10: 検査を固めろ。ここは軍事物資の運送基地だ。高連は絶対保安庁を狙っている。
9: はい。
10: そして城内の小隊は深夜0時より調整する。倍以上に増やせ。任務と交代時間を半分にする。
9: 今から準備します。

0: 计划行事。一会儿别把红娘什么都不顾了，你把那辆车给我弄了。
1: 哎呀，
0: 幸亏啊，幸亏你开。

0: 们是什么人？
1: 说说说说说。
0: 刚才那个什么人？
1: 人？没看见人啊？嘿。

0: 华姑娘，
1: 等着。

0: 咱哥俩好久没来这儿坐了吧？可
1: 不嘛，天天那么多日本军车进进出出的，看样子要打仗吧？他们折腾，咱们也跟着折腾。也不知道折腾啥，看着好像都空的，没什么重要物资。
0: 就是啊，
2: 我也纳闷呢。
0: 要是有什么重要物资的情况下，这镇上驻军应该增加了吧？
1: 他也没有啊。
0: 别管那么多了，喝点。
3: 得嘞。
0: 老板，
4: 吃花生。

0: 这么好吗？好，沉住吧。
1: 咱什么时候能用上这样的号码？
2: 是给这帮瘪犊子玩意儿骑个马儿马？

0: 怎么样？都整明白了。刚才我们跟着俩满洲国国军士兵，听他们的意思，鬼子的物资根本没往这运，而且驻军也没增加，所以这后安镇不可能是军需物资储备基地。看来情报有误。
1: 我们一直跟着那个车，哎呀，那车上那马真好，是不是，三儿？
2: 那老些马干啥玩意儿？谁知道呢？这么多卡车经过后安镇，只不过是一个假象。关键是这卡车上的马，日本人是想在后安镇安插一支骑兵。
3: 我怎么没想到？
0: 你能想到啥？眼睛直勾的，光腚马的。
3: 真是好马，你别看个头大，耐力不好，但是爆发力强。
2: 适合军统突击。
4: 啊！你们看啊，这里是后安镇，地理位置前凸。

0: 민무정!
1: 오마이라 어서 왔다.
2: 크루마가 도주되고 아리다.
1: 기라케!

0: 前面差不多了，你去后面仓库看一下。
1: 好。周刚。

0: 遅れたぞ。
1: すごい許しても
0: 今来てよかったね。これ以上遅れたらお前やかになるぞ。
2: ありがとう。
0: サインしろ。

世界屋脊青藏高原，这里的牦牛天天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比普通的牛肉品质鲜美，营养价值更高。这里的人祖祖辈辈都是吃牦牛肉长大，免费

0: 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酥蓉毛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酥蓉毛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青藏高原上啊，牦牛被称为高原之宝，它的肉质呢比普通的牛肉还要好吃，还要有营养。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吃到这来自高原的美味，将牦牛肉和松茸、香菇相结合，制成了美味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据说啊，吃过的都是赞不绝口。那么这松茸牦牛香菇酱到底是什么味道呢？今天啊，我们就带大家一探究竟。看这些牦牛比普通的牛要健壮很多呀，
2: 他们吃的呀都是高原上的纯天然的牧草，喝的是雪域高原上的水，牦牛都是散养的自由生长的嘛。我们的牦牛肉比普通的牛肉味道鲜美，营养价值更高，是优质的牛肉。牦牛全身的都是宝，它比虫草还要珍贵。
1: 听很多吃过的人都说啊，牦牛做的牦牛肉酱特别的好吃，是真的吗？
2: 当然是真的了。现在呀，我给你打开一罐啊，哎，你尝一尝。
1: 打开就能吃，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大家看一下啊，哇，这个用料也是非常的足的。我来尝一口。满满的酱牛肉香，哎，牦牛肉特别的鲜嫩，这一点都不塞牙，满满的酱香味儿。而且呢，它还加上了松茸和香菇，特别的鲜美，这比普通的牛肉酱可好吃太多了。
2: 对，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39.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订吧。
3: 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味道好，全家老少都爱吃。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一级厨师，为大家伙来制作正宗的牦牛肉酱。
4: 好，那今天咱们就现做现尝啊。这个青藏高原打成肉泥以后啊，和这个松茸、香菇搅拌在一块儿，才成为最美味的牦牛肉酱。肉酱出锅了，
5: 哎，来了！
3: 哇，其实刚才您远远端过来，我就闻到了这个香味特别的浓，我忍不住啊，来，我要尝尝了。
5: 来，大伙儿都尝尝来。
3: 这好像味道太好吃了。这个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吃。
6: 松茸牦牛香菇酱啊，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牦牛肉啊和普通的牛肉不一样，香味特别浓郁，
4: 特别是这个松茸提鲜的基础上又添加了香菇，这样的搭配呀，牦牛肉做成肉泥营养就更丰富了，而且口感更好。
7: 这拌米饭吃一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也特别的好。
0: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就是这么香，真选品质原材料，匠心调制，好味道源自好材料，只一口唇齿间迸发浓郁鲜香，成就一罐美味好酱。加馒头，选烙馍，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订吧。
8: 虾仁蘸酱那叫一个香，这里边有牦牛肉、松茸和香菇，和一般的牛肉酱真的不一样，吃起来呀不咸也不腻。 浓浓。

0: 那酱汁特别的香，我们家人都爱吃。
1: 是的，媳妇买的这个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吃着就是好吃，拌面条吃我都能多吃一碗，真带劲。
2: 简单方便，这小罐装打开就能吃。
1: 嗯，
2: 这酱香加上这肉香，配上这米饭，还有松茸的鲜嫩，哎呀，那就是好吃啊，太香了。
3: 好吃啊，就多吃点儿，下次啊，我还给你们买。
4: 来，吃，
5: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听着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订吧。
6: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是有讲究的，那我们精心挑选的是云南的松茸，这里的松茸呢，我们都知道个头大，茎柄粗，肉质纯白细嫩，香味浓郁，而且呢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原料好了，那做出来的松茸牦牛肉酱才能更好吃。
7: 没错，优质的松茸含有多种氨基酸和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
6: 这么优惠的价格只限本档节目，所以呢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抢订吧。
5: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听着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六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订吧。
8: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满满的牦牛肉香味，特别好吃，酱香味特别浓，俺是山东人，用大葱蘸着吃，管得劲。
9: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卷饼，哇，一大勺，比自己买的卤肉还好吃呢。最主要的是这牦牛肉的营养价值高，而且还有野生的松茸和香菇，特别是我炒青菜的时候放点这个牦牛酱，孩子呀都能多吃两碗米饭。
10: 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就是好吃。
1: 嗯，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11: 调个烧烤的凉菜真美味，
9: 炒个青菜有营养。
5: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听着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订吧。
9: 而且还有野生的松茸和香菇，特别是我炒青菜的时候放点这个牦牛酱，孩子呀都能多吃两碗米饭。
10: 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就是好吃。
1: 嗯，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11: 调个烧烤的凉菜真美味，
9: 炒个青菜有营养。
5: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听着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张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1: 当传媒连接科技，当庆典遇见天际，我们以先驾无人机为笔，以浩瀚夜空为目，将您的品牌与形象闪耀成璀璨名片，凝聚为高光时刻。全新维度，比烟花更环保更节约，梦幻如画，比烟花更绚丽更震撼。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与内蒙古交通集团联手，用无人机为您演绎空中融媒的浪漫与传奇，炫幻星空，燃动内蒙古。
2: 拿着，去买块糖吃。
3: 谢谢奶奶，你最疼我啦。
4: 我够用了，您不用总给我钱。
2: 在学校好好吃饭，手里有钱踏实。
5: 习惯给你塞零钱，现在连现金都找不到了。
6: 不用了，奶奶，我手机里有钱呢。
5: 我不太会用智能手机，麻烦你帮我转个账。

0: 蒙古马是穿越风雪的勇士，是牧人最忠实的伙伴。他们的筋骨里刻着坚韧不拔的基因。当吃苦耐劳、一往无前的品格注入一支队伍的魂魄，人与马共历风霜，连与其共守山河。他们有一个用忠诚与功勋铸成的名字，西乌珠穆沁旗民兵白马连。
1: 我宣誓，
2: 我是中国民兵，我宣誓。
0: 白是初心的底色，从1958年驰骋而来，到1964年国庆盛典上毛主席的亲戚接见，再到11份自治区先进荣誉，29次国际风采展示，初心从未因岁月而褪色。连是血脉的使命，无论是1977年、1985年特大雪灾中的不畏冲锋，还是新时代抢险救灾的坚定身影，他们用行动定义了什么叫做永不撤离。今天我们追问，这种精神该如何传承？其实它从未远离，它就在每一个平凡的岗位，每一次不懈的坚持中，与你我血脉相连。

场古新红旗仍然升起，仰望的目光便找到了共同的信仰。这信仰在1958年生根，在此刻依然迎风历历作响。在乌珠穆沁草原，马背是牧人的摇篮，也是忠诚的起点。1958年，响应大办迎宾式的号召，一支特殊的队伍在这片草原上诞生。他们因马结缘，以白马为名，从此“白马连”三个字成了草原上一面鲜活的旗帜。他们将对家园的眷恋织进守护者的戎装，把牧人的洒脱收进胸膛，将战士的纪律刻在脊梁。他们是我们的父辈，甚至祖父辈，他们的名字或许已渐渐模糊，但策马扬起的尘土仿佛还未落下。他们曾11次登上内蒙古自治区先进代表大会的讲台，29次为国内外宾客展现中国民兵的风采。1964年，注定是载入史册的一年。杨成武上将亲临检阅，并盛赞他们的军事技能。老连长德利格尔·朝克图更赴京参加国庆盛典，受到毛主席的亲戚接见。这荣誉不是挂在墙上的静止画面，而是需要一代代人用汗水重新激活的精神密码。

0: 部长同志，新武器明天表来，集合敌人前准备完毕。
1: 按计划进行。
2: 是。
3: 下面进行第二项议程，由我宣布新入队人员名单。
4: 谁先动？
5: 到。
6: 有声吗？
7: 到。
6: 一声
7: 到，
8: 一声到，
6: 行动。
8: 这声应答穿过六十多年的风雨，落在了1958年那个清晨的名册上，从未断过。名册在变，面孔在变，但守护者的身份在此刻完成认证，永恒不变。从民到兵，一字之变，重若千斤。这誓言曾在遮天蔽日的白毛峰里响起，1977年与1985年的罕见雪灾里，他们连续9天9夜奋战，用冻僵的手为被困的羊群扒开生路。
9: 我是中国民兵，我宣誓。
8: 今天，他在新一代各族儿女的口中再次响起。
9: 服从中国共产党领导。
8: 这不是简单的仪式，是生命对使命。
9: 积极参加国家建设。
10: 忠实履行国防义务，
8: 忠诚、勇敢、奉献，这是白马连薪火相传的红色基因。过去，他们是生产建设的骨干，是边境线上移动的戒备。今天，他们被赋予新的使命：平时服务，及时应急，战时应战。他们守护的不仅是草原的安宁，还有这片土地上的希望与

繁荣。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但草原记得每一双守护他的脚步，苍穹记得每一道仰望他的目光。白马连的故事从来不是关于过去，它是关于现在，关于此刻站在这里的每一个人。这是一场永恒的接力，而今天接力棒已紧握在手。守护是对这片土地最长情的告白，是以蒙古马般的坚毅与忠诚，穿越时空永不褪色的精神印记。当白马连的品格走进平凡岗位，融入普通生活，它会焕发出怎样的光芒？这光芒不在远方，它就在每一次不懈的坚持中，在每一份平凡的守护里，在吸不住母亲的苍穹之下，被千千万万个身影共同照亮。敬请收看下集《白马丹心之马背疗愈》。

0: 深冬的锡林郭勒草原气温直逼零下40度。今年22岁的孟根陶利在这里守着一群马，守着一份滚烫的热爱，把日子过成了马与相伴的模样。
1: 待会儿就咱俩骑出去吧，外面骑一骑，运动运动对你也好。
0: 陶利出生在内蒙古乌珠穆沁草原的一个牧民家庭，5岁那年他就踩着马灯帮家里放牧，马背就是他的童年。2023年从锡林郭勒职业学院马术学校毕业后，他选择回到草原，将青春系在蒙古马的缰绳上。
1: 你看马聪明吧，他知道自己在哪个房间住呢。
0: 无论严冬酷暑，陶丽每天不变的日常就是与马为伴。在陶丽眼里，马从来不是工具，而是能读懂他心事的伙伴。
1: 马就是特别有灵性的动物，你看他现在就想出去走，不安静。
0: 在与马长期相处的过程中，陶丽的骑术愈发精湛，这份与马的默契不是学来的，而是跟着马群跑了10几年，用时间磨出来的。
1: 这是我的舍哈达的马郎青，它是一匹纯正的蒙古马，今年7岁了。我是去年就开始跟他认识的嘛，我俩还去内蒙古自治区第11届少数民族运动会拿了个银牌，现在为冬天的比赛做准备了。今天骑到哪儿呀？
2: 今天都几点吧？
1: 东山。太远了吧。
0: 入冬以来，整个草原被厚厚的积雪覆盖，但骑马遛马却是每天必不可少的功课。
1: 马是一个群居动物，所以就是它不太喜欢单独行动，那好多马就一起走，那它就训练上越来越有状态。现在多骑多练，多练的话我的马它更有这个力气。任何一匹有

0: 湖的马它都是后驱训练出来的。
1: 在草原上会骑马的女孩子并不少见，但把骑马当作钟爱的事业，并且能踏上竞技赛场与各路高手一较高下的，陶丽却是为数不多的一个。他了解马的脾性喜好，也知道马的喜怒哀乐，更懂得蒙古马藏在筋骨里的坚韧。
0: 马带给我们很大的能量，它有时候像我的朋友，有时候像我老师，有时候又像小孩一样。它虽然不会说话，但是我从来不会觉得是孤单，它也很真诚地陪着我。
2: 每一支队伍都带着家乡的期盼，每一位骑手都怀揣着夺冠的梦想。
1: 2026年1月18日，锡林郭勒盟冬季那达慕暨蒙古马超级联赛开幕，陶丽报名参加了她最擅长的跑马诗哈达项目。
3: 让我们来一起欣赏。

0: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当传媒连接科技，当庆典遇见天际，我们以千架无人机为笔，以浩瀚夜空为目，将您的品牌与形象闪耀成璀璨名片，凝聚为高光时刻。全新维度，比烟花更环保更节约，梦幻如画，比烟花更绚丽更震撼。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与内蒙古交通集团联手，用无人机为您演绎空中融媒的浪漫与传奇，炫幻星空，燃动内蒙古。亮丽内蒙古，荟萃八方客商，这里的诚意守护每个企业家的奔赴，这里的宽广深耕每个企业的梦想。在这里我们暖心流觞，让数据多跑路，让企业少跑腿。在这里我们诚信亲商，审批做减法，服务做加法。在这里我们用心敬商，时时为企业着想，处处为发展服务。在这里我们真心重商，全力推动项目落地生金，营商环境优无止境，营商至上。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时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总有一束光，在平凡中升起，是黎明前奔赴岗位的身影，是星光下不曾停歇的坚守。
1: 坚持的把别人做不了的事做好，
2: 踏踏实实做就行。
0: 靠近光，我们才能读懂，所有耀眼都是漫长岁月的执着追求。
3: 我要去试一试。
4: 我们要努力做一盏灯。
0: 他们不曾定义光，却选择成为光。
5: 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6: 继续发挥我的余热和光。
0: 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联合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情策划推出的微纪录片《逐光而行》第二季，继续追寻那些默默发光的身影，见证平凡中的不凡力量。

0: 中国福利彩票。
1: 秦岭南路，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路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王伟忠调研科技创新工作；
1: 走一线改文风栏目今天播出，深一度一贯铝业的短跑；
0: 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落下帷幕，内蒙古展区实力圈粉达成100余项合作意向；
1: 内蒙古多项措施打造全域化保护网络，为候鸟迁徙繁衍保驾护航。以下来看详细报道。5月9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大青山实验室蒙科技创新生态馆就科技创新工作开展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聚焦特色优势领域，加强科研攻关和成果转化应用，扎实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
2: 王伟忠来到大青山实验室，详细了解实验室建设、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人才引育等情况，并同科研人员深入交流，鼓励大家放开手脚，大胆探索，努力取得更多原创性科研成果。他说，要发挥好政策支撑优势、资源场景优势、创新协同优势、战略定位优势，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坚力度，为新能源发展、远网荷储一体化、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算电协同提供有力支撑。对内蒙古而言，推进科技创新要围绕新能源、新材料、稀土、生物制造、奶业、草业等优势产业领域，加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多产出原创性成果，多培养科技人才，不断夯实产业高质量发展根基。要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高效衔接，突出需求导向、场景牵引，推动形成技术研发、场景验证、产业转化、迭代升级的良性循环。在蒙科技创新生态馆，王伟忠认真听取蒙科技平台建设运营情况介绍，仔细询问科创资源整合、创新服务、企业孵化、技术交易、成果转化等情况。他说，蒙科技是科技资源供需对接的平台，要紧扣市场所需、产业所需、发展所需，主动发掘更多好技术、好项目，多为科研人员和企业牵线搭桥，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让更多科研种子在内蒙古结出新质生产力成果。要加强产学研合作，不断优化平台建设运营模式，使更多科研成果在内蒙古落地转化。于立新、孙俊清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1: 全国电解铝产能目前已达到4500万吨上限，包头市正在通过铝业不落地和产业链延伸，把每一吨铝的附加值做到最高。今天我们一起看看一罐900多度的铝水怎么在园区里跑出更大价值。
3: 我身旁的这辆车呢，拉的是刚从包头铝业电解车间出炉的铝水，900多度，不到3公里呢就送到了隔壁的深加工工厂。从出炉水到下一道工序只需要半个小时，而像这样的车每天在园区要跑300多趟。这就是包头提出来的铝业不落地，听起来呢像一个物流的小创新，实际上算下来是减碳的大账本。
4: 第一站，我们来到包头盛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这家企业每天要喝掉40吨铝水，全部来自包头铝业。
5: 包铝这边有什么优势啊？一般的工厂里边用这个铝锭重熔，它这边来了这个高温的铝水，我们直接把它做成合金化，省得二次重熔，大概能耗能节省20%左右吧。成本上一吨能省个几百块钱。
4: 盛泰集团在全国有好几家车轮厂，包头这个厂是最大的。当年他们为啥来这儿？看中的就是紧挨包头铝业。从铝水进厂到成品轮毂出厂，盛泰只需要12个小时，比在河北的工厂快8个小时。时间、能耗、成本全在这一罐铝水的短跑里省出来了。盛泰去年的销售额28亿元，利润5000多万。铝业这行利润率本来就低，还不到2个点，而一吨铝水省下来的这几百块钱就是实打实的竞争力。
5: 正是基于包铝目前这铝资源的方面的一些优势，所以我们也有信心继续扩大在这边的一些投产，目前二期正在建设中。
4: 如果说外地企业是冲着铝水来的，那内蒙古长发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则是在园区不断拉长的产业链里自己找到了新方向。
6: 我们过去在这边也是做铝杆铝锭，发展空间没那么大，但是我们做这个散热器以后呢，它的产业的附加值比铝杆铝锭的附加值要高。
3: 高多少？
6: 我们现在的至少要高两三倍吧。
4: 散热器技术含量高，以前多集中在东南沿海，企业从初级加工做到散热器已经往前跨了一大步，但他们没停。
6: 叶林板的是五月底我们就能投产了，主要是针对的就是内蒙这边，不是有算力中心嘛，还有一个就是风电光伏，年产值能做到9个多亿吧。
4: 像这样的企业园区里一共有122家，去年产值476亿元。过去园区里大多是做铝棒铝杆的低端加工，一吨附加值也就200块钱，现在入园门槛直接抬高到吨铝附加值3000元以上。
7: 2026年目标呢，产值要达到600亿元以上。我们园区要打造1000亿级的铝产业园区，打造绿色低碳的园区。我们计划是整个园区的绿电替代率达到60%以上。
4: 跟着这罐900度的铝水跑了不到3公里，我看到了传统产业转身的完整逻辑。铝业不落地算的是2本账：企业账，铝水职工省20%能耗，一吨省几百块；园区账，省时间、降排放，产业链咬得更紧。这个数字的变化比任何口号都实在。传统产业升级不一定非要推倒重来，一罐铝水的不落地就是一条产业链的落地。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坚持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以实际工作成效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聚焦审判执行主业，确定8个集中整治项目，动真碰硬整改整治在审判执行、服务群众、队伍建设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开展全区法院执行攻坚专项行动和内蒙古法院执行工作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专项工作，领导干部带头深入基层走访，分类施策，集中化解信访矛盾。
8: 了解到他们在北京就有实验场地还有公司，下一步呢，想去他们办公地实地考察。
1: 本届科博会，内蒙古12盟市的80多家企业参展，内蒙古展区累计接待专业客商及观众超2.3万人次，促成合作意向100多项，其中多项已落地推进。
9: 现场的对接洽谈氛围非常热烈，互动感强，体验感好，发挥好蒙科技平台的桥梁作用，即将。

0: 将在荃湾分中心举办两场重点的专题发布会，去深化金蒙两地联动。
1: 内蒙古台报道。
2: 一粒玉米如何跳出餐桌走进车间，实现价值倍增？今年以来，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着力打通玉米精深加工高端生物制品全产业链，让一粒玉米练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3: 在位于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的内蒙古荣成玉米开发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粒粒玉米经过清理破碎等工序，逐步转化为葡萄糖等生物制造专用原料。作为产业链上游的核心原料企业，这里年处理玉米45万吨，年产淀粉30万吨，液体葡萄糖 12.6 万吨，结晶葡萄糖粉6万吨，充足且稳定的原料供给夯实了产业链第一站根基。
4: 我们的客户最多就是三公里，解决了农民的麦粮问题，对发酵企业来说降低了成本。
3: 托克托县地处北纬40度黄金玉米带，全县玉米年产量45万吨，周边200公里范围内年产量超过600万吨，为生物制造企业提供了稳定的原料保障。目前，托克托县已集聚24家生物制造上下游企业，金霉素、辅酶 Q10、虾青素等6项产品产能位居世界前列，也实现了从一粒玉米到一粒胶囊的华丽转身。
5: 深加工后的玉米原料究竟去哪儿了？我现在就来到了下游的关键节点——亨通小品种氨基酸项目基地。现场项目主体施工和设备安装同步推进，上游企业生产的玉米深加工原料可以直接输送到这里，转化为高附加值的小品种氨基酸产品。
3: 项目聚焦色氨酸、异亮氨酸、饲料蛋白等氨基酸研发生产，预计五月中旬进入试生产，年产量将超13000吨，真正实现农畜产品从卖原料向卖成品、卖技术、卖品牌的转型。
6: 刚才说的荣成玉米，我跟他就是一个马路之隔，这个合同我们已经签订了，接下去五月初我们投料调试的时候就供货了，就是一期脱产之后，二期要立即要上马。
3: 今年托克托县与大唐托电签约能源岛压缩空气项目，未来将为园区生物医药企业统一供应压缩空气，降低用能成本，同时积极推动重点生物制造企业完成生产线扩建，核心产品产能将提升至原来的 1.5 倍。内蒙古台报道。
2: 又是一年母亲节，在我们身边有无数人经历着第一次当妈妈的慌张与甜蜜，也有无数人回过头才读懂了自己的妈妈。
7: 第一次当妈妈是什么感觉？今年4月10号，31岁的沈淑婷迎来了自己的宝宝。她说，那种心情说不复杂是假的。
8: 最开始是比较神奇，刚跟宝宝第一次见面，接着就是比较紧张害怕，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带宝宝。
9: 母亲节了嘛，对妻子有什么想说的吗？
10: 我在她身上我看到了为人母真的是不容易，就是说她剖腹产，哎呀，那一刻推出来以后那个虚弱呀，包括两三天还是虚弱的起不来，我感觉为人母真的是太难了。辛苦你了。开心的当妈妈了。
7: 曾经她也是被捧在手心的女儿，如今自己当了妈妈，才真正明白妈妈也是第一次当妈妈。
8: 妈妈辛苦了，然后我爱你。
11: 宝贝，你也辛苦了，以后当妈妈了反正是必须得坚强，自己也想不能那么脆弱了。
7: 第一次当妈妈也意味着要面对无数个第一次的慌乱。33岁的李慧在孩子出生后就碰上了宝宝得黄疸，
12: 第一管这黄疸就完全就没有意识，好像就傻呵呵的没有意识的那种，不及时发现不及时护理的话其实还是挺危险的。
7: 尽管有些焦虑，但说起孩子他满眼温柔。
12: 我不觉得孩子来了以后会限制我的任何其他的自由呀什么，反正就是觉得挺幸福的吧，更加充实，就是只要他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其他的什么事儿都不是事。
7: 第一次当妈妈，或笨拙，或焦虑，但每一个母亲都会把爱毫无保留地给孩子，还会把美好的期盼都藏进孩子的名字里。新手妈妈韩杰和丈夫给孩子取名郭锦潇，
13: 有一个锦绣的前程，潇潇洒洒。
14: 小名叫啥呀？
15: 小葫芦，
14: 就是希望他福禄双全。 这个小镯子上写的是啥呀？
15: 平安喜乐。
7: 这样的第一次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静静发生着。
16: 从那个怀孕的开始就感觉就是特别期待，期待它长什么样。然后四维不是可以用 AI 生成一下，还生成了一下。第一眼就看见嘴唇像我，感觉还挺好玩。
17: 比较紧张，比较开心。第一次，护士把宝宝抱出来的时候，就是特别激动，
18: 特别感恩母亲，尤其是在我生孩子的这几年给我的陪伴和支持。
16: 妈妈辛苦了，我爱你。
19: 妈妈也爱大宝贝，开开心心的过好每一天，开开心心的你们娘说想啥来啥。
7: 在巴彦淖尔市的一家花店，市民杨景帆正在亲手给妈妈插一束花。
20: 我想给我妈妈亲手插上一束花，也算是给她一个小小的惊喜。母亲是最伟大的家庭成员。
7: 没有人天生就会当妈妈，那些手忙脚乱，那些偷偷抹泪，那些说不出口的爱，都是第一次当妈妈的样子。而这份爱从一开始就不曾少过一分。内蒙古台报道。
21: 今年候鸟迁徙季，大批候鸟做客内蒙古，各地采取生态保护治理和严厉打击非法捕猎、交易鸟类等多项措施，打造全域化保护网络，为候鸟迁徙繁衍保驾护航。
22: 初夏的乌梁素海湖面碧波荡漾，大批候鸟在这里歇脚觅食。这段时间，巴彦淖尔市乌梁素海海区管理大队工作人员每天都在湖区开展巡护。
23: 管辖着乌梁素海海区44万亩、293平方公里的这个区域。
24: 那咱们在巡护过程中就要注意哪些内容呢？
23: 现在是禁渔期，也是这个鸟类的繁殖期。咱们主要的工作内容就是护鱼、护鸟、护水。
22: 在乌梁素海野生动物救治中心，十几只被救助的天鹅在这里安心休养，在管护人员悉心照料下慢慢恢复体能。
25: 我每次去给它喂食的时候，它和你互动，原来的时候不行，像现在这边你比如要拍摄的话，它还让你看。
22: 内蒙古是全球候鸟迁飞的关键通道和重要驿站，全球九大候鸟迁飞通道中有三条纵贯内蒙古全境。近年来，内蒙古持续改善乌梁素海、达里诺尔湖、察哈淖尔等重点湿地生态，严厉打击非法猎捕、交易鸟类等违法犯罪行为，鸟类种类与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26: 全区借助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查、红外监测等科技手段，推动候鸟保护从人防向技防，由被动处置向主动预警转变，大幅提升保护的精准度和智能化水平。
22: 目前，内蒙古已建成26个野生动植物类型自然保护区，42处陆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设立51个野生动物收容救护机构，33处国家级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站，形成全域化候鸟保护网络。监测数据显示，去年春秋季水鸟同步监测记录89.3万余只。今年越冬水鸟达18.5万余只，较上年增加2万余只，首次发现花脸鸭越冬踪迹，白鹤、丹顶鹤、大宝、鸿雁等珍稀濒危鸟类种群稳步扩大，生态栖息地质量持续提升。内蒙古台报道。
2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五集微纪录片《青春之歌》将从今天起到5月14号每晚21:30在内蒙古卫视播出，为您深情讲述一段跨越千里、超越血缘的民族团结佳话。上世纪60年代，1087名南京青年到内蒙古插队落户，一位位草原母亲用博大的胸怀和爱呵护养育了他们。该片选取5位有代表性的南京知青，以口述历史的方式真实再现了上世纪60年代他们远离江南故土，奔赴内蒙古草原插队落户，扎根边疆的感人故事。这段跨越山河的情缘生动彰显了中华民族血脉相连、心手相牵的精神内核，深刻诠释了奔涌不息的民族团结与文化交融之力。五集微纪录片《青春之歌》还将在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南京广播电视集团、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等主流媒体平台推出。内蒙古台报道。
27: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22: 记者从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为解决异地就医入学

0: 等场景中票据归集难、重复报销等问题，内蒙古将全区十种财政电子票据全部纳入跨省报销应用范围。目前已完成立项，计划今年七月正式上线跨省互认报销功能，届时将实现全国票据一键归集，让群众报销更省心，管理更规范，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支撑。在重庆举办的国际研讨会上，内蒙古悠然牧业敕勒川生态智慧牧场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证为全球首座 5G 示范试点农场，这是目前唯一获此认证的牧场，标志着我国智慧养殖、健康养殖水平跻身国际第一梯队。牧场落地全智能无人牛舍、机器人饲喂挤奶、大数据全程管控，为全球畜牧业绿色转型提供了中国方案。5月7号启地共建中国石油我为碳中和种棵树红色公益林项目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国营新华林场签约，标志着巴彦淖尔市首笔线下林业碳汇交易成功落地。项目占地200亩，栽植小美汉、新疆杨等乡土树种不少于14800株，合作周期20年。华北油田巴彦勘探开发分公司出资60万元，由新华林场负责造林管护，预计20年可形成800吨碳汇量，用于抵消企业碳排放。5月7号，搭载365名马来西亚游客的航班平稳降落在鄂尔多斯空港口岸，吉隆坡至鄂尔多斯旅游包机航线正式复航，航线由马来西亚巴迪航空直飞，每周四一班，边检站主动对接承办旅行社，引导游客提前完成外国人入境申报卡填写，有效减少现场通关等待时间，给入境游客营造安全便捷的通关体验。随着气温回升，赤峰市巴林右旗塞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杜鹃花进入盛放期，漫山的粉色杜鹃花层层叠叠，连绵成片。杜鹃花被誉为花中西施，在赤峰又被称作冬青。塞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大兴安岭南部山地，总面积 10.04 万公顷，涵盖森林、草原、湿地、沙地等多样的生态系统，是内蒙古地区珍稀野生动植物重要的栖息繁衍地。
1: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0: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2: 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聚力推进销售站标准化建设，全面优化购采服务环境，为每一位驻足的采民添一份舒心，让好运时刻相随。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

0: 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1: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保持稳步向好态势。
0: 各地依托生态优势打造消费新场景，激发夏日文旅热。
1: 我国加快建设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0: 由中国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
1: 美国方面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称侵犯伊朗船只将引发猛烈打击。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的图谋。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0: 今天的中国，短短几毫秒，全国六成以上的城市可同步接入一个算力集群。同样的时间，上海的数据飞速跨越千山万水，直达贵州。而广东与甘肃隔空联动，正完成一次跨省算力调度。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四通八达，新型基础设施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底座。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型基础设施发展，不仅对构建新型基础设施体系作出全局谋划，提出要适度超前布局有利于引领产业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设施，打造集约高效、经济适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并对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交通强国、能源强国等作出一系列具体部署，强调要加快建设高速泛载、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为新时代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引和根本遵循。
2: 总书记从战略高度明确了新型基础设施的重要地位，深刻揭示了基础设施随技术变革不断演进的历史规律。新型基础设施既是扩大有效投资、提振内需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底座，已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基石。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围绕支撑产业升级和数字化发展，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布局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重点完善信息通信网络，深化千兆光网规模部署和万兆光网建设发展，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完善民用空间基础设施，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等。开局之年，各地新基建建设按下快进键，一批批重点项目正加速推进，密集落地。信息通信网络全面升级，数字大动脉加速提质扩容。截至三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已达 495.8 万个，86个城市开展万兆光网试点部署， 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从今年起的未来五年，我国将建设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同时加强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和应用验证，提前布局下一代移动通信技术。数据基础设施提速推进，算力底座持续夯实。在上海的临港新片区，部署在海底的数据中心直接与海上风电场相连。海底数据中心利用海水自然冷却，海上风电提供绿色能源。这种海风变电力、电力变算力的模式，让数据中心绿电供给率超过95%。
3: 相当于把饭桌支在了灶台边，电力与算力协同。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0: 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每秒1882百亿亿。

0: 次，算力供给更丰富。近两年，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东数西算工程八大国家枢纽制算规模占全国比重已超过80%，多层次的一体化算力网正加速布局，卫星互联网统筹推进，天地一体信息网络加速成型。这段时间，在雄安新区，这颗我国自主研制的低轨宽带通信卫星正在加紧发射前的最后调试。
1: 这次任务实现数十项关键技术突破，并为卫星批量化制造、低成本组网、新技术快速工程化提供关键技术支撑。
0: 今年，国家还将统筹建设卫星通信、导航、遥感系统，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同时提速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加快新老基建深度融合。当前，智能港口、数字铁路、智慧防洪、智能电网等一批重点工程正在全国各地加速落地，全面铺开。十五五开局之年，加快构建集约高效、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正源源不断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白，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
2: 贵州贵阳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急办，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1/2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百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
3: 我们深学细务，习民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2: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10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
4: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5: 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4月份以来，在一系列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下，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向好态势。
2: 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经济增长新动能加速激活。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资本正加快向新赛道集聚，其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增速较1季度加快10.6%，新一轮技术成果集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和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来自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4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
6: 在存量增量政策的协同推动下，4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

0: 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1: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已顺利收官，新技术、新装备为大国粮仓筑牢安全屏障。
2: 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收购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最低收购价预案，托市收购中晚稻418万吨。当前，智能技术已贯穿粮食入库与储存全流程。在浙江仁和粮库的大运河码头作业区，吸粮机、提升机、液压翻板机协同作业，卸粮搬运全程无洒落、少扬尘。粮食入库后，经智能设备全方位检测，实现了绿色化、智能化，有效减少了粮食损耗。
3: 眼前是一块温湿度表，显示仓内的温度19度，仓内的湿度65%，是符合准低温储粮的技术要求的。
2: 目前全国低温、准低温储粮仓容达2.2亿吨，绿色储粮技术体系持续优化完善。70家仓储企业已开展集成应用示范，推动科技储粮从零散应用向系统集成转变。
4: 15期间，我国将重点推进粮食仓储向绿色、节能、环保、智能方向升级，到2027年将累计建成100个绿色储粮样板间，更好守护中国饭碗。
5: 进入夏季，各地依托生态优势、自然景观，不断打造消费新场景，拓展文旅新体验，激发夏日文旅热。
2: 这段时间，位于四川广元的茅坪夜月湿地公园全新亮相，吸引了不少市民打卡休憩。2024年以来，当地持续开展江边荒地生态修复工程，目前已建成95个兼具生态防护、观光游览、休闲娱乐功能的城市公共新空间。
6: 以前这边是一片荒地，现在打造成了这种湿地公园，一到过节呀、节假日的时候、周末的时候呢，都可以带孩子过来，还是非常的惬意。
2: 辽宁营口持续推动湿地修复，完成生态修复总面积1650多公顷，候鸟的种类数量持续增加。如今初夏到辽宁营口观鸟浪成为当地打造的文旅新体验。今年当地还围绕观鸟推出覆盖体育赛事、文博展览、文旅体验等42项系列文体旅活动。在内蒙古乌海湖，游人如织，随着当地持续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修复，乌海湖水质常年稳定在2类，游客可以搭乘船只在湖面上穿梭往来，还可以走进沙漠，近距离感受大漠风光，体验沙湖共生的生态底色。
7: 沙漠看海嘛，我们确实是第一次看见，所以觉得还是很新奇，很有趣。
2: 眼下，云南昆明的兰花营进入盛花期，紫色花海不仅成为城市浪漫地标，更成为当地拓展消费新业态的重要载体。今年昆明围绕兰花营打造一系列文旅新场景，将传统文化、民族风情与花海景观相结合。漫步城中，游客不仅能看花赏景，还可以品美食、逛书店，或是参与非遗体验，感受城市慢生活。在福建平南县的鸳鸯溪，当地将自然野趣与现代休闲相融合，打造瀑布咖啡、凌空栈道等项目，还举办徒步挑战赛等文体旅融合特色活动，并同步推出门票优惠，持续吸引年轻游客，推动夏日文旅持续升温。
1: 今年以来，我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全面扩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
8: 今年，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养老服务站点和托育托管服务设施加快更新。河南鹤壁着力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不少社区里的健康驿站与市县级医院医生联动，让老年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和个性化健康服务。
9: 从家出来几分钟就可以从中网上就可以联系到医生就诊，对我们这些年龄大的特别方便。
8: 湖北宜昌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则注重打造儿童友好空间，很多社区建起社区学堂，集童书阅读、益智游戏和定期托育服务于一体。截至目前，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内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眼下，全国多地还在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

0: 设施。在北京的一个社区里，记者有了新发现。
1: 通过这张生活圈电子地图，社区居民动动手指就可以一键查询这附近的餐厅、超市以及小修小补等服务设施。
0: 电子地图背后是一整套大数据算法，社区周边步行5分钟、10分钟、15分钟范围内有多少维修站点，不同位置居民居住的密度都一目了然，街道也能够据此精准补建便民服务设施。
2: 也就是说，把人为的想在什么地方建变成了通过数据来测算，保证每一个业态都能覆盖到我们居民的15分钟范围之内。
0: 目前全国已建设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1.68亿人。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
3: 记者今天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
4: 接种人乳头瘤病毒疫苗，也就是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至少70%以上的宫颈癌发生。去年底，我国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今年2月接种服务全面启动以来，各地通过动态协调调度，保障疫苗供应充足。各地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地方基层接种门诊推行延时接种、校园专场接种等服务形式，普及电子预防接种证、线上预约接种提醒等，用数字化手段简化流程，提高接种效率。近年来，我国持续推动构建全生命周期疫苗防护体系，优化调整国家免疫规划策略，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持续维持在90%以上。麻疹、风疹、流脑、乙脑、甲肝等多种疫苗针对传染病的发病率已降至历史较低水平，实现了消除新生儿破伤风的目标。
5: 今天，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本次科考，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从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万公里。来自中国、智利等6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重点考察了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在约8000米深的海底发现了不依赖光合作用的生命绿洲。这也是目前已知南半球最深的化能生态系统，记录到包括多种深渊狮子鱼在内的丰富生物类群，多数可能为新物种。此外，还发现与历史强震相关的断层构造，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原位证据。科考期间，奋斗者号共完成63个潜次，其中50次下潜深度超6000米，获取了大量生物、地质标本及水下影像资料，将为深海前沿科学研究、资源探查和环境保护提供重要科学支撑。
0: 不用纸笔，不点计算器，一把算盘食指翻飞就能完成复杂运算。珠算承载着华夏千年的数理智慧。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走进珠算，感受方寸之间的东方算力。不久前，指尖上的智慧非遗美育大会在哈尔滨举办，孩子们手中的算珠清脆声响，如珠落玉盘，奏响千年智慧的交响。珠算萌于商周，始于秦汉，成于唐宋，盛于元明。珠算诞生前，古人用算筹推演计算，南北朝数学家祖冲之正是凭借算筹将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七位，

0: 近千年，东汉古籍《术数记疑》中最早出现珠算一词，一把传统算盘外框为木，穿珠立柱，称为荡。衡量之上每珠代表五，衡量之下每珠代表一，拨珠靠量即为计数。中国人常说三下五除二，形容做事利落。这五个字本是珠算加法口诀，比如算盘某档已有四，现在要加三，下珠没有空位再拨三颗。古人换了一种思路，加五再减二，这就是三下五除二。
1: 算盘能够基本的四则运算乃至开方，它对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数学能力的培养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比如说三下五去二，二一天做五，都是我们珠算当中加减乘除的四则运算当中的一些基础的口诀。发展了千年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已经浸润到了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了。
0: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赵太成家药铺柜台上一把算盘清晰可见，这是宋代商业繁荣的生动注脚。明代朱载堉用81档大算盘将八度音阶12等分发现的12平均律，至今仍是世界乐器制造与调音的基石。这把清代紫玉算盘拥有十、百万、万万等不同进制，最大单位载可计算到十的80次方，最小单位秒可精确到十的负10次方。从宏观宇宙到微观粒子，一把算盘尽纳其中。2013年，珠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被誉为为世界提供了另一种知识体系。以珠算为基础的珠心算，将算盘内化为脑中影像，无需实物，食指虚拨，答案已出。如今，中国珠心算已走进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会启智，举一反三。颗颗算珠拨转的不只是数字，更是中国人化繁为简、运筹帷幄的千年智慧。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日前，我国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各地将集中整治招转培贷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规范劳务派遣用工，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维护好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今天，教育部等九部门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推动指导各类创新主体建设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委员会，验证并制定5项以上相关标准，同时建立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信息报送机制，开展风险监测预警，助力人工智能负责任创新。今天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昨晚，2026国际青春诗会中国阿拉伯国家专场在广州开幕，来自13个阿拉伯国家的青年诗人与中国诗人一起，以诗歌共叙深情。他们还将在深圳、北京等地开展文化交流活动。今年是中华白海豚保护十年行动计划收官之年，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现存中华白海豚数量约6000头，我国分布有5000头左右，种群数量总体保持稳定。目前，我国已规划建设了7个中华白海豚自然保护区，覆盖核心分布区域，栖息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今晚，电视剧《主角》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首播。该剧以秦腔名伶忆秦娥的艺术人生为脉络，以秦腔艺术、秦地秦人不屈的精神为魂，书写三秦大地的人文风骨和烟火人生，勾勒出一幅充满烟火气息的时代众生百态图。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

0: 报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4月13号以来，美方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邮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随后称，其导弹和无人机已锁定相关目标。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美国国务院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美国媒体报道，此次会晤旨在促成一份终结战事的协议。期间，穆罕默德还致电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讨论当前的调停工作。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英国一艘驱逐舰正从地中海东部调往中东。报道援引英国国防部的消息说，此举意味着该舰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本月早些时候，法国称提议伊朗考虑由法英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并称已派遣戴高乐号航母赴红海为护航行动做准备。据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网站发布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美化纳粹分子和通敌叛国者的图谋，他们对数以百万计平民遭受痛苦和罹难负有罪责。普京表示，我们有责任阻止任何为纳粹战犯暴行辩护的行为，这些纳粹战犯已被纽伦堡审判明确定罪，而且纳粹罪行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自8号零时停火以来，记录到乌军包括无人机打击、地面进攻等多次违反停火的行为。针对美国方面称希望延长俄乌停火的说法，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号回应说，这缺乏现实基础。乌克兰武装部队9号称，自当天凌晨起，俄军发动数十次攻击，持续炮击俄乌边境地区，并试图在部分地区通过突击行动突破乌军防御。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表声明称，周末期间，以军第91师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40处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并打死10多名真主党成员。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和卫生部9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5人死亡。美国媒体9号援引美国官员及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称，以色列已在伊拉克沙漠中建立一个秘密军事哨所，用于空袭伊朗。美国对此知情，该基地内部署了搜救队，还是以色列空军的一个后勤枢纽。报道还称，在伊朗战事初期，伊拉克军方因接到相关报告，派部队前去调查，险些发现该基地。报道没有说明该基地的具体位置。目前，以色列和伊拉克政府方面暂未就此消息作出回应。英国地方选举9号晚些时候公布最终计票结果，统计显示，在英格兰地区，执政党工党仅获1000余席，且在多个传统票仓失守，失去约40个地方议会的绝对多数地位；保守党获约800席。相比之下，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席位明显扩大，共获1400余席。英国媒体报道称，工党在此次地方选举中遭遇了自1995年以来执政党最惨重的失利。受近两年持续的经济与民生压力影响，传统两党轮流主导英国政治的格局已被打破，英国正出现政治碎片化的趋势。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今天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格兰纳迪亚港，船上人员的撤离与转运工作正在展开。西班牙卫生部表示，船上人员经确认为无症状后将封闭转运返回来源地，最大程度降低病毒外溢风险。世界卫生组织官员9号表示，目前红迪厄斯号暂无新增病例，特内里费岛当地居民感染风险低。根据世卫组织评估，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仍然很低。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发表声明称，8号晚上，一架美国边疆航空公司客机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这名行人当场死亡，事故还导致机上12名乘客受伤。据报道，涉事客机为空客 A321型，共载有231人。事发后，机场跑道一度关闭，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0: 塞上江南，百姓福地，巴彦淖尔等你来。锡林郭勒奶酪，中国人自己的奶酪。纯正草原羊，锡林郭勒羊。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1: 你爹和我年轻的时候也遇到过这种事情，你的做法太像你爹了。
2: 人还在苏贵的手上，眼下我不敢贸然出手，我担心。
1: 你不要解释了，我知道。以不变应万变固然好，可是你不出手也有可能错失良机。
2: 我想右旗出招，但眼下他们还没有出手，这一点也说明了小雨和小雪对他们还是有用的，也就是说目前他们的生命还是安全的。我想如果贸然出手的话，万一有什么不慎，那对他们俩可真就不利了。我们的对手不弱呀。
1: 梅松，你就放手干吧，有你在我这心里踏实。
3: 安年锦，二位工程师已经到了。
4: 报告工程师阁下，我是特遣队队长坂田正三郎，已经接到总部的命令，我将全力配合二位的工作。
3: 我是结构工程师松下小信，这位是山体构造专家岩前浩二。
5: 军队官长，
4: 不是说有位王经纬政府的工程师要来吗？
3: 他只是个替死鬼。
4: 替死鬼，
6: 来，放到这边。
4: 你带他们去休息吧。
6: 嗨，跟我来。
4: 那个王经纬政府的工程师测不出山体轴心吗？
3: 当然也可以，这本来就是他的主意，找到二十四道拐的轴心，引发山体滑坡，从而毁灭二十四道拐。但是为确保成功，具体行动时本部决定将他排除。
4: 那为什么还安排他抵达青龙？
3: 正好让他把中国军队的注意力引到他的身上，以便顺利完成我们的任务。
4: 这样
3: 他只能做个替死鬼。
4: 这么说布谷鸟也不知道行动安排？
3: 当然不能让他们知道，此次行动只有我们二人和你还有特遣队联合实施，再无他人知道，我们要严格保守秘密。
5: 让布谷鸟去见汪工程师，无形中对我们起到掩护的作用，只要能毁灭二十四道拐，即使牺牲布谷鸟也是值得的。
4: 好，我们马上商讨具体实施计划。
7: 进去搜查。

0: 大山君，
1: 对，是我，松浦有何？
0: 怎么就你一个人？他们人呢？不过鸟一直没有来消息，他们等不及了。什么？他们已经开始行动了？哎呀，这下糟了！糟糕了！对，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苏克在城里绑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女人，一个叫梅雪，另外一个叫吴小雨。 现在城里倒是热闹了，但是他们现在已经对24道拐加强了警戒，所以你们现在千万不能靠近24道拐，只能远距离观测。
1: 坂田工程师，他们刚走不久。
0: 什么工程师？

0: よし、よし。数据大大的丰富。
1: 这个位置能测量出来吗？
0: 位置可以测量出来，但需要回去计算。
2: 现在看来，要测量出轴心应该没有问题，就看板田君你回去怎样实施爆炸了。
1: 只要提供具体目标，我们就实施挖心行动，爆炸一定会成功的。
2: 好。
3: 什么？总部把我们给耍了？
4: 耍了，也可以说被抛弃了，牺牲了我们，成全了坂田，还有新来的工程师。坂田他们接到的那两个工程师是帝国培养出来的精英。
3: 要想找到轴心，必须要在梅山身上下功夫。
4: 那坂田他们岂不是在做无用功？
3: 我已经为他们想好了另外一个效忠天皇的方式。你去通知苏贵，让苏贵给我把吴小雨还有梅雪除掉，然后你趁其不备把苏贵和赵明仁给我一并除掉，要干净利落。
4: 为什么？
3: 因为他们已经没有用了，我们要重整旗鼓，清除障碍。
4: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3: 慢慢你就会明白的，去执行吧。怎么了？难道我不是你的上级？我不是布谷鸟吗？还不去执行？
4: 是，我这就去。
5: 形势变得严峻了。
3: 是，不过难不倒我。我喜欢挑战，我们会度过难关的。
6: 你们几个那边，你跟我来。
7: 是。
3: 赵排长。
6: 哎，王医生。
3: 哦，我有事要跟你说。
6: 哦，
3: 来。我刚才去难民区看了个急诊，听到有人议论。我本来想就近报告给张强，但是我害怕他们说我小题大做，所以我就过来找你了。反正我知道，不管我说的对还是说的错，你都不会怪我的是吧？
6: 哎呀，王医生，你有什么话你就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3: 我听到有人议论说24道拐就要保不住了，马上要炸了。
6: 啊，要炸了？这不可能，不可能。
3: 就是啊，我也

0: 说不可能，这简直就是胡扯，对吧？但是他们说的有鼻子有眼的，说有人正在拐的对面架炮，要往拐上打。你觉得有这个可能吗？
1: 我觉得不可能，他们距离太远了，一般的炮根本就打不到那个地方。
0: 就是啊，哎呀，那我就放心了。哎，不过小心驶得万年船，你看梅特派员为了保护这个拐，连自己的亲人都不顾了。要不你带人过去看看，以防万一。
1: 你说的对，以防万一。
0: 嗯，
1: 我派人看看。
0: 好。

0: 可以报告数据了吗？
1: 先稍等。他们人不多，一通手榴弹就解决了。两边报仇。
2: 是
3: 是。

0: 特派员，你看，特派员，你看这是什么？
1: 测量仪的支架。看来他们还真看得起咱们二十四道馆。这说明来的不止一个汉奸工程师。王医生是怎么知道的？
0: 赵队长说，他是在为难民出急诊的时候听那些难民说的，说对面山上有人掷大炮，但是那些难民可能不知道那是测量仪器，以为那是大炮。
1: 什么时候？
0: 在古镇下午，是我们在搜查苏贵的时候。王医生啊，人可真好，无意之间给我们提供了这么重要的信息。
1: 带你的弟兄们回去吧。
0: 特派员，这儿不安全啊。
1: 没什么不安全的，尸体都运走了，说明他们早就走了。刘队长会留下，你忙你的吧。
0: 是，跟我走。
2: 特派员，我就是想不明白，难道咱们怀疑错了？可是不应该啊，他们确实是根据王雅琴提供的消息干掉这些日本人的。到底问题出在哪儿啊？
1: 这是事实啊。可是有的事情啊，就像这拐，拐来拐去，拐东拐西的。
2: 你说什么意思啊？什么东啊西啊的，有话你就直说呀。
1: 我的意思是说，有些事不到最后关头，你是不会知道真相的。
3: 两个工程师被炸死了，怎么办？啊？怎么了？你们都不说话了？你们全哑巴了？
4: 半天井，现在只能看布谷鸟的了。
3: 布谷鸟。

0: 你为什么要出卖总部派来的工程师？佐藤将军要是怪罪下来，我们怎么办？佐藤将军的目的是什么？毁路炸桥。对，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不惜付出一切代价。可是总部派来这两位工程师，不但完成不了任务，很有可能会暴露我们自己。我想。
1: 张副官，你能不能坐一会儿啊？你在这儿走来走去的，我眼晕。
2: 我能坐得下吗？
1: 那你在这换就能解决问题吗？
2: 没选找不着，我能不着急吗？
3: 我嫂子不也被抓起来了吗？
1: 行了，你们俩都坐下。
4: 这个苏贵藏的可够深的，咱们派了那么多人大规模搜索，就是找不着他。
1: 你哥哥也在搜，希望他那边会有什么意外的收获。
4: 我就纳闷了，这苏贵难不成像老鼠一样还会打地洞？没错，就是地洞。关键是城里那么多民房，那谁家有地洞，谁家没地洞？
1: 那短时间之内，咱们也查不出来啊！
4: 这个简单呀，咱们再派大批人去搜索，我就不信找不出这个苏贵。
2: 不行，大规模搜索的目的是要把苏贵逼出来。眼下看来，我们的目的并没达到。如果再搞一次，也只能让敌人视为无能。
4: 难道我们坐这儿等苏贵自己出来？
2: 绝对不行，那只会适得其反。如果把苏贵逼得狗急跳墙了，
4: 那小雨和小雪就真的有生命危险了。那怎么办呢？我哥刘显龙还在搜着呢，要不然让他停下来。他可以，那我们正好静观其变。
2: 咱也得想想办法呀，不能就这么等下去。小兰，不早了。
4: 你还是先回家吧。我不回去，我爹说不定在家急成什么样了呢。我看着他那样心疼。你不回去，你爹会更着急。我回去，我见他又说什么呀？什么都不要说，你只要做到从容冷静就行。
2: 冷静？他就信了？
4: 树魁叔是什么样的人，你比我清楚。他经历的风雨多，我相信他能顶得住。 行，那我回去试试吧。强子，啊，送显兰回家。
1: 好。
4: 梅松哥，现在天也不早了，早点休息。我知道，放心吧。强子，
1: 哎，
4: 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准进来。
1: 好，
4: 先回吧。
5: 店长，哎，我把书给你还回来了。哥科长，你怎么亲自来了呀？你到外面看着点。有没有梅雪他们的消息？
6: 已经安排我们的同志在暗地里巡查，但是梅特派员现在处境非常困难。
5: 梅特派员现在肩负着守桥护路的重任，我们必须协助他。
6: 全力保障运输大动脉的畅通。都查了没有？地面上找了个遍，肯定在地下室。这样挨家挨户的查是需要点时间。
7: 加紧干，不会亏待你们的。走。刘显龙缩得太紧，以防万一。
6: 我们把他们两个给分开，两张牌不能放到一块儿。
8: 好，我守在这里，咱们各执一张牌。
6: 记住，一旦有风吹草动，就到集合地点。带走。
8: 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去。
0: 求您保佑我的子女平安吧，求求您，谢谢您。

0: 张副官，一天都没吃东西了，您这样的话是不行的。张副官，
1: 别管我，
0: 人是铁，饭是钢，你不吃东西怎么行啊？
1: 你老管我干什么呀？
2: 他吃饭了吗？
0: 没有，
2: 没吃饭，你不管他，你管我干嘛？
0: 还是吃一点吧，张副官。
2: 他到底在想什么呢？那是他亲妹妹啊，我找他去。
0: 哎，别，张副官，您不能进去。
2: 什么你？
0: 哎，
3: 刘显龙带着一帮人在搜查苏贵，看起来。刘显龙比警察和宪兵更熟悉地形，苏贵很有可能藏不住了。
4: 梅松这一招真够狠的。
3: 没办法，只能比他更狠。
4: 除非完成任务，苏贵必须得死。

0: 小雨，小雨，没受伤吧？
1: 快，快救梅雪！快救梅雪！
0: 啊，我没事。梅雪在哪儿？
1: 在，梅雪在。
0: 快扶她起来。
2: 起来，嫂子，没伤着吧？嗯，快，快救梅雪！
0: 好，小兰，把你嫂子送回家。哎，
2: 找到赵明仁了吗？
0: 他已经死了。
3: 特派员，
2: 特派员，
0: 情况怎么样？
2: 赵明仁被刘建龙打死了。
0: 知道了，
2: 梅松。
0: 我想参加营救梅雪，这晴隆的大街小巷，我比他们任何人都熟。
3: 梅松，你就答应他吧。
0: 好吧，走了，跟我走。
3: 嫂子，我们回家。
2: 特派员。

0: 保护他们。
1: 是，跟我来。哎，我也去。
0: 哎，
1: 啊，
0: 你干嘛去？
1: 我也去找梅雪啊。
0: 你就这样去吧。
1: 那我们只能这样吗？
0: 跟我回去。
1: 不是，
2: 哎哎，走了，走。
1: 不行，我得去找梅雪。
2: 哎，走吧。
1: 我得去。
2: 哎哎，走走。
1: 哎呀，这。
3: 我已经把梅雪处理掉了，我什么时候走？
4: 我还有任务没完成。
3: 什么任务啊？
4: 布姑娘让我除掉你。
3: 大圣君，作为帝国的军人，我宁愿选择和敌人同归于尽。

0: 我让你杀了苏贵，你为什么不杀？你这么做会给我酿成大祸的。
1: 苏贵该不该死，不应该由你来决断，应该由封锁委员会决定。
0: 这里由我负责，还轮不到你说话。
1: 苏贵是没用了，但是咱们也没有必要赶尽杀绝了吧。
0: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他已经暴露了，你这么做无异于是后院放火，给我的后院放火，你懂吗？现在他已经自身难保了，

0: 文雪，不是让苏贵把他给处理掉吗？他怎么会在这儿？
1: 苏贵这个混蛋真是不安好心。
0: 那现在怎么办？他已经知道了我们所有的秘密，怎么办？
1: 你会用得着的，因为你需要他大哥给你提供轴心位置。我们现在先把他藏起来。

0: 美松哥，秦龙城里有10000多间民房，现在时间紧，怎么办？
1: 你哥手上有多少人？
0: 5个。
1: 太少了，这样吧，我在特别行动队再给他调20个人，让他们分成5组协助他。
0: 这样最好，这样一来速度能快不少。

0: 梅上校，你怎么来到这儿了？我到处找你，你知道吗？
1: 怎么，找有事啊？
0: 我听说了你妹妹失踪的那个事情，我也很难过。我非常抱歉，我不知道我应该说什么，但是我不能不报告你一件事情，也是一个命令。宋希濂将军。 指挥从昆明进入缅甸边境的第十一集团军，准备反攻同冲和龙岭了。
1: 是吗？
0: 是啊，
1: 准备反攻了。那我们应该有新任务。
0: 对，我们有新的任务。他们要运送一批龙舟，这些龙舟要先经过我们青龙县，然后到昆明，昆明之后要转运宝山前线。
1: 龙舟，
0: 我也不太清楚是什么东西，应该是。

0: 渡江用的吧，小型的舟船。
1: 我们贵州有很多这样的舟船，渡江确实很方便。
0: 你的上级也会通知你的，为了新的任务，那这一次我们应携起手来，以保证这些龙舟安全的经过我们青龙县。OK。
1: OK。
2: 来，过去吧。
3: 你。
2: 让一让啊。走，过去吧。
4: 我找你半天了，团长。
1: 宋希濂将军的第十一集团军已经打过了怒江，现在正在攻打腾冲和龙岭。
4: 不是，你这一上午你去哪儿了？
1: 我到盘江铁桥去了，这出什么事了？
4: 你还有心思去铁桥呢？我怎么听你说了半天，怎么就没听到你说没雪呢？三天了，你妹妹音信全无，伯母因为这事儿三天吃不下喝不下，就连你大哥瘸着腿都要找人拼命呢。我要是你，我现在放下一切事务，全程戒严找梅雪。你知道吗？自从你回到晴隆以后，你已经影响了很多人的切身利益，你现在已经成为众矢之的了。你要是再不把梅雪找回来，你真的就众叛亲离了，我的团长。
1: 够了吧？梅雪是我的亲妹妹，她被人绑架了，我心里好受吗？可咱们是干什么的？咱们是军人，我们的使命，我们的任务告诉我们，我眼下只能这么做，否则我对得起战场上死去了那么多的弟兄吗？
4: 那是战场，
1: 这不是吗？强子，别忘了，没有硝烟的战场，我们更得沉得住气。
4: 你就知道让我沉住气，沉住气。你觉得我现在沉得住吗？
1: 就这么一个妹妹，我心里好受吗？不过我告诉你，你要记住你的使命，否则你对得起谁啊？
4: 那也得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吧。
1: 那你这样就见得着吗？
4: 你现在满脑子只有使命，只有铁桥。你老娘呢？哥哥的妹妹呢？你都不管了吗？你太冷酷了吧。
1: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告诉你，小子，她是我亲妹妹，要想死也是我替她，还轮不到你。走，上车。

0: 大少爷，夫人整天就在这儿等大小姐，不吃也不喝。娘，听儿一句话啊，咱吃口饭，喝口水。要不等小妹回来了，您就倒下了。您要是倒下了，我们怎么办呢？
1: 娘，听儿一句劝，咱吃口饭。林嫂，麻烦你拿饭来，我喂我娘吃。
2: 哎，是大少爷。我的两个儿子，一个护桥。 一个修路，一个缺了胳膊，一个断了腿。老天爷，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你要这样对我？
3: 娘，
2: 你们两个哪儿不好去，非要回来，害了小雪。小雪，我的女儿。

0: 我的闺女，她才19岁。娘，要怪您就怪我吧。这事儿跟大哥无关。娘，您要是觉着骂出来舒服，您就尽管骂。我和梅松这不都在这儿呢吗？您想骂想打都成。只要您保重身体，我们没了爹，不能再没有娘了。
1: 您就骂吧，儿子。
0: 娘，
1: 对不起，真的对不起。娘不是怪你们，娘也很疼你们。可是小雪，她还那么年轻，娘舍不得她呀。
0: 你放心吧，娘，儿一定把小雪找回来。24道拐，盘江的桥，我们梅家算对得起你了。

0: 慢点啊，
1: 来，搭把手啊，
0: 来，
1: 小心。
2: 狗儿，狗儿，狗儿，
3: 哎，狗儿在这儿呢。
0: 但放心吧，再过两天就好。
3: 哎，我这你看，
2: 狗儿，狗儿，狗儿，狗儿，我的狗儿。
4: 你骂的是狗。我在前线打鬼子，哎，你骂我的是狗，
3: 别打人，
1: 这傻人，你干什么呀？他在叫他的儿子，
4: 怎么又成他儿子了？
0: 我来帮你看看。
1: 桂花，别害怕啊，赶快回屋去，别在外头，你的狗儿会着凉的，听到没有？
0: 啊，放心吧，
1: 去吧。
0: 啊，
1: 慢点啊，
0: 哎，小心点，脚下，
5: 小心点啊。
2: 狗儿，
0: 什么时候到的？
2: 狗儿，
5: 快了，
2: 狗儿，
6: 过点汗水。哎，麻烦让一让啊。
2: 狗儿，
5: 慢点啊。
0: 把这个拿过去。
2: 狗儿，
0: 抓紧时间。
2: 狗儿，
7: 哎，这是伤员，不是狗儿。
2: 哦，不是狗儿。
6: 知道了。
2: 狗儿。

狗儿，狗儿，你在哪儿呢？你别藏了，娘都看见你了。狗儿，狗儿，狗儿。

这是我刚配的药，还不够，钱大夫，别着急，我再抓紧时间配。狗儿，狗儿，狗儿，你在哪儿？狗儿，啊？ 狗儿，狗儿，狗儿，你别藏了，娘找不着你啊，狗儿，狗儿。

0: 怎么突然来了这么多人啊？
1: 有一波是从缅甸退过来的，听说昆明的医院都满员了，来到咱们这儿的就算是命好的，咱们可得让他们早点养好伤啊。
2: 啊，那是。你们加油吧，我也加油。
0: 嗯。
1: 哎，你说这个钱大夫什么事都爱说加油加油的，听着怎么怪怪的？
3: 他不是南洋的吗？说话自然跟咱们有点不一样。 你是狗儿，你是狗儿，狗儿，狗儿，狗儿，狗儿，你不是狗儿，你是狗儿。
0: 我吃过药了，钱大夫。啊，你也在跟狗儿玩躲猫猫啊？狗儿在哪儿？我去找狗儿。你疼吗？ 那我去找王领队，打针，打针，打针，打针。

0: 你来这里干什么？我问你来这里干什么？
1: 不告诉你。
0: 哼！哎，
1: 不告诉你。

0: 王林队，哪有空床啊？啊，这儿有，这儿有，来啊！别急啊，慢点儿，来，往上躺，往上一点啊！啊，赵排长，没多大事儿，你就忙你的吧，这儿有我呢，你放心吧。
1: 不行，人太多了，你忙不过来，我给你干完活再走。
0: 嗨，不用了，真的。
2: 小易，哎，张副官，
1: 就知道你在这儿呢，
2: 你还知道自己是干什么？
3: 他这里实在忙不开，给他帮帮忙。你是特别行动队的小队长，不是救助站的帮工，你有你的任务。打针疼，疼啊！好，打针。
4: 桂花，我给你打针。梅雪，梅雪疼。
2: 桂花，你刚才说什么？梅雪在哪儿？
3: 啊？我不告诉你。
2: 王领队，他现在只听你的话，你赶紧问问他梅雪在哪儿。
3: 你别急，我慢慢问。啊，桂花，别怕啊。你说什么？你刚才看见谁了？看见梅雪了？梅雪疼，打针。啊，打针。
2: 桂花，桂花，他是王领队，王领队是好人啊。你告诉他。
3: 梅雪在哪儿？帮我照看一下啊，好不好？你告诉他啊，在哪儿啊？你别吼他，你越吼他，他越害怕。
2: 我这不是着急吗？那你赶紧问问他梅雪在哪儿呢？
3: 哎，行，你别急啊，我慢慢问。桂花，你别怕啊，别怕，你告诉我梅雪在哪儿啊？她在干什么呢？梅雪在躲猫猫。
5: 在哪儿躲猫猫？
3: 她在哪儿躲猫猫啊？
5: 在。
2: 啊？
3: 在。
5: 在，
2: 在哪儿？
5: 在。

0: 慢走啊，张副官。
1: 刘毅，怎么样？
2: 没有，
3: 这边也没有。
1: 王领队，实在不好意思啊，我们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3: 配合搜查是应该的，都怪那个桂花，他疯疯癫癫的。不过你放心吧，我给他吃药了，已经没事了。

0: 我们要不要把桂花除掉？今天太危险了，这样留着他，搞不好真的是个祸害。
1: 他不过是个疯子，他心里面只有狗了。梅雪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先留着他吧。

0: 你有事儿啊？
1: 你告诉梅松，我找着梅雪了。
2: 人呢？梅雪，梅雪，梅雪，这到底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你问苏贵，你问我。
2: 苏贵人呢？
1: 那我哪知道？人还活着呢，好好看看。
2: 赶紧送医院！
3: 等等，
2: 团长，梅雪。
4: 小梅，小梅，
2: 赶紧送医院吧。
3: 小金
5: 到，
3: 备车，哎，回家，
5: 快快快，进来，快快！
1: 梅松，你等等，我有话跟你说。你救了小雨，我找着梅雪，我们扯平了。
4: 小雨是你救的。
6: 他们已经找到梅雪了，果然不出你所料。已经送往梅家了，看来他是谁都不相信了。
7: 街坊邻里都知道了吗？
6: 能不知道吗？这大街小巷都轰动了。
7: 该是时候我去看看他了。
3: 娘，
4: 小金。
8: 二少爷，
9: 小雪，小雪回来了啊！小雪，小雪呀，
8: 夫人，
9: 小雪你可回来了！哎呀，娘都想死你了，你知道不知道？你上哪儿去了啊？哎呀，不哭不哭，回来了就好啊！你。

0: 容易找到吗？
1: 你放心，很快就会有人发现。
0: 很好，虽然有一定的风险，但是还是值得的。
2: 站住！
3: 站住！
4: 我找梅松。
2: 别拿枪对着我，我找梅松。
3: 不能进去。
2: 梅松，
3: 哎，梅松，不能进去。
2: 梅松，
3: 你嚷嚷什么呢？
5: 刘显龙。

0: 小雪，我是娘啊，叫我一声啊。你说话呀，怎么不说话呢？你这是怎么了？
1: 啊？怎么了？怎么了？啊？

0: 伯母，夫人。
1: 脚也不能动了，小雪，小雪，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2: 你说话呀！
1: 小雪，
0: 夫人，这是不是老辈人说的冰冻人啊？就是心里什么都明白，什么都能听见，可是就是不能说，不能动，除了眼睛，哪儿都不能动了。
3: 不可能，不可能！
1: 怎么会这样呢？不会吧，
2: 小雪？
1: 不会吧，
2: 小雪？
1: 还不赶紧送医院呀！
4: 特派员，老夫人，

0: 的女儿。
1: 这么漂亮的女孩，如果没有战争，现在应该正享受花前月下的美好。可惜，你现在享受不了了。

0: 王医生，怎么样？啊，我小梅能治好吗？有可能是被苏贵注射了神经毒素。啊！
1: 苏贵这王八蛋，现刀万剐的小鬼子！求求你救救我小妹啊！
0: 这只是我的估计，就算我的估计是对的，也不知道苏贵究竟给她注射的是哪种神经毒素。
2: 放心吧，刚才我给他抽了一管血，拿回去化验一下，看看能不能检验出来。我看不如把他送到救助站进行救治。
0: 老夫人，我的女儿永远不能离开我身边一步。娘，她在家里待着也好。 有大家照顾着，要不我看这样吧，我每天都过来看看，也可以给他治疗。
2: 太谢谢你了。

0: 小姐，你这么漂亮，这么善良，一定会好的。
1: 你这么做就不怕给自己留下隐患吗？
2: 我就是要通过对他的治疗，可以随心所欲地出入梅家，因为梅山掌握着24道拐的轴心机密。我这么说，你听懂了吗？至于那个梅雪嘛，她也算是为我们大日本帝国效了力，我会尽量减轻她的痛苦。
1: 这么说，现在的局面对我们有利了？
2: 局面已经搬回来了。我想，现在坂田的特遣队一定在非常急切地等待着我的命令。加油吧。
3: 把枪全部收起来。
4: 非常严密，看来我们的武器带不进去。
5: 那我们怎么办？
4: 我们必须进去。你们把武器藏好，其余的人想办法进去。走。
3: 站住。什么都没有。走吧。

0: 此人乃是间谍，化名苏贵。行龙周边从事破坏活动。
1: 走。
2: 报持电台静默。苏贵这个混蛋，差点让我们全部暴露。绝不能再有纰漏。我一定要从梅山的嘴里掏出轴心的位置。

0: 找到苏鬼了吗？
1: 没有，吉山诊所也被查封了。我们又搜了两个临时联络点，也找不到苏鬼，但发现了这个。走，别吵了，去找布姑娘。
2: 老乡，你干什么的？
0: 我去看个病。
2: 好，进去吧。
0: 谢谢。

0: 干什么？
1: 别动！
2: 我只是想给你看样东西。
1: 别乱动！
2: 这是小川君的遗物。小川是帝国的勇士。
1: 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小川是你杀的，你就是帝国的叛徒，是我们皇军的刽子手。你身为行动指挥官，为什么迟迟不执行上级的命令，反而自作主张，只是我们行动一次次失败？你今天死定了。
2: 好啊，半天，今天你就杀了我吧。不过你得跟我发誓，在杀了我之后收集我的遗物，就像我对待小川君一样。在炸毁了24道拐、炸毁了铁桥的任务完成之后，再将我的奉公带寄回我的故乡。如果我的骨灰还可以留下来的话，我希望有一天可以将我供奉到靖国神社。怎么样，你做得到吗？你如果做得到的话，就可以向我开枪。开枪啊！

0: 山田已经来过一次了，这次你们又贸然进城，你们到底想要干什么？抗拒纪律的约束，擅自行动，逼我冒险。
1: 你们蛊惑总部私下派两个工程师探测所谓的轴心，私设炉灶，置我们生死于不顾。你们说谁背叛了谁？说
0: 谁才是刽子手？你说。
2: 姑娘，对不起，我本来是决心听从命令的，但是经过一次次的失利，我们以为你可能已经完全的忘记了对帝国的忠诚，忘记了我们肩负的使命，所以
0: 你就不顾一切的来到我的救助站是吗？好好想想吧，就算你对我有误解，但炸毁24道拐，炸毁铁桥，需要你们特遣队，需要你们去牺牲。我们现在要做的是精诚团结，克服困难，一起完成炸桥毁路的神圣使命，这才是我们共同的唯一的目标。听明白了吗，半天？
2: 明白。
0: 你听明白了吗？
2: 明白。
0: 那就收起你们的枪，给我滚蛋。

0: 怎么回事？走，往那边追！
1: 大山，你跟钱塘搅乱局面，掩护他们走。
2: 是。

0: 跟我走，我带你们出场，走。
1: 已经死了，已经被我打死了。小凡，我带你回去，我带你回去啊！小凡，
2: 小兰，
1: 你干什么？放心，埋伏，小金，把他拦住！
3: 快给小凡报仇！
2: 小兰姐，
1: 跟我来！
2: 小兰姐，你不能去！
1: 小兰姐，
2: 你不能去啊！

0: 让你在家休息的吧。你这个脚要是崴了的话，当心以后踩水车。
1: 什么叫踩水车？哎，你说我是瘸子，瘸就瘸呗，反正我也嫁不出去了。
2: 显兰姐怎么会嫁不出去呢？
1: 小鬼头，一边去。
2: 团长，我在前面等你。
0: 嗯，对。显兰
1: 啊，
0: 真不是我说你啊。
1: 啊，我就不叫刘显兰了。哎，
0: 啊，
1: 我问你个事儿，那个王医生王雅琴怎么在你家进进出出的？
0: 小雪目前早晚都需要治疗。
1: 那我觉得也不太合适啊。
0: 可我娘坚持要让她医治。
1: 我没别的意思，但我也说不清楚，我就觉得这不正常。除了女人跟女人之间那点直觉之外，我总觉得还有点其他什么。
0: 长大了你。
1: 哎，你让我追踪那拨人。哎，就在那儿，就是在救助站附近发现的。
0: 这也不能说一定就跟救助站有关联。
1: 你到底怎么想的？哎，算了算了， 我不跟你说了，反正该说的也说够了。
0: 学会动脑子了啊。
1: 你又这么说我，不理你了，我走了。
3: 啊，老夫人慢点啊。林嫂，还是我来吧，我比你更有经验。
4: 哎，好，
3: 给我吧。给他擦擦手。老夫人，这长期卧床的人呢，需要定期清洗和擦拭，否则长了褥疮可就危险了。
4: 难受吧？啊，王大夫，这丫头还能走路吗？
3: 老夫人，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尽我最大的努力来医治她的。老夫人，你别伤心啊。林嫂，快扶老夫人回去休息，剩下的事我来做。慢点，慢点啊。我就是要你看着，我是怎么赢你哥的。怎么样，没感觉吧？没感觉没关系，慢慢来。
5: 王林队。嘿，
3: 赵毅。
5: 哎，
3: 你怎么来了？
5: 我奉命来保护你。
3: 奉命保护我？
5: 啊，
3: 奉谁的命啊？
5: 特派员的命令。
3: 哦，是吗？
5: 啊。
3: 赵毅已经受命要保护我们救助站，我们的行动要格外的小心。
6: 你的意思是梅松已经对我们有所察觉？
3: 梅松已经发现了坂田的行踪，而坂田是从我们这里出去的。苏贵又突然出现，坂田的失误已经引起了梅松对我们救助站的怀疑。我们得利用苟延康把这池水给他搅浑了。
7: 最近我们有同志要经过青龙，一定要提醒他们提防苟延康的行动，还要配合梅松同志做好保桥护路工作。
5: 您请进。
7: 王领队。
3: 哟，哥科长，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啊。
7: 是啊，我来买几本书。
3: 我也是，夏天快到了，听说这一带啊流行痢疾和伤寒病，我看看有没有防蚊虫的书。
5: 你要的书在那边。
3: 哦，谢谢啊。
5: 不客气。
8: 雅琴妹子，你今天

0: 今天能够赏光，我真是感到三生有幸啊。
1: 忙碌之中能够有这么一丝闲暇，真是一种享受啊。
0: 哎呀，你说这人活着为了什么呀？难道就是为了过那种苦行僧的日子？雅琴呐，好好的享受生活吧。
1: 这人跟人呐，他就是不一样。我觉得这民政科的哥科长，他就是个不一样的人。
0: 怎么不一样了？
1: 他不但勤于政务，还非常爱学习。啊，对了，我今天去书店还碰见他了。
0: 你去书店干什么呀？
1: 我去买书啊。我就不能去书店了？
0: 哦，可以可以，当然可以了。不过雅琴啊，现在中国有好多事儿你还不太懂，有一些事儿你还看不透啊。
2: 先生，这是您要的咖啡。
0: 好，女士先请。
1: 谢谢啊。电台你已经藏好了吗？
2: 已经藏好了，不过我要提醒你，你这个计划太疯狂，会不会风险太大？
1: 现在只能这样了。
2: 那我们什么时候行动？
1: 就在今天。
3: 啊，真是辛苦你了吧。哎
4: 呀，千万别客气，有什么事儿随时叫啊。这儿啊。
3: 还有什么要搬的？
4: 啊，这个箱子，还有这些。你记着，一定要小心，这些全都是贵重物品，千万别磕了。
3: 你放心吧，你。来，赶紧把这些东西搬走。
4: 是。
3: 啊，来，搬的时候轻一点啊。哎，慢一点。
4: 都是贵重物品，都轻一点啊。
3: 来，走。
4: 小心啊，小心。
3: 慢点，慢点。小心点啊，慢点。来来来，小心一点啊，小心点。
2: 电台转移到美甲能行吗？
1: 越危险的地方就越安全。这个梅特派员的家里应该不会有人搜。现在梅家成了我们发报最安全的地方。这段时间我不想动用电台。
2: 目前情况就剩下我们这些人了。
1: 别泄气，福山君。
2: 你刚才叫我什么？
1: 好久没有叫过你的本名了。
2: 我想再听你叫一声我的本名。
1: 福山君。

0: 下边分局也是为了慎重起见，就没有及时上报。
1: 慎重起见什么意思？常务局，我问你，这个慎重起见什么意思？这么大的事情，你这个慎重起见是你们分局担什么责任？哎，你回答我，慎重起见什么意思？
2: 秦总，消消气儿，坐。
0: 同志们，今天知道了犯罪嫌疑人DNA 比重的消息。

0: 我们是挺高兴的啊，案情有了重大进展，八年了，总算是见到曙光了。终于知道了这个人的名字叫张可汗，也知道了他家里的住址。真相即将大白，可是我们侦破的形势确实不容乐观。各自为战。 这种打法肯定不行。今天我们开会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那现在我们就研究一下后面的具体工作。啊，请秦总给我们说说。好，刚才大家也都。
1: 看出来了啊，这个庄总队长让我说话注意点儿，我说话没法注意。哎，
2: 秦总，秦总，我个人对你们非常有意见，秦总，
1: 改回吧，一会儿我跟他说。
0: 统一作战，这是原则。今天我们能比对了张可汗的 DNA，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下一步的抓捕工作一定不能乱，要一盘棋。我说过了，这个人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他能在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中藏匿着，而且是个手段残忍。 具有极强反侦察经验的职业罪犯，我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我们在明处，他在暗处，我们没有更好的办法。一，调集视频；二，布置追逃。追逃一定要把情报搞准。一会儿散会以后，就抽调人手去调集视频。我们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段，但是尽量补救。
3: 视频我们已经保全，已经动员了几百人在看了。
0: 那好，那就抓紧工作。我希望这一次要吸取教训，绝不允许再犯错误。大家都记住啊，这一次我们一定要统一调动，统一指挥。

0: 我爸。
1: 喂。
2: 喂，秦林，
3: 你生病了？发烧了？多少度啊？去医院了吗？
2: 啊？
1: 你这一连串的，把我当犯人审呢？没事啊，普通感冒，吃完药了，刚量的温度，36.5。
3: 36.5？你把电话给海正。
1: 海正没在家，出去了。
3: 我打的是海正的电话，你拿的谁的手机啊？他没在家。
2: 让接电话。
4: 哎爸，
2: 你刚量你妈体温多少度？
4: 36.5。
2: 重说，你是不是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啊？
4: 39度。
3: 那你干嘛呢？你干嘛呢？你多大了？你妈发烧39度，你不带她去医院，你干嘛呢？带她去医院。

0: 好好吧，
1: 那个我们这就去啊，
2: 赶紧的，
3: 到医院量一下体温，给我拍个照片发给我。
4: 好。

0: 说。
1: 哎，王老师，
0: 怎么了？受委屈了？
1: 哎，没什么。
0: 啊，
1: 没事，王老师。
0: 没事儿，没事儿。
2: 看着你倒是让我想起来，在许城，你晚上也是不睡觉。咱们俩那天晚上和神谈了一个大通宵啊。
1: 不是，吴老师。吴老师，这次我。我真的有点累了。
0: 我理解，这个案子也是太磨人了。这八年了，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在咱们头上。到现在也没搬开，娘不难过了。
1: 老师，山大我不怕，我怕的是劲儿使不到一块儿去。去年西城628案以后，云城、西城两个案子不是并了吗？然后公安局要求。公安分局各区县，给那个没办第二代身份证的人要重点排查。根据西城那个网吧照片，没办二代身份证的要通过他们的家属、亲人、邻居、认识的人进行辨认。结果你看到了吧？当时松树坪分局查到张坤涵家了。就是因为没办第二代身份证，人不在家，就给排掉了。吴老师，你说这事儿，我也不想自己闹得整天。
0: 这儿，咱们这么大一支队，再出点问题，也都正常。啊，我不是早都说过吗？这里边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能力问题，再有就是机制问题。能力需要我们提高，机制呢，是需要不断调整的。
1: 我明白，吴老师。
0: 川儿。这个案子拖到今天没破成，表面上看得有那方面还有这方面各个方面的原因，可是实际上是咱们自己呀、没把这个人研究透彻，不是吗？总算有眉目了。

0: 我们要把咱们这支军队打下咱们人，就得打起精神来，动用一切能动用的力量，调动一切能调动的技术手段，从各方面呢，拼凑出这个人的全貌，全力以赴，实现最后的突破。
1: 好，可以休息了吧，
2: 李老师，你再陪我坐会儿。

0: 这就是张可汗他们家，这个房间就是张可汗他们两口子住的，那边那个灶台那个是他妈的房间。
1: 分头排查。
2: 他这个性格从小就有点毒，从来不跟我们耍，就是耍都是一个人，见个人也不打招呼，
3: 还跟你打招呼，跟他自己的父母都没什么话说。
2: 反正我就记得他特别爱锻炼，游泳比我们游的都好。就上回那个什么电影叫什么来着，
4: 少林寺吗？
2: 对，少林寺。看完之后就在那个院子里那个树上挂个沙袋，每天一个人练功打拳。
3: 他那个人呢，就是喜欢看武侠侦探小说什么的。
4: 对对对，还喜欢看电影英雄本色，李小龙那种武打片枪战片，反正就是很厉害的，没人敢去惹他。他喜欢打架斗狠，还把手打脱臼。
5: 他打我骂我那是家常便饭吗？他还当着我爸妈的面打过我，我怀孕的时候一句话没说对，他拿起开水就泼我。
6: 读完初中没考上，就跟他老爸去上河沙了，去建筑公司当过民工，到火车站去当过搬运工，都是给人下苦力。他说做苦力挣不到钱，一直想当兵，报了两次最后都没招上。
0: 说白了就是好逸恶劳。他们亲戚想5000块钱一个月雇他开车，他都嫌苦不愿意去。
7: 别人给他介绍朋友的时候他都不愿意去见，他说他屋里破，自己穷，总怀疑，总是说我们亲戚好像瞧不起他，其实根本没这回事。这个人呢，就是虚荣心太强了。
0: 家庭教育肯定存在问题，十几岁啊就调戏妇女，被拘留14天。93年那会儿还偷了邻居的猎枪跑到嘉诚去了。
6: 他说要去嘉诚打工，后来家里突然来警察了，从他屋里搜出子弹来，把我跟他爸都吓惨了。我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沾上枪的。
8: 你们没有人管他吗？
6: 我们也管不了呀，他不是被劳教了3年吗？政府都替我们管了呀。
0: 他妈是改嫁过来的，哎，跟他以前两个儿子都不来往，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自私冷漠。哎，他的性格随他妈。他爸呢倒是个知青，哎呀，可惜也是太惯他了，没好好管教一下。他老婆不说了，更是爱财如命，天天在家里待着，手里还有钱花，好像还借出去几万。
6: 以为他娶了媳妇生了娃会变好，结果还是没变。生了孩子以后他跟他老婆两个人弄了辆客车，没想到才踏踏实实过了2年就出了车祸，赔了不少钱。从那以后他说出去打工，

0: 就很少再回来了。这里都有东西啊。
1: 是谁的东西掉在这里了？哎，是谁的东西落在这里了？谁扔在这儿的呀？你们谁把东西落在这儿了？
2: 怎么了？啥事儿啊？
1: 哎呀，不知道是谁把东西落在这儿了。
2: 我看看。
1: 来，你看吧。

0: 你是几点钟来的？
1: 早上好像9点多钟。
0: 知不知道是谁扔在这里？
1: 没看到人呢。
0: 好，如果还有情况的话都跟我说。
1: 好好，
2: 送回去做枪弹生物痕迹检测。去问一下这附近有没有监控。
0: 好的。

0: 2005年的时候，他在兰江火车站被查过，因为当时身上有枪，被判了3年。
1: 他是不是很喜欢枪啊？
0: 嗯，他很喜欢枪。我偷看过他写的日记，写的都是跟枪有关的。抢了哨兵的枪之后，他还给我看过。他很喜欢那把枪，抱着亲了很久。他还得意地跟我说：“看你们怎么破案吗？”
2: 他这个人很崇拜张军，不管什么样的事情都要拿自己跟张军比。他经常跟我说，张军为什么败嘛，那就是因为张军有团伙，信了女人，所以那么多年他都是一个人。
0: 他谁都不信，连我也不信。
1: 他在外面
3: 这么多年抢劫的情况你都知道吗？
2: 大部分的钱都给了家里，他还拿了我的卡，用我的卡给我的卡上汇钱。他说这样你们就查不到了。
3: 他有没有手机？
2: 我不知道哎，我没有看见他用过，可能没有吧。平时打电话我们就是用 IC 卡，这一回就把下一回的时间约好。而且说的都是暗号。嗯，什么舅舅来了没有这样的。
1: 什么舅舅？
0: 舅舅就是警察。
1: 这么多年他住在什么地方？
0: 反正他跟他妈说，
2: 他这些年在外面不管春夏秋冬都是靠着睡袋睡在坟地里头，平常就做点越野跑俯卧撑来锻炼身体。
3: 这么多年他一直在外头，你都没有劝过他回家或者去自首吗？
2: 怎么劝嘛，劝了就是一顿打呀。他这个人就是心眼心大。

0: 想回家。
1: 他走之前有没有发觉他自己已经暴露了？
0: 知道。
1: 他跟你怎么交代的？说没说过他要去哪儿啊？
0: 没说。
2: 你又要去哪儿啊？
3: 我走了。如果没有大钱回来，我会叫人送。女的。
2: 哪个女的？
4: 他说他如果不打钱回来就找人送。一个女的。
5: 女人？难道张可汗他还有同伙吗？
6: 哎，
7: 金总。
6: 老陈有事吗？
7: 金总
6: 啊，
7: 有个事儿要跟您汇报一下。
6: 啊，你说。
7: 今天上午有群众在闹市区一处广场上捡到一个布包，包里面装着一个弹匣。
6: 什么弹匣？
7: 9毫米手枪弹匣。我想来想去，还是想跟您汇报一下。
6: 9毫米手枪弹匣。
7: 是。
6: 319案犯罪嫌疑人用的。
7: 是。我们已经提取了弹匣上的 DNA， 正在比对。
6: 那个广场有视频监控吗？
7: 广场周边没有监控，附近的监控掉了，没拍到丢弹匣的人。
6: 好好好，

0: 我们可以反复比对，丢在闹市区弹匣里的子弹，确系是319枪击案中犯罪嫌疑人使用枪支的子弹。
1: 也就是说，基本上可以认定319案就是张可汗干的。结果出来了，那等
2: DNA 结果出来了，我们就可以下定论了。
3: DNA 已经出来了，弹匣上的 DNA 就是张可汗的。
0: 哼哼，看来我们的感觉没有错。是啊，八个年头了，总算都对上了。可是张可汗为什么要把这个弹匣留在闹市区？他后来不太用那支枪了，是不是觉得用不到了？
4: 那为什么扔闹市区？
0: 而且只扔弹匣，这上面还留有生物痕迹。你这不是等于告诉大家，319案就是他干的吗？
4: 是吧？他是故意向我们挑衅吗？觉得我们一直抓不住他，所以故意告诉我们319也是他干的。这样看我们怎么办？
5: 这种心态不是没可能啊，他这个人肯定很嚣张。只是我总觉得他这个时候啊，在我们刚刚发现他的时候，他丢弹匣。
4: 有点声东击西的意思，有点故意在扰乱我们侦查时间。那你的意思是，他丢弹匣什么意思啊？不就是想告诉我们，他还在云城，对吧？我感觉他已经离开了。

你们是不是住店吗？把身份证拿出来看一下吧。身份证拿来看一下。喂，谁呀？啊，派出所啊。啊，是是是。一人一证，我们都登记着呢。 你放心吧，有什么情况我都及时跟你们汇报。好，好，好，好嘞，好嘞。嗯，那个人呢？住不住也不说一声啊，怎么拔腿就走了？

0: 哎，大哥你好，欢迎光临。哎，大哥你需要什么服务？啊，哎，大哥你看，我们这里有足疗、推拿，哎，还有足部按摩、拔罐、修脚、采耳，价格合理，服务包你满意。
1: 老板慢走。
2: 哎，好。
0: 哎哎，秦昊。
1: 啊。
0: 客人点你。
1: 点我啊？啊，那谢谢大哥，那你等一下，我马上来啊。
0: 哎，来，大哥里边请。大哥。来，你们请。来，这边。来，请进。哎，大哥您稍等一下，其实马上就来啊。

0: 大哥，坐过去点嘛。来，坐上面。来，鞋子脱一下。哎，
1: 我来，我自己来。
0: 试下水温，看可不可以。烫不烫？
1: 可以。
0: 放松啊。

我有一天晚上突然就做梦了，梦了就是我靠在骆驼边上，草原上那个风啊非常的强烈，靠在骆驼边上挡风了，因为那个是美好的，草原是美好的，然后心里面可能还在唱着一首歌，多美好啊，但是一醒过来以后原来是半边被子没了。这些事情啊经常都能回忆起。

0: 女孩子嘛，那个大桶的水，一桶水的话最起码有50斤，要把它抱起来抱到驴背那么高，最怕的就是毛驴突然夏天天热不肯走了，怎么拽都拽不起来，这时候只好把水倒掉再重来，那时候眼泪就下来了，真的眼泪下来了。但是现在回忆起来这些点点滴滴啊，总是觉得我们真是幸福的知青，因为我们碰到了一群善良的人，这群人对我们太好了。
1: 初来草原，段灵梅很难适应牧区的生活，尤其作为女孩子，对空气中弥漫的羊膻味极为敏感。大队特意给他们准备了白面馒头。
0: 虽然生活环境比较恶劣，但是牧民对我们真的是好，真的是好。有一次我大概骑马出去，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从马上摔下来了，当我再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了，当时我就发现我的手上全给包了。哎，我手怎么都给包住呢？我也不知道，因为放羊嘛，站的人少。过了两三天应羊的时候，在井上碰到牧民了，他说你知道不知道，前两天你从马上摔下来了，被马拖着，就拖着你一直到了井边上，我们把你扶到了附近的一家人，还专门给你找来一个怀孕的妇女。因为蒙古族有个习惯，就是受了伤的人一定要拴身人，就怀孕不是拴身吗，就是要一定要有拴身的人来给你按摩，带你揉一揉啊。你呢，当时可能是脑震荡了，什么都不知道了，然后我们又把你送回去了。你就想想这些很简单很简单的事情，但是都是透着温情。
1: 后来时间里，段灵梅一直在努力学习，并适应着草原牧区的生活。经历过的每一件事情以及点点滴滴的记忆，都在不断加深着她与草原以及草原人民之间的情感，这个一直在延续的故事。
0: 1970年，我在旗里面突然听到大喇叭里面广播，医院有一个病人大出血，我立马就去献血了。献完血以后我就走了，当时只留下了一个，我是擦布的知青，我姓段。大概3-4年以后，我到了旗里面当老师。有一天我正在上课，下课了以后，一个小男孩突然走到我跟前，巴克西，你是擦布的？我说是。你是段老师？我说是。就问了这两句话就没有了。到了第二天我下课的时候，别的老师就跟我说了，段巴克西有人找你。我就去一看，哎，不认识呀。那个男的就讲了，我说尔登突。他说4-5年前你给我婆姨献过血，你记得吗？哎呀，我说是有那么回事。他，你可是我们家的活菩萨，你救了我们母女两个人。他婆姨是生孩子大出血，他说当时你吸完血以后我们去找你，你就已经就走了。那今天娃娃来讲，学校来了一个巴克西姓段，哎呀，总算找到你了。当时他们进到我那儿去的时候，是左手提着2只芦花鸡，右手提着一篮子鸡蛋。当时我就跟他说了，哎呀，你不要给我这个东西，

0: 小谢居很简单的小事，不行不行，一定要感谢你，你是我们的大恩人。当时我说我是单身的，对吧？有没有家，我肯定不要。要了我没法养呀。哎，人家就在我妻成了家以后，人家又把芦花鸡给送来了，又送了两只鸡，而且还给我搞了一个简单的小鸡窝。从此我就养上了芦花鸡，特别漂亮的芦花鸡。这个事情到这儿就应该结束了吧，因为我已经后来就调回南京了嘛，对吧？2019年我又回内蒙了，因为我经常回内蒙。学生跟我说，巴克西你今天到我家去。我说为什么到你家去？我爸爸想见你。问你爸爸是谁？他讲你当年救过我妈妈。你想想，我80年回来，我2019年再又去的，对不对？他又找到我了，然后把我请到他们家，老人家坐在那儿，非要给我红包，红包里面转了1500块钱。我通过这个事，我只想跟你强调一个，这就是我们蒙族人民的厚道、重义气。当年我只不过是给他输了一点血，人家记了你几十年，真的就叫做血乳交融。很多年以前，当我爱人健在的时候，我们就商量，等我们退休的时候，我们到内蒙去，然后我们就在那儿度过我们的余生，对吧？我们也不要放一群羊，我们养上几只羊，对吧？然后养一条狗。我们1968年同时在一个大队，后来1974年我们在这个内蒙成家，我的两个孩子也是在内蒙生的。他说因为我们在最年轻的时候来到了内蒙古大草原，而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世界观形成的时候，我们接受了草原对我们的磨练，包括牧民教会了我们怎么生活，在我们的心中永远有那么一抹绿。
1: 这个一直在延续的故事，还有这份建立在草原上的深厚情感，成了段灵梅生命里最温柔的念想，却给了她最大的力量。
0: 1999年去世了，去世的时候我特别感动，特别感动的就是我们学生派了一个代表去参加他的葬礼。9月份的时候，墓地很荒凉，可是就在那个荒凉的墓地上，一个蒙古族的姑娘提着一个大大的录放机，放着一首歌，在场的人看到那个景象，没有一个人不掉眼泪的。当时我就说你安息吧，对吧？你心中的那抹绿一直陪伴着你，我们跟内蒙这个情谊是永远不会散失的。我做脑部 CT， 我当时很害怕，你知道推进去以后我在干什么？我就在唱陪你一起逛草原，就说这些歌在我生命最觉得无助的时候陪伴我的是这些。就像我爱人讲的，心中永远有那么一抹绿色，它就是那个念想，你没办法，它已经渗透到骨子里面去。

园怎么能够不在马背上去欣赏一番草原的风光呢？其实呢，初秋的乌兰毛都草原草已经有些微微的泛黄了，不过在夕阳的映衬之下却别有一番风光，更添了一种妩媚动人的姿态。当然了，在这里其实我们还可以看到山坡上有成群的牛羊，那如果在山坡上看呢，您还可以看到我们乌兰毛都草原的九曲河。好了，话不多说，我要骑着马儿去感受草原风光了，走。

0: 乌兰毛都草原位于兴安盟科右前旗北部，总面积8000多平方公里。它是属丘陵山地草原，有山峰、河流、森林等自然景观。这里犹如天然氧吧，空气清新爽洁，让人心旷神怡。走在这美轮美奂的大自然中，我仿佛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感受着大自然的恩赐与力量。
1: 杭盖草原心灵牧场，2021年的时候，乌兰毛都苏木乌布林嘎查荣获了全国美丽休闲乡村的称号。但只有您亲自来到这里，才能够明白为什么内蒙古的草原这么多，但乌兰毛都草原却能够被称为是心灵牧场。当然了，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亲自走进这里，去感受这里的风土人情。
0: 乌布林嘎查作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除了景色宜人外，也可以去当地牧民家体验传统奶食品的制作手艺。哇
2: 哦！酸奶加热，把它那个干的和水分离，做奶豆腐加热半个小时吧。
1: 这个是什么呢？
2: 这叫阿肉啦，汉语叫奶干。
1: 这个我猜它是不是就是奶豆腐？
2: 奶豆腐。
1: 我们有这么多美味的奶制品，它都怎么销售出去呢？
2: 老顾客来了以后就是跟我联系，微信买的，全国各地都有。热乎的奶豆腐，
1: 谢谢。
2: 您品尝一下。更香了。
1: 我第一次吃热乎的奶豆腐，再加点嚼口。
2: 这是我们家乡的美味，好吃的话，那个多来我们乌兰毛都，多来我们乌布林，品尝一下我们奶制品。
1: 好。
0: 巧手绣娘们在合作社专注地绣着美丽的艺术品，让人感到宁静和放松。
1: 大家猜一猜，我手上的这个小盒子是做什么用的呢？它可以是口红盒，也可以是首饰盒，但是亮点是这上面的萨日兰花是我们现场的老师们亲手绣出来的。我看您绣的特别的生动哈，能不能教教我呀？
3: 轻轻地拉回来，一个针一个针插的，这样的感觉出来了。
1: 刚刚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呀，老师告诉我要一针长一针短，其实这样也就是为了把这个花蕊的颜色更好的过渡出来哈。所以我们能够看到这样一幅栩栩如生的萨日兰花，都离不开每一位绣娘老师的巧思。
3: 咱们天天就来绣花，这姐妹们一天开开心可高兴了。今天哪都没有，我有那个上买的5000多了，一年达到10000多，解决生活问题了。
4: 我们传承中华民族文化，同时呢，把我们的文化呢，也能走进那个市场化，增加咱们家庭妇女的那个一些收入吧。咱们呢主要经营模式是党员带领合作社家基地模式经营。
5: 这家我们是刚新做完的您传统绣法。
1: 怎么样，好看吗？这里是内蒙古的刺绣之乡，刺绣啊，在这里已经发展了300多年。经过300年的沉淀和发展，那无论是我现在身上穿着的这一件传统的刺绣作品，还是一些经过改良的日常生活用品，总有一件能让您感受到草原上指尖上的魅力。
6: 拿着去买块糖吃。
7: 谢谢奶奶，你最疼我了。
8: 我够用了，您不用总给我钱。
6: 在学校好好吃饭，手里有钱踏实。
9: 习惯给你塞零钱，现在连现金都找不到了。
10: 不用了，奶奶，我手机里有钱呢。
9: 我不太会用智能手机，麻烦你帮我转个账。

有人吗？有人在这里吗？

0: 你来这里做什么？
1: 来提醒自己，不要忘记你还有那么多事情瞒着我。不要沉溺在你欲擒故纵的谎言里。
0: 那你可清醒了？要不要本王帮你啊？初一，
2: 在。
0: 既然得到了雕玉匠人的信息，你带图纸悄悄前去，再制一块玉璧来。
2: 是。
1: 王爷说过，让臣妾安分些。臣妾希望王爷也是如此，不要随意亲近臣妾。

0: 穿越，无家之事了结起，我不必面对你。
1: 是只担心有可拖延，也只担心不可拖延。
2: 这个是藏红花，这个是玫瑰，嗯，那个是回春草。
3: 娘娘，乌琉璃回王府了，是皇后亲自带到他登门致谢，还请王爷宽大处理。
4: 王爷作何反应？
3: 王爷答应了。
4: 男人的话切勿轻信。
2: 什么？
5: 姐姐身体可好些了？妹妹甚是担心，刚回王府就迫不及待过来看望姐姐。
6: 知道姐姐不愿意破费，妹妹特地差人找来这上好的百年人参补身体，还望姐姐不要嫌弃。
4: 我现在的身子都是昭昭在照顾，交给他就好。

0: 制人参加鹿茸泡酒，最适合王爷了，养精蓄锐。
1: 那还要多多谢谢昭昭姑娘了。姐姐还请先休息，妹妹先离开了。今日见贵客，劳烦徐大人帮本宫梳一个精美些的发型。
2: 贵客？
1: 没错，自琉璃认祖归宗以来还未见过皇后姐姐，想来是有失礼数的，所以父亲特地拜下家宴成全姐妹情分。你干什么？
3: 你打的是什么主意？
1: 徐大人怕什么？是怕皇后姐姐知道你办事不利，还是怕我把沈家月私自随军的事捅出去？
3: 娘娘已被退回府的身份进宫毫无益处，请娘娘不要进宫。
1: 你紧张什么？心里有鬼？来不及了，今日皇后姐姐特地请旨出宫，这家宴在乌府办。小妹乌琉璃见过皇后姐姐，姐姐万福金安。
4: 起来吧，方才家宴已经言明你我亲姐妹，不必多礼。
1: 这礼妹妹一定要行，妹妹是特来感谢姐姐派出近身女官相助妹妹的情谊。
4: 跪下。
1: 姐姐，
4: 谁让你替本宫出宫相助他人了？
5: 微臣知错，求皇后娘娘开恩。
4: 你可知这罪同欺君？
5: 娘娘，微臣也是迫不得已。
1: 你骗我，那日在宫门外你不让我进去，实际上皇后姐姐根本不知道我来求见，是不是？皇后姐姐她可把妹妹害惨了，你得治她罪。
5: 娘娘饶命，微臣只不过是多请了几日假出宫办私事，但罪不至此。再者说，微臣也是被逼无奈，那人已经出手，微臣不得不探查一二。
4: 起来吧。
5: 谢过娘娘。
1: 姐姐，你不要听他胡言乱语，他找借口。
4: 徐大人替本宫传旨，立王妃沈佳月私自随军，证据确凿，念在其重病未愈，本宫去王府亲自审问。
5: 是。
4: 你可满意？

0: 侧妃沈佳悦私自随军一事，皇后娘娘仁厚，特来府上审问，待沈佳悦、闲杂人等回避。
1: 姐姐，好久不见，
0: 见到皇后还不跪下？
1: 姐姐，怎么待我如同外人一般？难道姐姐也认为我确非乌家血脉？可即便如此，你也是看着我长大的，你知道我的。
2: 佳悦，你还是和小时候一样伶牙俐齿，可切莫忘了如今的身份。看来私自随军之事是真的喽。家族血脉，姐妹情深。
1: 回皇后娘娘的话，妹妹没有。
2: 你敢为自己说的话负责吗？
1: 妹妹敢。
2: 好，带人证。
3: 拜见皇后娘娘。妹妹乌琉璃可以证明，厉王南下时沈佳悦私自离府。皇后娘娘，妹妹与沈佳悦同在王府为妃，沈佳悦陷害于我，害我回王府思过，为的就是掩人耳目，不让人发现他偷偷跟着王爷的车驾离开。若不是府上有下人亲眷来访，险些露宿街头，妹妹不得不回府处理，否则妹妹也不知此事。但妹妹不知不代表他人不知。皇后娘娘，沈佳悦身为厉王侧妃，又是乌家义女，如此行径让世人如何看待乌家？
2: 此乃你一家之词，可有别的证据？
3: 回皇后娘娘，那奴婢一家都是人证，还有您身边的女官徐大人也可以证明，沈佳悦那日是被王爷带回来的。
1: 这说到底我还是没人能证明我在军中。
2: 把人带上来。
4: 皇后娘娘，我记得是这位夫人，军中都是男子，女子的脉象与男子大有不同，我做了十几年的军医，这不会错的。
3: 沈佳悦，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
2: 打入地牢，听候发落。

本王有两位王妃，何必担心你？只是提醒你，保护本王不是你的义务，认清自己的本分，不要以为同本王出去一趟，就能有什么特殊之处。

0: 侧妃娘娘都被押入地牢那么久了，王爷真的不去吗？
1: 你家娘娘厉害着呢。你受伤了？
0: 不碍事。
1: 怎么回事？
0: 一群谋财之徒罢了。
1: 需要请太医来吗？
0: 不用了，我自己可以去。

0: 姐姐，沈佳悦都已经被打入地牢了，为什么不一并处？
1: 放肆！他可以死在任何人手里，但绝不能和乌家有一点关系，让天下人耻笑。
2: 皇后娘娘，厉王来了，说是有宝物献给皇后。
3: 难道他想清楚了？
4: 微臣参见皇后娘娘。娘娘，此物乃是皇后娘娘之物，何故会落到匪徒之手呢？
1: 想必是楚家出事时，我前去祭拜，遗落在府中，被贪财的贼人拿了去。
4: 微臣特意将玉璧归还于皇后娘娘。
1: 此物是你姐姐赠予我之物，也是她的遗物，你留着吧。
0: 皇后姐姐，你是为了妹妹我来伸张正义的，你忘了吗？沈佳悦她设计我，随军之事肯定也是她的设计，还有徐女官也骗我，她肯定也是帮凶。
4: 倒是忘了，娘娘的一个妹妹是清白的，可另一个就不一定
1: 了。好了，乌琉璃，你是非要乌家不得安宁吗？
0: 妹妹不敢。
4: 皇后娘娘，您赏罚分明，若是不惩治一番，再为吴家惹祸也未可知。
1: 沈佳悦私自出府，无视礼法，掌责三十。乌琉璃言行无度，掌嘴三十。
0: 娘娘，皇后姐姐，你怎么能反而罚我呢？我都是为了乌家着想啊。徐女官，她设计我，她也有错。
5: 微臣是皇后娘娘的女官，怎会参与王府之事？
1: 本宫是来省亲的，也该过去好好陪陪爹娘了。
4: 恭送皇后娘娘。来人，打！
1: 沈佳悦私自出府，无视礼法，掌责三十。
3: 楚青烟，我不会再爱你。在这里，我唯一能相信的只有自己。可惜。有。

0: 不要看我，不要看我，不要看我，不要看我，不要。
1: 王妃，得罪了。

0: 拿着，去买块糖吃。
1: 谢谢奶奶，你最疼我了。
2: 我够用了，您不用总给我钱。
0: 在学校好好吃饭，手里有钱踏实。习惯给你塞零钱，现在连现金都找不到了。
3: 不用了，奶奶，我手机里有钱呢。
4: 我不太会用智能手机，麻烦你帮我转个账。

0: 干旱，让土地贫瘠。积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报。

内蒙古科技成果亮相科博会，数智云脑实力圈粉。母亲节陪妈妈跑一程，健康与陪伴都不缺席。包头市创新推出地下车位使用权公证备案服务，让小区地下车位有了专属身份证。中国小将吴一泽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一周人物一起走进他的追梦之旅。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君博。先来关注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在这场博览会上，各路机器人组团整活秀技能，最吸睛的当属这款6米高的巨型仿真机。

0: 器人，它由中科巨深与京东联合打造，这个大块头的一举一动都引得观众纷纷驻足打卡。展馆深处还藏着不少身怀绝技的实力派，曾在今年央视春晚亮相的银河通用机器人小盖化身零售店员，现场秀起精准服务绝活。在高情机器人展区，身高不足一米的机器人化身足球小将，目前这款机器人已在教育、赛事、文旅等领域应用。本届科博会共有8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机器人展区的持续火爆正是中国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的生动缩影。从关键技术不断突破到市场化步伐稳步加快，中国机器人正加速从跟跑向并跑、领跑迈进。在本届科
1: 16了，但是他每天回家以后还是会学习，继续学习，但学习金融知识，然后各种的知识，一直学到可能11点多，并且每天坚持健身已经10几年了。
2: 有什么想对妈妈说的话呀？
1: 母亲节嘛，还是希望妈妈这个开开心心的，然后以后也不要因为这个事业影响心情，还是生活为主。
3: 今天正好是母亲节嘛，就想着可以跟妈妈一起来体验一样这种比较特别的活动，然后也是在这个特别的场合，希望全天下的母亲都可以幸福的、安康的，可以永远的幸幸福福跟子女在一起。
4: 妈妈很辛苦，然后养大了我，又帮我养育了孩子，我很感谢她。我很爱他。
5: 小的时候是跟妈妈分开的，然后后来一直到大学毕业了之后，然后工作了，生了小孩之后才跟妈妈聚在一起。我就希望以后就是能让妈妈更轻松一些吧，可能现在还做不到，但太多太多想说的了。好，我妈妈我爱你。

0: 小区地下车位的使用权是很多居民关心的事儿。最近，包头市创新推出地下车位使用权公证备案服务，让地下车位有了官方认证的身份证。
1: 包头市的樊先生最近打算卖房，连同地下车位一起出售，担心车位的转让问题，特意来公证处咨询办理车位使用权备案业务。
2: 备案之后的车位信息、购买记录、使用权限呢，全部被官方留存公示。相当于给自家车位办了一张身份证。
1: 工作人员介绍，以往业主购买地下车位只有与开发商签订的协议，遇到合同遗失、开发商注销、物业更迭等情况，车位的权属证明就成了问题。在司法部门和住建部门指导下，包头市天信公证处上线了地下车位使用权公证备案平台，业主可以在小程序填写相关车位信息，完成线上申请。工作人员在一个工作日内核验资料，将车位使用权信息通过区块链技术进行存证，并出具车位使用权备案证明。这个证明可为后续维权提供直接的法律依据。目前这项服务试行免费，已有130多人申请车位使用权备案。
3: 对于材料丢失和证据不足的业主呢，我们会主动与开发商和住建部门沟通，协助业主尽力查找相关的手续资料，或协调小区物业公司调取小区车位原始配售记录，协助业主完成车位使用权的核实确认，
4: 进一步的简化办证流程，压缩审核时限，推动这个备案信息和物业档案、住建部门的数据进行互通共认，实现咱们这个地下车位的这个管理精细化。
0: 买特产过去是进店付款走人，现在有一种新玩法，亲手体验非遗，

0: 跟着记者去探访。
1: 走进白银杭盖小院，特色的装饰、飘散的香气，加上几张露天桌椅，让这里看起来不像传统特产店，更像一个休闲小站。不少市民和游客在店里休闲拍照。
2: 以前来到特产店，您会想到自己手里面的特产是怎么做出来的吗？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到店买特产、付款，然后离店。但是这个小院里面，不仅在这里可以购买到内蒙古的特色美食，更重要的是还可以在这里观看和体验非遗美食的制作工艺流程。我手里的这个炭烤牛肉干，您知道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吗？走，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3: 现在准备这个炭是吧？
4: 烧木炭。
3: 咱一般这个炭大概需要准备多少时间？
4: 半个小时吧。
1: 在后厨，记者了解到，这里的牛肉干已经在上游企业进行过初加工，60-80度的温度下慢烤3-4个小时，再运到门店现场二次烤制。工厂年产量大约1000吨。
3: 这个放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什么？
4: 放的均匀一点就行。
3: 啊，一般这个一袋子大概有多重啊？
4: 这是5斤。
3: 那现在这个大概需要烤多长时间？
4: 40分钟。
3: 现在这个肉干就烤好了是吧？
4: 啊，已经烤好了。
3: 啊，那这个烤制的过程当中是没有加任何的调料是吧？
4: 没有。
5: 炭烤工艺烤出来，你看它的肉质外边是这种焦黄的，里面是鲜嫩的。
1: 传统特产店是选品、结账、离开，这里把消费链条拉长了，喝一杯、坐一会儿、拍几张照片，也成了消费体验的一部分。

0: 售的融合正在加快，消费场景从看展品向做体验延伸。
1: 年轻的一些群体会非常喜欢这种业态，下一步的打算做一些文创类的东西，比如说农药箱啊，还有一些文创的手办呐、这些东西都是已经开始生产了。
2: 内蒙古美术馆上新特色艺展，一家姐弟四人跨界深耕四大艺术门类，用工笔、雕塑、剪纸、木艺等技艺，尽显艺术传承之美。接下来跟着记者泽文去探展。
3: 大家好，我是泽文，文游内蒙古，今天带您去探展。今天我们来拆一个艺术家庭盲盒，你相信吗？内蒙古有这样一家子姐弟，没有一个科班出身，却凭着一股子韧劲儿，把四种完全不同的艺术都玩进了中国美术馆。走进内蒙古美术馆，一场义脉相承造型艺术展温情亮相。冯霞老师您好。
4: 您好。
3: 我知道您是以剪纸艺术著称啊，但是在现场我特别关注到了这个大幅的国画作品安代传奇。您想表达怎样的意境呢？
4: 所有的人在同一个节奏，用不同的旋律去在歌颂，在激扬，高昂的在宣传自己的情绪，这种满满的激情一定要在画面中要迸发出来。
3: 我看到这个飞扬的红绸啊，特别灵动。那您这是不是也融入了一些剪纸艺术的特点？
4: 对，因为我搞剪纸是作为我的基础，所以每一个人的这种神态呀，包括他身上的图案呀，包括上面的吉祥鸟呀，包括的祥云呀，这些元素都是受我的剪纸的影响，让他把这个氛围让它烘托出来。
3: 最动人的是画中的线条与意蕴，画中舞者衣纹的勾勒细腻沉稳，一放一收间将安代舞那种集体狂欢的热烈与从容收束的韵律完美融合。
2: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1月58号垂直转运至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一周聚焦共同关注。5月8号，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此次全区合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
5: 首先要完成火箭与地面设备的连接关系啊，确保火箭与地面的气路、液路的这个连接。其次呢，开展电气系统的涉前功能检查。完成之后呢，重点的工作聚焦到动力系统。在一切准备结束之后呢，我们在发射日要完成最终的加注和发射工作。
6: 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工程阶段以来的第五次货运任务。这次任务的话，天舟十号的在轨停靠时间达到12个月，超过了此前历次货运飞船在空间站停靠9到10个月的时长，这也是我们设计之前就考虑到的一个情况。
2: 目前在空间站执行神舟21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正有序开展站内物资整理、设备巡检等工作，配合地面推进任务各项准备。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良好，运行稳定，静候天舟十号的到来。与此同时，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于5月7号7时49分受控载入大气层，少量残骸精准落入南太平洋预定安全海域。据专家介绍，天舟飞船的核心使命是送货，设计之初就确立了不回收的技术路径。北京时间5月5号凌晨，2026斯诺克世锦赛结束决赛争夺，中国小将吴怡泽以18比17战胜英国名将肖恩·墨菲，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这项赛事也首次由中国选手蝉联冠军。一周人物一起走进吴怡泽的追梦之旅。在这届世锦赛上，吴怡泽给全世界观众留下了多个难忘的瞬间。第二轮，吴怡泽韧性十足，与塞尔比鏖战24局后最终胜出。半决赛中，当手握赛点的马克·埃伦打丢了赢下比赛的黑球时，吴怡泽抓住机会反败为胜。决赛中，他又与肖恩·墨菲战至决胜局，最终夺得冠军。
7: 我第一次在这样的场面、这样的环境下，这么大的比赛，离输球就那么的近，但是赢了，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经历，我想我一定会铭记这次感受吧。
2: 2003年，他出生在甘肃省兰州市，孩提时接触斯诺克，很快展现出天赋。14岁时斩获中青赛冠军和世界 U21 冠军，

0: 2021年初登职业赛场便荣膺最佳新人，两次打入排名赛决赛，但是最终都铩羽而归。历经打磨与锤炼，吴一泽在本赛季迎来了斯诺克赛场上的成人礼。他在南京国际锦标赛上连克强敌，捧起个人首个排名赛冠军奖杯。2026斯诺克世锦赛夺冠后，吴一泽的父亲和母亲亲手为他披上五星红旗。
1: 真的谢谢，谢谢我的父母。我想说，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冠军。我的父亲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一直陪伴着我，包括我的母亲，他们是我永远的精神力量。
2: 我做到了为自己而战，为家庭而战，更重要的是我为我的祖国而去战斗。
0: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
3: 我们觉得也很感动，有乘客对我们的信任，然后觉得整个市民的素质也非常的高，我们有站停岗，还有警务人员会不间断地对站厅进行巡视，整个工作人员会在巡视的过程中将一些零散的行李进行集中的摆放。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
1: 呼和浩特8到28摄氏度，巴彦浩特15到30度，乌海13到33度，临河12到32度，包头9到29度，康巴什9到28度，吉宁6到26度，二连浩特8到27度，锡林浩特7到26度，松山9到28度，科尔沁9到30度，乌兰浩特12到29度，海拉尔7到28度，满洲里4到29度，额济纳旗17到36度，科尔沁右翼中旗12到30度，鄂托克前旗12到30度，固阳县8到28度，武川县5到23度，察哈尔右翼后旗5到25度，乌拉盖管理区5到26度。

0: 大明，这才够劲儿！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
3: 大师啊，不用了。
4: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上了一口。
2: 你认

0: 你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2: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3: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4: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5: 真长心眼啊！

0: 只要你们效忠大日本帝国皇军，我亏待你们不会。
1: 听到没有？渡边太君说了，不会亏待咱们的。
2: 啊啊！小的誓死效忠大日本帝国皇军。
3: 太君，咱再喝一个。

0: 说是没有用的。近日蜈蚣队的活动非常的猖獗。
1: 啊，是是。
0: 版本大佐对我非常不满。
1: 渡边太君，您别嫌我话多，我说一句，这是版本太君对你爱护有加，就像您对我吧，平常不也是非打即骂吗？是不是？我心里清楚，那是爱惜我，
2: 爱惜。
0: 哟，去搞，去搞，
3: 牛哥，啥意思？
1: 其他我又不懂，说啥
3: 啊？
1: 不一样啊。
3: 啥不一样？
1: 就是说日本人跟中国人的关系它不一样
2: 啊。那是不一样。
0: 刘太君，
2: 那是
0: 你懂日语？
3: 皮毛。
1: 皮毛。
2: 皮毛。

0: 我们要在这里扣点，护送滑雪武器专家的任务。坂本大佐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特战队燕丸军。
1: 好事，好事啊，太君，嗯，在我们中国啊，有句古话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说好事，好事，身份证给我哥。
2: 别扔！
1: 啥意思呀，牛哥？这牛哥，
2: 军人需要的是战斗，战斗。
1: 二瑞，你坐好了，啊，听杜鹃太君说了没有？ 军人就要战斗，战斗，你明白不？战斗，战斗。杜威太君，喝酒，别跟他一般，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3: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

0: 哟，这没酒了，小的再给您要去啊！您稍等，快，哎，我这马上要回来啊！哎，小二。
1: 娘的，叫你没听见啊？哎，请问有什么吩咐？
2: 过。
1: 请吩咐。
2: 我刚点那个王八汤，咋还没上呢？
1: 王八汤马上就好。嗯，稍等。哎，嗯，哎，对了。
3: 再拿壶酒来啊，快点！哎，
1: 牛哥，
3: 等等啊！
1: 哎，等等，等等，
3: 听你的声音挺熟啊，咱们像是在哪儿见过吧？
1: 嗨，牛哥，这种下人您怎么可能认识呢？啊，
3: 把头转过来，
1: 转过来，转过来。

0: 哎，打哪去啊？五哥，咋办？咱还进去不？
1: 咋办个屁呀！你没看见楼梯口有神枪手，日本人都被打死了。可大队长他
0: 没事，大队长命大死不了。
1: 哎。
2: 小兔崽子，这。

刺客没走，我他娘知道。 渡边太君，您没事吧？ 八路都让我打跑了。

0: 老阮，老阮，看来真死，死了好，死了凤娇就归我了。老阮，没死啊？啊？来，
1: 救救救命！走走走走走。

0: 队长，
1: 队长，枪声就从这个角落传出来了，特战队解决了。
0: 枪声有危险。
2: 没事，往后面绕过去。
0: 小生，
3: 怎么是你们呢？你咋了？
4: 受伤了？
5: 哎呀，还是老伤。
0: 快快去找，快！
6: 我的鬼，俺啥事情？遇到你进来。
7: 还有我，保护太君，誓死效忠大日本帝国皇军，阮二狗。
6: 我在那边，国民都一想，肯定嘛，国民你哪路用？

0: 你不长去吧，老胡，哎，这边，这边，这送送，叫画画啥专家？哎呀，这个字儿，
1: 画什么家呀？那叫化学武器专家。
0: 就叫化学专家，对对对，就这个化学。
2: 我刚才听你说，那个二队的姬晨也来了。
0: 要不是因为他，我跟你说，渡边这个老鬼子早见阎王了。
2: 长生啊，你报仇心切啊，这我们都能理解。可是咱这是八路军的武工队，咱有纪律，你不能随随便便就私自行动，你明白吗？
3: 你看，你看，你看，我说啥来着？纪律，知道吗？别说你就是一个小小的武工队队员，那就是方家方政委这个级别的领导，他犯了错误，照样得受处分，是吧，队长？
0: 你说话小点动静行不行？震得我上口。
2: 哎，我说那个方家还没回来啊？
3: 方政委去哪儿了？
2: 行，你先好好养伤吧啊！得一个一个的找。
3: 哎，方政委去哪儿了？哎！
4: 这个是我今天给你买的，漂亮吧？你喜欢吗？
5: 慧敏同志，你误会了，我们之间从来没有过任何的爱慕，以前没有，现在没有，以后更不会有。我跟你只是普通同志关系。
4: 我们俩之间怎么可能有误会呢？我知道，是王良，
6: 是因为那个王良出现了才这样，是不是？
5: 够了，我早就跟你说过，革命一天不成，我就一天不会考虑个人情感，这跟王良没有任何关系。
6: 真的？真的跟王良没有关系？
4: 对不起，对不起啊，真是我误解你了。啊，对了，方家，对不起，我把这个花给你带上。
5: 不用，
4: 来，我给你带上。
5: 你干什么？你好歹也是你革命同志。请你自重，
6: 方家，方家，
2: 这个姬晨出现在这里，我想应该不是单纯的刺杀渡边，他们这属于搂草打兔子，他们肯定是接到了刺杀化学武器专家的任务。
3: 那就没咱啥事了呗？
2: 咋没事啊？啊？鬼子这次派的是特战队，就算他二队准备的再充分，我估计也够呛。关键是这老吕这脾气。
0: 队长，你这话是啥意思？
2: 我跟这支队伍交过手，这支队伍他不光会打仗，他还会玩心计。
7: 哦，队长，我明白了，咱们留下来是为了帮助二队完成任务。另外，咱们也可以为一营报仇，是这意思吧？
2: 嗯，是这意思，都知道了。你坐下吧。
7: 别动。
2: 这样啊，咱分两组，我跟大虎一组，负责联系二队。长胜，你跟老程，你们俩先去探探那个化

0: 方家的路子，放心吧。这事行，正好二队还有我熟人，就这么干。
1: 我干啥呀？
0: 你和方家同志，先把咱买的货物给送回去。方家，你到了以后叫老方带着傅杰和薛金女，叫上游击队过来支援我们，啊。

0: 队长跟您讲话呢，方正伟。方正伟，哎呀，这脸色咋这么难看呀？是不是病了？
1: 行了，都清楚了就回去休息啊。

0: 回来了。
1: 凌晨，
0: 找这个呢吧？坐，坐，坐，来，请
2: 坐嘛。你是干什么的？
0: 这话好像得我问你吧？你说你既不是伪军，更不是皇军，放着客栈这豪华房你不住，你偏住在这仓库里，而且身上还带着家伙，你是干什么的？
1: 我带枪是为了防身的。
0: 这是少扯淡了，像你这样的三爷我见多了。你是八路，而且你是武工队的八路，
1: 最好汉，这不能乱说啊！我不是武工队的。
0: 行了行了，甭装了啊！说实话吧，三爷我跟你不是一天两天了，明白吗？说，这事儿到底咋办？
1: 什么事儿？
0: 两条路，第一，你跟三爷我去宪兵队走一趟，看你这身打扮，你这模样，肯定是八路里的一官，怎么也能换个千八百的。第二，你要不给我个千八百的，换你条命，啊？
1: 我没钱。再说了，我只是个小八路。
0: 你跟我装什么嫩呢？小八路就知道抱人女孩子，他长大了以后还得了了？
1: 这位好汉，我真的没钱啊，我的钱今天采购都花的差不多了。要不这样，你今天放了我，等以后有机会我再报答你。
0: 这样，三爷，今天我也不为难你。看在你是抗日的队伍上，100块大洋，少一分都不行。
1: 我真没有。
0: 有多少啊？
1: 我看看。
0: 行行行行行，你别找了。
1: 我钱袋怎么会在你这儿啊？
0: 就这些啊？
1: 就这些了？
0: 还有没有啊？
1: 没了。
0: 不行，去借。
3: 哎呀，其实我跟你说啊，要没这小鬼子捣乱，在我们家那边，像我这么大一老爷们儿，那都该有麻了。所以我现在吧，也觉摸着，我可以找个媳妇儿，可以找。你觉得呢？
4: 他们把小鬼子赶走了，再找呗。
3: 对，这事儿是得把小鬼子都赶走，别天天有人捣乱。
5: 你们俩在这聊天呢？
6: 哎，我说你怎么？没完没了的，阴魂不散，你干嘛呀？
3: 是你还不死心呀？啊！行行行，我让你看看啊！来来来，
4: 太晚了，改天再说吧。
7: 王队长，我有事找你说。
8: 找我？

好汉，好汉。哎，好汉。

0: 我以为你早了呢。嘘，装过去。
1: 没拿到钱，我能走吗？我是出去啊，找一些我兄弟埋伏在附近，防止你小子耍花样。钱带来了？
0: 啊，对，都给你带来了。对，我把钱给你，你把钱还给我。
1: 少扯淡，我得先验验货。哎哎。

0: 断了，你放心吧，钱放在箱子里，啊。没事，幸好我有装备。嗯，黄海，不能砸，你这一砸，一出动静，让同伴听见了，会两败俱伤的。
1: 你少扯淡，我不拿着钱，你甭想拿着枪。哎，真的不能砸，这100块大洋。 我是亲眼看着放进去的，你拿着钱走，把钱还给我，好吧？
0: 我不信，
1: 你砸出动静来，到时候。

0: 就他一个，哼哼哼！尔等也太小看我朱某人了。今日我虎落平阳被犬欺，我岂是连累朋友的人？
1: 闭嘴吧你！你说说你，哎，你干什么不好啊？你非要干这些偷鸡摸狗的勾当？你对得起你父母吗？你父母把你养那么大容易吗？
0: 行了，孟明同志，这是你的枪吧？
2: 对对对，这是我的枪。
0: 王队长，谢谢啊。
3: 队长，这个人知道咱们底细。
0: 别废话了，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给我三爷来个痛快的吧。
3: 砍了吧。
0: 慢着。

0: 大哥，我也就是偷个东西，没必要弄死我吧？
1: 不能来查无辜啊！
2: 是他自己要个痛快呢。
0: 不要了，我真不要了。
3: 王旅长，你看，他虽然知道我们的底细，但是他也是中国人。咱们的屠刀，不要砍向自己同胞嘛。
2: 哎，这是斧子。
3: 就算是个中国人，可他是个小人啊！你说这小人留着还有什么用呢？
0: 王队长，人难免有犯错的时候，能知错就改就好。
3: 嗯，
0: 这位三爷，希望你能够改过自新，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可以吗？能。
3: 对对，王队长，不管是谁，只要知错就改，善莫大焉。你就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吧。
4: 这位大哥，这两位意识说的对。其实，我也是有抗日情节的人。今天上午我还跟你们武工队的一个战士，
5: 你别说了，那位同志脑子不太好使啊，就别挂在嘴上。
2: 那到底咋办呀？
4: 这样吧。
3: 你先跟着我们，等我们任务结束，看你表现吧。
4: 感谢王队长不杀之恩，谢谢。
0: 王队长，要不这样，事情是由你我而起的，由我来看着他，别给你们添麻烦。你要是不放心的话，再派一个同志跟我一块看他也可以。
4: 不用，我们人手够啊。
0: 哎，等等，大哥。 感谢你不杀之恩，这是我托您的那些钱。嘿，在你这儿呢，你这个家伙你，我一分都没动。您说说，
4: 不对，这里头
0: 哦，对，哦，有幅画，我都没敢看。
4: 你没看，怎么知道是幅画？嗯，
0: 感觉，完全是感觉，我感觉画的特别像这位大姐。
6: 昨晩は我々の部下をやったのは不幸体なのか。我々の目の前に逃げて普通の蜂の茶ね。奴ら化学兵器の情報を掴んだな。大佐安心してください。私が今回の任務完成するのは
7: 伺います。言われる。あなたの名を。私はいい方法があります。嗯。站住！站住！哎，大虎哥，大虎哥，你这，啊，队长让我在这看着他，不让他出去。
0: 队长呢？方政委回赵庄了。队长他们去送他了。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我就不应该跟你说，这儿女情长啊，是当大事。没事，你先走你的，回头我跟他们说去。同志，真没想到你是顾全大局的人。日后见到你们的上级，不，咱们的上级，三队有你这样聪明的同志，真是大幸。
7: 对之大幸，国之大幸，啥都别说了，
0: 告辞。
7: 我送你。
0: 不用，后会有期。
7: 朱某人同志，咱们俩有缘分，后会一定有期。
1: 干嘛呢？
2: 回来了，我没事，我这出来透透风。
1: 你是要跑吧？
2: 哪有？再出来我跑也跑不过子弹。
1: 那回去吧。
2: 好。
3: 哎，咋回来了呢？
4: 队长，同志，事情是这样。
5: 队长，鬼子那边有动静。
6: 鬼子一早就封锁了京东城，东线的沿线干道，而且已经有批鬼子出城了。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东线干道的最前沿，如果打伏击，这是最好的位置。
3: 呀，那鬼子那么早出城，该不是计划提前了吧？
7: 哪会可能呢？我听得很清楚，就是明天。
1: 这事儿也说不好。你想啊。这鬼子要想真干什么事儿，他干嘛会弄这么大动静？这说不定也是个圈套。
3: 圈套？

0: 队长，打不打？别急，看看。还等啥啊？咱们打来不及了。
1: 队长，莫非这小鬼子不看中这个专家？那不看中，就说明这不是专家。 队长，这些鬼子不是普通鬼子。对，要是照这么说，那特战队就应该是普通的，普通的才应该是特战队。特战队是普通？
2: 啥意思啊？这是，
1: 调班。
2: 放他们过去，这肯定是个假的。不，
3: 队长，我听得太清楚了，这就说是化学专家嘛。
1: 这专家的行程就没变，这鬼子是在那钓鱼呢。咱刺杀渡边，给他们提了个醒。没事儿，咱等老方，让老方明天来了，配合咱一起抓那个真专家。 二队他们再别再上当了！
4: 哎呀呀，快点，同志，跟不上了！哎呀，快快快！哎哎哎！哎哎哎

0: 啊，怎么了，队长？
1: 鬼子的援军在后边。
2: 呀，幸好咱刚才没打。
3: 哎呀，不好！我告诉你，这是二队要遭殃。

0: 等等啊！
1: 等等等等，
0: 把头转过来。
1: 来，
2: 就今天，我想大声的跟你说出来。
3: 喝醉了。
4: 回来了。
2: 林晨，
4: 找这个吧。
5: 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
6: 砍了吧。
2: 真没想到你是顾全大局的人。
1: 啊，怎么了队长？
7: 鬼子的援军在后边。
1: 呀，幸好咱刚才没打。
7: 哎呀，不好，我告诉你，这是二队要遭殃。
5: 希望老李别上当，能够撤回去。
8: 不可能，阎婉把特战队伪装成普通鬼子，就是为了行刺上当。以他们的身手，一旦动起手来，拖住二队等待援军，那是绰绰有余。
1: 那咱就赶紧的吧。
7: 你腿脚快，我要去二队谈谈情况。去，
1: 走。
4: 我是这二队的。哎，怎么称呼你啊？
2: 这鄙人叫周志通。
4: 行了，我们这儿也没事了，你呀，回你的二队去吧啊！
1: 哎呀，谢谢王队长，那我告辞了。
9: 哎，去哪儿啊？
1: 队长，你刚才不是说前面那个二队已经跟鬼子干上了吗？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二队就危险了。那你现在让他回去，那不等于是自找死路吗？
2: 哎，别，我没事，我真没事。
4: 那你说，咋办？
9: 要俺说，就让他干脆就留到咱三队啊。那二队万一出点啥事儿，那咱三队好赖也得给二队留个独苗，不是？
2: 王队长，你看这，
4: 要不你就留下？
9: 你看，
4: 不合适吧？
10: 合适，没啥不合适的。我们石大虎同志一天热心，这样，大虎说你是二队的，那你就是二队的啊！你别反悔，听见没有？
9: 哎，他后啥悔啊？他高兴还来不及呢，是吧，同志？
7: 来，组长，啥意思？
9: 同志，我跟你说啊，咱们俩有缘分。那个二队万一没了，三队永远是你的家。
11: 乌鸦嘴，什么没？
9: 没人敢欺负你，放心吧。
7: 大虎没脑子，这哥们反应快，有脑子。让他留在大虎身边，我还能省点心。
9: 来，喝水，
4: 来，
9: 喝。
4: 大虎，这位同志，以后你得照顾好了，知道吗？
9: 放心吧，那包在俺身上了。

0: 告诉我，你问队长王亮在哪里？爷爷，
1: 说什么鸟语？听不懂。哼！
0: 我说的是中国话。王亮在哪里？爷爷，
1: 你废什么话？小鬼子，爷爷今天认栽，要杀要剐随便。
0: 来了回去，我还担心王亮的不会想我的，没想到。
1: 废什么话？

0: 告诉你多少遍了，爷爷跟王亮没有关系，爷爷叫吕春州。嗯，你们不是武工队带人的？嗯，谁告诉你武工队只有王亮啊？
1: 校长，这个你老懂。吕春州啊，武工队第一人，他就得是王亮啊，三代的是。
2: 啊，说的是呢。
1: 今天实在是太多的意想不到了。你，武工队二队队长带人呢？
0: 怎么着，怕了？
1: 很好，我武工队佩服佩服。你的队长带人呢，身手一定很高很高。我们。
3: 比试比试，一杆。啊，想跟我比试比试？好，你们让开，那我教训教训孙子。
4: 邱帅，什么了他一杆？一个人玩？我哥麦克斯见到。
3: 嘿，
4: 队长，站起来，站住！哟，他靠！
0: 来。

0: 再来。
1: 不不不，北平林路库堡小卡桑多多西嘎特桑尼门嘎莫西卡纳马斯。
2: 哦，調査官。お通しなさい。
1: はい。

0: 你是坂本吧？我是作战部派过来的。
1: 什么？
2: 九哥哥？
0: 算是吧。我叫王定天，坐下，坐下。我现在已经不杀日本人了，坐下。这个呀、是作战部的信函和我的证件，你看一下。

0: 我先想，我之前并没有得到你要来的消息。
1: 你怎么这么多废话呀？
2: 我现在不是来了吗？
0: 那你这次来的目的是？
2: 这位啊，是细菌专家松本太郎先生。我这次来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他，还有负责整个细菌基地的保卫工作，还有就是我要知道你们是怎么跟这帮土八路斗的啊，我好跟本部汇报。
3: 松本先生，あなたは明日来る予定ではなかったか？
2: 这不是提前了吗？我听说你们这个地方不太安全啊。
0: 你能听得懂日本话？
4: 那个周边的特殊部队吧？
2: 那帮废物啊，我看到他们了，没搭理他们。
0: 王さん、言葉には気をつけたまえ。
2: 哎呀，这个中国话是很复杂的，你听不懂就算了。哦，对了，我刚才看到那帮废物和一帮人在外面火拼，你要抓着什么人，提前告诉我一下，我好跟总部汇报啊。啊，行了，就这样了。哦，对了，我要提醒你一下，
5: 不要在我面前提种族的问题了。
2: 记住了啊。任务交给你了，走了。

了。

0: 兄弟，哼，咱俩又见面了啊！我是三队的马。哎，哎，兄弟，兄弟，你醒醒，兄弟！
1: 咱来晚了，鬼子关城门了。

这小子你信不过，心不过大概，没事儿，一会儿你跟长生上后面跟着，看着。

0: 我去看看。不用，他这个东西一个人看得住啊，放心吧。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奶奶，连你朱三爷都不认识，还敢在晋东城混？去把这队长我找来，快点！
1: 开门，开门！
0: 你说你们啊，这些瞎眼的东西，啊，这天生的就是小兵的命，还不搬开呀？那谁，过来过来，把这弄开。
2: 别
3: 动！咋了？
2: 咋了？
3: 朱大爷说话不好使，咋的？啊，欠揍啊！
4: 谁那么臭屁呢？
5: 等等，就是那大家里孩子。哎呦，
4: 在这儿来撞大尾巴狼了？呀，
3: 连你朱三爷都不认识啊？给我上开！巧
4: 了吗？这不是。我当是谁呢？这不是特战队的太君吗？
3: 啥玩意儿太君？
4: 来人呐，给我绑了！
3: 队长，咋了？连班本归隐的老儿子都得给我们朱三爷三分，咋的？敢较劲啊？
4: 给我绑了！
0: 怎么回事？
6: 走！
4: 哟，别走啊！
0: 快跑吧，穿帮了，竟然认识我。
4: 这儿还一位太君啊，鬼谷太君。哟，鬼谷太君，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7: 你哎呦，嘿，再打我！
0: 老子，
7: 快来人！哎，
0: 老子，实话告诉你，老子是八路军敌后方队。
4: 别动！
0: 周围全是我的人，而且还有好几杆枪在刺在这
4: 儿。枪放下，把枪放下！
3: 哎呀，放开！
0: 千万别给我耍花样，不可告诉你。就算我被抓着，我就说咱俩是一伙的。啊，这个王军可是宁杀错一万不放过一个，你自己要想好。还有，武工队想找我一个人。事儿完了以后，最好把自己给我放老实点，知道吗？
4: 明白。
0: 开门！
4: 八哥，快搬来！八哥，快打开！
3: 走开！
4: 八哥，快点！
3: 走了！哎嘿！

民国第一杀手王亚乔的义子王定天，斧头帮少帮主不早年就死了吗？怎么在这当起了汉奸了？

0: 队长，行了行了，哎，你让他躺着，别动。好，行行，
1: 王队长，救救我们吕队长吧！
2: 你别着急啊，我们正在想办法。
0: 队长，什么情况？
2: 你听我说啊，小鬼子特战队今天下午抓了几个人，这几个人呢，浑身都是伤，我敢断定，哎，我敢断定，他们就是二队幸存的那几个同志。
0: 关哪儿了？
3: 警察局大佬要受罪了。
4: 王队长，得赶紧想办法救救他们。
0: 你别着急，
4: 就来不及了。
0: 你别着急，我保证啊，我们尽全力救你们二队的同志。
3: 别着急，放心，好。

0: 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全城戒严呢？
1: 为什么？
0: 哼，蓝本规约这个老鬼子要给他哥哥打个办葬礼。妈的！
1: 什么？葬礼？
2: 对，说点有用的。
0: 我是想说有用的，别插话行不行啊？
3: 告示上说了，为了葬礼的顺利进行，从今天晚上7点钟开始，京中城全城戒严，啊，除非是有什么，哎，居住证，还有什么邀请函，啊，除此之外，所有人等一律驱逐出城，直到葬礼结束。
0: 那邀请函都邀请些什么人？
3: 那还能邀请谁呀？啊，就是一些地方官员，还有一些什么，像神明流，就那些王八东西。
0: 咱有朱三爷啊，还有咱朱三爷办不成的事儿，是吧，三爷？兄弟，别什么事儿，是，客气啥？你跟俺说，咋配合？俺配合你啊，俺最信你了，是吧？
4: 快点上吧。
5: 确定他是外地的乡绅？看，脸大，肚子大，油满肠肥的，最关键鞋底还有驴粪，估计啊是个镇长。
4: 这位老爷，您贵姓？免贵姓朱。朱老爷，哎呀呀呀，怎么能在这儿见到您呢？
5: 刚才打您一进门啊，我就觉着您眼熟，但是愣是没敾认呢。您是？不记得我了？您想想，上一次我跟我干爹刘镇长去您那儿，您好好想想。刘镇长？啊，谭图镇的刘镇长。对呀，朱老爷真是好记性啊！来，小二，拿个酒杯。来。 朱老爷，这是小侄的底见。来，小侄先干为敬。哎，不对呀，我记得刘镇长才30来岁，怎么您？
4: 朱老爷，现在这个时期，嘿嘿，
5: 也是，也是。 来来来，干！这次来是甭他妈给我废话，大伙都给我听好了，京东城今天开始戒严，我们奉命前来清查，没有邀请函和京东户籍的，赶快给我滚蛋出城！若有耽搁，一概抓捕收押。你有邀请函吗？
0: 哎呦，
1: 军爷。
0: 我们是专程来参加广本太君他哥的葬礼来了，我这有邀请函。你看我跟你说，邀请函。
5: 实在。嗯。哎。
0: 你到底有没有啊？有，我这宪兵队发的。
5: 行了行了，甭他妈废话了，给我抓走，带走。
6: 军爷，
5: 走，咱们一块儿给我带走。
0: 你们几个不是本地的吧？哎，叫哪儿去？哎，上哪儿去？哟，嘿，怎么说话呢？啊，朱三，告诉他，
5: 爷，您的函。

0: 哟，原来是朱镇长啊！见谅见谅。您看，我们也是奉命办事。既然是太君请来的贵客，那我就打扰你们了，告辞了。这，
1: 哎，
0: 哟，
1: 把函拿回来啊！你还带走啊？
0: 哎，你看我这猪脑子，给您。
1: 哎，我带走了呢。
0: 走。
1: 朱镇长。给你
2: 配合咋样？
3: 还行。
1: 樊镇长，那钱包是不是给我呀？
4: 你得把钱包给人家，
1: 给
3: 放在一块儿方便。放我这吧。
4: 哎，一会儿给你，一会儿给你啊。
5: 坏了，坏了！版本鲑鱼那老鬼子要给他哥大办葬礼，现在这整个锦东城啊全城戒严了，只有拿着鬼子的邀请函来参加葬礼的人才能进得去。
2: 也不知道老王他们现在怎么样，还在不在城外？这次就是来支援他们的，无论如何咱们得想办法进去看一看。
5: 咱能不能混进去？
2: 行，抓紧时间，走。
6: 王队长，那咱们接下来怎么办呀？
7: 劫狱。
4: 成。成啥成？
8: 队长，我告诉你，今天鬼子又在警察局大牢外增加了两队小伪军，还有一小队日军的特战队，硬闯不行啊！
6: 王队长，谢谢大家了。既然这么危险，我想还是算了吧。
9: 我知道。你不想让我们去，是怕连累我们三队。但是我告诉你，你一个人去救二队的队员，这事儿根本不可能。你放心，我有办法。
10: 吴增军，
11: 哎，
10: 帮个忙。
9: 你在晋东城这片执行任务，执行了这么久。认不认识大牢里的人？
11: 我哪认识那种人？
9: 你执行任务的时候，就从来都没失过手。
11: 那个，我是进去过，一两次执行过任务，但是我都不熟。
9: 不用熟，认识就成。
12: 哎，不用太熟。

0: 他爹从小的时候就被警察给打死了，所以他从那时候脑子就落下了毛病。他见不得这身衣服，他一见这身衣服，他就想打。你瞧他这样，这不有毛病？你有病吗？
1: 我问你，你爹打死的，想起来没？
2: 活着呢。
0: 是，你看多严重，现在都不知道他爹死了。你爹是笨死的，你知道不？不是警察打死的。
1: 哦，那你看好点了，对不起啊。你这样，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我给您道个歉。不计小人过？
0: 你看看我这脸上可咋了啊！你看看，你看看，哎，那还打我说你？哎，
3: 走了走，
0: 这样，这样，这样，我赔钱，我拿钱作为补偿，您看成不成？
1: 赔钱呢？赔钱，
0: 赔多少？
3: 我有，我有。
0: 哎，你的钱没？
3: 我没有啊。
4: 宋亚，
0: 你这我这真没有，哎，
3: 你没有。
0: 宋亚，
5: 你身上有没有钱？
0: 没钱，我这就一块钱，哼，一块咋样？
3: 大哥，不行，
0: 唬人要饭的了啊？耍我呢是吧？
3: 这样，
0: 这钱您先拿走，人也带走，我回头回家拿钱去赎他们，您看成吗？
3: 给多少？
0: 你开个数。
3: 50块，
0: 成交50块。到哪儿给您送钱？今儿晚上8点，监狱门口见。行，那这钱你先拿着，拿着拿着。走吧，不许再打人啊！哎，
3: 你小心他，他还愿意咬人。
0: 咬
3: 一个，
0: 你先走。啊！我这，
3: 还咬人？你给我咬！
0: 我咬！
3: 走走走走走走走。

现成的通行证吗？

0: 你不是说你是二队的，那你就是二队啊！你别反悔，听见没有？准备在上班。打！打！我也不管政委了，要不我试试？
1: 劫狱。
2: 成。
1: 出故障，咱们得想办法绕过去。啊！别，加油！绕啥路啊？ 这不是县城的通行证吗？

0: 冷静，冷静，冷静，冷静！你们是干嘛的？
1: 我们过路嘛，这不是帮忙吗？军爷息怒，息怒！啊，
0: 帮忙？
1: 拿什么帮啊？拿嘴帮啊？上个手啊！
2: 来来来，帮军爷推推车。
1: 准备好了啊！来来，使劲啊！一二，走！一二，走啊！我咔哒！行了，哎呀，军爷推不动啊！你这你们六个人。
3: 对不对？我们也六个人，那不是我们也六个人，那你们都推不动我们这小身板，哪能跟你们比呀？不是，你好歹帮帮手啊！
4: 一块上，一块上吧。
1: 废话少说，爷我早就没力气了。推，
3: 那你要这么说，那我们也干不了了。
1: 推吧就，
3: 一块来吧，来来来，一块推，
1: 推什么一块来来来，
3: 来吧，
1: 推吧。
3: 来来来，军爷，
1: 哎，那个军爷，我喊耗子，啊，那个，大家都准备好了吧？
3: 准备好了，
1: 来来来，我喊了啊，一、二。

0: 哎，
1: 哎，来吧！
0: 哎呀，
2: 来，抓紧时间换衣服。
3: 那么远了，追不上了。哎，
0: 他肯定跑过去给鬼子报信去了。咱们这一通白忙活了。

0: 还真打中了，好枪法！
1: 行啊，教导员，你小点声。啥好枪法？你夸夸夸，啥玩意儿？一点军事素质都没有，这一下这刚一下，这惊多人呢、啊？这惊！行行，别夸了，这傻子，走走走走走。

0: 老实点儿！
1: 牛啥牛啊？有本事咱俩单挑！
0: 算了算了算了，
1: 你牛啥牛啊？

0: 我说，咱俩是不是搞错了？也没见到你们队长啊。
1: 哎，差不了。这儿以前我来过，看见没有？
0: 嗯，
1: 那边就是监狱的地牢，是关重刑犯的地方。只不过跟以前不一样了。
0: 有啥不一样？
1: 以前那边和这边都是二狗子看守，现在换成鬼子了。
0: 哦，那啥意思啊？
1: 说明那里边关的是重刑犯嘛。
0: 嘿，您的意思是你们二队队长就关在那里边？
2: 부단이저거지고다이고신맛이다
3: 더시도그다지지게
2: 지금마다소리부스노야니더지고매드마스
3: 무시카시데야슬라오보드스잖아노야야들이이니킨다나
2: 소래데와래와래도시마스
3: 부단이너마을이와래와래너시도어떻게맞아야슬라오스카마드킨다시도요배
4: 하이

0: 这里是监狱，在监狱的斜对面有一个制高点，在这个点上基本可以看到监狱里所有的情况。等我进去以后，你们三个就埋伏到这里，只要韩老二一露头，你就开枪把他打死，然后就猛烈攻击监狱的外围，主要目的是把监狱里面的敌人吸引出来。我要趁这个时候去会合大伙，去救老吕。
1: 队长，那我干啥呀？
0: 你留在这里，等老方和你师父一到，领着他们去城西的李家老宅，我们几个完事儿到那会合。
2: 咋不回这儿了？
3: 嗯，这孩子说话咋不过脑子呢？你狡兔，狡兔，哎，狡兔啥？
0: 行行行行行，你快赶上大虎了，我告诉你。
4: 把门都给我打开。你们进来，你们进来，进去。

0: 長官、用意がすでで、おうまにますで。
1: よし。
2: 吕队长，你的同伴就要来陪你了，你应该高兴点。
3: 陛下，
4: 你以为他们都像你这么笨吗？
2: そうです。
5: 只要他们不来这里救你，就会没事。我的特战队会死死地盯着这里，你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可是你对他们来说也是最重要的。达克拉，他们一定会来祭头。

等一下，就在隔壁，我会让他们详细啊你的待遇。你笑什么？

0: 这一招，
1: 脑子脏多得很。

0: 这么多人呢？老张，老张。这执行任务的时候能不能认真一点啊？
1: 不就是一队伪军在守门，还有一队伪军在院里边巡逻，小鬼子在院外的街道上溜达。
0: 哎，哼，你咋知道的？
1: 就这么点兵力就该这么布。
2: 哼，你对小鬼子还挺熟的你。哎，队长啥时候来呀？
1: 问你。
0: 队长在哪儿呢？
3: 我说那个监狱长出来了，
0: 能不能说清楚啊？

0: 是啊，有人找你。哦，是。
1: 哟哟，哟，来了！
2: 你还来接一个？哎，这是干啥呀？啊，你快把这东西放下，回头走了火，我就怕这玩意儿。
1: 钱带了吗？
3: 带了。
1: 哎，我自己呢？

0: 的没了，就这些。那我那人呢？
1: 你的人呢？
0: 啊，
1: 他不在这儿。
0: 我说孩儿，这就是你的地方，咱不说好了吗？一手钱一手人呢。哎，
1: 兄弟，你听我说，现在这八路是忒猖獗了，他不得不防。您多见谅，见谅。啊，那怎么着？咱领人去吧。
0: 是领人，我那人跟哪儿呢？
1: 跟我走得了，啊，走。

0: 监狱长，你这是什么意思？哦，你听我说，兄弟啊，就是咱们这个监狱里啊，关着太监最重要的人犯，马虎不得。
1: 那你也没必要拿枪对着我呀。那个，这都放下吧。啊，这帮就是一帮吃货。 你说这院子里走的都是咱们的人，你还怕的是八路跑了不成？是吧？
0: 是，再说我咋可能是八路啊？来来来，我跟你讲，你摔他。来来来。

0: 抬住啊！哎，
1: 到了。

0: 哥，
1: 哥，
0: 扒光了，
2: 就剩裤衩了。

0: 你闻着了不？三爷，你闻着了不？啊？咋这么多人啊？
1: 他们刚进来的。
0: 你们咋进来的？ 问你话呢？哎，三爷，咋都这么紧张啊？哎，三爷，你咋了？我腰疼。腰疼？俺给你揉揉。
1: 请，
0: 咋突然腰疼了？
1: 请点。
0: 好好好。

0: 大大大大大！现在这种情况，老程，你说还打是不打呀？这是，
1: 我问你，咋打吗？王队长，不会有什么危险吧？师傅不是慌，这韩老二总得出来吧？
0: 队长出来了。
1: 出事了！大佬，等一下，啊，是王队长。队长，他怎么穿这身衣服？他在那比划啥呢？
0: 不知道啊，只是三根手指头。
1: 三根手指头，这个啥意思？
0: 这我也不知道了。

0: 往这边点，
1: 这
0: 啊，对对，再不是，再往下点，
1: 这
0: 啊，再下点
1: 啊，
0: 再下点，哎，哎，对对对，哎，对对对，哎，师傅，哎，
2: 别动，
0: 什么？
2: 有狮子！
0: 哎哎，快，帮我逮上，逮上，快！逮着了，逮着了，
2: 啊，逮着了！
3: 嘿，我跟你说，啊，从小就怕这东西，
0: 这东西一见到你，你刚说啥？
3: 谁是鬼子？
0: 你说话呀！我谁是鬼子？呀！哎，对
3: 个屁！
0: 对不起，俺们这是闹着玩呢，
4: 是吧？哎，赶快把枪放下吧，要不一会儿长官他生气了。来，放下。
5: 我们是特战队员。
0: 啊？
6: 那个，误会了，他们都是皇军，那边通通的皇军。
3: 我不知道，不用你说。
6: 哎，是。
7: 我是奉命把这两个犯人押回去。
5: 谁的命令？
7: 阎婉长官。把枪放下，别伤了这几个要犯。
3: 住了！

0: 会是三个时辰？
1: 不会，
0: 那就是
1: 三分钟。
2: 退，三分钟。
1: 三分钟，打。
2: 那该打了，打。

换就换，换鬼子衣服，换衣服。

0: 这么热闹，你自己看见了？哎，哎呀，我看得见，我问你嘛。哎，赵远，你眼镜呢？
1: 哎呀，少废话，那是什么方向？哎，应该是晋东的警察局大楼啊。
0: 警察局大楼？
1: 会不会是王队长他们？
0: 快进去，快进去！
1: 要人呢？
0: 没人的也进去，注意安全。
2: 不是说打化学专家吗？
0: 是啊，
2: 这才打上大牢了。
0: 快进去，快进去，这是命令。

0: 连他都成通知了，我告诉你，你给我稳住，你要是敢胡来，我会动，会动踹死你！别，江小燕，哎，江小燕，
1: 小翠，
0: 在这儿等着我，小翠回来，江小燕，江小燕，
1: 哎呦，江小燕，你别走啊，你走了我就不听你的了。
2: 还完没有？还完了。
3: 你明白什么意思了吧？
2: 明白了。
3: 行，那你一会儿过去，扔两颗雷，中间间断一点，去吧。
2: 剩外侧刺一局啊。
3: 啊，你别去啊！豹子是今天想就扔尸体，豹。

0: 去叫吕队长去。起来！不，救人去！我去。
1: 王队长，你真是机智过人。
0: 哎，行，帮忙去。
1: 好嘞。

0: 慢点走就行了。
1: 王队长能救出我们队长吗？哎，
2: 放心吧，一定能。
0: 哎，行了，别那么着急。
3: 妈，那追的还挺快，你们走，我掩护。
1: 走。

0: 没事吧？你们快跑吧，我实在跑不动了，我来掩护你们。
1: 没事，
0: 胡叔，闭嘴。站住！好，我去。
2: 叫你站住啊！

0: 你们干啥呀？上上上上上上！哎呀妈呀，老陈，你太巧了！哎，
1: 快走，
0: 你是友军的。
1: 谁了？
2: 哎呀，是傅杰。啊，
1: 上车，走。
0: 你们咋跑这儿来了？哎，老头呢？
3: 后边。哎，爸。
4: 金宇。
2: 小翠，小翠。
4: 冯队长。
2: 金宇呢？
4: 我没看到他，才在车里说金宇那边可能是王队长，然后就下车了。我追到这儿，他人已经不见了。

0: 回这里去，我去找他。
1: 不行，我们一起去。
0: 不行，你回去。
1: 一起去。
0: 好，但是服从命令，跟在我身后。
1: 我知道。

0: 太君，太君，我刚才让人给绑进，太君，太君，太君，准备嘞。
1: 前者，嗯，
2: 干了不好，干吧，咋办呢？谁让你停下来？快走啊！
0: 你咋停啊？
1: 你管了，你走。
0: 俺
1: 不走，
0: 不走我处理。
1: 处理啊！俺也不走。
0: 可惜你们一代。
1: 我威胁你管不？我管。那你配合三爷把鬼子给我引开行不？
2: 行。哎，那不对呀，队长，那老骗俺呢。
0: 这回真没骗，露馅了。你配合三爷把鬼子弄走。
2: 三爷，咱露没露？
0: 露了。
2: 呀，那咋整？
0: 全归心累。
1: 全归心累，扭过来就准备跑，配合，全归心累。大伙配合跑，慢点，全归心累。
3: 真巧啊，又见面了。尤其你，是王队长，警员一定在附近。
4: 终于可以还清你了。

崔小姐，我去巡查了一下小楼周边的情况。你不需要向我汇报，因为我不关心你们的事情。很抱歉，今天让崔小姐不明不白的受了冤枉，对不起。不用道歉，我不想听。 还在为你那个男朋友的事烦心，对吗？罗特先生，我不想提起这件事。对不起，我不该触碰你的伤口。好吧，不提了，让它永远的过去吧。好，晚安。

0: 我去。
1: 崔小姐，怎么了？罗特刚从外面回来，看起来很奇怪。碰到我时，似乎有点心虚。心虚？平时他不太跟我说话，可刚才见到我，主动跟我提起阁楼上的事，并且暗示我不要说出去。罗特见到崔媛媛非常的不自然，而且刚才出去转了一圈，我感觉他马上要采取下一步行动了。
2: 到了该跟陈纳德谈谈的时候了，
0: 要告诉陈纳德问题的严重性，
2: 立刻逮捕罗特。
0: 怎么跟陈纳德说呀？罗特的炸弹已经用光了，我没有办法提供有力的证据，陈纳德不可能轻易相信我们。
2: 要是没有确凿的证据，是很难说服陈纳德的。
0: 都涉及到他的安危了，他都不在乎吗？我比你们了解他，相信我，在一些事情上，他不是一般的固执。
1: 但我们也可以试试，当他生病出危险的时候。
0: 他还会继续固执吗？那我跟你们一起去说服他。嗯，高寒，去外边检查一下，看看刚才罗特到底干了些什么。志博，我们一块儿去找他聊聊。
3: 嗯。

0: 哦，马先生，这是明天开学典礼现场的安保人员配置。哦，
1: 我们找陈大德先生有点事情，这件事情你跟李先生去商量一下吧。哦，志博，带他去楼下吧。去吧，罗特。
2: 好吧。
3: 走。
4: 验尸的结果怎么样？
5: 尸体除了腰部以下有轻微的淤痕外，别的方面都符合自杀的解剖特征。
4: 你知道。
5: 尸体出现轻微淤痕，属于正常的尸斑扩散，这种状况很常见。所见略同，
4: 所以我已经把厨子的死定义为畏罪自杀。是吗？那军统方面同意这个结论吗？
5: 已经结案了，没问题了。
4: 好，好的，大家可以睡个好觉了。
5: 有兴趣跟我下一盘吗？
4: 哦，愿意奉陪。
6: 请吧，来吧。好，该你了。哦，这是刚才跟马先生出去检查车况时不小心蹭上的，我还没来得及换。这很正常，不用解释。啊，你们说这一切都是罗特干的，请拿出能说服我的证据。
7: 从吊灯坠落、渔夫炸弹，以至到厨师的死，所有的疑点都指向他。
8: 这仅仅是怀疑，不能因为怀疑就给他定罪。我问你们，如果说吊灯坠落、渔夫炸弹这些针对我的行动还能让人理解的话，那么杀死一个厨师，你们说这又是为什么呢？
7: 这很简单，当崔小姐被排除了以后，这栋房子里就只剩下她和厨师两个外人，所以。
6: 他必须要造成厨师畏罪自杀的假象，才能让自己摆脱嫌疑。还有啊，他之所以杀死厨师，就是为了告诉我们所有的人，真正的凶手已经死了，是让我们放松警惕，他能采取下一步的行动。嗯，还有一个更大的疑问：难道一个美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就为了杀死一个美国同胞吗？另外，我也不相信。
8: 美国国防部会不经过任何严密的调查就把罗特派往中国。
7: 你还记得罗特来的时候，他迟到了3个小时吗？
8: 在战争年代，旅途延误并不罕见，这个很正常，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你想想，他当时的理由是在金边机场遭到了日本人的空袭，所以才耽误了行程。可事实上，金边机场一带的制空权牢牢地掌握在盟军的手里，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呢？
5: 更难解释的是。 他所说的那颗幸运弹，罗特，你来的路上开过枪吗？
4: 如果开过枪，子弹不会是整。

0: 的。
1: 那这颗子弹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它的生产批号和这些子弹都不一样呢？
2: 哈，从我进入游击兵营开始，他就一直跟着我，是我的幸运弹。
1: 陈大德将军，你好好想想，谁会把幸运弹放进弹夹里边？我觉得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他开枪以后又补进去一颗子弹，所以这颗幸运子弹的颜色和其他子弹的颜色都不一样，而且批号也不一样。
3: 我有个疑问，金边机场是咱们的地盘，罗特为什么非要在那儿开那一枪呢？
1: 他开那一枪只有一种解释，就是打死真的罗特。
4: 哼，马先生，我不得不承认你的想象力非常丰富，但想象代替不了事实。
1: 这不是想象力。
5: 陈大德将军，请你耐心一点。我倒认为马云飞先生的推理很有说服力。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罗特讲话的时候虽然有很重的美国东部口音，语法运用也非常准确，但是少了一点美国人习惯性的随意性。
4: 那么这能说明什么？
5: 我在美国待了四年，在我的印象当中，越是注重语法的越不是美国人。平时美国人说话是很随意的，不会句句工整，也不会担心别人听不懂。但外国人在讲英语的时候，他就会非常注重语法，看似工整，其实是一种缺乏自信心的表现。
1: 崔小姐分析得很有道理，你好好想想，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习惯是很难改变的，尤其是语言习惯。你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你应该很清楚这点。陈大德，如果你要同意的话，我们马上可以逮捕罗特。
4: 不行，这太冒险了，万一你们的判断是错误的，那很可能会引起中美两国之间的争端。这样的话，我多年来为两国关系奔走的努力也就白费了。
5: 马先生，我觉得陈大德先生这个顾虑是可以理解的。
1: 那好，陈大德，这件事情我可以答应你，但是你要答应我，在明天的开学典礼之前，你一切都得听我的，我一定会让你看到罗特的真实面目。
4: 好吧。
1: 罗特
6: 啊，
1: 罗特，陈大德将军让你上去一趟。
6: 哦，
1: 他想了解一下明天活动的安排。
6: 好的。
7: 云飞啊，陈大德相信了吗？
1: 半信半疑，不过放心吧，我会有办法让他相信的。罗特说什么？
7: 这家伙在故作从容。
1: 哼。怎么样？
8: 果然不出你所料。
5: 发生什么事了？
1: 哦，没什么，你现在可以上楼休息了。
5: 不，我要知道。
1: 明天你就会全部都知道了，你只要把你的照相机准备好，因为所有的新闻都归你独家所有。
5: 好的。
1: 志博，咱们两个出去办点事儿。
2: 这是明天会场的安保计划。
4: 不错，安排得很周密，你觉得呢？
3: 只要您满意，我照做就行了。
2: 陈将军，没什么事的话，您现在可以休息了。开学典礼定在明天上午九点举行，我们一早就要出发。
4: 好的，我知道了。
2: 晚安。
4: 晚安。他看起来很自然，一点也不紧张。
3: 他明天就不会这么自然了。

0: 睡得好吗？不错。嗯。怎么样？准备好了吗？我准备好了。快8点了，咱们出发吧，请吧。
1: 将军，您坐这辆车。
2: 好。
3: 陈将军。
2: 崔小姐。
3: 我想一会儿。

0: 姐
1: 啊，
0: 你坐后边那辆车，这辆车让高寒开。
2: 不是说好我开这辆车的吗？
0: 你毛毛躁躁的，我不放心，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
2: 哼，
0: 高寒，你开车。
3: 嗯。
0: 哎，崔小姐，你坐后边那辆车，我坐这儿。
3: 我的专访还没做完呢，你能让我争取点时间吗？
0: 不行，为了陈大德将军的安全，你这样做不行。
4: 王先生，你去后面坐，我跟崔小姐坐一起。
0: 罗特，你看怎么办呢？
5: 只能这样了，谁让他是将军呢？
0: 好吧，上车吧。开车吧。走吧，何副官。

0: 罗特，你看起来有点紧张啊。他们是不是开得太快了？放心吧，高寒开车的技术完全可以信赖。可是我快要看不到他们了。
1: 你好像很关心前面的车速啊。
0: 当然了，这关系到将军的安全。
2: 你不是有一颗幸运子弹吗？
0: 那也只能保佑我的安全，并不代表他也能保佑将军。

0: 他们好像跟不上了，
1: 好戏开始了。哦，对了，罗特，我一直想谢谢你，谢谢你在吊灯掉下来那一刻救了高寒。
0: 这是我的职责。
1: 哼，我一向对自己的反应速度非常自信，但是那天你比我快了一步。
2: 好像未卜先知一样。没错，我也觉得不可思议。哎，是不是那颗幸运子弹起了作用？现在不是说这个事的时候。罗特，我能看看那颗幸运子弹吗？我没带。我帮你带了。哎，我觉得奇怪的是，这颗子弹是空的。
0: 既然是幸运子弹，就用不着火药，
1: 是吗？还记得那天陈大德将军钓上来的炸弹鱼吗？给我危险！
3: 我等。
1: 虽然它爆炸的威力很大，但是引爆这颗炸弹呢，却是这颗子弹里一点点火药的。
0: 那你的意思是我把炸弹放在了那条鱼里？
1: 没错，罗特先生。
0: 原来我只知道游骑兵营善于山地作战，可没想到你还具有这么高超的潜水能力。可你别忘了，马先生，我根本没有作案的时间。那天我一整天都待在小楼里，不可能去湖边。
4: 可是那天你回房间小睡了一会儿，对吗，罗特？李先生，这两天事情太多，我有些累，我想。
1: 回房间休息一下。嗯，反正也没什么事儿，你就去睡吧。嗯，好的。你回房间以后根本没休息，而是拿着事先准备好的炸弹鱼，偷偷溜出了小楼，赶到了钓鱼地点，然后你就潜入水中。

那条炸弹鱼挂在了陈纳德将军的鱼钩上。当你的阴谋没有得逞以后，你赶在了我们的前面，回到了小楼，造成了你根本不在爆炸现场的假象。

0: 找我有事。
1: 我说的没错吧，罗特？
0: 你说的这些简直就像天方夜谭一样，没有人会相信你的鬼话，因为事实已经证明了厨师才是凶手。
1: 那个厨师也是你杀的，对吗？因为你总得给自己找一个替罪羊，因为当你看到我和崔媛媛在餐厅谈话的时候，你知道自己已经快暴露了，于是你马上去了厨师的房间。
2: 嗨，罗特先生，找我有事吗？
0: 啊，楼下来了两个人，你认识吗？
2: 我看看啊。
0: 好的。
2: 这下边没。
1: 你杀了厨师以后，听到了崔媛媛上楼的脚步声，你从窗口跳了出去。当崔媛媛发现厨师的尸体尖叫以后，你若无其事地从大门跑了进来，正好碰到了高寒和博士，然后你们三个人就能一起同时出现在案发现场，对吗？
0: 你真是一个编故事的高手。
1: 别以为你做的天衣无缝，因为死人同样可以开口说话。厨师背后的淤青和他脖子上的绳扣完全可以解释刚才我所说的一切。
0: 好吧，就算你的推理全都成立，可是谁能够证明呢？
3: 金边机场那具真罗特的尸体就能证明。
1: 日本人制造的那场假空袭就是为了给你创造机会，你趁着机场混乱杀死了真罗特，拿走了他全部的证件，然后堂而皇之地来到陈纳德的身边，而在此之前你就料到我们会没收你的武器，所以你就以患心脏病为由早早地准备好了两瓶硝酸甘油。
0: 哼，两瓶心脏病药物中的硝酸甘油含量还不足以炸死一个人，难道你连这点常识都没有？
1: 那你能给我解释一下硅藻土所做的纽扣是怎么回事吗？
3: 要狗急跳墙了吗？
4: 前面就是野驴坡，
5: 没事的。
4: 大家注意，都坐稳了。

好吧，马云飞先生，你的睿智不得不让人佩服。我承认你刚才所说的一切都是事实，但你一定没有想到，昨天晚上还发生过另外一件事情。

0: 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前面那辆被破坏了制动系统的车，你超过40公里的速度超下野驴坡的时候，除了掉下悬崖，还会不会有第二个结果？所以，你们该跟陈纳德将军和你那些朋友说再见了。 你们没想到吧？哼，我才是最后的赢家。看着陈纳德即将粉身碎骨，你有什么感想？
1: 哼，不要高兴得太早。看到你房间里的汽车模型，我和博士早就。

0: 料到你会在车上动手脚，所以我就刻意给你指明了陈大能要坐的汽车。哼，知道吗？我们就等着你去搞破坏，好让陈大德看清你。
1: 还有，在你破坏了陈大德车的刹车系统以后，我们已经把两辆车的顺序调换过，现在我们坐的才是被你破坏过的车。
0: 你看，好车在那儿。

0: 他们两个不会有危险吧？放心吧，不会有事的。
1: 前面就是悬崖，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那我们就一起去死吧。在临死之前，能告诉我们你的真实名字吗？霍斯冯·曼德希尔。
2: 哼，没看出来，你是一个德国人。 但你不觉得你为你的日本盟友牺牲太大了？为了轴心国的利益，任何牺牲都是值得的。第三帝国最终会征服整个世界。你是个疯子！哼，
3: 你继续征服世界，我们就不陪你玩了。你一个人留下发疯吧。
4: 马云飞，快跳车！
2: 那个门锁死了，别费力气了。
5: 哎！你！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樊云飞，你没事吧？
1: 少废话，把我拽上去。
0: 哎，来，嘿，抓紧了。嘿，你小子命可真够大的，使劲儿。这次可真够险的。
1: 快点，送陈大娘去会场。
0: 走。
2: 就在刚才，又一个德国鬼子死了。我想要跟你们说的是，这场战争就要结束了。同学们，你们的机会不会太多了。自古以来，凡是能在战争中顽强活下来的家伙，他们最终都会成为英雄。所以孩子们，从今天开始，你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你们一定要努力地投入到训练中去，尽快掌握飞行技术，这样才能趁着日本人还能造出飞机来的时候，狠狠地用你们的航炮揍烂这帮狗杂种的屁股。今天我能活着站在这里，我要感谢那些默默无闻却一直不遗余力帮助我的人。尽管他们有时候牢骚满腹，尽管我们彼此从来都没有觉得对方可爱过，可是无论发生什么，有再大的困难，他们始终都在坚持，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在这里，我要向他们表示我由衷的谢意。同学们，最后我想说，能与你们在一起为一个伟大的国家战斗，这是我的荣幸。我相信经历过这场战争之后，中国会作为胜利者变得更加伟大。

0: 钱跑这来干什么？
1: 就是啊，拿完钱他应该回去给咱们分钱才对啊。
2: 王院长，这些钱够你们医院买药的了吧？后面的事情该怎么做，我想你很清楚。我只是恳求你能够尽你的全力治好外面每一个病人。

0: 周医生，哎，院长，
1: 什么事儿？
0: 通知下去，从今天开始，本院所有重症病人的用药恢复正常剂量。这个我们医院的药品不够，已经解决了，快去吧。
1: 哎，好。
0: 出来了，你们看见没有？他手上那个装钱的箱子不见了。还真是的，
2: 早听我的，跟紧一点不就好了？你看，现在钱没了。
0: 何坚啊，那个钱你就别想了。我要是猜的没错的话，云飞肯定是把这笔钱捐给医院里的病人了。
2: 既然是这样。
3: 何必瞒着我们呀？净把马云飞往好了想，要做好事儿啊，用得着这么偷偷摸摸的吗？照我说，没准这小子把钱给了医院里哪个相好的了。
2: 你说什么呢？
0: 哎，哎，你们看，我说的没错吧？
3: 明天我就要离开重庆，跟陈大德回昆明去了。
0: 什么时候回来呀？还没想好呢。那这么说，你真打算跟一个外国老头过一辈子？
3: 你不是都有高寒了吗？你什么意思？你留不留下来，好像跟高寒没有什么关系。谢谢你为我们做的一切。
1: 真不要脸！
0: 好了，保重。

0: 哎，高寒，哎，你们怎么来了？啊？
1: 你干什么呢？
0: 我没干什么呀。
2: 哎，妹妹，别理他，开车。
0: 哎，没你事儿啊。高寒，刚才你肯定看见了，我完全是被动的，对吧？
1: 那你就在这被动吧，我们先走了。
0: 哎哎，高寒，哎哎，高寒，高寒。

0: 老爷，
1: 吉时了，
0: 开往的吉时马上就要到了。
2: 哎呀，您可好？
3: 回去了，回去了，
4: 走运了。

0: 彭老爷，这多加了5块钱，实在是。
1: 这都是彭老爷定下的。
0: 彭掌柜，
1: 你耽误了大伙开网捕鱼，你担当得起吗？啊？
2: 等等。乡亲们，这钱不能交。
3: 哎呀，彭兄，这不到春分就开网，您这算得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吗？啊！
4: 诸位，这开网吉日不是我彭某人心血来潮定的，那是白鸡会赵坛主祭拜天地掐算出来的。
2: 我刘闯打鱼用叉不用网，今天就想要5块钱，我也不会给
5: 你。刘闯，不用网，你来捣什么乱？
2: 我就看不惯你仗势欺人。
5: 你干什么？
2: 去！

乡亲们，咱们不能要他们彭家的忙，我们不能让他们这么没完没了再欺负咱们。你们都听着，开网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这时辰是赵摊主算的，谁要是耽误了好时辰，我告诉你，这一年都没有好运。

0: 你好，魏掌柜。又传一个正事儿，为什么？
1: 好像是为那五块钱的房租。
0: 告诉彭掌柜，
1: 先敷衍着他，这大好的日子没工夫搭理他。
0: 是，
1: 哎，
0: 小姐和姑爷走哪儿？
1: 小姐和姑爷说的是小黄轮，晌午才能到新堤呢，我已经派人去接了。

0: 大家看那边有船，哎，这什么船？
1: 哎，这什么船？走哪儿？走这么多船？

0: 哎，好像是有条纹，
1: 好像胡飞来了，多一下。

0: 这是什么？
1: 是谢十三。
2: 我谢十三今天是来接贵客的，今天抢不抢你们，那就要看你们的运气了。如果要让我看到这个袁大头，那我就不客气了。

0: 给他做丧葬费，人找到了没有？姓谢的，你想干什么？怕什么？
1: 王小姐，你还能认识我啊？我可告诉你，你要是敢欺负我！
0: 我爸爸绝饶不了你。好，有胆量，不愧是彭霸天的千金。哼，王小姐，那你就跟谢某走一趟吧。
2: 走就走。
0: 你怕什么？哦，这位是彭家的姑爷吧？听说还喝过不少洋墨水。那既然来了，就跟我一起走吧。
2: 你们这是干什么？光天化日之下，还有王法没有？
0: 彭大姑爷，我们不会要你的命啊！带走。
3: 是，走。

0: 那今后遇事情一定要冷静，情况不明，怎么能够轻易动枪呢？
1: 怪我，刚才我没沉住气。
0: 千万别忘了，组织上派我来是有重要的使命，你的任务就是安全地把我送到新地。

0: 哎，我说各位啊，今儿怎么酒兴不高呢？啊，今天可是惊蛰了，大家该醒醒了。老姚啊，去闹出点动静。这惊蛰了是要听几声雷响，要不然大家这脑袋还都浆糊着呢。啊，
1: 是。 明枪。

电话，沉住气，他们不像是发现。

0: 黄老爷痛快，
1: 就这么定了。

0: 谢十三，你的条件我都答应了，为什么还要武林？
1: 都退下。
2: 谢十三，你是在百姓面前显功夫来了啊？
3: 我这个人呢，是不喜欢仰着脖子说话，免得被人认为像你一样鼻口朝天，看不起人。
2: 我说，咱们从来都是井水不犯河水的。
3: 错，我不是井水，您也不是河水，咱是一湖水养的。我说的不对吗，彭老爷？啊？而你彭老爷在这洪湖上是最有钱的主了。我们兄弟如果没饭吃，肯定要到您这来讨扰的。嗯，
4: 姓谢的，在这儿说话，你客气点。
3: 你给我闭嘴！你是什么啊？你不就是站着没坐着高的东西吗？这儿哪有你乱叫的份儿啊？
4: 我看你是找死！
1: 说谁呢？
2: 谢十三，我在柜上给你存上1000块大洋，你随时可以取去，放人吧。
3: 彭老爷够爽快的，我姓谢的在这儿就谢过了啊。不过呢，哎，事后可不能反悔的啊。嗯，
2: 这么多年了，我彭某人的秉性，你不知道吗？
3: 好，好。兄弟们，今天是彭家墩开网的大喜日子，彭老爷又给了我们赏钱啊，那我们就给大家助助兴，好吗？

0: 亲。
1: 是他，就是他。
2: 前面那家伙是个密探，肯定认出来。
3: 怎么办？
2: 必须杀他。
3: 他会想，
2: 他知道你跟我在一起，一定能猜出你的身份，必须干掉他。如果万一我回不来，你记着，到杜基造访找赵书记。
1: 就是他。

1: 彭家墩，你的情况上级跟我介绍过。
0: 赵书记，我请求马上安排我的工作。
1: 在白区工作，不比在根据地，这里条件艰苦，而且环境十分险，尤其是彭家墩能捧霸天，阴险毒辣，是个很难缠的对手。
0: 我就是彭家墩的人，我对他很了解。
1: 你要把困难估计得更加严重些。这些年。 彭霸天他就没闲着，彭家墩让他统治的水泊不进。你去了以后，要首先发动群众，县委会全力支持你的工作。
0: 明白。
1: 接你的人来了，
0: 吴子丁。

0: 老徐开子花，林瓜薄心尖尖呀，枣子红皮甜甜心，
1: 真好听。我已经有很多年没听到这首歌了。
2: 姐姐，你说你是我们村的人，那我以前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1: 这是因为姐姐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就离开彭家墩了。那个时候你才六七岁吧，现在多大了？
2: 我十五了。
1: 我都离开彭家墩八年了。胡子爹，我娘还好吗？还下湖捕鱼吗？
3: 早不下了，她现在啊，种菜养牙，晚上弄点汗绣，赚点零花钱。
1: 我这几年在外面，她老人家受苦了。
3: 还好，乡亲都照顾
1: 她。那得好好感谢乡亲们，这次我回来，要好好伺候伺候。
3: 我呀，希望你，又不希望你。彭家墩不比别处啊。
1: 我这次回来，就是要和彭霸天算总账。再难再危险，我都不怕。
3: 彭霸天同别处的胡霸不一样，把个彭家墩看得死死的。去年来过一个朋友，也是我接的，可没几天就成虎了。再想想当年你爹死的那几年，我真替你捏把汗。
4: 吉时已

开往。

0: 行了，那做我徒弟吧，啊！
1: 师兄，你还不快拜师傅吗？哎，
0: 师傅，
1: 哎，
0: 我给你开玩笑的，你还真拜啊？
1: 行，刘长风，看，一场大雨，
0: 别叫了，别叫。
2: 拿刀了！
3: 老爷，您快看呐，真是好兆头，这刚刚开网就弄了一条大鱼。
4: 哎呀！那可是多年没见这么大的鱼了，
5: 就是。
4: 这回这赏钱呢，一定少不了啊！
6: 是啊，这次拿了赏钱呢，我一定好好修修我这条船。
5: 是啊，闯子，你赶紧把那鱼给彭老爷送去吧。
4: 对了，送去吧。
7: 我告诉你，今天这条鱼就是烂了臭了，我也不会给他。
6: 刘闯哥，这是彭霸天多年的老规矩，谁敢不从啊？你快送去吧。
7: 什么规矩？规矩都是他一个人定的，总得讲讲道理吧。
8: 哎，彭老爷有吩咐，快把那条大鱼送上来。
9: 刘闯哥，那样吧，我们几个去就行了，你就等着分钱吧。
7: 对，
4: 是啊，
7: 为什么？
9: 你还信不过我呀？怕我贪了你的赏钱？
7: 赏钱？我要他赏钱啊！我刚才说了，我是不会要的。
5: 闯子，你不要，可我们要。这一张网加了5块钱，要是能赏我们10块钱，咱们这几家子那日子不就好过去了？
4: 就是。
10: 是啊，是啊，师傅。
6: 是啊，刘闯哥，胳膊拧不过大腿嘛。你看今天这阵势，咱还是别招惹他们了吧。你把鱼快送去吧。
5: 就是，就是，快送去吧。
9: 对，快送过去吧。
8: 还磨蹭什么呢？快快快快送上来啊！
7: 行，你们拿这条鱼去领赏钱，我是不会要的。
6: 哎，刘闯哥，
11: 哎，师傅，
6: 刘闯哥，刘闯哥，
11: 师傅。
5: 这孩子这体格跟他爹一样。哎，
9: 赶紧把鱼送过去，趁着天亮多打点鱼。
12: 诸位，
13: 看看这条。
12: 天降吉兆啊！
14: 彭老爷，本坛主选的黄道吉日没错吧？这么大的鱼在洪湖可是多年没见了。
15: 那是那是，好多年都没见这么大鱼了。
12: 来人呐！打赏，重赏，10块大洋。
16: 应该应该，
5: 咱们谢老爷赏啊！
17: 谢老爷。哎，
13: 这么大的鱼是谁插上来的啊？
9: 是刘闯。哦，
13: 哎，刘闯怎么没看见他的人呢？
9: 我来了。
13: 好，这鱼是你插上来的。好手段，来人呐！
9: 在
13: 再赏。
9: 慢，我不要赏钱。嗯，彭老爷要真想赏，那就赏乡亲们一个公道吧。
13: 哦，听你说话的意思，

1: 我彭某人有不公道之处了，刘闯，快回去！我一人做事应当，你们先回去吧。刘闯啊，你想要说什么？彭老爷，
0: 你们都下去吧。啊，我倒是想看看，我这开往大典还能闹出什么花样？我们赶人去！
2: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1: 你说吧，好，彭老爷，你不能光想着挣钱，不给我们大家伙一条活路吧？啊？
0: 还有呢？
1: 就这些还不够吗？
0: 你的意思说，这彭家墩有因为我饿死的？
1: 那还用得着问我吗？你可以去看一看。 现在大家伙每天吃什么，穿什么？我是想弄清楚，什么叫没有活路。如果说没有人被饿死，那就不称其为没有活路。
0: 现在乡亲们是吃糠咽菜，勉强的活着。
1: 哼，满壶的鱼虾都在你们船下，勉强活着，笑话。
0: 就是因为要教你的鱼租，你的鱼租年年涨，现在已经是捕食交期了，活鱼还要控水，活鱼水才20两开外，每食你还要交一斤，你说让乡亲们怎么活？
1: 提高了鱼租，那不也都用到你们那儿去了吗？刘闯，做人要讲讲良心。你说。
0: 这码头是谁出钱修的？啊，这村里的路又是谁出钱修的？
1: 是，没有错，是你出钱修的。可是全村人都出力了，你看看这些木头，那些石料，是不是大家伙运过来的？
0: 难道那不是应该的吗？这彭家墩不是我一个人的彭家墩，
1: 难道不是吗？
0: 刘闯，
1: 哎，彭老爷，彭老爷，你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不要。来来来，刘闯，胡说八道。惊蛰开往，那是我敬拜天地掐算出来的，你懂什么呀？啊，胡言乱语，冲撞了龙王爷，担待得起吗？
0: 那我也就奇怪了，原来也是你算的呀，怎么没那么早啊？
3: 今年是龙年，又是土命。龙年土命，破土成龙。要想一年丰盛，只有惊蛰开往。而且，彭老爷本身就是龙身土命，命相相合，选在今日，立在大吉。胡言乱语，冲撞了神灵，必须请罪。
1: 谁会相信你这些骗人的鬼话？啊！你看人家徐家湾已经消灭了白集会，怎么也没见你的神显灵啊！啊！还有封口的老百姓，
0: 够了！这里是彭家墩，
1: 哼！
0: 你这是官逼民反，你是不让我们活下去了。
1: 刘闯，怎么着？你想造反？
4: 来人呐！是，
5: 绑了他。是，
6: 拉过来。哎，走，让他清醒清醒。
4: 是。
7: 这可怎么办呢？
4: 刘闯，彭老爷问你服不服？
1: 不服。啊！
6: 服不服啊？就是不服。我问你服不服？淹死我也不服。
1: 把他吊起来。

0: 这里是彭家墩。
1: 哼，你这是官逼民反，你是不让我们活下去了。
0: 刘闯，怎么着，你想造反？来人呐，绑了他。
2: 是。
3: 拿过来。哎，
4: 走
3: 走，
4: 老实点，
3: 让老实点，
0: 让他清醒清醒。
4: 是。
5: 这可怎么办呢？
6: 刘闯，彭老爷问你服不服？
0: 不服。
6: 服不服啊？
4: 就是不服。我问你服不服？淹死我也不服。
0: 把他吊起来。

0: 不行。你看那是谁？
1: 哎呀，那是刘闯啊！
0: 刘闯，
2: 起！
3: 刘闯，这地方你可是常来常往的，就别客气了。
2: 我知道，你把彭霸天叫来，我要见他。
3: 没规矩，有你这么叫老爷的吗？皮痒痒了，
2: 我就这么叫他，怎么了？他干尽了伤天害理的事儿，一定会遭天打五雷轰的。
3: 在这地方，老爷就是天，
2: 去你妈！
4: 哎，怎么了？
2: 反了你！
4: 来。

0: 这两年呐，他可没少惹事，每次都是我请乡亲们出面去保他，结果保他的人也受了不少的气。如今能出面给他做保的人可难找了。
1: 他从小就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咱们以后搞武装革命，他可是一把好手。
0: 嗯，他是个出了名的仗义，乡亲们、年轻后生们那对他是心服口服啊。我这就去保他。
2: 今晚彭霸天请客，估计能好商量。娘，娘，娘，娘，我回来了。
3: 娘一个人丢在家里，连娘都不要了。娘，我给你捎过信，寄过钱，那有什么用？娘要看你的人，你说，你跑到哪里去了？跑到哪里去了？
4: 当然是干有出息的事去了。啊，你们俩好好亲热亲热吧，我还得忙活刘闯的事呢。
0: 英国。

你受苦了，我一个人过得挺好的。娘，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气。

0: 我这次回来你就不走了？又骗我！真的，娘。
1: 上次半夜回来，天没亮就走了。
0: 上次是为了赶路。娘，我肚子都快饿扁了，做点好吃的，我吃饱了再跟你说，行不？
1: 想吃什么？
0: 娘做什么都好吃。
1: 那好，我到湖里给你捉鱼去啊。

0: 小子，你运气可真好啊！犯了王法，我们彭老爷还给你送好吃的。嗯，怎么着？还绷着呢？刘闯，我们彭老爷可说了，只要你给他磕个头谢个罪，马上送你出去。
1: 真的？
0: 那还有假吗？
2: 行，我答应你。不过我有个条件。什么条件？去！哎呦！
0: 给我打！
3: 哎，吴克虎！哎，吴克虎，你们找到胡子爹了吗？
0: 没有。那这样，你去找金彪，我再去找胡子爹。
3: 好，
0: 翠菊。 你去彭家大院守着，万一我和胡子爷没碰上，你就拦着他，一定要请他把刘闯保出来。
2: 好，
0: 走，
2: 快走。

0: 金彪哥，金彪哥，可我兄弟来了，
1: 嫂子，金彪哥，走了。
0: 病，
1: 金彪哥，你还犯鱼啊？不敢吃什么呀？
2: 鱼情怎么样？多是多，不过看得挺紧的。彭家余杭的伙计们守在码头，盯着收鱼呢。不怕，你们把船呢划到后湾，我连夜去趟新地，保证啊比卖给他们要赚得多。哎，先别提卖鱼的事了，刘闯被彭霸天给抓了。
3: 啊！
1: 小光，这鱼是跟你们家常鲜的。爷爷呢？
4: 爷爷找人去了。
1: 找谁去了？
5: 找人保留场书啊！再停着，等着。我们老爷还真给你面子，你今天就好好劝劝啊！
1: 啊，
5: 兄弟，
1: 哎，徒弟，你怎么来了？
6: 一进到这里来，你就少不了要吃苦头。

0: 没事，我扛得住，他们打不死我。先不说这个，刘闯，我是好不容易才进来的，赶紧说几句软话，出去吧。
1: 我又没错，凭什么说软话？哎，
0: 胳膊拧不过大腿呀。刚刚跟彭老爷说好了，只要你到祖宗祠堂磕头谢罪，就让你出去。
1: 要我磕头谢罪？
0: 我不去，好汉不吃眼前亏。这个道理你不懂吗？再说了，给祖宗多磕几个头，那算什么呀？别再犹豫了，磕了头就可以回家。再说，你一磕不出去，乡亲们就为你一刻悬着心呢。

0: 把刘闯押上来！快，刘闯，跪下磕头吧！
1: 怎么，不情愿是吧？
2: 不情愿就押回牢房！
3: 哎，刘闯，
4: 快磕头啊！
5: 磕头啊！
6: 快磕头啊！
7: 磕头啊！

0: 老姚，你让老子叩拜祖宗，我问你，他是哪家的祖宗啊？
1: 刘闯，你放肆！今天当众顶撞彭老爷，难道就不该磕头谢罪吗？
0: 告诉你，除了祖宗，我谁也不拜。
1: 来呀，把他押进快走！
2: 跪！
1: 你好，
2: 跪！
1: 老爷，你看。
3: 给脸不要脸，押回去！
1: 押回去！
4: 老爷，
5: 老爷，
4: 老爷，
5: 老爷，
4: 老爷，
5: 王老爷，
6: 老爷！
1: 哎，秋菊，怎么样？
7: 胡子爹带着人去了，可彭霸天偏要刘闯哥给他磕头赔罪，刘闯哥能干吗？胡子爹就一个人回来了。
0: 金彪哥，你说怎么办啊？
8: 老话说，人多势众，只要咱们带着几十号乡亲去找彭霸天，兴许啊，能把刘闯弄出来。
7: 就算乡亲们都去了，彭霸天能放人？
9: 就是。
8: 你忘了，今天是他招待四方宾客的大喜日子。只要咱们把乡亲们带过去，就说是给彭老爷道喜，说吉祥话，这样他总不会拦着吧？只要咱们人进去，就当着他们宾客的面求情。看他们怎么办！
10: 彭霸天一向心狠手毒，尽管咱们人多，可赤手空拳的他会怕吗？
8: 他来狠的，咱们就来损的。几十号人堵在大门口，又说又唱，又闹。哼，他要是不给咱们面子，咱们就把他酒席给他搅个乱七八糟。
10: 这样行不行啊？
8: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说怎么办？前怕狼，后怕虎的，刘闯可正受折磨呢。他都是为你们打鱼的出头，跟我王金彪可没关系啊。
7: 金彪哥，你别生气嘛，黑谷他不是那个意思。
1: 就是，我比谁都想救刘闯。
8: 当断不断，必有后患。那你们说，我这个主意到底行不行？
10: 行吧，喝出去了。
11: 娘，刘闯还是那火爆脾气啊？
12: 可不，在彭家蹲呐，就他敢跟彭霸天对着干。
11: 黑谷和客户他们呢？
12: 他们不一样，他们也不是孬种，每次刘闯闯了祸，都是他们一起想办法，
11: 大伙儿心可齐着呢。我听胡子爹说，王金彪也是个能人。
12: 是，在彭家蹲呢，他也敢跟彭霸天对着干，只不过他的渔行抢了彭家渔行的生意，彭霸天呢，把他的渔行给。

0: 被砸了。
1: 快来，来，趁热吃。哎
2: 呀，娘真香啊！
1: 吃吧。
2: 嗯，好多年都没吃到娘做的菜了。
0: 好吃吧？
2: 好吃。哎，娘，您不吃啊？
0: 啊，我不饿，你吃吧。
3: 脸倒是没怎么晒黑，身子骨啊壮实多了。你走这几年，你跑到哪里去了？
4: 我呀，去一个好地方。
3: 一走就是好几年，把娘给想坏了。你跟娘说实话，外边是不是有男人呢？
4: 放心吧，我是真有那个打算啊，肯定首先跟您商量。娘，我要去一趟胡子爹家，看看刘闯事情怎么样了。嗯，
5: 捉个鲤鱼十八斤。薛林少甲杂鱼十斤。
6: 我那鱼至少有50斤，我明明
7: 跟哎，老东西，是你老眼昏花看不清。
6: 你走，
7: 下一个，
8: 快点，走走走，快走，下一个。
6: 哎，黑谷啊，你跑哪儿去了？
9: 怎么了？
6: 咱们打的那筐鱼，他们才给算了30来斤，
9: 才30来斤啊！他们太欺负人了，
6: 不行，咱们得找他们说说去。
9: 哎，爹。这事情顾不上了，刘闯的事要紧。
6: 闯的，他又怎么了？
9: 彭把电传都话来，明天要送他见官呢。说他通曲家湾的红军，哪还能活着回来？
6: 红军，那他
9: 这一次彭把电想整死刘闯的，
6: 这那可咋办呀？
9: 金彪出了个主意，咱们全村的人家都去给刘闯说情，人多面子大，他彭把电不能不答应。
5: 捉个鲤鱼5斤，
7: 走走走，下一个。
6: 好，那咱们都去。
9: 好，我去找人，你也去找找人。
5: 下一个，
9: 走。
5: 薛林少甲杂鱼9斤。
7: 下一个，
10: 过来。掌柜的，你去打听一下，我看他们今天晚肯定有事儿。
9: 是，
10: 好的，去。
9: 好的。
11: 再讲下去，刘闯可要遭大罪了。
2: 胡子爹，你有什么好办法？
11: 秋菊、黑谷还有金彪他们正商量着要把乡亲们都拉去，当着彭霸天的宾客为刘闯求情。可我担心啊，彭霸天不会吃这一套。
2: 可是他们人多势众，这个都不行啊。
11: 彭霸天总是吹，彭家顿是铁板一块。如果乡亲们突然抱起团来，只怕他会恼羞成怒，哪怕当面不翻脸，暗地里也会把带头的收拾了。
2: 胡子爹，我去见彭霸天。
11: 你去？
2: 对，我去。我现在的公开身份是教育专员，去见他也很正常。
11: 那好吧，那我就告诉金彪他们，要他们先别出头露面了。
2: 好。
1: 金彪，非得把刘闯的事儿跟彭霸天闹。
7: 我也不是为了他，这些年彭霸天找我的麻烦，你就忘了。正好是个机会，这口恶气呀，也该吐出来了。
12: 彭老爷，哎，
13: 彭掌柜的说，那帮泥土他们好像要闹事儿。
12: 他们想干什么？
13: 说是来府上给刘闯求情。
12: 一律不准。
13: 哎呀，他们人可是多，今天这日子，
12: 怕什么呀？几个泥腿子还能闹翻了天？哼！
14: 哎，对。去看看那个小子服软没有？
13: 是。

0: 我告诉你，今天彭老爷宴请贵客，不想沾腥带血的不吉利。你说你这是何苦呢？啊，
1: 老姚，你靠着我算什么本事？有本事你放开我！
0: 你都这孙子样了，还嘴硬呢？听我一句劝，识时务者为俊杰，乖乖的给我们老爷磕个头谢个罪，我们就算了。我现在就放你出去。
1: 你要是想磕，带着你妈磕去。
0: 你，好个刘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非挤进来，等死吧你！
2: 海鱼行啊，就是洪湖上最赚钱的买卖。彭霸天就是靠着开鱼行发达起来的，我就不信我王金彪的一行开不起来。
3: 谁呀？
4: 是我嫂子。
3: 嫂子，
5: 哥们，
6: 哎，怎么样？
5: 金彪哥，人都约齐了，起码有三四十个人。
2: 好，人多势大。彭霸天的酒宴呢，差不多开始了，咱们走。
5: 走，
2: 走。
5: 胡子爹，
3: 胡子爹，
5: 你怎么来了？
2: 胡子爹，有事儿啊？
7: 金彪，你们先别去彭家大院了。
2: 为什么？
7: 有人去保刘闯了，你们先去，反而要坏事儿。
2: 谁能有这么大面子？
7: 是韩英。
2: 韩英？
3: 英姑回来了。
8: 什么时候回来的？
7: 天黑前刚到。韩英现在是县政府的教育专员，彭霸天总要卖他点面子吧，让他去试试。
2: 可他要办不成，人都散了，那刘闯的事不都耽误了吗？
7: 那你们就先把大家拢住啊，万一韩英求情不成，你们再去也不迟。听我的消息，千万不要莽撞啊。
2: 好吧，
7: 那我走了。
2: 哎，这胡子爹宁可相信韩英呢，他不相信我呀，
5: 真是的。金彪哥，你说怎么办吧？
8: 对，怎么办？
2: 我还是嘀咕，他一个女流之辈，单刀赴会，能保住刘闯来吗？那彭霸天可不是个省油的灯啊！哎，你们要是听我的啊，赶快让乡亲们去彭家大院，人呢都堵在门口。也算是给韩英站脚助威。
8: 嗯，
3: 好，
2: 走，
3: 走，
8: 走。
9: 好，
10: 女王，
11: 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王观潮先生，就是本人的小婿。
3: 是。
11: 他是在大英帝国留学的经济学博士。
12: 鄙人王观潮，现在汉口的渣打银行任职。今后诸位有什么需要鄙人帮助的，请多关照。
13: 来，你们真有能耐，他们也不一样的。

0: 你个老家伙，今天我们彭老爷请你来是唱曲助兴的，你唱的什么哭的愁的？你重新扫我们老爷的兴啊！
1: 不敢，不敢，
0: 唱点喜庆的。

0: 这条鱼啊，就是我今天在开往大典上抓到的。怎么样？
1: 哎呀，好兆头啊！
0: 一会儿啊，就要送去祭典祖宗了。
2: 韩小姐，往彭老爷有请呢。

0: 爱情女儿。
1: 彭乡长。
2: 哎呦，真是英姑啊！哎呀，当年的小闺女，如今成了大人物了啊！县府教育专员，好好好，有出息啊！来，看茶，
3: 看茶，
2: 请。
1: 彭乡长，韩英此次是奉县教育局委派回彭家墩办学，发展教育，还望乡长给予支持。
2: 好啊，教育救国，造福乡子，我彭某人理当全力支持。
1: 有彭乡长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我准备在彭家墩办学堂和识字班，还望乡长给予方便。
2: 好啊，好啊。不过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们的学堂都给孩子们讲些什么呢？
1: 教育就是传道授业解惑。
2: 哦，可是现如今世道不敬，乱象丛生啊。来，曲家湾那边就搞得乌烟瘴气，成了共产党的什么根据地，搞赤化教育，共产宣传，蛊惑人心，害人不浅呐。外甥女儿，我想知道你的学堂是传的什么道，受的什么业，解的什么惑呢？
1: 学堂所用的讲义和教材都是政府教育部门统一审定的，改日送来请乡长审略。
2: 哦，那就不必了啊。
1: 有一件事情还请乡长高抬贵手。
2: 行，只要我能办到。

0: 彭乡长，韩英此次是奉县教育局委派回彭家墩办学发展教育，还望乡长给予支持。
1: 好啊，教育救国，造福乡子，我彭某人理当全力支持。
0: 有彭乡长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我准备在彭家墩办学堂和识字班，还望乡长给予方便。
1: 好啊，好啊。不过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们的学堂都给孩子们讲些什么呢？
0: 教育就是传道、授业、解惑。
1: 哦。可是现如今世道不敬，乱象丛生啊！哎，曲家湾那边就搞得乌烟瘴气，成了共产党的什么根据地，搞赤化教育、共产宣传，蛊惑人心，害人不浅呐！外甥女儿，我想知道你的学堂是传的什么道，受的什么业，解的什么惑呢？
0: 学堂所用的讲义和教材都是政府教育部门统一审定的，改日送来请乡长审略。
1: 哦，那就不必了啊。
0: 有一件事情还请乡长高抬贵手。
1: 行，只要我能办到。
0: 能把刘闯放出来吗？
1: 刘闯，
2: 乡亲们快走啊！王老爷家今天唱堂会，咱们助助兴，讨个赏钱。
3: 乡亲们跟
2: 谁要是不去，谁别后悔啊！
4: 走了，
2: 快走啊！起晚了，人领不着赏了啊！
4: 走了，乡亲们，走了。
1: 好，你刚刚回来就求我放刘闯啊？我不知道这里边到底有什么缘故啊？
0: 乡里乡亲的，又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总不希望他被关在这儿吧？啊，
1: 你知道为什么把他关起来吗？
0: 听说是顶撞了乡长。
1: 他顶撞了我倒没什么，可是他违反了祖训，把个好端端的开往大典搅得乌七八糟的，这是对龙王爷的大不敬啊，会影响湖里的收成。你说我这个当乡长的能不管吗？
0: 这就怪了。刘闯也是一个打鱼的，他应该知道开往大典就是要祭祖宗拜龙啊，祈求往往有余，年年有余。他怎么会专挑这个节骨眼上跟乡长您过不去呢？
5: 刘闯无理取闹，在开往大典之上当众咆哮，说什么一岁高了，一岁也高了，真是昧着良心说屁话。
0: 究竟是高了还是低了，究竟刘闯有没有昧着良心，我相信自有公道。我只想问问乡长大人，不会打算把刘闯关一辈子吧？
1: 哪里，我说过了，只要他在祖宗牌位面前磕头谢罪，就立刻可以放他走。
0: 此话当真？
1: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0: 可是我听说刘闯不是已经进了彭家祠堂准备磕头谢罪了吗？怎么突然就又变卦了？
5: 我看他是狗坐轿子不识抬举，就是因为看在我们老爷坐在那儿，他就翻脸不认账了。

0: 哦，这我就明白了。说好了是让刘闯给祖宗磕头谢罪，乡长大人突然坐在祖宗牌位前面，刘闯变卦就不奇怪了。祖宗指的是几辈子，甚至是几十辈子已故的先人，可乡长大人是喘着气的大活人，让刘闯死人活人一起拜。
1: 乡长大人，您自己觉得合适吗？那就先让他给祖宗磕头谢罪，然后再给我们老爷磕头谢罪。
2: 这是你的意思？还是乡长大人的意思？乡长大人刚才明明说了，只要刘闯答应在祖宗牌位面前磕头谢罪，就立刻可以放出去。
3: 真没想到。 多年不见外甥女儿，练就了咄咄逼人的好口才呀！咄咎逼人不敢，只不过是在外面闯荡了几年，见了见世面，知道话得说得在理罢了。哦，
4: 快走！快走！快走！不管是什么人。 只要是跟我彭某人作对的，都不在理。外面来的官人，嗯，老姚，咱出去看看。是。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老姚啊，听说彭老爷家要唱堂会。
5: 乡亲们呢，都想跟彭老爷说几句吉祥话，是不是乡亲们？
6: 去去去去去，
7: 用不着啊！哎，彭乡长贵客盯门，乡亲们都想进去凑个热闹，让外人也瞧瞧彭家那是人气兴旺，是不是乡亲们？
8: 是。
9: 他娘的，我看你们是存心捣乱是吧？
10: 骂人呢？
11: 怎么骂人呢？
12: 抬手不打笑面人啊！老姚，乡亲们好心好意来给彭乡长助兴。
13: 你怎么能张嘴骂人呢？
14: 对，
15: 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咱们呢，别跟狗一般见识啊！他不让咱们进去啊，咱们自己在外边唱。
7: 对，
15: 只要是彭老爷，他能听见不就完了吗？啊，
16: 对，
15: 黑鼓，唱起来，
17: 好。

0: 诸位，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1: 老爷，老爷，你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0: 哎呀，
2: 娘，你在吵什么？
1: 不知道啊。
3: 老妖，老妖，
4: 老爷，老爷，还是大门口外边。
5: 老爷，王金彪带着几十号人，说是给您唱喜歌的，赶都赶不去啊。
3: 你是吃干饭的？
0: 这台戏唱得好啊，韩英在里边咄咄逼人，王金彪在外边聚众闹场。
5: 老爷，我看乡亲们是为刘闯来的，这大喜的日子您犯不着跟他们生气，做个顺顺人情吧。
0: 这是存心跟我过不去。
6: 大雨呀来吧呀，小雨吃啊，
7: 哎，干什么去？

0: 爹，观潮说先放了那个刘闯一回，咱们不能让宾客看笑话啊。
1: 你说怎么办呢？
2: 好吧，让他给祖宗。

0: 何万头，滚蛋！哎。
1: 彭家的列祖列宗在上，看看这些不孝的后代吧，这个日子是过不下去了。
2: 你瞧瞧，你瞧瞧，他在祖宗面前说的是什么话呀？我去找老爷去。
3: 兄弟啊，不要冲撞了祖宗啊！
1: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现世就报。
4: 我他妈是
3: 亲人，兄弟，兄弟，哎呀呀，兄弟，兄弟，兄弟，哎呀，
4: 他说的是不中听，
3: 可是他是个粗人呐，也说不出什么好听的来。哎呀，你何必再让老爷操心呢？
2: 赶紧让他走，哎，免得一天到晚这个惹事儿。哎，快，走，
3: 走，走，走。
1: 老幺，你给我记住了，你是怎么对我的？以后走夜路小心点儿。
3: 我，
5: 善者不来，来者不善。韩武的丫头多年不露面，这一露面就出了那么多的岔子。
6: 老幺啊，马上让赵阴阳去新敌查个清楚。韩英是什么来头？另外，他那个教育专员的头衔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2: 是。
6: 等等，你再去找谢十三，让他教训教训那几个领头的，告诉他，事情办妥了，我给他现大洋。
2: 明白。
7: 刘闯啊，今天能出来，得好好谢谢英姑、金彪他们呢。
8: 我会永远记在心里的。
9: 刘闯，胡子爹为你这个事情啊，没少操心。
8: 知道。这事儿，彭霸天可知道咱们的厉害了。
10: 是啊，
9: 没错。

0: 这是怎么了？我们家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冰棍全完了，借了20块大洋买的，李滚利怎么还？
0: 他妈的，这是谁干的？老子非要跟他拼了不行！哼！

0: 事情办的怎么样了？都办妥了。那个王金彪呢？大概现在已经回王办了。告诉彭掌柜啊，在柜上准备200块现大洋，谢师三的人来了就给他。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走！走！大哥，人带来了。

0: 盖世英雄，就值二十块大洋。
1: 这话我爱听，看坐吧，坐坐。
0: 十三爷绑我来，是要喝酒还是叙旧？
1: 拿人钱财与人消灾。
2: 有人出了现大洋，让我做掉，
0: 是彭霸天。
2: 没错，彭老财出手是一向大方啊。你一条命就值两百块大洋，
0: 十三爷，
2: 这生意我不能不干呐。
0: 十三爷，可当初
1: 你别又跟我提当年救命之恩的事儿啊！我现在也是在商言商。
0: 哎，当初在我的船上，十三爷您说过一句话，还记得吗？
1: 什么话？
0: 你说什么时候咱们爷们儿也能想想彭霸天那样的福气，忘了吗？
1: 哼，我告诉你，这个梦我是天天都在做，可有什么用呢？哼，他彭老财现在眼看着是越来越发达了，
0: 我是替十三爷您咽不下这口气。凭什么他彭霸天山珍海味的吃着，丝绸的被子盖着，漂亮的丫鬟搂着，云土的小烟抽着，而你十三爷却待在这芦苇荡里喂蚊子？为了区区两百块大洋，就得溅一身自家兄弟的血？
1: 够了！姓王的，你在这消遣我啊？
3: 大哥，这小子太啰嗦了，干脆拉出去坐吧，咱好去领赏啊！
0: 就是，
4: 坐了。
1: 对不住了，下辈子回报你吧。
5: 哎，十三爷，
6: 走，
5: 不能，十三爷，十三爷，
7: 快点，
5: 这机会就在眼前，
7: 走，
5: 你不能白白错过呀！
7: 快点，
5: 你会后悔的。
1: 慢着，什么机会？
5: 我可以帮你打下彭家大院，和十三爷共享富贵。
1: 你小子是王八吃多了不坏了脑子吧？啊，那彭老财有25支长枪，有4支短枪，还有一挺机关枪，我去打他，哼，他来打我还差不多呀。
0: 单凭你那几条枪是不行，可是加上我王金彪就可以。
1: 好，我先不做你，今儿你要不给我说出个名堂来，我就直接把你送到彭老财那儿。你个小鱼贩，还居然敢打他的主意！
0: 哼，有什么不敢的？啊，徐家湾的泥腿子早就闹起来了，他们砸了大户，抢东西，分钱、分房子、分地，这发大财的机会，难道您能让给别人吗？
1: 发大财也得有命，我可不想让我那帮兄弟去挨那个枪子儿。
0: 没那么可怕，他的枪是好，可使枪的人绝对不如你的弟兄。
1: 你甭废话了啊！你以为我没动过他的念头啊？我只是打不开他的大门。
0: 这大门打不开，可彭家大院他还有后门啊。
1: 后门？没听说过。
0: 他家的后门啊，就在祠堂内，外人根本就不知道。从祠堂那进去，就可以打开他家的后门。
1: 那又能怎么样？他就不能架挺机关枪？
0: 他就一挺机关枪，舍不得放到后门。
1: 他就不能有把锁？
0: 当然有锁。可偏偏呢，他这钥匙在我这儿。
8: 王金彪会有危险了。
9: 只怕凶多吉少。这套把戏彭霸天搞了多少年了，他想杀谁就花钱让土匪去干，自己还装作没事一样。
8: 彭家墩的天快亮了，新张老张一起算。
9: 彭霸天树大根深，要陷害他不容易啊。
8: 县委指示我们先一步一步地发动群众，组织骨干，一旦时机成熟就搞武装暴动。
9: 干倒是有几个，可这发动群众

0: 为什么？
1: 哎，这个呀，就得说白吉慧的赵姨养了。
0: 白吉慧。

0: 那钥匙啊，是我们打扫祠堂的时候发现的，在那放了好多年了，我们试过能打开。
1: 行，只要你配合我打开后门，这笔生意就定了。
0: 我想要两支枪。
1: 我谢某还没拿到好处，就得先付利钱啊！
0: 你总不能让我拿着刀子去跟他们拼命吧？再说，万一要是有机会，我可以一枪先把彭霸天干掉，这样不还省了你的事儿了吗？
1: 好，就给你支汉阳造，会使吗？
0: 请教。
1: 三儿，
2: 哎，
1: 拿支汉阳造来。
2: 好嘞，
1: 好好的教教他，别到时候打了自己的脚啊。
3: 洪湖边上的乡亲们敬畏龙王，可以理解。要想发动群众，首先要从白吉魂下手。
4: 人一旦鬼迷心窍，可不是一天半天能明白过来的，还得慢慢来。
3: 我想可以充分利用学堂，逐步地改变乡亲们的迷信观念。
4: 这个办法好，不过我还是得给你提个醒，你是韩武的闺女，再加上昨天一回来你就去为刘爽说情，彭霸天是不会放过你的。
3: 好在我还有个教育专员的身份，他不敢把我怎么样。
4: 彭霸天心狠手毒。
5: 林姑，你在这儿？
6: 你不在家养伤，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5: 来找你呢。
6: 什么事？
5: 哎，来坐下说。金彪被土匪绑了票，黑谷家和秋菊家也被人砸了，你知道吧？
6: 我们都知道。
5: 这肯定是彭霸天干的，金彪现在还不知道是死是活的，我们也不能坐着等死。正好你回来了，咱们一起干吧。
6: 怎么干？
5: 抗捐抗税，跟彭霸天对着干。我们这帮人现在就缺少一个有智有谋的军师，你是个教育专员，肯定能行。
6: 可是现在的形势要从长计议，不能莽撞，胳膊拧不过大腿呀。但是我想，打倒彭霸天的那一天一定会到来的。
5: 那是哪一天？三个月、半年，还是一年、两年？我们是忍不下去了，
6: 还得再忍一段时间。
5: 你看人徐家湾打了土豪，分了田地，老百姓当家做了主人，凭什么我们要忍啊？
4: 人家那儿有共产党啊。
5: 那共产党为什么不到我们这儿来？
6: 共产党一定会来的。
5: 好了，你不要再说这个。你给句痛快话，到底跟我们干不干？
6: 我这次回来是兴办教育，彭家墩的孩子们还没学上呢，长大。
5: 哎呀，这家家户户连饭都吃不上了，你还办什么学啊？我知道了，你不会是因为当了个官就忘了杀父之仇了吧？
4: 刘闯，
6: 刘闯，
4: 嗨，他这个人呐，就是这样，硬拼硬的，吃了多少苦头也不改改脾气。
6: 没准以后领兵打仗是把好手。

0: 哎，金彪哥回来了，待会儿啊去后湾见他。
1: 金彪哥回来了，
0: 他不是让胡飞绑去了吗？
1: 要是换了别人，早就没命了。
0: 哎，金彪哥呀，了不起。

0: 金彪，金彪，你是怎么从谢十三逃出来的？错了，他是都是为了我。金彪，委屈你了。咱们兄弟之间，就别说客气话了。眼下的局面你们都看见了，彭霸天差点把刘闯整死。
1: 我刚刚出来说了句公道话，他们就买通谢十三要的人头。
2: 是啊，咱们怎么办？彭霸天不给我们活路了。
0: 那也不一定，活路得靠咱们自己闯，不然的话，就得给他磕头赔罪。
1: 哼，我宁死不当缩头鹰。
0: 那你爹呢？
1: 猎户没孬种，大不了我们爷俩去打猎。
0: 你打什么猎？ 你上哪打呀？彭霸天一句话，咱们在洪湖就没有立足之地，
1: 大不了跟他拼了。
0: 好，要的就是你这句话。等等，
1: 探羊刀。
0: 哎，别动。怎么样？敢战吗？
1: 有子弹吗？

0: 英姑啊，浆糊打好了。娘，看我写的字还行吧？
1: 娘又不识字儿，看着挺好的。英姑啊，你这学堂能办成吗？
0: 当然能，我这次回来就是为了办学堂。你要是能办成学堂教孩子，娘也就放心了。
2: 这呢，是祠堂。那小门啊，就在这儿。我知道。可那门是锁着的呀。我有钥匙啊。有人把守吗？
3: 有，但是没几个。他们要是喊起来怎么办？
2: 枪顶在脑门上，他敢喊吗？哎，那接下去怎么办？拿钥匙，把那小门打开，然后我就给谢十三发信号，他的人马。 就藏在芦苇荡里，只要看到信号，他们马上靠岸冲进彭家大院。
3: 这闹了半天，咱们是要跟谢十三合作啊？他可是胡匪啊！
2: 对。
3: 哎呀，咱们现在呀，势单力薄，压根就斗不过彭霸天呢。既然能利用谢十三，咱为何不利用呢？只要能把彭霸天灭掉，那管他跟谁合作呢？啊！
4: 金明哥说的也是啊。
5: 谢十三是真会占便宜啊！哎，只能这样了。没有他的枪，没他的人马，咱们很难干掉彭霸天呢。这倒是。哎，你们几个神神秘秘的，在那干什么呢？
6: 秋姐，你来干什么？
5: 我来看看你们干什么呢。枪。
2: 你们要干什么？干掉彭霸天。
5: 哪来的枪？
2: 这是我们男人的事儿，你别管。
5: 昨晚上去彭家大院，你们没把我当女的。
2: 今天晚上跟昨天晚上不一样，是干掉脑袋的事儿。
3: 对，
2: 不是彭霸天掉，就是我们自己掉。
5: 脑袋我也长了。

0: 行了，你别打听了，反正今天晚上你别出门，啊！
1: 我要跟你们一起去。你就干什么？快回去吧你啊！
2: 你们要是不让我去，我就……
3: 就什么快？回去吧！走吧！天了吧！
4: 赵姨娘去新地摸孩子的地方，还没有消息吗？
5: 赵姨娘是昨天去的，最晚明天会有消息的。
3: 那谢师娘有什么动静？
6: 已经给会上留话了。
3: 不过他没有来，他没有去取钱。我上午去的时候，钱还在。小了吧，也觉得有点奇怪。以往呢，他都跟那个恶鬼投胎似的。
6: 是啊，放着钱不来拿，这不是谢十三的脾气。
3: 这说明啊，王金彪没有死。不会吧？ 这个王金彪一个鱼贩子，谢十三也犯不着为他得罪老爷您呢。嗯。

0: 谢十三是真会占便宜啊！只能这样了，没有他的枪，没他的人马，咱们很难干掉彭霸天呢。
1: 这倒是。
2: 哎，你们几个神神秘秘的，在那干什么呢？
3: 秋姐，你来干什么？
2: 我来看看你们干什么呢。
3: 你们要干什么？
1: 干掉彭霸天！哪来的枪？
3: 这是我们男人的事儿，你别管。
2: 昨晚上去彭家大院，你们没把我当女的。
3: 今天晚上跟昨天晚上不一样，是干掉脑袋的事儿。
1: 对，
3: 不是彭霸天掉，就是我们自己掉。
1: 脑袋我也长了。
3: 行了行了行了，你别打听了。反正今天晚上你别出门，啊！
2: 我要跟你们一起去。
3: 你就干什么？你快回去吧你啊！
1: 你们要是不让我去，我就。
3: 就是快回去吧，
4: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3: 快！签了吧。
4: 赵姨娘去新地摸孩子的底细，还没有消息吗？
3: 赵姨娘是昨天去的，最晚明天会有消息的。
4: 那谢十三有什么动静？
3: 已经给会长留话了，不过他没有来。
4: 他没有去取钱？
3: 我上午去的时候，钱还在。
4: 小的吧也觉得有点奇怪，以往呢，他都跟那个恶鬼投胎似的。是啊，放着钱不来拿，这不是谢十三的脾气。这说明啊，王金彪没有死。不会吧？这个王金彪一个鱼贩子，谢十三也犯不着为他得罪老爷您呢。
3: 要是他跟王金彪串通一气，流闯黑谷这几个捣蛋鬼，再搅和进去呢？
4: 老爷，就算他们搅和在一起又怎么样呢？咱们民团的势力不是明摆着呢吗？谢十三呢，只不过占着八卦洲的地利而已，要不早就被他们剿灭了。
5: 不，小心误打错。
2: 马上派人吓唬监视八卦洲方向，谢十三有什么动静，立刻报上来。
6: 是。
2: 他们要干掉彭霸天，而且他们手里还有枪，枪哪来的？从谢十三那儿搞来的。他们还说要跟谢十三的人联手冲进彭家大院，跟胡匪一起干。谁的主意？应该是王金彪吧。彭家大院坚固的像个碉堡。
6: 胡匪也就二十几号枪，加上他们几个，不到三十个人，这一仗很难打赢。如果彭霸天再有埋伏，他们就惨了。那怎么办？听他们的意思，今天晚上就要行动了。走，带我去找他们。
7: 老爷，八卦洲有动静。
4: 什么动静？
7: 发现谢十三的船往咱们彭家堆的方向靠拢。
4: 这小子在打我的主意，嘿，那他不是在太岁堂上动土找死吗？
7: 不行，万一咱们这里边有他的

0: 内应，那可就麻烦了。马上把人都召集起来，随时准备着。
1: 我这就去。
2: 客户，这是祠堂的后门钥匙，收好了啊！只要是我一发话，你马上把后门打开。
3: 好了，我们走。
4: 哟，胡子弟，今天怎么过来了？
5: 我来拿赏钱，上回不是伺候老爷了吗？让我今天过来。
4: 今天不能进去，您在这等会儿。
5: 哎哎。

0: 徒弟，您拿好了。
1: 不喝不喝，那我走了啊。
2: 大哥，王金彪这小子不会是骗咱吧？
3: 那就先宰了他，找彭老财要钱。
2: 哦，原来大哥早有打算。
3: 那是当然，如果没打算，怎么当你们大哥呀？
2: 是啊，
3: 咱们这次买卖啊，是只赚不赔。

0: 他们明明就是在这儿呢，他们还会去哪儿？这可不好说。他们说今天晚上就要行动，现在肯定是躲起来了，一定要找到他们，不然他们会有危险。
1: 怎么呢？
0: 我担心彭霸天设了埋伏，贸然行动他们会吃大亏的。
1: 真的？走，那我们现在赶紧去找他们。

0: 你们从彭八店的走狗，他们不知道吗？
1: 对呀，如果这是谢十三和彭八店的阴谋，他们就惨了。胡子点，咱们分头行动，一定要阻止他们。

0: 我想跟谢十三闹的，杀掉彭家大院啊！你怎么知道的？先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我告诉你们，彭霸天有准备了，你们硬是要去，肯定要吃大亏的。
1: 胡爹，是真的，我亲眼看见的。家丁们在运子弹即将架到屋顶上了。啊！金淼，不会是走漏消息了吧？
0: 彭霸天又不是能掐会算的神仙，不可能！
2: 听我的，千万不能去啊！哎，胡子弟，你是不是觉得我们打死了彭霸天，以后你没地方唱小曲领赏钱了啊？哎，你别管那么多闲事了，快回家吧！啊，走！
3: 刘冲，你知道官还少吗？大家等我的，回去！
2: 开弓没有回头箭，管他知道不知道，今天晚上我们就跟他拼了！
0: 哎呀，走，回来！
4: 回来！哎呦，
5: 胡子弟，看看罗叔他们没有？
4: 别拿了。哎呀，不的确还是走了。真是王八吃成多，铁了心了，哪里拦得住啊？
5: 不能白白搭上性命啊！
4: 怎么办？
5: 这样，你再去观察一下，我随后就到。
4: 好。

0: 这一切正常吧？看见了吧？把那两个干掉，千万不能出声啊！
1: ！小心为妙，还是再看看。
2: 英姑，找什么呢？
3: 娘，我得急事，出去一下。
2: 哎，这么晚呢？

0: 你看，
1: 弟兄们，给我上！
2: 上！
1: 小声点儿，让他小声点
0: 儿。报告大哥，

0: 我看见西十三的门朝后门去了，
1: 看来他们准备从后门冲进去。
0: 进去是

0: 我知道啊，胡四爷还真说对了，彭霸天确实有埋伏。那两枪响的真是时候，再晚一点，咱们就冲进去了。哎，咱们全得玩玩。哎呀，这枪还真得赶紧藏起来，万一让彭霸天搜到了，咱们都没命了。
1: 快走啊！走，走，走！
0: 人家只开了两枪，你们就打了半个时辰的枪。
2: 谢十三的人马彪悍，我们怕有所闪失啊！你说是谢十三，兄弟们说是，八成不会是谢十三。要是他不会，就开两枪。我想，开枪的人在彭家墩，你马上去挨家挨户给我搜。
1: 是，
2: 尤其是韩英家。 自打他回来，怎么出了这么多事儿？不可能是巧合。

0: 您出去了。
1: 啊，你外面乱哄哄的，我不放心你。
0: 没事，进屋吧。

0: 英姑，你没事吧？外面怎么打枪了？啊，
1: 我不知道啊，我怎么会有事？
0: 外面枪响，真的跟你没有关系啊？
1: 娘，你想他哪儿去了？
0: 英姑啊，我真的怕你走你爹的路。
1: 上午你不告诉我，别忘了爹的仇吗？哎呀，
0: 我是要你离彭霸天远点儿。 我不是要你去报仇啊！
2: 那爹的仇不报了，那要看怎么报，能不能报？你爹已经不在了，我不能没有你呀！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0: 英国王，彭霸天正在派人挨家挨户的搜查，你可把你的枪藏好了。我刚才都看见了，你跟胡子店，你们是不是共产党？谁都不能说，连我娘都不知道。太好了，英国，以后我就跟着你闹革命了。
1: 看你高兴的，干革命很危险的。
0: 我不怕，我早就盼着咱们彭家墩像屈家湾一样来共产党闹革命。
1: 咱们情况特别，彭霸天心黑手毒，又很狡诈，我们要更谨慎，一定要保密。
0: 好，那我先回去了，你要小心啊。
2: 老爷，在祠堂那边捡到的。
3: 谁的？
2: 好像是谢十三的。嗯，
3: 确实吗？
2: 我见他穿过呀，而且在祠堂后面的湖边上还发现不少新鲜脚印呢。啊，
3: 谢十三！
4: 哎呀，老爷啊，老爷，这谢十三前天刚刚绑了圆圆的票，今天又冲着咱们来了，你快想想办法吧！啊，
3: 谢十三是一群乌合之众，我才不怕和他们明火之仗的呢。可是，白明一说，他们居然和彭家墩的泥腿子勾在一块儿了。
4: 是啊。
3: 这可就是后患无穷了。
2: 这鞋，太太，
4: 来坐，来坐，来坐。哎，
5: 谁呀？
6: 韩专员，刚才响枪都听见了吧？彭家墩来了胡匪，我们要搜索。
7: 哎呀，还是韩专员明白理由啊！来，进来搜搜。
8: 是。
5: 米缸里藏不下胡匪吧？
6: 哎呀，是啊是啊，王鹏老爷交代了。韩专员是政府派来的，对您家我们要格外照顾。
5: 代我感谢你们老爷的好。
7: 白灵，走，外边搜搜。
9: 我们家这个老母鸡啊，正抱窝，可不能惊了它。

0: 你连亲娘都敢骗啊！娘，多亏你了。你说，你给娘说实话，这次回来到底是干什么的？
1: 办教育，
0: 办教育，办教育用得了这个？
1: 防身吗？
0: 我不管你干什么用，你今天就给我回汉口去。
1: 为什么，娘？
0: 我还是那句话。
2: 你爹已经不在了，我不能再没有你。哎呀，怎么样？我是挨家挨户搜的，没有外人，也没发现枪。他船上呢？都搜了。
3: 王金彪、刘闯、黑谷的家都搜了。
2: 王金彪不在家，他媳妇儿早就跑了。刘闯、黑谷也都不在家。
3: 在家，昨天晚上作妖的就是他们，给我盯紧着点。
2: 明白。韩英家呢？他
3: 家搜的最仔细，也没发现什么。
2: 哎，赵姨娘回来没有？
3: 还没有。按说，也该回来了。
4: 昨天晚上打了一夜的枪，可不知道啊。哎呀，就是因为打了一夜的枪，才知道有枪是最安全的。是。爹，现在事到太乱，我就刚来了两天，就发现彭家墩的刁民不好。陈大人，还是随我们去住汉口。
5: 是啊，爹。
4: 哎呀，各把刁民算什么呢？啊，彭家墩还是我说了算。我要真到了汉口，那上上下下的跟他们打点交往。
6: 我还得看他们的脸子，我才不受那窝囊气呢。
7: 是啊，不是女儿真的很担心你啊。嗯，宝贝儿，你呀，回去啊。我到时候到汉口去看你们啊。
6: 爹，女儿走了。
7: 嗯，爸，收听好了，一定把小姐和姑爷送到汉口。要是碰见湖北拦截，动作还敢再打，听见没有？
8: 是。

0: 家里边情况怎么样？
1: 老爷带人把整个彭家村翻了个底儿朝天，说一定要搜出枪来。你们家、黑谷家、金彪哥家都去搜了，哦，连英姑家也去了。
2: 哎，听我的啊，这几天呢都别回家了，先躲躲风头再说。
1: 哎，金彪哥，你怎么办？这次没干掉彭大天，那谢十三肯定会找你麻烦的。
2: 我先到心里躲起来。
3: 哎，彭马天怎么就想到要插枪啊？我们又没打枪。
2: 是啊，不是响了两枪吗？彭马天就是想找出打枪的人。
0: 我还跟你们说，幸亏有那两枪，要不然我们全都是埋伏。
4: 这打枪的人他会是谁呀？
5: 你问的这个人可靠吗？啊，
6: 是一个在教育局当科长的白吉慧弟子，应该不会错。韩英教育专员的身份倒确有其事。哦，老爷，你看还需要我干点什么？
5: 昨天夜里有人向我家开了两枪。
6: 我一回来就听说了，这是哪个吃了豹子胆呀，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5: 我怀疑这个人呢，就在彭家墩。你去查一查，啊，看看到底是谁。另外啊，了解一下，是不是共产党又派人来？
6: 啊，好，老爷放心，我一定尽力。
5: 行啊，嗯，
3: 拿着。哎呀。

0: 老爷，您看这，拿着吧，啊，就当个辛苦费。
1: 好，谢谢老爷，谢谢老爷，那我就告辞了。
0: 嗯。

0: 不错啊，有酒有肉啊，比我晚上吃的还好呢。是不是把我的枪给卖了？啊，司大爷，您别误会，那天彭霸天他有了埋伏。
1: 幸亏有人提前放了枪，不然的话呀，你我都得做了彭霸天的枪下鬼。那我的枪呢？在呀，
0: 在哪儿啊？
1: 彭霸天搜查的紧，家里藏不住啊。拿给我看看。
0: 哎，
1: 现在可拿不出来，我藏在一个彭霸天都想不到的地方。
0: 枪你可也留下，可我这利息很高啊！
2: 十三爷，说好了的事儿，咱还得照旧啊！
3: 照旧个屁！人家后门都换了锁，而且还加了岗，你怎么里应外合呀？拿我当傻子耍？
1: 不，
0: 我可不敢拿您当傻子，那我不是找死吗？
3: 您这么想还算对啊。
1: 那你说怎么着吧？啊，十三爷，您是知道的，彭霸天他一定叫我死，我现在都活不下去了，我怎么着也得拼了性命跟彭霸天干到底。
3: 你这话我倒相信。那下一步怎么办呢？
1: 还是那样，杀进彭家大院，得了金银财宝，您拿大头，我拿小头。
3: 你这都什么时候？
1: 您先别问我怎么干。
3: 我还没想好呢，行，我不问啊，我就再给你十天时间，十天后我要再进不了彭家大院，那我可就……
1: 十三爷，十天也太紧了，那怎么着也得半个月呀。好，我就给你半个月的时间，如果再没有动静，
3: 就让你老婆来收尸。
4: 春
5: 姐，哎，快看看这告示，过两天呢，英姑办的学堂就开学了，你要来上学啊！
4: 好，好，好，我一定去。打小我就想上学，就是没这个福分。
3: 春生，
4: 哎，快去，哎，去我那坛主布告新闻去。
5: 春生，春生，
4: 龙王庙那边又有什么热闹啊？今天啊，赵坛主做法，说是要捉拿昨天晚上冒犯彭家大院的叛逆呢。
3: 快走，
4: 哎，
5: 对，
4: 我先走了，
5: 走。

本坛主

0: 经得了上仙之典，知道了是谁在彭家墩兴风作浪。
1: 知道他寒阴葫芦里头买的什么药？依我说，老爷这事儿啊，你就别抛头露面了。
2: 就是啊，老爷，寒阴太不知道分寸了，半个小小的学堂，竟敢给老爷下帖子，您呢就甭搭理他。
3: 嗯，他要真是半个小学堂也就罢了，只是不知寒阴后边还有什么来头。
1: 可不是吗？自打这个寒阴回来以后，就接二连三的出事儿。老爷呀，咱不能不防啊！
2: 太太说的是啊。还有昨天晚上是谁打的那两枪？万一是……
1: 可不嘛，老爷呀，你真的别去了。万一再有谁去打冷枪，这可怎么得了啊？
2: 是啊，
3: 这光天化日之下，谁敢呢？

0: 挂好了啊，公公，要不开始吧。
1: 乡亲们，国民政府发展教育，委派我回乡办学堂，在这我要感谢乡亲们的支持。学堂主要是教大家读书和识字，不收任何费用，想学的人人都可以来。

0: 四次抛尸，都围绕着早恋，围绕着这起火灾中的人。我认为凶手一定就是这起火灾的受害者之一。他正是因为恨，所以才有了10年后的这场报复。
1: 现在我们案件中怀疑的几个人，苏慕周失去了前途和爱情，蔡光光失去了父亲，他们的动机都很难去猜测和界定。
2: 那个抛尸的庞北渊，
0: 庞北渊高中时就在美国上学，他的信息国内根本查不到，但可以确定的是，他是3年前回国的。
3: 而且他和秋月的交集，就在这培训班的3年，但这一切和那火灾完全没有关系。
4: 3年，苏慕周出狱也是3年前。一个谋杀案例会有这么多巧合吗？
5: 至少我能确定，毛地黄绝对不是巧合。
6: 不好意思啊，之前不知道你们是捐赠人的家属，所以没有告知你们具体信息。这是戴先生之前签署的捐款同意书。 按照他的意思，蔡光光成年后我们会主动把这笔钱打给他，但是我们打了无数次电话，蔡光光一直拒绝接受这笔捐赠，后来连电话也打不通了，钱就一直放在了银行里。拒绝接受捐赠，为什么呀？这个我们也不清楚，直到不久前，蔡光光打来电话，说自己同意接受捐赠了，然后提供了一个账户，我们就把钱打给他。
4: 不是他本人来的，那你们怎么确定这笔钱是打给他了？
6: 那个人提供了蔡光光的所有证件，符合我们的委托领取流程，并且我们也通过电话跟蔡光光本人核实过。
4: 方便把电话号码给我们吗？
0: 孙队，找到了，蔡光光的号码归属地在扬中县。扬中，怎么感觉在哪儿听过？
6: 等我一下。
4: 哦对，庞北渊他的户籍所在地也是扬中。
0: 这样，我找戴宇去一趟扬中。
7: 你们继续追查庞北渊，务必要把人找到。
8: 是。这是你们要的资料。蔡光的祖籍确实是扬州的，
9: 他爸出事后的第二年他就去世了，
8: 他的遗物都放在他的公墓里了。
9: 方便带我们去看一下吗？
10: 警察同志，他的衣物都在这个箱子里，可怜的孩子，有的时候连。

0: 爸死了，我也差点死了，我的命是小哥救我的。
1: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2: 小哥，我爸死了。
1: 你怕死人啊？
0: 我说我爸死了。
1: 你饿吗？
0: 你一点也不像个人。
1: 你饿吗？

0: 老子，偷东西可是不对的。
1: 哥哥，我只想买点吃的，我弟弟已经饿得不行了。
0: 老板，多少钱一份？
2: 4元一份。2份20元。
3: 我不想走，小哥。
1: 跟着我，你也活不了。
3: 你跟我一块走吧。
1: 没必要。
3: 小哥，你家在哪儿？我以后去找你。
1: 我没有家。
3: 那你叫什么名字？
1: 庞北渊。
3: 哪几个字？
1: 我不会写。
3: 谁给你取的？要是有什么含义，我能写出来。
1: 北边，深渊。
3: 我知道，我教你写。
1: 没必要，我都不知道自己是谁。
3: 你看自己的名字就知道自己是谁了。这是我的名字，蔡光光。我小时候，我爸也指着字告诉我，这就是我。这是你。

0: 这应该就是他信里提到的那张纸。
1: 我总觉得凶手引导我们来到扬州，就是为了让我们知道蔡光光和庞北渊的故事。
0: 喂，什么？我爸的骨灰不见了。
2: 戴先生，实在不好意思，我们不知道是谁恶作剧把你父亲的骨灰拿走了。柜子里只有一个袋子，我们也不敢随便打开，自己看一下。
1: 你们这儿没监控吗？
2: 周围的监控都被人为破坏了。我们检查了所有的骨灰，发现只有戴先生您父亲的骨灰不见了。

0: 就是庞北渊，我现在坚信，整个事件都是庞北渊设计的，抛尸、引诱、恐吓，一切都是为了复仇，为蔡光光复仇。找到庞北渊，一切就都有答案了。
1: 是。
2: 大法医，去找证明。陈医生，
3: 队长，有情况。
4: 那我不得确认一下是不是定时炸弹了。
0: 戴法医向来心思缜密，视频看明白了吗？庞北渊，你到底是谁啊？
5: 我是蔡光光啊。
4: 苏慕容和秋霞是你带走的吧？
5: 我只给你一个小时，你很聪明的，一定能找到我在哪里。
4: 在北郊废弃仓库，
0: 庞北渊真的就是蔡光光吗？
4: 去了就是吧。所有人换装备，准备出发。目标地点：北郊废弃仓库。

0: 你真要自己一个人过去？人家说了，不让我一个人进去。我们什么时候要被犯罪嫌疑人牵着鼻子走了，我跟你去。
1: 不行，这是庞某员的控制范围，我怕保证不了邱家和孙中的安全。
0: 可我们怕不能保证你的安全。各位，大家和戴法医随时保持通话。陈医师，时刻关注戴法医的动向，还有你的视线永远放在他的身上。
2: 明白。
0: 地图。 各位，这是庞某渊的所在地，你们各个小组占据各位的各个据点，全体都有，注意隐蔽，行动。

0: 队长，一组到达指定位置。
1: 队长，二组已到达指定位置。
2: 收到，时刻保持警惕，一有情况立马汇报。
3: 大阿姨，前面左拐就进入庞北院的监控区域。

0: 右手2点钟方向，2楼有胖妹的手下。 左前方11点钟方向，3楼有被动情景。
1: 收到，你注意安全。

0: 来，法医，别动，小心是炸弹。
1: 没事，他叫我来不是为了炸死。说了让你不要带这么多人来，有意思吗？
0: 我就是一个人，
1: 说一套又错一套，
0: 一点意思都没有。
1: 好了，让我们玩个小游戏吧，让我看看你来了多少人。如果你还想见到。

0: 着的秋霞和苏慕舟，那你就让所有人都知道。
1: 好，
2: 这是第一次，如果还有下一次，进来。

0: 好了吗？
1: 你身前是不是有个楼梯？
2: 你这边怎么样？
3: 还真被他们牵着鼻子走啊！
2: 稳住，保证戴法医和人质的安全要紧。
4: 王明远，只有我一个人了。现在告诉我，他们俩在哪？
1: 戴宇啊，巴尔基之安楼。有些事情啊，太多人知道，就不好玩了。
4: 摘了，
1: 踩碎它。上来。

0: 警察叔叔来了，戴宇，脱衣。你说什么？
1: 脱衣。
0: 有完没完？玩的就是你。
1: 脱。
0: 我人都撤出去了，耳机也摘了，你还要怎么样？
1: 你先把外套脱了。
0: 见我还穿什么防弹衣啊？怕我啊？啊，你看是的，都晚上冷了。
1: 手套也摘了，
0: 眼镜摘不摘？
1: 进来吧。

0: 多好的乐器啊，在你手里成了凶器。
1: 工具吧，不都是用来用的吗？
0: 对，你用琴弦给秋月分了诗，你是真会用啊。
1: 拉谁？不是拉呀，秋月的惨叫可比这玩意儿好听多了。
0: 少跟我玩这种黑色幽默，他俩在哪儿？
1: 喏，去救吧。
0: 不客气了。
1: 淡雨，你说我这个时候一枪把你的手打残，会不会很可惜啊？
2: 我们现在可以肯定，戴日林是被森部组织的一名叫渊伟的成员有预谋的杀害。戴日林的儿子戴宇现在被渊伟绑架到他们的地下组织里了，这种行径非常恶劣，简直是在向我们挑衅。针对这帮人，我们必须一个不落的抓。
3: 没错，目前我们已经和韩虫取得了联系，戴宇暂时安全，但是营救行动刻不容缓。
2: 我的建议是营救行动和清剿行动合并，救人的同时端掉火点。
3: 我同意，我会调派人手增援这次行动，一旦确定了行动时间，我就会马上联系韩虫，让他配合我们。
2: 我宣布铲土计划现在正式开始。

0: 士，是牧人最忠实的伙伴。他们的筋骨里刻着坚韧不拔的基因。当吃苦耐劳、一往无前的品格注入一支队伍的魂魄，人与马共立风霜，连与骑共守山河。他们有一个用忠诚与功勋铸成的名字，西乌珠穆沁旗民兵白马连。
1: 我宣誓，
2: 我是中国民兵，我宣誓。
0: 白是初心的底色，从1958年驰骋而来，到1964年国庆盛典上毛主席的亲戚接见，再到11份自治区先进荣誉，29次国际风采展示，初心从未因岁月而褪色。连是血脉的使命，无论是1977年、1985年特大雪灾中的不畏冲锋，还是新时代抢险救灾的坚定身影，他们用行动定义了什么叫做永不撤离。今天我们追问，这种精神该如何传承？其实它从未远离，它就在每一个平凡的岗位，每一次不懈的坚持中，与你我血脉相连。

0: 喂，没呢没呢，延伸。新闻网啥时候开始的？行了行了，我马上到啊。楠楠有个姑娘，赶紧下楼吧。
1: 那一刻，我的脑子里没有别的念头，只想能快点，再快点。
2: 车轮碾过草原寂静的夜，姚春明一边加速，一边在心里翻涌着无尽牵挂。老人有多年的心脏病，这个时间发病，每一秒都关乎性命。

0: 好了，我俩要下乡，做个巡诊，
1: 有几个牧户需要那个血压药调一调。完了，那个入户量个血压，还有一个那个同志说是最近心脏不好，胃不好，我们带点药，带点猛药，带点西药。完了，你给准备一下。
2: 姚春明是内蒙古西乌珠穆沁旗吉仁高乐镇巴彦高乐卫生院的院长，他所在的辖区草原上有600多户人家，谁有慢性病？哪家老人常年卧病在床，哪家孩子体质过敏不能接种疫苗，这些事儿都刻在他的脑海里。
3: 哎，院长，咱们今天去几家呢？
0: 咱们就去那个班青的刚才四五家。
3: 去这么多家，那些药都咋记住呢？
0: 对，一开始也记不住，到后期时间长了，慢慢就掌握他们的具体情况了，大概用啥药就知道了。
2: 姚春明说，在西乌旗长大的人心里都住着一个西乌珠穆沁旗的苍穹之下，答案正在被不同的身影共同书写。明天我们继续寻找。

帮忙！这是怎么了？

别说了，是我。

0: 这要是照梁雅优说的，
1: 高木把最近抓的中国人都送去当马路大了，那我估计大娘跟娟子也是。
2: 要是那样的话，只要能找到运送马路大的车，顺藤摸瓜就能找到鬼子的细菌工厂。
1: 那咱赶紧去吧。
2: 通知同志们，抓紧时间行动。
0: 明白。
3: 大林哥，你见着大哥了吗？

0: 你们说说看，都有什么想法？大哥，各位弟兄，依我看呐，也许这是好事。如果我们真被收编了，最起码我们成为正规军了，吃香的喝辣的，没什么不好吗？
1: 正规个屁！他这是让咱们去做狗腿子。
0: 哎，你怎么说话呢？谁是狗腿子？
2: 都他妈闭嘴！
3: 没错，
4: 大哥，三爷来了。
5: 呀。
4: 这么热闹，什么先锋把你给吹来了？
5: 这大哥，我还真是有日子没见着您了。今天还真是有事求您。
4: 听说你田三爷在北平混的是风生水起的，怎么有啥事儿用得上我这土炮子？
5: 还真有事儿，而且这事儿还不小。
4: 你们都出去。

0: 镇海大哥，看着气色可不是太好啊。
1: 妈的，这西山的出口啊，让日本人给断了，就剩下东边这条出路了。本打算前几天趁乱呢，想劫几辆日本人的物资，没想到中了埋伏，还搭进去了十几个弟兄。这不，刚刚传来话，想收编老子当皇协军。老子是狼不是狗啊！妈，眼瞅着裤腰带都要勒到脖子上了，再这么下去，我这老窝恐怕也保不住了。
0: 可是您这不是还有一大票弟兄吗？
1: 你什么意思？
0: 这事儿要我说呀，我是觉得人一直退到最后，退到墙角没地儿退的时候，索性往前走一步的。您刚才说，这日本人逼着您都快把老窝给断了。我现在这还真就有一个机会，我传了一大事儿，咱就把日本人的老窝断了，你看怎么样？
1: 你以为鬼子的老窝是纸糊的呀？说断就断呀？
0: 当然了，不容易，险，但是也不是您一股力量，几股力量咱攒到一块儿拧成绳儿，

0: 算还是不少。当然我也明白这不是什么挣钱的买卖，掉头的可能性都有，但这可是能救几百万老百姓的大事。
1: 我要是搞砸了呢，我这老底儿可就全没了。
0: 可是您一直这么撑着，您这老底儿能撑多长时间？行吧，我也不勉强您，您要是为难的话，我就再想别的办法。
1: 等等，反正进退都没有路了，老子就跟你拼一把。
2: 大家听我说，明天就是和鬼子决战的日子了。今天在这个房间里边都是身经百战的战士，大家都知道明天危险，我们不求全身而退，只求以自己的性命换来几百万同胞的生命。来，干完这碗酒咱们就出发。干杯。
3: 干
4: 干，
3: 快走。
5: 渡辺先生に吉野先生、すいません、こちらにご乗車願いますか。
6: はい。

0: 把这衣服脱了，
1: 把那衣服脱了，把这衣服脱了，把这衣服脱了，把这衣服脱了，把这衣服脱了，把这衣服脱了，把这衣服脱了，把这衣服脱了，把这衣服脱了，把这衣服脱了，把这衣服脱了，把这衣服脱了，把这衣服脱了，把这衣服脱了，把这衣服脱了，把这衣服脱了，把这衣服脱了，把这衣服脱了，把这衣服脱了，把这衣服脱了，把这衣服脱了，把这衣服脱了，把这衣服脱了，把这衣服脱了，把这衣服脱了，把这衣服脱了，把这衣服脱了，把这衣服脱了，把这衣服脱了，把这衣服脱了，把这衣服脱了，把这衣服脱了，把这衣服脱了，把这衣服脱了，把这衣服脱了，把这衣服脱了，把这衣服脱了，把这衣服脱了，把这衣服脱了，把这衣服脱了，把这
0: 干什么？
1: 走！
2: 意大利，你的任务已经结束了。从现在开始，你将接受一项更加光荣的任务。
0: 司令官，
1: 走！

0: 俱来的一种让人说起话的真迹。你很荣幸的成为了编剧的第一个试验品。通常多长时间生效？
1: 大概5到10分钟。
0: 天代，我知道你从来没有对我说实话，我今天要看看这个证据管不管用。
2: 这里还得，谢谢，不下来多走。

0: 应该可以了。通常他撒谎的问题你可以问他了。去。
1: 田大爷，现在你最想要干的事是什么？
2: 最想要干的事就是宰了你。
1: 看来药已经生效了。
0: 简林君，你可以询问了。
1: 那你打算怎么炸了我？
2: 我必须先拧断你的脖子，然后用桌上那把手术刀干掉门口的卫兵，从那儿逃出去。
1: 很好嘛，听起来不错嘛。不过你的双手被手铐铐着，怎么上？

0: ちらです。
1: 大林，
2: 慧云，
3: 是我，
2: 我二，
3: 你们这是怎么回事？我们是来捣毁这西云工厂的。
2: 娘呢？
3: 娘跟老三在一块儿，很安全。大哥，你在这儿干嘛呀？
2: 前天让我给弄死了。到我这儿之前，先把咱的设备给他砸了。
3: 设备在哪儿？你知道吗？
2: 就在那屋。
4: 哪里能像小鬼子似的？
5: 快快快，等等等，快点等等，快点等等，快！
4: 就是他。小智，你怎么来了？
6: 你不管我了，我还能不管你呀？
4: 谁不管你了？
6: 怎么说

0: 这个钱全大去了，简讯明明是我没工作，他非要抢着去，真没想搞什么名堂。可能是司令交给我们的任务是保护设备还有基地的安全。
1: 我倒要看看他能问出什么名堂。
2: 大哥，你快走！
3: 小心点！
2: 大哥，不行了，用锤子砸可来不及了。用这个吧。哎，大哥，这样，咱们得把那个稀缺原料也得找出来，好不好？
3: 先炸了再说。好。
2: 全家人，那走动一下，配合我打死！嘿，我干了！这是被控制的，嘿。

0: 基地付近が敵の襲撃を受け、被害は甚大なようです。
1: いい、ゲロ、早く、死を呼べ。

0: 马莲子，把他们带到安全地方，交给你了啊！
1: 知道了。
2: 那你干嘛去啊？
0: 二哥、大哥都在楼下呢，我得找他们去。
2: 你一个人自己行不？
0: 放心吧，我这穿了一身鬼子服，混得进去。
2: 你赶紧把他两个给我找回来啊！
0: 放心行了，快快快快走。
2: 三林，我要跟你一起去。
0: 你放心吧，我死不了啊！不会让你当寡妇的。快走！
3: 嗨，都什么时候还说这些？
0: 走吧，走走走，
4: 兄弟姐，走吧。
2: 你小心点啊！
0: 放心吧，
2: 小心点啊。

0: 敌人的援军来得还真快，小周加强进攻，尽快和老 K
1: 汇合！快冲啊！你们怎么来了？不是你在后边吗？
2: 后面怎么打鬼子？我们要杀鬼子！
3: 马雷子，外边那么多鬼子，咱们怎么能逃出去啊？
4: 怎么出去？杀出去呗！
3: 有枪的弟兄给我听好了，冲着前面！
1: 兄弟，该把枪背，我帮你们一块杀出去。
3: 你谁呀？我叫石头，是大林的兄弟。给他把枪，丹娘，嫂子跟紧了，小智，坐。
1: 别，千万别跟丢了。丹娘，你跟紧了，千万别跟丢了。
3: 哦，
1: 你哪里去？娟子，娟子，你哪里去？娟子。
5: 어이, 사바라!
6: 아니요, 쌤다!

0: 这里还不错。
1: 我姐呢？他们人呢？
0: 坏了，人呢？回来！他们肯定是到三哥了。这样，带人先走，我在这等着。

0: 都跟上啊，快点，快快快，后边跟上。
1: 啊，石头，真的是你？你怎么在这儿啊？
2: 谁呀？
1: 我老段啊。
0: 哎，你还活着？
1: 我活着。
0: 哎，你怎么成八路了？
3: 石头，
4: 石头，
3: 石头，
0: 你们怎么都成八路了？
3: 那次任务失败以后，我们就参加八路了。吊打鬼子还得当八路才行。
1: 这八路。
3: 哎，大个呢？
5: 站住！
6: 田三林，我就知道是你。

0: 我把你那人抓死！你怎么又回来了呀，你！
1: 我说了吗？你早点让带上我的。
0: 这个傻娘们！
2: 我再说一遍，你不把枪放下，我把你女人抓死！
0: 好啊！你觉得我田三林缺女人吗？有本事开枪，开枪我就打死你！
1: 娟子，
0: 受不了你这混蛋！娘！娘！娘！
3: 这边列位，你的女人已经死在这里了，难道你要看在你娘也死在这里吗？
0: 闭嘴！闭嘴！你穿这身衣服很好看，
3: 是你的。
0: 你他妈号称什么打日本皇军，全赖这一套啊！就会拿女人当挡箭牌是吧？
3: 你不用用激将法。 你是来救田大林的吧？他在哪里？把我娘放了！放下枪！先放了！
0: 你给我松开！放下枪！把我娘松开！
3: 放下！给我放下！
0: 小泉，不，婷儿，你终于像只老鼠一样。
3: 从洞里钻出来了！
0: 少废话，把我娘放开！
4: 跟我，
0: 放开我娘！今天我不杀你，你们救过你，不是最讲孝道吗？难道你们要看着你娘？这样吗？
3: 放下枪！放下枪！
0: 把我枪放下！
3: 别管用！
0: 闭嘴！
3: 闭嘴！
0: 三兄弟终于到齐了，可以送你们一起上路了。

0: 娘，老三，
1: 娘，
2: 大哥，老三，你们带娘赶紧走吧，一会儿小鬼子围上来之后，咱就不往撤退了。我是八路，摧毁这里是我的任务，我必须执行。
3: 老二，我当过兵，经验比你多，照我留下。你跟老三带娘走，
4: 都别争了，要走一块走，走。
3: 老三，这里必须得摧毁，不摧毁的话会死更多的人的。
2: 不行，兄弟三个要走都走，要不然全留下。
0: 老三，就你赶来这儿杀鬼子，说明你是个爷们，咱老天津没一个孬种。 万一有和老二回不去，以后就靠你尽孝道了。
5: 老三，你要照顾好娘的话，我饶不了你。
0: 来，快快快，来。

0: 还这么做？起来吧。
1: 这你也能看得出来？
0: 就你那点仙人跳，骗日本人行，还骗我呢？快点！
1: 你要怎么了？
2: 三哥，姐，你跑哪儿去了？
3: 拿下！三哥，大娘怎么了？
0: 让你看人看哪儿去了？
3: 刚才打得太乱了。
0: 剩下的人呢？
3: 都撤到安全的地方。
0: 枪柳，
1: 你干嘛去了？
0: 我得回去。
1: 我不让你走。
0: 必须走。
1: 田三林，你站着！你说女人有很多，不缺我一个，是真的假的？
0: 傻媳妇儿。
3: 走啊！嫂子，大娘交给你了。
1: 不要开房！
3: 老子跟你拼了！滚！我数一二三，你快走！一、二、三！

0: 老崔同志，
1: 田政委，你们来的太及时了。
2: 敌人的援军马上就要到了，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在敌人援军到来之前，炸掉细菌工厂。
3: 我们会不惜任何代价炸掉工厂。
4: 大哥，住在那好好看看，没准什么机关呢。不用找了，肯定不是这儿。
5: 找了那么多房间了，那细菌工厂到底在哪儿啊？
2: 我太找着你们了。
3: 慧云，你怎么来了？
2: 发现鬼子的细菌仓库在哪儿了？
3: 在哪儿？
5: 在这外面有个地方，好多鬼子在那把守着。里面有个大冰柜，冰柜里面好多玻璃瓶子，
3: 应该就是那东西。
6: 那你带我们去。哎，
7: 不行，那好多人看着呢，咱根本冲不进去。
6: 老二哥，
5: 老三，你怎么回来了？娘呢？
6: 安顿好了。现在怎么办啊？
3: 有这个了，跟鬼子干了。
6: 走，咱们拿这个，走。

0: 应该没事儿，我看见那些细菌小瓶子都搁那里头呢。小心点儿，真的小心点儿。
1: 一二三。

0: 这一个小瓶子能死上百万人，
1: 这东西咱们怎么销毁啊？打碎一个，咱们全得感染了。
2: 哎，
0: 我知道这楼里有一焚尸炉，要不然搁那炉里烧了怎么样？
2: 哎，这是个好主意。
0: 对，顾云，赶紧走吧，剩下就我们哥仨的事了。
2: 不行，我要跟你们在一起。
0: 哎，嫂子，听我说，我们八路军的计划是把这楼炸毁。

0: 正好已经埋好了，
1: 再等等，二林他们还没出呢。
2: 大娘，大娘，你醒了，
3: 祖奶，
2: 这是哪里呀？
3: 我也不知道，
2: 他在哪呢？

0: 这房子正地，怎么着都没觉着看这活这么高兴了呢。
1: 三，好样的！
0: 哥，
1: 啊，
0: 咱烧这些等于救了多少人啊？
1: 刘三，那会儿跟你说过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吧，大哥？
2: 二林他们呢？
3: 他们在里边呢，找到细菌原液了，还没销毁呢。等他们出来再炸。
2: 哎呀，等他们出来，鬼子援军就到了，就炸不了了。
3: 那怎么办？那我进去再叫他们吧。
2: 算了，我去。
4: 老崔，
2: 大娘，你怎么还在这里？这里马上就要爆炸了，快走，快走！
3: 什么？要爆炸了？
2: 不能炸！
3: 老崔。

0: 哎呦，慢点！哎呦，这车赶的什么呀？赶那么快！啊，碰着了？没有，他踢我呢。
1: 踢你？嗯，我听听啊，听听啊！
0: 耶耶耶！
1: 又踢，轻哎轻，踢你！踢怎么什么踢？轮不着你轻嘛。
0: 我这，
1: 够皮的啊！
0: 可不嘛，像你呗，能折腾呗。<笑>
1: 这车大干二哥也不过来接他们。
0: 是啊。
2: 老三。

0: 大哥，
1: 老三，
2: 娟子，大嫂，怎么样？快生了吧？嗯，
3: 快了，
4: 可皮了。
1: 娘子，
3: 娘在根据地等着呢。
4: 又弄了胯子，够威风啊！
1: 酒后鬼子的。哎，
3: 说好了让我参加八路的。
1: 放心吧，没问题。咱走吧。
0: 行，
1: 走。

1937年，随着卢沟桥事变的爆发，中国开始了为期8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而此时的国民政府内部却出现了严重的分裂。以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 打出了曲线救国的口号，主张投降日本来换取和平，并于1938年冬离开重庆，积极与日本人接触，准备另立政府。

0: 你们两个把这个好好研究一下，看完我们再讨论。
1: 新政府的成立，无论是重庆的国民党还是延安的共产党都会坐不住，他们肯定会铤而走险，所以我们一定要万驾小心，千万不能让他们钻了空子。
0: 都看完了，说说吧。
2: 孟公，这份协议我们不能签，这就是第二个满洲国吗？经济、政治、军事、主权、领土全都是日本人把持，这和我们的曲线救国完全是两码事。
0: 休息吧。
3: 为了阻止汪精卫的投敌卖国，重庆政府命令军统局组织了一次针对汪精卫的锄奸行动，代号鱼刺行动。

0: 你就是为了这个寝食不安吗？
1: 我怕担上千古的骂名啊。
0: 你必须签字，这是你唯一的也是最后的和蒋介石一争高下的机会。
2: 黄先生，病人荣幸地通知您，大人们帝国参谋本部已经同意了协助您成立新政府的请求。

0: 这次的任务是，利用姓汪的，秘密跟日本人会面的时候把他干掉，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好，我会在河边等你们。任务完成以后，不要恋战。如果打散了，河边的船就是你们再次集合的地方，记住了吗？记住了。
2: 希望再次集合的时候，你们一个都不能少。放心，
3: 教官，我们一定完成任务。时间已到，会议就要开始，准备行动。
1: 是。
2: 他们一共12个人，为了保密，隐去了他们的真实姓名。现在他们所用的名字，都是从《红楼梦》金陵十二钗中演变而来。
4: 金陵十二钗。 好名字，是个中国人都不应该忘记，日本人给金陵带来的耻辱。

0: 还是那句话，任务一旦失败，杀无赦。
1: 这点您放心，这个计划周密，今晚就是兴王的死期。

0: 把枪放下。
1: 我可以饶你们一死，不要浪费时间，更不要浪费生命。只要你们弃暗投明，我大日本皇军是不会亏待你们的。如花似玉的姑娘，为了政治派别的斗争，牺牲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实在是不值得。
2: 你休想！
1: 这可就怪不得我了。

0: 场，咱们跟他们拼了。
1: 无谓的抵抗只能造成无谓的牺牲，你们的姐妹就站在你面前，回头是岸。
2: 你们肩膀上的玫瑰纹身是按照你们年龄的大小按照表盘纹上去的，你们身上的自缢炸弹也是按照顺序安置在你们的前胸。你们永远要牢记，做特工的最主要的是不能被敌人抓了活口，也就是说你们要随时准备为党国效忠，为党国献出你们的生命。

0: 我在河边等你，队长。小关，队长，救队长，队长，他们追来了，咱们赶紧撤吧。
1: 当年我追随中山先生的时候，他只不过就是个小流氓而已。他今天对我不义，我只能对他无情了。
2: 王先生，为了您的绝对安全，我给您找了个替身。来人，这就是您的替身。 今天晚上，他将带着你去参加那个危险的酒会。
3: 在下松本，愿为王先生服死。
2: 这回，你能看出我的诚意了吧？

0: 大家也都累了，原地休整。林黛，你去放哨。
1: 是。来，妙玉，妙玉，
0: 你怎么样？妙玉，
1: 队长，再这样下去，妙玉坚持不了多久了。
2: 你啥意思？你想扔下妙玉自己逃命啊？
1: 你胡说什么呀？我什么时候说要扔下妙玉了？
2: 妙玉，你放心，我不会扔下你的。
0: 行了，这都什么时候了，你俩还在这吵？妙玉，坚持一下，妙玉。
3: 姐妹们，你们有没有觉得这次的行动很奇怪？他们好像一早就知道我们的计划，等着我们往陷阱里钻。
0: 不管怎么说，我们已经把那个卖国贼给杀了。
1: 如果这是一个圈套的话，那我们杀的就不一定是他。

0: 是说万无一失吗？那姓汪的怎么还活着，而且一屁股坐到日本人那边去？你让我怎么向我院长交代？
1: 属下办事不力，请局长责罚。
0: 责罚？责罚有个屁用！这几个女孩子被你吹得出神入化的，怎么就铩羽而归了？
1: 属下回去一定调查清楚，再向局长汇报。
0: 追！回来！这次任务当中，这几个女孩有逃脱的吗？
1: 现在还不清楚。
0: 记住，不能留活口，杀无赦。

0: 队长，好多鬼子已经把这包围了。
1: 这样吧，大家分散开行动，分头突围，谁要是能活着回去的话，一定跟上峰报告我们的情况。
0: 嗯，
1: 好。雪钗，你掩护好妙玉，把它藏好。
2: 好。
3: 哦，老爷，侬回来了。工部局来请柬了，刚这个周末的晚上参加欢迎

0: 前任国民政府的要员，汪先生呢欢迎酒会。
1: 姓汪的来上海了。
0: 对，
1: 把听见扔了，我没兴趣陪汉奸吃饭。
0: 晓得了。哦，顶峰糕点铺的给您送来了寿桃。
1: 在
0: 里面。
1: 去吧。
0: 晓得了。

0: 老陈，
1: 老爷，
0: 请柬别扔了，这个酒会我还要参加。
2: 福田君，何も起こらんぞ。
3: 気をつけろ。この女たちを甘く見るな。
2: はい。
4: 来，小心。

0: 血が乾いていない。まだ近くにいるはずだ。手分けしろ。
1: はい。
2: 妙玉，你一定要坚持住，我一会儿就回来救你。

0: 喂，我是赵冰鹏。你是什么？十二金钗有人回来了。好，好，你守着他们，我马上过来。
1: 信号都说完了？
2: 说完了。
3: 就没有什么隐瞒的？
2: 我为什么要隐瞒？
0: 好，
3: 在你们执行任务之前，你们的教官就没有向你们交代些什么。
4: 你们永远要牢记，干特工的最主要的不能被敌人抓了活口，也就是说你们要随时准备为党国效忠，为党国献出你们的生命。
2: 任务失败，杀身成仁。
1: 那你是怎么想？

0: 死去的姐妹们和教官报仇。
1: 这么看来，活着的人里头肯定出了叛徒。
2: 属下也是这么认为的。
1: 你觉得王凤、林黛这两个人身上有没有疑点？
2: 我想他们俩不会吧。如果他们俩是叛徒，他们还回来干什么？我想活着的其他人可能性更强。
1: 赵处长，你要记清楚，我们做特工的最重要的就是要谨慎。
2: 局长的意思是
1: 秘密处决，不能留隐患在自己身边。
2: 可是
3: 什么？
1: 这次暗杀行动是绝密的，一旦泄露出去，会给委员长的声誉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还是那句话，少了设防。

0: 处长，就在这里执行吗？
1: 先到吧。
0: 是。
2: 走，快走，快走，走。
3: 小心！老实点。
4: 当时的情况很复杂，
5: 情况我已经清楚了。

0: 而精彩，精彩的三五色。站住，站静。
1: 长官，
2: 情况怎么样？
1: 我们对所有过往的行人进行了盘查，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

喂，是我啊。去上海的船票你整好了没啊？真的？那多谢你了噃。好，是这样先。

0: 我没钱。
1: 说，你的任务是什么？
0: 任务？什么任务？
1: 军统的，你少给我装傻！你到底说不说？
0: 你是十二钦差里的人。
1: 少废话，快说！你的任务到底是什么？
0: 我们奉上峰的命令，追杀你们。
2: 阿Sir，阿Sir，
3: 咩事啊，小姐？
2: 嗰个人系什么嚟噶？佢一路跟住我，仲埋身贴，话佢要公差，点算吓死我？你帮下我啦！
4: 刘女，嗰堆嘢交俾我啦，放心。
2: 唔该啊。
4: 喂，你做咩嘢噶？
0: 冇乜嘢啊。
4: 阿Sir唔怕喂，你唔讲真嘢系嘛？
0: 我系军人。
5: 告诉你们，我不是汉奸。回去告诉你们局长。我这就去上海杀了那个姓王的云坦。

0: 报告政委，老道同志来电。
1: 哦，老道同志有什么新消息吗？
0: 他说军统要杀与自行洞中几个幸存的姑娘。老道同志说他已经救了他们，并安排他们去上海。
2: 这几个姑娘虽说是军统的人，但是在抗日问题上一点都不含糊。
0: 嗯，
2: 在该帮助的时候还是应该帮助他们的。你指点给杨子江同志，让他配合史万春同志，一定要保护好这几个姑娘。
0: 是。

0: 在广州、武汉、江阴等地都发现这几个女孩的踪迹，只不过什么？
1: 只不过这几个女孩太厉害了，各地军统站都没能截住她们。
0: 嘘，别笨蛋。
1: 不过各地汇总的消息说，
0: 这几个女孩都要去上海。
2: 去上海？

0: 就是这里了，你们看一下还满意吧？
1: 不错，就这儿了。
2: 这是三个月的房租，您收好了？
0: 好，好，拿去休息一下。
3: 要不要通知上海站的余力，让他去截杀这几个女孩？
4: 不，这次我启动上海的暗线。
3: 您是说要启动教授？
4: 这几个女孩子里一定有内奸，宁可错杀也不能放过。通知教授，务必在上海除掉这几个女孩子。
3: 是。
4: 哎，这件事就不要告诉赵处长。
3: 明白。
5: 老爷，老爷早点休息吧。
3: 先生，先生，您找哪位啊？先生，你不能进去的。先生，
6: 大伯，大伯，
7: 你是？
6: 是我啊，
7: 丫头啊。
6: 哎
7: 呀，丫头，怎么会是你呢？
6: 当然是我了，没看出来吧？
7: 哎呀，没有没有，快来快来，快坐下快坐下。
8: 队长，你说就我们两个人，能杀得了那个姓汪的吗？
9: 不管怎么说，我们都得试一试，我们一定要把我们头上这顶汉奸的帽子给摘掉。
8: 是，那天要不是赵处长，咱们俩还真是死得不明不白的。

0: 赵处长让咱们去找这个史先生，咱们去不去？
1: 我们这次来上海就是为了杀那个姓汪的，这个时候去投靠人家反而会害了人家。再说了，尚峰说我们这里边有内奸，你是怎么想的？
0: 我不知道，反正啊，我相信你，咱们俩都不是那个内奸。
1: 参加行动的时候，加上教官，我们一共13个人，当场就死了7个。妙玉身负重伤，现在也不知道死活。除了你、我、薛差和秦可，还有史云，现在也下落不明。所以，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一定要找出我们中间的内奸，为姐妹们和教官报仇。
2: 那这么说起来，你到上海就是为了刺杀那个姓汪的？
3: 对。
4: 不行，
2: 绝对不行。你父母去世的早，我把你当自己亲闺女一样看待，我不能亲眼看着你去活活的送死。
3: 可是大伯，只有这样做才能洗刷我的冤情，我要证明给他们看，我才不是个叛徒呢。
2: 叛徒？
3: 对，这次任务失败，一定是有内奸，有叛徒。

0: 林黛，林黛，
1: 嗯，
0: 想什么呢？
1: 没什么。
2: 孩子，你能想出来是谁吗？
3: 私は日本人です。
4: 没错，一定是他，就是那个骚狐狸，只有他会说日本话。
2: 你在说什么？
4: 啊，没什么，大伯。

0: 好了吧。
1: 你是个不老者，花奔起车身响，歌舞升平，只见他笑脸迎，谁知他内心苦。

0: 谁？哎，是我。是我啊！
1: 干什么去了？
0: 妖精别扑了！
1: 你真是懒得上磨，走，赶紧跟上。

0: 这几个女孩已经到达上海，记住，这几个女孩都是受过特殊训练，想干掉她们并不容易。下手的时候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不能打草惊蛇。
1: 是。

0: 主编，看，你仔细看一看，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报纸，现在在租界的销量是最低的。主编，您是知道，这个淞沪会战之后，租界里的反华反日情绪那是很高的呀，都不肯买我们报纸，你也不肯，不能怪我们呀。
1: 我管你怪谁呀，你主管的就是报纸的销量。
2: 松子，
1: 你虽然是中国人。 但是你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是我们日本培养的人才。哎，现在报上这个境况，你让我怎么向陆军部交代？
0: 王爷，是我为了咱们的销量，我已经想尽办法了。我在这文艺版面都增加了色情小说了，还是没人看。

这样吧，陆军部要在租界的吉斯菲尔路76号设一个特务机关，由中国人负责。他们主要的任务就是针对那些反日的势力，你和他们联系一下，让他们想想办法

0: 其实现在不用我说呀，你们每个人都知道，现在时局这么乱，而我们的申报呢，是因为在租界里还能够自由地发表言论，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是我们申报的姓氏，是全上海乃至全中国的姓氏。所以我希望大家把手里的文字变成枪弹，向日本侵略者无情地开火。所以我申报下一步的主题就是抗日，我们要用文字唤醒每一个国人，让他们站起来，把日本侵略者从中国的土地上给赶出去。还有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要知道，像在日本租界里边读卖新闻这种类似的报纸，我们要把他们的火焰也给打下去。开始工作吧。
1: 来，对了，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2: 好的。

0: 哎呀，我说你这慌慌张张的，你报丧啊你？
1: 有情报？
0: 什么情报？
1: 汪主席离开上海去南京的，还有日本商务会长伊藤和刘和志现在打得火热。
0: 真的？
1: 真的。来，那新闻上登的。
0: 这读卖新闻上登的东西能叫情报啊？啊？我说你小子，跑我这蒙钱来了是吧？快！
2: 怎么办？我们不是白来了？
3: 不，我们必须要为教官和死去的姐妹们报仇，所以我们必须要做点什么。
2: 你的意思是？
3: 先杀几个日本人和汉奸，敲山震虎。
2: 那我们先杀谁？

0: 又睡觉又睡觉。
1: 站长，
0: 你能不能精神点啊？
2: 这报纸上说，日本商会会长伊藤办了个酒会，邀请了原警备厅厅长刘怀志。看来这刘怀志已经落水当了汉奸了。赶快发电报，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总部。
1: 是。站长，

0: 这不是情报，这是新闻。
1: 你懂个屁呀、啊！上海租界现在是个孤岛，上海报纸上的新闻别的地方看不着，晓得吧？况且，整个租界就咱们这一家军统联络站，这不算情报算什么？
0: 是是是。
1: 哎，要不我真的把你送到日本宪兵司令部去当个卧底，你搜点真情报给我拿来啊！赶紧发。
0: 是。
1: 上次让你跟总部要的那笔活动经费到了没有？
0: 还没到呢。
1: 赶紧催呀、啊！这年头没钱怎么办事啊？这想什么呢你？

0: 二位，我是刘怀志先生家里的管家，他让我来呢通知一下，今天晚上他要来拜访伊藤先生，这是拜帖。
1: 三宝，三宝，
2: 哎，给我拿份报纸。
1: 三宝，三宝，王师长离开上海了。
3: 我来翻报纸。

0: 回来了。
1: 又在绣花呀？
0: 我都多久没摸枪了？我想练练手的稳定性，没有枪也就只能绣绣花了。
1: 你看看这是什么？
0: 武器搞到了，只有手枪。这你也搞得到？长枪呢？
1: 你放心，我早晚给你搞到一支长枪。

0: 老板，这布怎么卖啊？
1: 这就是伊藤的家，他们家的客厅在二楼，前后院都有浪人的把守。今天晚上刘怀志和伊藤很有可能就要见面，所以我们要从前门进入，直奔二楼干掉这两个混蛋。
2: 如果有长枪，我就可以远距离狙杀他们。
1: 不，不到万不得已，这次的行动绝对不能用枪。伊藤的家在闸北，属于日战区，离宪兵队很近，假如我们要是开枪惊动了他们的话，很难安全地退出。好了，收拾一下，随时准备出发。
2: 嗯。

刺客。

0: 你说刚刚救我们的那个黑衣蒙面人是谁？
1: 是，还有在院子里救我们的人。
0: 不管他们是谁，在我们行动的时候背后总有一双眼睛在盯着我们，这让人太不舒服了。李代，明天你出去调查一下，看看我们今天晚上的行动造成了多大的影响。
1: 是。

0: 刘怀志跟了我这么久，风风雨雨都过来了，竟然死在了上海滩，而且还是在你们宪兵队的眼皮子底下。我连我手下的性命都保护不了，谁以后还愿意跟我干？
1: 王先生，您别急，属下这就派人去查清楚。
2: 政委，杨子江来电。
3: 好。老道同志说的没错呀，这几个女孩子是去了上海。电告杨子江和史万春同志，一定要保护好这几个女孩子。

0: 報告、安倍長官は上海に到着しました。
1: 安倍先生が来た。

0: 是情色。
1: 不管是什么，这日本人办的报纸啊，就是给下流人看的。
2: 站住！
3: 我们是记者，有权进去采访，放我们进去。
4: 豆子，我是读卖新闻的记者。
2: 站住！
3: 凭什么让他进，不让我进啊？放我进去！
2: 八戒，走走走。
3: 表哥，表哥。
2: 走走走。
5: 王主任，我听说今年五月份76号成立以来，租界的形势为之一变呢。黄主任的功劳功不可没呀。
6: 哪里哪里哪里，重庆的国民党、延安的共产党都想在租界这一亩三分地儿做点文章，妄想和大日本皇军作对，属下会全力以赴，一定会消灭他们。
7: 租界是美英法在管，事情很多，我们大日本皇军很难插手，所以就全靠你们76号了。江先生，你的事儿怎么样？
6: 这个江先生简直就是一根筋，我请他几次，他就是不肯出山。我看他是有意跟皇军作对啊。
7: 继续做工作。
6: 好。
7: 黄主任，大烟还是少抽点，那个东西他能要了你的命。
6: 嗨嗨，
8: 看看那篇文章怎么样。
3: 太好了，太令人振奋了。我昨天去闸北采访，就吃了小鬼子的闭门羹，没想到这篇文章写得这么详细。夺命金钗，夜袭闸北，日谍汉奸死于非命，署名雷神之锤。主编，是不是你就是雷神之锤啊？
8: 何以见得？
3: 别人的字体我不认识，你的字体我还不认识吗？
8: 行了，别管是谁写的，赶紧去发表吧。
3: 我这就去发表，这篇文章一定会震我国人志气。
8: 哎，对了，有件事情我一直想问你，你是不是有一个表哥叫宋博，在读卖新闻工作呀？
3: 哎，主编，可是他不是坏人，他就是误入歧途了。
8: 我知道，哎，有时间呀，跟他去说说，别在那儿工作了，省得做一些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如果他要愿意的话呀，可以到咱们申报来，我随时欢迎他。
3: 真的吗？那我这次就告诉他。嗯。
9: 阿武器官長、なぜ直々に？
10: 先生と呼んでくれ。昔と同じようにな。重要なのは機関長ということではなく、我らが帝国に貢献できるということだ。
9: はい。
10: シナに新政府が作られた今、新日ハシナ人の身の安全の確保が非常に重要だ。伊藤と劉海氏の事件の捜査は順調か？
9: 重傷の浪人の話では二人の女が犯人だと。
10: 女？
9: これを。
11: 是谁干掉了伊藤和刘怀志？手法如此的干净利落。
12: 会不会是上海站的余力干的？
11: 余力，他有那个本事吗？嗯，
12: 那是共产党干的。
11: 不行，共产党的游击队一直在敌占区对付日本人的军队，城市暗杀不多见。

0: 会不会是我们培训的那几个金钗干的？
1: 应该不会吧，他们现在自身难保，逃命都来不及呢，怎么会有功夫去杀日本人和汉奸呢？

0: 走吧，快，急电重进。
1: 昨夜我率部进入日战区闸北，铲除日本间谍伊藤及汉奸刘怀志，令日寇闻风丧胆，汉奸惴惴不安，上海之抗日形势焕然一变，国人闻讯此事，那是奔走相告，振奋不已。
2: 昨夜，于站长，昨天晚上你不是在百乐门跳舞吗？怎么又率部去日战区了？
1: 多什么嘴呀、啊？我怎么说你怎么写？
3: 我去百乐门那是去跳舞吗？告诉你，记住了，那是去搜集情报，晓得吧？
2: 晓得。您每天都去百乐门搜集情报。
3: 好好工作啊！赶明我带你也去趟百乐门。
1: 吃吃西餐，搂搂姑娘，啊，
3: 我还不知道你小子那点鬼心眼儿。
2: 谢了，站长。
3: 赶紧发吧。
4: 报告。进来。
5: 局座，上海来电。
6: 局座，怎么回事？
4: 没事。把燕青山给我叫来。
6: 好。
7: 雷神之锤，
5: 这个雷神之锤文笔还真不错。
7: 这个雷神之锤究竟是什么人？
5: 管他是什么人呢，只要他说咱们好话就成。报纸上叫我们夺命金钗，这个名字我喜欢。
7: 我不是这个意思。
5: 我明白了，你是说这个雷神之锤为什么会把我们的行动过程了解得这么清楚？

0: 会不会和那个神秘人有关系？
1: 极有可能。
2: 局座，您找我？
3: 青山，替我去趟上海。
2: 上海？
3: 上次鱼刺行动失利之后，那几个女特工就下落不明。我可以肯定的说，他们当中出了叛徒，而且最近的刺杀伊藤的行动，从手法上看，应该也是他们干的。我还是那句话，宁可错杀，不能放过。你这次去，要配合好上海的同事，把事情做好。
2: 您的意思是，我这次到上海，找到上海站的余力站长，配合他的工作。
3: 余力只是条明线，我在上海布了两条线，还有条暗线，代号教授。这次行动就由他全权负责，你去就是配合好他，把那几个漏网的女特工除掉。
2: 是。
3: 哎呀，咱们军统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你这次去给我看看余力，这小子到底在干什么，成天谎报军情，就知道要钱，他真以为天高皇帝远，没人管得了他了。
2: 是。那赵处长呢？
3: 赵处长嘛，你就跟他说公开的任务就行了。至于刺杀行动，我直接给你命令。
2: 是。请局座放心，属下此次去上海，已经做好了成人的准备，绝不辜负您的期望。

0: 表哥，
1: 红霞，你怎么来了？
0: 我怎么不能来？你这里又不是龙潭虎穴。
1: 哎，你不是一直都说要跟你这个亲日的表哥划清界限吗？怎么就……
0: 行了，别说没用的了，我渴了，给我倒杯水。
1: 我想。你恐怕不只是来喝水的吧？有什么事快说啊！说完赶紧走。
0: 你最近有看我们申报吗？
1: 当然，你们申报是我们读卖新闻最强劲的对手，我当然要有所了解了。
0: 那你应该也有看雷声之锤的文章吧？多让人振奋啊！你看完之后，你心中的抗日之火就没有熊熊燃烧吗？
2: 这是什么地方？这是日本报社，你说这些话，你想让我被开除啊你啊？
0: 开除就开除呗，正好不干了。你堂堂一个中国人，干嘛给日本人当走狗？
2: 嘘，这，你是说什么话呢你啊？我一个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日文专业毕业，我在租界找事儿，我不找日本人，你还要喝西北风啊你啊？
0: 我今天来就是跟你说这个事儿的，我们徐主编可说了，只要你听我说，只要你弃暗投明，就可以来我们申报工作，薪水绝对不会比日本人给你的少。我可以告诉你一个秘密。
3: 調査の結果、行動の素早さ、証拠を残さない点において、伊藤先生、暗殺事件の犯人は訓練を受けた。殺し屋であると思われる。1ヶ月前の軍刀ワンワン主席暗殺未遂事件で逃亡した6名の女性暗殺者と関係があるかもしれません。射殺した女性6名の背中からはこの入れ墨が

0: 主任，人带到了。
1: 黄主任。
2: 哦。哦，宋先生，田中主编交代的事儿，我一定会办好。我们76号会全力配合，让你们读卖新闻成为全上海最畅销的报纸。
1: 哎呀，那就太感谢黄主任了，您可是帮了我们大忙了。
2: 啊，倒是一家人，不必客气。
1: 那是。啊，那就不打扰黄主任了。
2: 好，送客，
1: 告辞。
0: 宋先生，请。

0: 站住！你们是干什么的？
1: 大日本皇军宪兵司令部的。皇群主任在吗？
2: 皇军在。
1: 请。

0: 伯君。宋伯君，
1: 您是？
0: 你不认识我了？我是早稻田的大岛惠子啊。
1: 惠子？
0: 嗨，
1: 惠子，真的是你啊！
0: 我们有十年没见了吧？
1: 哦，十年了，十年了。
0: 你还是老样子。
1: 你变化真大，变得更漂亮了。
0: 哦，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高中同学平田君，这是我的大学同学宋博。
1: 平田君，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你们一定很忙吧？那我就不打扰了。哦，对了，这是我的名片，有事尽管联系。那就再联络。
0: 嗨。
1: さよなら。
0: さよなら。

0: 着急，着急。怎么，是你呀？
1: 黄主任的提议你同意了？
2: 那件事情比这

0: 小吉，我跟你说的是另外一件事。
1: 怎么？你肯定吗？
0: 肯定谈不上。我没估计错的话，他们现在还没联系上。如果他们聚在了一起，上海滩的天气
2: 很快就会变成一片血雨腥风。
1: 我明白，谢谢你的提醒。不过，黄主任的提议你还是要仔细考虑的。
2: 76号需要你，我们大日本皇军更需要你。

0: 皇上，
1: 啊，
2: 惠子小姐，平田先生，有些话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3: 皇嫂，您客气了，我们都是自己人，但说无妨。
2: 我们七十六号隶属皇军宪兵司令部，管辖呢是租界。我听说伊藤先生和刘怀志先生死在闸北，那可是日战区啊。
0: 皇上，你这句话什么意思？难道你不愿意管吗？
2: 不，在下没别的意思。最近租界这个地方事情比较多，我手底下的人手又少，皇军给的经费也不是很充足，在下很难挽回。
3: 黄主任，说来说去还不是为了钱，经费我们已经给的不少了，况且这几个凶手有可能就藏在租界，这儿是您工作的范围之内。
2: 马西马西，
4: 黄主任，
5: 惠子小姐在你那里吗？
2: 在，
4: 让她接电话。
2: 阿姨，惠子小姐，阿布机关长的电话。
3: 阿布老师，
6: 有消息，国命金钗都是各自为战，一定要在他们会合之前把他们消灭掉。
3: 嗨，黄主任，据确切情报，夺命金钗正在会合，他们一旦聚在一起，后果不堪设想。
2: 那这申报报道的夺命金钗的消息是真的？
3: 嗯，而且他们很有可能还会继续行动，行动的地点有可能就在租界。
2: 惠子小姐，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3: 我们要分两步走，一是从申报入手，查查这个雷神之锤究竟是个什么人。这个雷神之锤即使不是夺命金钗，也应该知道夺命金钗的情况。二是严密监视那些有可能成为夺命金钗目标的亲日人士，除了保护他们之外，顺便抓捕一下那些胆大妄为的女人。皇嫂，这跟您就有关系了吧？
2: 有，惠子小姐您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配合皇军，尽早地把他们抓捕归案。

能冒死去找史云。史云也活着，也是上司的幸存者，所以他也有嫌疑。

0: 这个张耀汉是上海商会的副会长，郑会长一直拒绝与皇军合作。这个张耀汉想当郑会长已经很久了，所以他现在公开的拥护皇军，想借皇军的一臂之力当上这个郑会长。最近的报纸宣传得沸沸扬扬的，夺命金钗的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他。
1: 势力的中国人。
2: 皇上请原谅，平田君是个心直口快的人。
0: 没什么没什么啊。
2: 皇上，那我们现在去哪？
0: 百乐门。张会长有一个最大的习惯，就是女人啊。

0: 这个先生，你就不怕看见眼睛里拔不出来吗？
1: 我这不是看，我这是欣赏。
0: 太会说话了。可是人家说了，通常会说话的男人都是靠不住的哟。
1: 什么？不过我总觉得我们两个很有缘的呀。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啊。
0: 好像还没认

0: 我们马上就熟悉起来了，小姐。小姐，你要去哪里？
1: 我去洗手间，你不行吗？

0: 哟，先生，这可不是你应该来的地方吧？
1: 什么？在上海滩还没有张耀汉不能去的地方？
2: 是吗？
1: 让开！让开！让开！擦边！
3: 方主任，
4: 你们的张耀汉会长呢？
5: 我们张会长去洗手间了。

0: 去洗手间。去，把他给我请回来。
1: 这不太合适吧？
0: 有什么不合适的？我告诉你，这两位是大日本皇军司令部的，如果有什么问题，你能担当得起吗？
1: 去。
2: 也就要几天了。
3: 小姐这么面目，我能不

んな諜報員は進化全面陽光と呼ばれた色仕掛けと暗殺が得意で

0: 惠子小姐，这是夺命金钗干的。
1: 不是他。
2: 夺命金钗。
3: 下车吧。
4: 下车可以，那总得让我见见救命恩人长什么样子吧。
3: 我不要，我的脸没什么好看的，看过之后的人都活不了。
4: 那好，那就让我亲你一下吧，就当作是报恩了。
3: 我知道亲过你的人也都活不成。下车。
4: 好，就让我们彼此都留点神秘感吧。

0: 这帮人到底在哪儿啊？他们真是的，杀汉奸也不带着我。
1: 申报哑巴，嫌疑人是张亚安，在百乐南美毒死了。申报哑巴。
2: 申报。雷神之锤。
3: 亲过你的人也都活着。
4: 贾政。
5: 队长，听说了吗？张耀汉被……
6: 我已经看报纸了。
5: 看来史云真的在上海，一定是他干的。
6: 你没有看报纸吗？
5: 没有，我听楼下房东说的。
6: 报纸上说张耀汉是被毒死的，是一个美丽的舞女干的。
5: 是秦可？
6: 对，是秦可，他还活着，而且已经到了上海。他杀了张耀汉，就是要证明他一定不是内奸。说实话，我一开始最怀疑的是他。
5: 我倒没觉得，我倒觉得薛差相，我们这些人当中就属他的心眼最多。队长，有件事儿我一直没告诉你，在于此行动中。
6: 有这种事儿？
5: 嗯。
6: 不管怎么说，不能妄下定论。事情比较严重，我们还是查清楚了再说。
7: 哎，先生你好。
8: 嗯，侬好。
7: 我想问一下，发往申报编辑室所有的邮件还有信件都是从你们这个邮局发出去的吗？
8: 是的，你们申报所有的邮件和信件都是从我们邮局发出去的。
7: 好好，谢谢啊。嗯。哎呦，哎呀，吓我一跳。
9: 主编，你来邮局干什么？
7: 我出来散散步，正好路过这儿。
9: 散步到邮局？你骗谁？哦，我知道了，你是来发雷神之锤的文章到咱们编辑部，对不对？
7: 你呀，这想象力永远这么丰富。
4: 哼，报纸我已经看到了。张先生是我多年的好朋友，可是日本新兵队考虑到我的安全问题，暂时要求我不要出门，所以他的葬礼我就不出席了，请代我向他的家人转达我的哀思。再见。

0: 局座，您喝水。
1: 哎呀，这上海滩接连二三的出事儿，真是怪。
0: 局座，最近您太累了，可要注意休息啊。
1: 局势那么复杂，哪有时间休息？算算日子，青山也该到了。
2: 军哥。

0: 是想到自杀了？
1: 抹香水了。上海的摩登女郎，有点意思。
0: 西生，你到底是谁啊？
1: 用味道吸引别人的确是个好办法，不过不要用廉价的日本香水。再说了，抵制日货是每个中国人都应该做的事儿，是吧？
0: 嗯。老乡嘛。
1: 法国货，送给你。
0: 嗯，啊，谢谢啊。
1: 好了，去带我见你们的于经理吧。
0: 啊，好。

0: 于经理，下次进来记得敲门。啊，是。啊，于经理，有人找你。找我？嗯。谁？他没说。
1: 就说我不在。啊，是。啊。你谁呀？
2: 你是谁呀？你到底干什么呢？哎，你要不说的话，我找巡捕房了。
1: 我叫燕青山。哎呦，哎呦呦呦，哎呦呦呦，您就是上峰派来的特派员？

0: 我是朵朵，今年12岁了。我从4岁开始就会骑马了。我喜欢马，它们就像我的朋友。
1: 朵朵的家就住在呼伦贝尔新巴尔虎左旗中俄边境线旁。每当放假的时候，朵朵就和父亲一起在边境线上巡护，是一名小小护边员。父亲常常说起他小时候骑马的模样，小小的身影却有着超乎年龄的勇敢。
2: 朵朵嘟噜纳斯特就开始那种了，4岁就开始就是喜欢骑马了。我一骑马他就是非要骑，上去一回就不愿意下来了，有时间就开始就上马。那时候有一个，那你第一次骑那是哪个马来的？
0: 大黑，
2: 那是个儿马子，但是可老实了。
3: 儿马呀，
2: 儿马子，那自己骑，
3: 能骑来了？
2: 骑了，那儿马子老实。完了，他那啥呢？不让我们带，非要自己骑。完了，9岁的是，暑假呗，就开始参加这个什么小型的这个，我们跟前的纳达木啊。
1: 那达慕是草原上的盛会，也是和自己的爱马展示的机会。

0: 对于初次参赛的朵朵来说，30公里的赛程，无论对于马还是骑手，都是不小的挑战。
1: 我第一次赛马的时候，从来没跑过这么远的距离，有点害怕，但是跑起来就忘了。我和飞鹰好像要飞起来了，虽然没有得第一，我也很开心。
2: 那你妈，你脚一下，
3: 对，搓搓手。
0: 每天放学回家，朵朵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奔向她熟悉的马群。于她而言，马从不是单纯的坐骑，而是最亲密的朋友，是朝夕相处的伙伴。
1: 我喜欢马，他们就像我的朋友，有时候他们像大人，有时候他们又像小孩。
4: 这一代，
0: 朵朵曾经听父亲讲过，爸爸的爷爷就是护边员，护边的责任在这个家里已经传承了三代。父亲带着朵朵在草原上学骑马，也会给他讲些边境线上的知识，讲保护祖国边疆的意义。今天朵朵又要去呼和哈达边防站了，边防站的叔叔们都格外喜欢这个勇敢的小姑娘。
5: 这张照片就是我们23年我们的护边员楚鲁带着大女儿和朵朵李志涵在边境线巡逻的照片，当时这张照片。

0: 赶紧告诉他们，免得来不及。
1: 嘿嘿，等一下，别急，你需要先吃点东西，来尝尝嘎吱脆饼干吧。
0: 啊，谢谢你，我的朋友坦克。
1: 也许我能帮你找到你的同伴们。我的朋友珍珠现在就在黄海。
2: 坦克呼叫珍珠，请问你有没有看到一群勺嘴鹬呢？他们应该就在你附近，正在寻找泥滩。
3: 不好意思啊，坦克，我们并没有看到什么勺嘴鹬，
4: 而且也没有泥滩，我们正在收集贝壳呢。
0: 没有泥滩，那我们要在哪儿休息，在哪儿吃东西？
1: 不用担心，我们应该可以解决泥滩的问题，不过需要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5: 外派员坦克，请汇报情况。
2: 队长，我旁边是上宝，他离开了同伴们去寻找食物。他的同伴们一般都会在黄海的泥滩上休息和进食，
3: 但是今年黄海的泥滩不见了，这里就只有石头和贝壳。
6: 哦，我的老天爷呀，许多候鸟都靠这些泥滩来休息和补充能量呢。
3: 不只是鸟类，蛤蜊、牡蛎、蜗牛和招潮蟹也会在泥滩上安家。
7: 我的老天爷呀，泥滩怎么会这样凭空消失呢？
3: 随着海水的水位不断上升，就导致泥滩暴露在了海浪之中，海浪将泥浆冲到海里。
8: 队长，我在飞鱼艇里，我可以驾驶飞鱼艇带大家前去帮忙。
5: 好主意，达西西，那么这个任务就交给你来负责吧。
8: 没问题，队长。坦克，我想你和上宝可以使用声音捕捉器寻找该地区的其他鸟类，也许他们看过上宝的同伴。
2: 好的，达西西。
8: 与此同时，我和巴德、西瓦会一起努力重建泥滩。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9: 我们尽快赶过来了。
3: 来的正是时候，达西西，重建泥滩将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9: 那当然，我们赶快开始吧。首先，巴德会去收集泥浆。
4: 还要怎么收集呢？
10: 靠深海机器人，还有这个推土机配件。
9: 而西瓦则会负责种植大叶藻，它的根可以在泥浆里生长，将泥浆粘在一起，泥浆就不会被冲到海里。
11: 我们还将建造水坝来保护泥滩免受海浪的侵袭。
10: 深海机器人会帮助我们收集需要用到的浮木。
3: 那很好，因为这里的海浪威力非常大。
10: 那我们先收集泥浆吧。
4: 妈妈，我可以帮忙吗？
3: 当然可以了，派里克，先把你的贝壳放在一边，一会儿再来收集它们。
1: 声音捕捉器发现一群鸟正停在下面的海滩，咱们下去看看。原来是几只斑尾成鹬。
0: 各位驴友，你们好啊，我正在寻找我的同伴，你们见过跟我长相一样的鸟吗？
12: 抱歉，朋友，我们从新西兰一路飞过来，没碰到过像你这样的鸟。
1: 新西兰？你们几乎跨越了半个地球。
12: 不知道今年还能不能飞那么远了。我们找不到食物，往年都会在泥滩休整。
0: 啊，泥滩不见了，对吗？
12: 是的，不见了。
0: 看吧，泥滩没有了。
1: 来，先吃点嘎吱脆饼干吧，这些饼干能帮助你们恢复体力。
12: 哦，谢了，伙计。
2: 坦克呼叫达西西，我们在这边发现了更多正在寻找泥滩补给的鸟类。
9: 快要大功告成了，新鲜的泥浆已铺好，大叶藻正在种植，巴德和深海机器人也快把大坝修好了。
10: 瞧啊，看上去很结实，对吧？
13: 不好了，
9: 大家都还好吗？
10: 你说的没错，珍珠，海浪的威力确实很大，比河里的小浪花威力大多了。
4: 我收集的贝壳哪去了？
10: 我想可能是被冲回海里了吧。
4: 没有，他们在那。
10: 海浪把木坝冲得粉碎，但是装有贝壳的袋子却纹丝不动。贝壳减缓了水流，贝壳可以帮我们啊，
3: 就像珊瑚礁减缓海浪的速度，从而保护海滩一样。
11: 如果我们把贝壳垒起来，就能像珊瑚礁一样。如果能有别的海洋生物居住，那就会把它打造得更加牢固了。
3: 但是我们去哪里找那么多贝壳呢？
4: 哦，我知道哪有，跟我来。看吧，我就说这里有很多贝壳的。
3: 但是我们要怎么收集它们，运到泥滩那边去呢？
10: 交给我吧。
8: 好了，巴德，你先把这袋贝壳放好，我去收集下一批。
10: 知道了。
9: 同时，珍珠和派里克，你们能去邀请些海洋生物搬来这里吗？
10: 好的，大西西。
14: 往那边一点，你挤到我了。
4: 大家

0: 在这附近有一个新的珊瑚礁，那里有好多好吃的。
1: 我们想邀请你们搬到那里去，从而建立一个繁荣的社区。
2: 我们的确想要更多空间，但是我们内心还是舍不得离开这里。说真的，我们自己过不去。哦，
1: 我们会送你们一程的。
2: 哦，那我报名，我去。
3: 声音捕捉器好像又发现了一群鸟，就在那里。
4: 不，这是真的吗？我真的不是眼花了吧？竟然看到了我的同伴。
5: 圣母，我们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3: 大家好，我是坦克，请问你们这些勺嘴鹬是不是还在寻找泥滩呢？
5: 哦，是的，还在找。你看看，我的鸟喙是用来搅拌泥浆的，不是用来出鹅卵石的。我们在这里找不到食物，肚子饿得不行了。
4: 没关系，坦克的朋友正在附近建造新的泥滩呢。
5: 哦，那我们还等什么呢？兄弟姐妹们，飞向新的泥滩。
3: 好的，跟我来吧。
6: 这是最后一弹，贝壳礁已经全部就位，我们的泥滩安全了。
1: 第一批海洋生物在这个新的珊瑚礁安顿下来了。
0: 他们和我一样也很喜欢贝壳。
7: 大家干得漂亮，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等待鸟儿的到来。
8: 我们不会等太久的，你们看。
3: 希望你们不会介意，我多带过来了一些朋友。
4: 千言万语也表达不了我的感激之情，你们的努力拯救了我的族群，
7: 这是我们该做的，圣宝。
2: 哦，终于到了，我们一直在苦苦寻找的泥滩。
7: 达西西呼叫巴克队长。
9: 达西西，泥滩任务完成的怎么样了？
7: 完成的非常成功，越来越多的鸟类来到了我们的泥滩。
9: 干得好，达西西。
7: 谢谢队长，这些都是团队协作的成果。那么我们现在返回基地吧。
3: 我要待在这儿，我还从没见过这么多种珍稀的海鸟，泥滩真是太令人兴奋了。
10: 可不是啊。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达西西报告，泥滩。
13: 鸟类在迁徙途中需要休息，选择一片泥滩来补充体力。海水上升卷起。

0: 海底小纵队与火山鲨鱼。
1: 达西西呼叫瑞拉，在卡瓦奇火山的探索怎么样了？
2: 达西西，这里的光线不太好。卡瓦奇火山是太平洋这片区域最活跃的水下火山之一，在地表的下面有熔岩流过，这使得熔岩附近的海水又热又浑浊。还好有这种特殊的眼镜能让我看清楚。哦，我还没看到什么特别的。哦
1: 哦，瑞拉，你没事吧？
2: 没事，大西西，看来我得时刻注意这些火山口，因为里面随时会喷出滚烫的蒸汽。如果这还不算是最危险的，那就看看卡瓦奇火山附近还有很多鲨鱼。
3: 让开点，别打
4: 我了。
2: 没人知道他们为什么要住在这里，我这次来想找出答案。通话完毕。听起来像是，看来这是鲨鱼宝宝生长的地方，就生长在这火山口的附近。嗯，也许是因为他们喜欢温水。是时候干什么？
5: 是时候了，
6: 是时候了，
7: 是时候了，
8: 是时候了，
9: 是时候了。
2: 哎，等等，你们要去哪儿？嗯，他们一定是感到不对劲了。如果鲨鱼都要逃离这里，那我最好也别留在这儿了。嘿，看这些鲨鱼宝宝紧贴墙壁，还没有和大鲨鱼在一起，这真的太奇怪了。我得帮助那只小鲨鱼回到同伴身边。它在这儿啊。等等，小家伙。

0: 这里的光线更差了。等等，你身上的鱼鳍还真不错，我名字叫瑞拉，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不要害怕，我不会伤害你的。是时候了，发生海震了，小心一点。是时候了，你还好吗？我来帮你把石头搬开。
1: 好点吗？好点了，是时候了。你尾巴受伤了，没办法游很远的距离吧？我来帮忙。游泳就交给我吧，我可以顺着绳子游回去。好奇怪，我的绳子好像卡住了。隧道一定是在海震中坍塌了。
2: 我们没办法原路返回了，前面又太热了，温度越来越高。是时候了。你说的没错，但是我们需要别人的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外派员瑞拉，请汇报情况。我现在在卡瓦奇火山附近探索。
3: 我现在在卡瓦奇火山附近探索，但是我遇到了一些麻烦，队长。这个鲨鱼宝宝和他的同伴们走散了，我想帮他出去的。但是我们都被困住了。是时候了。
4: 也许他知道些什么。哦，天哪！今天这座火山非常活跃，根据我的研究来看，它很快就会喷发。
5: 那瑞拉和鲨鱼宝宝就危险了。
6: 看来不能再耽搁下去了，伙伴们。托托托，我们现在需要一艘能够抵御高温的舰艇。
7: 依我看，穿山甲艇是最好的选择，队长。虽然它游起来不快，但是很擅长挖掘。我相信它一定能派得上用场的。
8: 巴克队长，那个鲨鱼宝宝好像受伤了，我和兔兔兔一起过去。
2: 没问题，我们也应该找找其他的鲨鱼宝宝，他们可能也需要我们的帮助。
9: 我可以驾驶飞鱼艇在上方扫描整个区域。
2: 完美的计划，海底小纵队立刻前往卡瓦奇火山。

0: 海底小纵队应该快到了，我们先在这儿等一会儿。哦！啊，你又感觉到了什么？
1: 张教授说的没错，这座火山真的非常活跃。
2: 根据章鱼手表的信号定位，瑞拉就在这里。
0: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乖的小乖乖啊，这个入口被堵住了，
1: 看来我们得挖开这里才能找到他们。不一样的声音。
2: 看来你们的听力的确是很敏锐啊，那是什么声音呢？
1: 以前没听过。
2: 那会是什么声音呢？哎，肯定是突突兔和皮医生用穿山甲艇来救我们了。
1: 是时候了，
0: 快，突突兔，火山马上就要喷发了。
1: 快好了，还差一点。打通了，
2: 来的正是时候，里面的温度正在不断升高。
0: 小心熔岩。
1: 这是好险啊！
0: 确实好险。瑞拉，外面危险，赶快进来。
1: 是时候了。
0: 不好，火山马上就要喷发了。
1: 是时候了。
2: 他说的对，伙伴们，全速前进。
3: 好多的岩浆，希望他们。

0: 不会有事。
1: 突突突，皮医生，你们还好吗？你们找到瑞拉和鲨鱼宝宝了吗？
2: 找到了，我们安然无恙。不过我们一会儿再跟你联系吧，滚烫的熔岩就在我们的后面。
3: 你感觉还好吗？
4: 太热了。
3: 我觉得鲨鱼宝宝说的对，现在简直比在熔岩洞的温度还要高。
5: 难怪如此，原来前面有一个熔岩湖。
1: 无路可走了，我们想要通过这里就只能够跳过去了。
5: 跳过去我们能行吗？
1: 没办法，只能试一试了。就是现在。
5: 我的小乖乖啊。
3: 哦，我们成功了，温度降下来了，这可真是惊险又刺激。
6: 好了，让我来给你包扎一下尾巴。可以了，完好如初。
4: 完好如初。
3: 现在我们需要找到他的伙伴。
1: 飞鱼艇已经检测到了他们，就在那边的悬崖下面。
7: 哦，伙伴们。
8: 哇，小心点。
2: 真神奇，他们竟然都没事，怎么做到的呢？
3: 不知道，也许他们能够感受到水中的震动。在卡瓦奇鲨鱼的身上还有很多未解之谜。
9: 是时候了，
10: 是时候了，
11: 是时候了，
12: 是时候了，
13: 是时候了，
14: 是时候了。
3: 怎么了？又发生海震了？
4: 是时候回家了。
1: 你们要回家吗？是要回火山吗？
3: 海洋空间那么大，你们为什么一定要住在活火山里呢？
4: 因为火山是家。
5: 也许家真的是最美好的地方，即便它坐落在活火山里面。
1: 我说瑞拉，你难道不觉得卡瓦奇火山很危险吗？
3: 没什么危险的，不过我会等到岩浆都冷却之后再回到那里探索。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达西西报告，卡瓦奇火山。

0: 里。
1: 卡瓦奇火山。
2: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金毛一起去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神秘的网。
4: 小敏呼叫希瓦，你的红树林研究进展如何？
5: 很顺利，小敏，给你看看我的红树林朋友们，你瞧他们的根有多牢固，在这里守护着澳大利亚的海岸。事实上，这里的红树林非常茂密，其中一些已经同意和我们一起回到珊瑚礁基地，这样我们就可以从他的身上学习到如何保护其他地区的海岸线。
4: 太好了，希瓦，我一直在研究如何保护海岸线。
5: 呀，完美，我马上就回去，非常感谢大家来帮忙。欢迎来到你们的新家，我的红树林朋友们，希望你们喜欢这里。
6: 希瓦，我想研究下红树林的根部，你朋友会介意吗？
5: 我觉得他们对此一点都不会介意，我们可以从这些朋友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小萝卜，你能把放大镜递给我吗？我想要仔细看一看这些叶子。
6: 小萝卜，你没摔着吧？有网，这也太奇怪了。
7: 我认为这里的海岸就有被海水侵蚀的危险。
8: 我明白你的意思，有没有比例尺更大一些的海岸线地图呢？
7: 我想应该就是这个了。展不开了，
8: 竟然有网。
6: 这些根须真是不可思议，我要拍些特写镜头仔细研究一下。让我大开眼界啊，这些是蜘蛛网。我不知道为什么停电了，我这就去检查一下供电箱，说不定跟我们发

0: 现的神秘的网脱不开关系。
1: 等等，你们也发现了网吗？
2: 哦，我也发现了。奇怪，有人在那儿吗？哦，一定是我看花眼了。等我们恢复电力后，就能搞清楚神秘的网。
0: 全都是这样的网，配电箱里也布满了这样的网。不好了，如果没有电力控制基地的话，那么珊瑚礁基地就会飘走，很有可能会撞到附近的珊瑚礁。
2: 看起来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3: 外派员巴德，请汇报情况。
4: 珊瑚礁基地停电了，队长，配电箱里面布满了这种奇怪的网。
1: 不单单是这里有网，整个珊瑚礁基地全都是。
5: 我想可能是蜘蛛群闯入了珊瑚礁基地里面。
4: 我把一些红树林树苗带到了基地进行研究，蜘蛛可能不小心搭了趟顺风车来到了这里。
3: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找到蜘蛛，然后把它送回栖息地，避免珊瑚礁基地遭到更严重的破坏。
1: 明白，队长。
5: 我来研究一下澳大利亚海岸上的蜘蛛，看看能不能搞清楚它到底是谁。
3: 很好，谢灵通。巴德，你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恢复基地的电力啊？
4: 有的，在基地的外面有一个应急面板，我可以驾驶魔鬼鱼艇去水下开启它。
3: 那太好了，海底小纵队以及外派员们执行任务。
1: 希望你顺利恢复电力，我们去找希瓦和小萝卜。
0: 别担心，小萝卜，这些网有可能是由蜘蛛织成的，还是非常勤劳的蜘蛛呢。
6: 这里这么暗，我们很难能看到蜘蛛，但是声音捕捉器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它。
0: 什么声音？
1: 也许我们应该分成两组去寻找。
6: 是个好提议，希瓦和我负责去追踪这个声音，
1: 小萝卜就和我跟着蜘蛛网去寻找，边走边绘制地图。
0: 啊，幸好这个应急面板上面没有结网，不然我们就真的要完蛋了。
1: 小敏呼叫谢灵通，我在绘制蜘蛛网，我发现它们之间彼此相连，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隧道。
7: 但我好像找不到与你的描述相匹配的蜘蛛。
6: 我听到有声音，在这边。
0: 啊，是蜘蛛！
6: 坦克呼叫谢灵通，我看到它了，绝对是蜘蛛，而且体型和我一样大。哇，
7: 我还从来没听说过这么大的蜘蛛呢。
0: 好了，电力恢复了，基地也不会漂流了。
1: 看起来隧道的一端是通向了这里，
6: 声音也是在这里消失的。先提醒你们一下，我们看到它了，体型非常大。啊，
8: 体型很大的蜘蛛在哪儿？在哪儿？你们不会是在说我吧？
6: 一定是我们的手电筒照出来的影子。看呢、啊。
1: 别害怕，我们并不想伤害你，但是请你不要再织这些网了。
8: 可这些网不是我织的，伙计。
7: 他没说谎，他就是只跳蛛而已。你们看到的那些网并不是他织的。
8: 真的是这样。我织的是一种安全线，让我能放心起跳，像这样。哇，
1: 你不用助跑都能够跳这么远。
8: 是的，而且我还可以咬断这些线。顺便一说，我是哈利。
1: 我是小米，他们是希瓦、坦克和小萝卜。
6: 既然这些网不是你织的，那会是谁呢？
9: 是我们。
10: 谁？
9: 往上看。
11: 我们就是放逐木了。
7: 哈，原来他们不是蜘蛛啊，怪不得我一直找不到呢。仿足目是昆虫，它们长有六条腿，这一点不同于长有八条腿的蜘蛛。它们靠脚来织网，而蜘蛛的丝线则从臀部分泌。它们一般都生活在树皮的缝隙里，
0: 像是红树林的树皮里。
11: 一点儿也没错，我们正在红树林建造自己的家园，却发现。

0: 起来到了这里。通常来说，我们知道网是一个隧道系统，方便寻找食物，同时来养育我们的孩子。但现在他们不见了。
1: 巴德呼叫基地，我发现了一些幼虫，你们快看，有一些勤劳的小家伙
2: 在魔鬼鱼亭里。
3: 啊，我想他们一定就是仿族木的孩子了。
2: 好吧，告诉我们的新朋友，我这就把他的孩子们带回去。仪表台全是网，我现在没有办法控制舰艇了。如果舰艇失控的话，我可能会撞到基地或者是礁石。
4: 有朋友可以帮你，但你必须让魔鬼鱼艇浮出水面。巴德，
0: 来吧，哈利，我也需要你的帮助。我一发信号，你就直接跳向那个舰艇，怎么样？
5: 好。
6: 别担心，小敏，我可是有安全线保护的。你好，听说你需要帮助。
2: 是的，控制台都被网缠住了，你能帮忙咬断这些网，让我重新控制舰艇吗？
6: 交给我吧，伙计。
2: 我相信你，但要加快速度，不然就要撞毁了。
6: 好了，
2: 我能转向了。你做到了，哈利！
0: 谢谢海底小纵队把我们的孩子带回到我们的身边来。
7: 不用客气，我们会尽快把你们全部送回家的。还有你，哈利。
0: 真是非常抱歉，我们刚才还错怪了你。
6: 哈哈，没关系，没关系的。不过我想说，你也擅长跳跃，但跟我比还是差点儿。
0: 比你差吗？
6: 没错。
0: 等等，你给我回来！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西西报告，跳出

0: 草原晨曲，
1: 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在每个清晨与您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菲菲。
0: 我是子吉。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大家问候早安。
1: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
0: 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2: 5月9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大青山实验室蒙科技创新生态馆就科技创新工作开展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聚焦特色优势领域，加强科研攻关和成果转化应用，扎实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据自治区财政厅消息，为解决异地就医、入学等场景中票据归集难、重复报销等问题，内蒙古将全区10种财政电子票据全部纳入跨省报销应用范围，目前已完成立项，计划今年7月正式上线跨省互认报销功能，届时将实现全国票据一键归集，让群众报销更省心，管理更规范，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支撑。日前在重庆举办的国际研讨会上，内蒙古悠然牧业敕勒川生态智慧牧场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证为全球首座 5G 示范试点农场，这是目前唯一获此认证的牧场，标志着我国智慧养殖、健康养殖水平跻身国际第一梯队。牧场落地全智能无人牛舍、机器人饲喂挤奶、大数据全程管控，为全球畜牧业绿色转型提供了中国方案。5月9号，据中国石化消息，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丝树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建成投产，该项目已建成2条生产线，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后续还将再建设8条生产线，届时项目总产能将达到3万吨，预计占全国大丝树碳纤维产能的70%。据中国科学院深海所消息，5月10号，探索1号科考船搭载奋斗号载人潜水器抵达广州，完成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本次科考船去年12月从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过4万公里。83名科考队员围绕阿塔卡马海沟深渊生物多样性、化能生态系统等重大前沿科学问题开展了系统调查研究。
0: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1: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0: 欢迎来到奔腾早知道。首先呢，来看几条重要的新规。据新华社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批准发布了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新兴领域是重点，比如光伏、水能等21项能源标准保障用电安全，北斗导航、机器人等23项标准呢推动产业升级，还有39项关于算力、人工智能和数据安全的规范，为数字生活打牢地基。另外，全麦粉、鲜枇杷果等18项农产品标准呢，也同步发布，咱们的菜篮子品质更有保障了。五一没逛够博物馆的朋友们别着急，呼和浩特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官方网站消息，2026年五一。

0: 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将落地呼和浩特，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作为重头戏，内蒙古博物院将推出原创大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汇集全国30多家文博机构的300多件青铜、黄金和玉器珍品。5月18号当天呢，还有博物馆之夜沉浸式展演，就在塞上老街带您穿越时空。交通出行也有好消息。奔腾融媒消息，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通用机场项目进入建设加速期，计划今年内完工。这座机场呢，总投资6485.72万元，属于 A1 级通用机场。建成后将极大完善区域交通网络，补齐当地综合服务短板。目前呢，供电工程已经进入了架线关键阶段，预计5月底全线通电。各参建单位正倒排工期，力争让机场早日投用，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好，再来关注绿茵场。新华社消息，北京时间5月10号凌晨，2027年男足亚洲杯分组抽签在沙特利雅得揭晓，中国男足被分在 C 组，同组对手呢是伊朗、叙利亚和吉尔吉斯斯坦队。那本次比赛呢，共有24支球队参赛，小组前两名和四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晋级16强。明年1月7号啊，到2月5号，赛事呢将在沙特举行，首战在即，希望小伙子们能够放下包袱，拼出精气神儿。好，最后呢，给经常用电脑办公的朋友们啊，带来一个实用的更新。5月9号，微信派公布微信电脑端4.1.9版本，上线了三个新功能：一是滚动截图，截长网页、长聊天记录，一滚就行，不用再分段了；二是能够发语音消息了，点击右下角的话筒，或者是按 Alt 键直接开讲；那三是表情可以一键连发，按向右的那个小箭头键啊，可以快速的复制，想发多少按多少次。那网友呢纷纷表示，这几个功能啊，真香。好，以上就是今天奔腾早知道的全部内容。欢迎来到奔腾新视野，咱们先来聊一个有文化热度的事儿。这个周末呢，厦门鼓浪屿上多了一座特别的展馆，
1: 国内首家电影音乐专题展馆——鼓浪屿中国电影音乐馆正式开馆了。那以后再去鼓浪屿，不仅能看老建筑，还能听到那些刻进记忆里的电影旋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去一起感受一下这座新馆的开幕现场。
2: 走进展馆，16个专题展厅铺陈出中国电影音乐的百年长卷。从1931年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的宣传特刊，到余光曲罕见未公开发行的红色片新版黑胶唱片，再到《一生》杂志1935年创刊号，一件件珍品串联起电影音乐从无声到有声，从本土到世界的历程。
3: 有了这么一个馆之后，我觉得它会成为我们人才培养的非常好的实习实践基地，让学生在这样子的一种中国电影的百年的壮阔的这个音乐历史当中去感受电影的魅力，感受电影音乐的这个魅力。
4: 我们跟中国电影资料馆呢还会开展一个长期的合作，我们会定期在馆区里面呢举办一些活动，关于电影音乐的活动，持续的保持它的热度。
2: 据介绍，电影音乐馆将与岛上的风琴博物馆、钢琴博物馆、管风琴艺术中心联动，形成音乐之岛的场馆矩阵。同时，电影音乐馆也是中国电影资料馆将国家级影音档案资源下沉与地方文旅深度融合的一次探索，
5: 让更多的观众和游客深度地进入到展馆里，激发人们对电影音乐的喜爱。
0: 说完了文化上的热度啊，咱们再来看看天气上的热度。这两天呢，北方不少朋友都在问，怎么一下子就热成这样了呢？
1: 确实是啊，近期呢，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气温是接连创下了新高，北方呢还迎来了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多地就此入夏。那为什么升温这么猛，对农业有没有影响呢？来听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6: 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国家北方将会经历今年第一轮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这主要原因呢是有一个暖性的高压脊区逐渐东移啊，逐渐掌控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在这个暖性高压脊的内部盛行下沉气流，所以

0: 利于晴天出现，光照强，再加上暖空气的输入，所以大家会忽然感觉一下子就热起来。从北方一直到长江中下游，大家都感受到热力将会迅速的升级，气温也会不断刷新今年的新高。城市当中，像西安、太原、石家庄、济南、郑州都有可能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出现。这轮晴热天气是干热为主，湿度相对小，但昼夜温差大，所以呢，北方普遍的昼夜温差都会在10度以上，比如说像太原12号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5度，最低气温仅仅只有13度，温差会超过20度，白天穿短袖，晚上可能还得穿外套。那么从影响上来看，我们要关注对农业的影响，也就是干热风的出现，特别是在河南、江苏、安徽北部等地，我们的冬小麦已经进入到了灌浆期，所以气温剧烈上升可能会影响到小麦的产量，所以已经开始灌浆的小麦要浇好灌浆的水，降温增湿，同时呢也要喷这个叶面肥，注意防虫防病防早衰。好在呢，这轮高温天气过程并不会很持久，15号前后就会趋于结束。
1: 那这天热了，街上骑电动自行车的人呢也就多了，但是有一件事得提醒大家，那就是戴头盔。
2: 北京交管部门刚刚通报，五一假期期间呢，涉及电动自行车的事故时有发生，其中有2起亡人事故，就跟没戴头盔直接相关。记者也在呼和浩特进行了调查，来看报道。
3: 这里是呼和浩特市中山路和锡林郭勒路的交汇路口，刚刚我们在这观察了大约30分钟，每10名选择骑行电动车的骑行人呢，就有那么大概一两位是没有选择佩戴头盔的。即使有一些人佩戴了头盔，也有少部分车主的头盔呢没有佩戴完好，下巴的卡扣也是松松的。
4: 你平常骑电动车戴头盔吗？
5: 戴呢。
4: 戴呢？那为什么今天没有戴啊？
5: 今天刮风呢，没戴。
4: 您觉得咱们骑电动车出行应该戴头盔还是不戴？
5: 戴头盔，
4: 应该戴头盔。能问一下您今天为什么没戴吗？
5: 我着急了。
6: 交警介绍，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摩托车驾驶人及乘坐人员应当佩戴安全头盔。这里的摩托车包括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通俗讲没有脚踏骑行功能，最高涉及时速超过25公里，悬挂蓝色或黄色号牌的三轮两轮电动车属于机动车，骑乘必须佩戴头盔。而带有脚踏板、时速不超过25公里、悬挂绿色号牌的属于电动自行车，佩戴头盔不在强制范围内。安全头盔是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的防线，戴上头盔只是第一步，戴对才是关键。
7: 首先把头盔戴上，能够清晰地看到路面，头盔过度后倾的话，它起不到一个保护头部的作用。如果过度前倾的话，它又会影响我们的视线，所以一定要保持水平。我们的头盔内部它有一个头箍，是可以调节大小的。如果我们在左右晃动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头盔它不会晃了，那么这个时候就是非常合适的。咱们的头盔戴上了之后，是卡在我们的下巴上的。如果有些头盔它没有一个带子的时候，我们佩戴之后，下面可以留一个一指的宽度。
1: 随着气温的升高，赤峰市巴林右旗的塞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杜鹃花陆续开了。
2: 那这种花呢，有花中西施的美称，现在正值盛放期，漫山遍野非常漂亮。如果说大家最近想出门走一走，那里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8: 漫山粉色杜鹃花沿山脊铺展，层层叠叠，连绵成片，粉嫩的花海与抽芽吐绿的山羊、素雅的白桦相互映衬，在高低错落的山峦间勾勒出层次分明、立体感十足的生态画卷。微风轻拂，万千花枝随风摇曳，花香浮动。在赤峰，杜鹃花又被称作冬青，它不畏严寒，在冬日里默默孕育花苞，待到春天便吐蕊绽放。受今年整体气候影响，塞罕乌拉杜鹃花花期较往年略有推迟，眼下正逐步进入盛放阶段。塞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大兴安岭南部山地，总面积 10.04 万公顷，涵盖森林、草原、湿地、沙地等多样的生态系统，是内蒙古地区珍稀野生动植物重要的栖息繁衍地。
1: 最后呢，来说说生活里的小细节。很多人啊，感觉眼睛干、眼睛累，就习惯做做热敷。
2: 哎，但是您知道吗？热敷不是人人都适合哈。热敷呢，确实能够疏通油脂、缓解疲劳。但是如果是过敏发作期，热敷反而可能会加重不适。
1: 嗯，那到。

0: 到底哪些情况应该热敷，哪些情况应该冰敷呢？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站。
1: 专家表示，眼部热敷主要适用于睑板腺功能障碍人群。这类人群常伴随眼干、视物模糊、间歇性发作、眼部异物感等症状。热敷可帮助液化结块的润眼油脂，改善眼部不适。但引发视疲劳、干眼症的诱因众多，空气中颗粒物超标、睡眠质量不佳、情绪焦虑、抑郁、体内激素水平波动等，并非所有诱因引发的眼干疲劳都适合热敷。过敏发作期或患有过敏性结膜炎的人群，热敷反而会加重过敏反应。此类情况可在专业医生指导下选择冰敷，舒缓症状。
2: 一定是要医生告诉您确实存在睑板腺功能问题啊，不同的刺激因素，我们都需要给每个患者来仔细的甄别。
1: 专家建议，睑板腺功能障碍人群可使用温热毛巾进行居家热敷，温度时长可自主把控，热敷效果更稳定可靠。坚持早晚各热敷一次，可辅助改善睑板腺功能障碍不适症状。
2: 把它先放在手上，就是会觉得有点热，但是不会烫伤的那种程度，然后把它再敷到我们的眼睛上。
3: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最近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只小猫不慎被困在了高架桥墩的夹缝当中，处境危险。爱心人士不顾高空危险，自发登高搭梯，小心翼翼将小猫救下，守护了弱小生命。
4: 在桥的上面夹缝里困着一只小猫，当时呢，这个小猫是特别的无助。最后在交警和几位爱心人士的配合下，终于把小猫救下来。虽然这是一件小事，但是一个小生命平安被救，感觉特别的暖心。
3: 爱心人士面对被困的小猫不惧高空风险，主动伸手救助，用耐心和细心守护了生命。善意守护生命，而接下来这名摊主呢，也带给人温暖的力量。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一六旬日用品摊主坚持自学英语，专考前来买东西的学生，学生答对问题就能享受优惠，还激励孩子们要好好读书，报效祖国。
5: Are you student？ 哎，你是学生吗 ？Do you speak English？ 哎，你会说英语吗？他会说英语，我就提醒他，你也再来学英语。All students shopping at the desk cards, not bargain what student welcome. 其实我不会说英语，都是自学。
6: 特别吧，你是学生和们来的刚从教育。
5: 学习上也有用。你说这个书包为什么这么长？其实书内有伙计，只要好好给他们孝敬父母，报效祖国，给你评价那点，非错不可。
3: 年过六旬，依旧坚持学习，还用心鼓励孩子们奋发进取，用自己的方式传递着知识的力量，激励着年轻学子勤学向上。再将目光转向新疆，援疆教师即将离疆，为孩子们带来了最后一堂课，师生之间的爱意与不舍让人泪目。
7: 天安门代表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几条不息，我们一步一步走向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这个道路。

0: 把我的手给。
1: 援疆教师用三尺讲台为孩子们播撒知识的种子，离别前的最后一刻，满是不舍与牵挂，也将热爱祖国、心怀远方的种子深深种进了孩子们的心底。继续来看，近日有网友偶遇了一名单腿骑行者，他凭借一己之力迎风骑行，身影坚定又洒脱，诠释了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
2: 我早上刚看到的时候，我以为我看错了。我后来确定他是单腿骑行之后，我真的被震撼到了。我觉得他太勇敢了，勇敢的人永远先享受世界。我们还有什么可胆怯的？
1: 身体的残缺挡不住前行的脚步，命运的坎坷磨不灭热爱生活的勇

0: 气，没有向逆境低头，没有被困境困住，依旧选择拥抱世界，令人敬佩。接下来呢，我们去看一幕轻松欢乐的日常瞬间。在湖南常德一场趣味抓鸭子大赛上，女孩下水参与比拼，胜负欲一上头就慌忙追鸭，抓到之后呢又害怕尖叫，可爱模样逗乐众人。以上就是今天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
1: 各位早安，准时相约奔腾说天气。未来几天将有一个暖性高压脊东移并不断加强，随后呢将影响我区大部。由于暖高压携带暖气团，所到之处气温会明显升高，同时在暖脊控制下的地区呢，往往以晴朗干燥的天气为主，无明显云层遮挡，强烈的阳光照射会进一步的加热地表，从而助推气温持续攀升。受此影响，未来几天我区大部的气温将快速升高，陆续创出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其中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包头市和二连浩特市在未来两三天内很有可能迎来今年首个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高温热浪袭来，大家需要提前做好防暑准备。那具体来看今天的天气，随着冷空气间歇和水汽的持续减弱，今天我区降水呢较为稀少，只是在霍伦比尔市和新安盟的东北部会短时间的出现分散的阵性降水。在锡林郭勒盟北部、霍伦比尔市西部，今天会出现4-5级、局地7-8级的西南风，需要注意防范大风对户外出行设施农业的影响。阿拉善盟西北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中西部升温的同时，由于大气透明度较高，紫外线辐射呢也会明显增强，从而导致臭氧浓度升高，因此我区西部地区今天出现臭氧污染风险较大。预计从阿拉善盟东南部到核桃周边地区会出现轻度的空气污染，其余地区空气质量以优或良为主。此外，由于近期我区降水持续偏少，中西部呢已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干旱，尤其是河套偏东地区的旱情较重。由于未来两三天我区的气温呢还会明显攀升，且无明显的有效降水，因此本周前期我区的旱情还会持续甚至加重。不过大家无需过度担忧，预计5月15日左右会有一轮新的冷空气来袭，那并与偏南暖湿气流交汇，给我区自西向东带来一次大范围的降水过程。其中河套周边和中东部偏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还会出现大雨，届时农牧区的干旱将会得到有效缓解。呼和浩特多云转晴，28到13摄氏度，巴彦浩特晴，30到20度，乌海晴，33到17度，临河晴，32到16度，包头晴，29到11度，康巴什晴，28到13度，吉宁晴转多云，26到11度，二连浩特多云，27到16度，锡林浩特多云，26到14度，松山晴转多云，28到14度，科尔沁晴转多云，30到15度，乌兰浩特晴，29到17度，海拉尔多云转晴，28到11度，满洲里多云转晴，29到9度。
0: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木有氧暖玩家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奔腾晨曲，在一首记得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吧。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在中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5: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6: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7: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8: 自来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王伟忠调研科技创新工作；
1: 走一线改文风栏目今天播出，深一度一贯铝业的短跑；
0: 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落下帷幕，内蒙古展区实力圈粉达成100余项合作意向；
1: 内蒙古多项措施打造全域化保护网络，为候鸟迁徙繁衍保驾护航。以下来看详细报道。5月9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大青山实验室蒙科技创新生态馆就科技创新工作开展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聚焦特色优势领域，加强科研攻关和成果转化应用，扎实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
2: 王伟忠来到大青山实验室，详细了解实验室建设、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人才引育等情况，并同科研人员深入交流，鼓励大家放开手脚，大胆探索，努力取得更多原创性科研成果。

0: 国。他说，要发挥好政策支撑优势、资源场景优势、创新协同优势、战略定位优势，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坚力度，为新能源发展、源网荷储一体化、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算电协同提供有力支撑。对内蒙古而言，推进科技创新要围绕新能源、新材料、稀土、生物制造、奶业、草业等优势产业领域，加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多产出原创性成果。
1: 技术含量高，以前多集中在东南沿海，企业从初级加工做到散热器已经往前跨了一大步，但他们没停。
2: 叶林版的品与沉浸式互动体验实力圈粉，达成百余项合作意向。
3: 展会现场，内蒙古达智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展位格外火爆。这家高新技术企业专攻工业节水，自主研发的旋流收水器能让冷却塔水循环利用率提高30%以上，技术已入选国家工信部水利部推荐目录，在国电投旗下电厂和乌海化工厂落地应用。
4: 这次科博会我们看到很多与 AI 结合的前沿产品，也想寻求区外合作。这两天不少企业主动加微信打电话，想跟我们在项目上共同研发。
3: 来自赤峰的内蒙古梅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带来了一台大号充电宝固体储热设备，晚上利用低谷电价把电变成热存起来，白天放出来供暖，24小时热损不到2%，一个10万平方米小区仅变压器扩容一项就能省下500万元。公司还在北京设立分支机构，为京蒙科创产业园提供清洁供暖。
5: 设备已在冬奥媒体转播中心等场所应用，累计清洁供暖超1500万平方米。
3: 展会期间，北京市农业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专程前来对接。这家首农集团旗下企业做农业温室研发多年，一直为设施农业供暖成本高、不稳定而困扰。
6: 今天看到梅杰的固体储热，第一个打动我的就是稳定性，第二个是能同时输出热风和热水两种形态。了解到他们在北京就有实验场地，还有公司，下一步呢想去他们办公地实地考察。
3: 本届科博会，内蒙古12盟市的80多家企业参展，内蒙古展区累计接待专业客商及观众超2.3万人次，促成合作意向100多项，其中多项已落地推进。
7: 现场的对接洽谈氛围非常热烈，互动感强，体验感好，发挥好我们科技平台的桥梁作用。即将在雄安分中心举办2场重点的专题发布会，深化京蒙两地联动。
3: 内蒙古台报道。
8: 一粒玉米如何跳出餐桌走进车间，实现价值倍增？今年以来，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着力打通玉米精深加工高端生物制品全产业链，让一粒玉米练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9: 在位于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的内蒙古荣成玉米开发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粒粒玉米经过清理破碎等工序，逐步转化为葡萄糖等生物制造专用原料。作为产业链上游的核心原料企业，这里年处理玉米45万吨，年产淀粉30万吨，液体葡萄糖12.6万吨，结晶葡萄糖粉6万吨，充足且稳定的原料供给夯实了产业链第一站根基。
10: 我们的客户最多就是3公里，解决了农民的麦粮问题，对发酵企业来说降低了成本。
9: 托克托县地处北纬40度黄金玉米带，全县玉米年产量45万吨，周边200公里范围内年产量超过600万吨，为生物制造企业提供了稳定的原料保障。目前，托克托县已集聚24家生物制造上下游企业，金霉素、辅酶 Q10、虾青素等6项产品产能位居世界前列，也实现了从一粒玉米到一粒胶囊的华丽转身。
11: 深加工后的玉米原料究竟去哪儿了？我现在就来到了下游的关键节点——亨通小品种氨基酸项目基地。现场项目主体施工和设备安装同步推进，上游企业生产的玉米深加工原料可以直接输送到这里，转化为高附加值的小品种氨基酸产品。
9: 项目聚焦色氨酸、异亮氨酸、饲料蛋白等氨基酸研发生产，预计5月中旬进入试生产，年产量将超13000吨，真正实现农畜产品从卖原料向卖成品、卖技术、卖品牌的转型。
12: 刚才说的荣成玉米，我跟他就是一个马路之隔，这个合同我们已经签订了，接下去5月初我们投料调试的时候就供货了，就是一期脱产之后二期要立即

0: 协商嘛。
1: 今年托克托县与大唐托电签约能源岛压缩空气项目，未来将为园区生物医药企业统一供应压缩空气，降低用能成本，同时积极推动重点生物制造企业完成生产线扩建，核心产品产能将提升至原来的 1.5 倍。内蒙古台报道。
2: 又是一年母亲节，在我们身边有无数人经历着第一次当妈妈的慌张与甜蜜，也有无数人回过头才读懂了自己的妈妈。
3: 第一次当妈妈是什么感觉？今年4月10号，31岁的沈淑婷迎来了自己的宝宝。她说，那种心情说不复杂是假的。
4: 最开始是比较神奇，刚跟宝宝第一次见面，接着就是比较紧张害怕，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带宝宝。
5: 母亲节了嘛，对妻子有什么想说的吗？
6: 我在她身上我看到了为人母真的是不容易，就是说她剖腹产，哎呀，那一刻推出来以后那个虚弱呀，包括两三天还是虚弱的起不来，我感觉为人母真的是太难了。辛苦你了。开心的当妈妈了。
3: 曾经她也是被捧在手心的女儿，如今自己当了妈妈，才真正明白妈妈也是第一次当妈妈。
4: 妈妈辛苦了，然后我爱你。
7: 宝贝，你也辛苦了，以后当妈妈了反正是必须得坚强，自己也想不能那么脆弱了。
3: 第一次当妈妈也意味着要面对无数个第一次的慌乱。33岁的李慧在孩子出生后就碰上了宝宝得黄疸。
8: 第一管这黄疸就完全就没有意识，好像就傻呵呵的没有意识的那种。不及时发现，不及时护理的话，其实还是挺危险的。
3: 尽管有些焦虑，但说起孩子，她满眼温柔。
8: 我不觉得孩子来了以后会限制我的任何其他的自由呀什么，反正就是觉得挺幸福的吧，更加充实。就是只要他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其他的什么事儿都不是事。
3: 第一次当妈妈，或笨拙，或焦虑，但每一个母亲都会把爱毫无保留地给孩子，还会把美好的期盼都藏进孩子的名字里。新手妈妈韩杰和丈夫给孩子取名郭锦潇。
9: 有一个锦绣的前程，潇潇洒洒。
10: 小名叫啥呀？
11: 小葫芦，
10: 就是希望他福禄双全。
12: 这个小桌子上写的是啥呀？
13: 平安喜乐。
3: 这样的第一次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静静发生着。
14: 从那个怀孕的开始，就感觉就是特别期待，期待他长什么样。然后四维不是可以用 AI 生成一下，还生成了一下。第一眼就看见嘴唇下午，感觉还挺好玩。
15: 比较紧张，比较开心。第一次，护士把宝宝抱出来的时候，就是特别激动，
16: 特别感恩母亲，尤其是在我生孩子的这几年给我的陪伴和支持。
17: 妈妈辛苦了，我爱你。
18: 妈妈也爱大宝贝。开开心心的过好每一天，开开心心的你们两个想啥来啥。
3: 在巴彦淖尔市的一家花店，市民杨景帆正在亲手给妈妈插一束花。
19: 我想给我妈妈亲手插上一束花，也算是给她一个小小的惊喜。母亲是最伟大的家庭成员。
3: 没有人天生就会当妈妈，那些手忙脚乱，那些偷偷抹泪，那些说不出口的爱，都是第一次当妈妈的样子，而这份爱从一开始就不曾少过一分。内蒙古台报道。
1: 今年候鸟迁徙季，大批候鸟做客内蒙古，各地采取生态保护治理和严厉打击非法捕猎、交易鸟类等多项措施，打造全域化保护网络，为候鸟迁徙繁衍保驾护航。
20: 初夏的乌梁素海湖面碧波荡漾，大批候鸟在这里歇脚觅食。这段时间，巴彦淖尔市乌梁素海海区管理大队工作人员每天都在湖区开展巡护，
21: 管辖着乌梁素海海区44万亩、293平方公里的这个区域。
22: 那咱们在巡护过程中就要注意哪些内容呢？
21: 现在是禁渔期，还也是这个鸟类的繁殖期，咱们主要的工作内容就是护鱼、护鸟、护水。
20: 在乌梁素海野生动物救治中心，十几只被救助的天鹅在这里安心休养，在管护人员悉心照料下慢慢恢复体能。
23: 我每次去给它喂食的时候，它和你互动，原来的时候不行，像现在里边你比如

0: 不拍摄的话，他还让你看。
1: 内蒙古是全球候鸟迁飞的关键通道和重要驿站。全球九大候鸟迁飞通道中有三条纵贯内蒙古全境。近年来，内蒙古持续改善乌梁素海、达里诺尔湖、察哈淖尔等重点湿地生态，严厉打击非法猎捕、交易鸟类等违法犯罪行为，鸟类种类与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2: 全区借助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查、红外监测等科技手段，推动候鸟保护从人防向技防、由被动处置向主动预警转变，大幅提升保护的精准度和智能化水平。
1: 目前，内蒙古已建成26个野生动植物类型自然保护区，42处陆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设立51个野生动物收容救护机构，33处国家级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站，形成全域化候鸟保护网络。监测数据显示，去年春秋季水鸟同步监测记录89.3万余只。今年越冬水鸟达18.5万余只，较上年增加2万余只，首次发现花脸鸭越冬踪迹，白鹤、丹顶鹤、大宝、鸿雁等珍稀濒危鸟类种群稳步扩大，生态栖息地质量持续提升。内蒙古台报道。
3: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5集微纪录片《青春之歌》将从今天起到5月14号每晚21:30在内蒙古卫视播出，为您深情讲述一段跨越千里、超越血缘的民族团结佳话。上世纪60年代，1087名南京青年到内蒙古插队落户，一位位草原母亲用博大的胸怀和爱呵护养育了他们。该片选取5位有代表性的南京知青，以口述历史的方式真实再现了上世纪60年代他们远离江南故土，奔赴内蒙古草原插队落户、扎根边疆的感人故事。这段跨越山河的情缘生动彰显了中华民族血脉相连、心手相牵的精神内核，深刻诠释了奔涌不息的民族团结与文化交融之力。5集微纪录片《青春之歌》还将在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南京广播电视集团、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等主流媒体平台推出。内蒙古台报道。
4: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1: 记者从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为解决异地就医、入学等场景中票据归集难、重复报销等问题，内蒙古将全区10种财政电子票据全部纳入跨省报销应用范围。目前已完成立项，计划今年7月正式上线跨省互认报销功能，届时将实现全国票据一键归集，让群众报销更省心、管理更规范，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支撑。在重庆举办的国际研讨会上，内蒙古悠然牧业敕勒川生态智慧牧场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证为全球首座 5G 示范试点农场，这是目前唯一获此认证的牧场，标志着我国智慧养殖、健康养殖水平跻身国际第一梯队。牧场落地全智能无人牛舍、机器人四喂挤奶、大数据全程管控，为全球畜牧业绿色转型提供了中国方案。5月7号启地共建中国石油我为碳中和种棵树红色公益林项目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国营新华林场签约，标志着巴彦淖尔市首笔线下林业碳汇交易成功落地。项目占地200亩，栽植小美汉、新疆杨等乡土树种不少于14800株，合作周期20年。华北油田巴彦勘探开发分公司出资60万元，由新华林场负责造林管护，预计20年可形成800吨碳汇量，用于抵消企业碳排放。5月7号，搭载365名马来西亚游客的航班平稳降落在鄂尔多斯空港口岸，吉隆坡至鄂尔多斯旅游包机航线正式复航。航线由马来西亚巴迪航空直飞，每周四一班。边检站主动对接承办旅行社，引导游客提前完成外国人入境申报卡填写，有效减少现场通关等待时间，给入境游客营造安全便捷的通关体验。随着气温回升，赤峰市巴林右旗塞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杜鹃花进入盛放期，漫山的粉色杜鹃花层层叠叠，连绵成片。杜鹃花被誉为花中西施，在赤峰又被称作冬青。塞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大兴安岭南部山地，

0: 总面积 10.04 万公顷，涵盖森林、草原、湿地、沙地等多样的生态系统，是内蒙古地区珍稀野生动植物重要的栖息繁衍地。
1: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2: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呼和浩特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8摄氏度；巴彦浩特晴30度；乌海晴33度；临河晴32度；包头晴29度；康巴什晴28度；吉宁多云转晴26度；二连浩特晴转多云27度；锡林浩特晴转多云26度；松山晴28度；科尔沁晴30度；乌兰浩特晴29度；海拉尔多云28度；满洲里多云29度；额济纳旗晴36度；科尔沁右翼中旗晴30度；波托克前旗晴30度；固阳县晴28度；武川县晴转多云23度；察哈尔右翼后旗多云转晴25度；乌拉盖管理区晴转多云26度；临西县晴转多云26度；巴林右旗晴转多云29度；科尔沁右翼前旗晴29度。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2: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0: 频道。
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4: 请上城歌。嘣
1: 嘣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嗯。
5: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6: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5: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6: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7: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5: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7: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8: 一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